东部兄台长，大家好，我是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哦。今日算第三天啊，吼吼，中秋的连假第三天的吼，嘿哦，算了开心，哎嘛，哎今日下晡佫开始要搭车转去啊吼，嘿我一抓工来吼，来啊，这个印尼吼，来咱台湾人足侪吼，吼足侪，伊讲吼，啊但是这個印尼人，伊讲若来咱台湾赚钱，因唯一足想的是啥物？等于印尼起一间家己的厝，差不多80万，嗯，差不多80万吼。啊，这个印尼的人吼，伊等于因兜就起一间新厝。啊，咱的厝你啊天棚啊看起吼，像即卖有人较袂放秘书灯啊，因为即卖拢用迄落砍灯吼，入面砍灯就当甲包伫迄落咱的装潢内底壁，然后一粒圆的灯啦。即卖较袂用迄秘书灯啊吼，有用嘛较袂咧点啊，因为有即卖砍灯就足得光啊吼。啊！伊在伫个厅内天棚顶面放一张足大支的咱台湾的国旗呢。即咱台湾国旗，你伫你平时无当看，但你华人规条路，你拢看到台湾的国旗，吼、哦，旗海飘扬。啊、哦，咱台湾囡仔为毋知影，支是台湾国旗啊？有囡仔这样，哦，啊，这印尼的人哦，甲即个天棚顶面印一支足大支的台湾国旗，放领导的天棚，伊要纪念吼。哦伊就是这间厝，就是来台湾认真趁钱买起的，安尼你甲看吼，嘿呀吼，即个啊，即用一个贴文，哦，一个印尼的网友伊伫脸书发文这篇吼，伊讲询问讲，唔知吼有人吼会当做有台湾啊甲印尼的国旗哦，甲伊放做伙吼，嘿呀，安尼啊放伫天棚顶悬。嗯，有伊就分享伊家己的客厅吼、哦，有挂一把大大的台湾国旗，而且天花板。好、哦，阿姨励志吼，就表示讲哦，面对所谓无可能，请相信祈祷，努力甲决心，吼、哦、将会吼、哦、改变一切。用我挂客厅的台湾国旗，而且天棚顶悬，证明着这一切拢是伫台湾吼、哦、辛苦工作，而且成果安尼。嗯，哦，啊，因就是用一个，这篇哦，这篇就是这个呀、啊，一个文宣呐、啊、吼，伊就咧这篇吼、哦，这个文宣伊就讲哦，这个陈叶芳，哦，伊就伫发起这篇啊，用引用的印尼吼、哦，诶，民众的讲法，啊，讲要起一栋厝，哦，起码吼爱开台票80万，大概爱伫台湾哦履行两个契约。哦，整整6年，所以因无爱做啊六工啊，因要做5工啊。因为这雇主请了我就走啊，因为伊主要要去台湾啊，伊要去做5工，会当赚到较侪钱啊，较侪钱免做啊六工，伊就当等印尼起厝啊。有诶啊，系啊，所以伫印尼诶人民吼、哦，诶这个新家哦，甲台湾诶国旗吼、哦，高高挂在天花板顶悬，毋是咧真好看的。这是最深刻的一个纪念，纪念这栋厝是用伫台湾赚来辛苦钱起起来，要来纪念吼，这远隔重洋，吼唯有诶，只有你家己能懂得思念嘿啊！像咱中秋节呢，这时啊有无？每逢佳节倍思亲，因嘛会思念因厝里诶人啊。但是一条路要转，毋是远啦，啊，就是你行过是飞机啦。所以来回机票嘛是爱钱啊，对不对？爱开一条钱，伊不如甲俭起来，哦，俭起来，甲思念嘛吞落，啊，就这条钱通提登去厝安尼啦。无你留了就要等，留了就要等伊，嗯，来做痛的个，对不对？嘿呀、啊，所以讲，这个所有的思念啊，吼，只有自己能懂啊。所以纪念吼，现在无多好好啊，一觉到天亮的无数夜晚，嗯，啊，把纪念家己。真真正正吼，真实的来过台湾，伫遮吼努力过，所以纪念台湾很好。但是我嘛是需要吼回到我的家吼，哎呀，用纪念台湾会好啦。但是我嘛是爱等下我家己厝，我来台湾安尼日头卡咧晒，流汗搭地，去水果园咧做，去做乌工，做警察局，遮尔济艰苦，就是为着呐，我要等下厝起一间我要爱的厝，等我雇佣起我要爱的厝，对不对？嘿呀！纪念台湾很好，但我还是需要回到我的家。所以当伊来额头看到天棚的国旗咧，伊的心中就足想要讲一句话，就是啥啦？谢谢台湾，让我们圆梦了。
系啊，啊，但是恁来了，恁来当，你嘛袂当雇主，你嘛袂当雇主损失伤济啊。是安讲，请我改请，我用一节正常管到境外管道来，我开足济钱，但你来一个月来两礼，一礼拜你就走啊。迄人接应啊，人接应就走啊，去做乌工啊。啊，这个雇主唔是干啦讲，因为我欠你，你怎走？我无人，唔是了一条钱呢？对不对？嘿啦，吼！啊，但啦，这个不要歪咯。我来就是感谢台湾，所以伊这个文章哦，就抛出了后，怎啊引起大量的网友转发？有的这个网友吧，纷纷留言表示，谢谢移工们哦，远地到台湾的辛劳付出，谢谢你们，真的呀、啊。拢四个叫无讲嘞，你要建设叫无讲，你要安怎样？你要起厝叫无讲，你要安怎样？你要搬货运输，你无叫无讲，要安怎样？好佳哉，因拢要来做啊！因规一个人啊，足侪因的人上亿个啊，人太侪啊吼！因的土地足大地哈，一年哈吼啊！啊，所以讲谢谢你，哎、啊，谢谢这些义工哦，在因人生最黄金的时刻啊，吼，离乡背井来个台湾，替台湾人付出，哎。阿、啊、爸，谢谢印尼的兄弟姐妹哦，为台湾的付出安尼啦吼，足侪人哦，哎，天蓬用足大机的呢，足大机的，阿、啊、爸有人，这个是咱中华民国的国旗，啊，这边是印尼的国旗安尼，两个国旗放上下，放坐放在天蓬顶冠吼，系、哦、啊，恁家讲国旗，唔敢嘢吼，震动啊，震动啊吼，系啊。哎，靠！有人讲这动起来，换一动起来，靠！有咧换国旗的无吧？靠人咧，靠人咧，安尼啊，是不是哦？系啊，啊，记得国旗就国旗，啊无啊无变啊。或者个国旗，国际像即马日本嘛吼，日本咧亚运，咱已经互足侪国家欺负啊吼。这支遮水国旗，这支国旗足水个哦。我迄摆去对，去啊，即摆，唔对，即摆是荷兰，去瑞士。我们德国的叔叔吼，你走路走路，啊，落一个街头艺人，伊涂骹吼画百外个国旗，其中就一个台湾的。啊，伊来讲，啊，你看介对一个国旗，还是恁对来吼，恁来对一个国旗，啊，你就伫个国旗爱心顶面甲藏钱，迄阵哪像要互伊个街头艺人，哪像要收钱，啊，你就去，哦，我都坐拢甲去拢藏台湾的，因遐用一个爱心哦，用台湾的国旗伫遐，迄我把它翕起来呢，伊恁老去。迄、那个国家看你就知影，哎，有一个艺人着，伊伫个涂骹画足一个国旗个，吼、哦，伊就画台湾国旗。但咱台湾这个国旗真尔水，这个国际就无认证啊。咱唔管参加啥物运动会吼，国际赛事啊吼，咱拢当举会旗呢，咱唔当举国旗，对无？像即摆去日本这啊，拍棒球啊，啊，咱台湾的应援人去啊吼，啊，啊，大体毛巾顶往下台湾呢，安尼袂使，安尼就甲恁发讲，你甲收起来，你袂当用，迄嘛是国际压力啊。对哇，是不是？嘿啊！啊个尾啊，足侪台湾人，昨去甲迄个日本人讲，你来当叫阮收起，你才敢规定叫阮收起，对不对？嘿啊！啊尾，迄两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啊！有人来到咱台湾人，拄啊底下会一句话：听台湾，听台湾，听台湾，听台湾吼！嘿啊！台湾台湾，这就现实啦，这就是国际现实啦吼！啊，咱嘛爱咱家己。哦，我本来要报这片是要哪报这个歌哪讲的呢？算了，啊不不，这印尼的歌，印尼吼、哦、诶经典民谣，哦，索罗河畔的原曲好不好？是，门啊关啊，索罗的。

这是因印尼吼诶民谣歌曲吼，嘿，印尼。顶礼拜吧吼，泰国诶泰皇啊吼，甲伊太太先来印尼访问，哦，伊家开飞机来呢。哇，全世界诶，即做皇帝吼，即做泰皇诶，即做总统诶，可能甲伊人开飞机呢吼。啊，伊受着即、这个伊受正统诶即军事教育啊，嘿啊，迄泰皇啊。啊，甲伊太太，因两个拢有驾驶啦，因两个拢有职业吼，职业即驾驶执照呢，拢有开飞机驾驶执照，而且人因人开足侪种的机种哦，因两个拢会晓哦。啊，所以伊是伫泰国哦开飞机开737的，唔是747，是737的，开737的哦，伊家来印尼访问参访三天了，因个个等伊呢，伊个家开飞机等伊，你足厉害哦，足厉害，伊太皇哦，系啊，好啦，来。啊，那足侪外国人来咱台湾吼，因拢会足唔会足怀念的一个所在，就是啥物？你敢知影？吼，离开咱台湾了后，即外国人哦，吼最想念台湾什么？即、這个外国人异口同声讲的啥？超商、便利商店24小时的，哎呀，24小时的，你像伊外国伊咧，看上咧，看你24小时啊。6点5点，甲门个关落就拖落，八六礼拜阁休困嘞，八公司有八六礼拜阁休困嘞，嘿呀，足侪外国人吼离开台湾了啊吼，对咱台湾的生活会念念不忘，因为食物件足好食，因为即阵仔你定伫网络看足侪吼，伊即外国囡仔来咱台湾读册了啊，伊主要伫咱台湾上班食头路，伊会家老爸老母带过来，啊，有的是嫁来台湾嘞，伊会家老爸老母带过来吼，啊，就像即阵仔一个法国个。法国一个查囡嫁来咱台湾生个查某囝，吼，爱怎干老爸老母带来台湾，吼，咱感觉吼，咱生活当中一寡理所当然的物件，咱会感觉到足朴实、足简单的物件，但是互只外国人眼中看嘞，因变足欢喜个，足 shock， 吼啊，足欢喜，啊那遮尔新奇，讲啊，这物件有啥物好进，是，当作想要买顿，你像咱啊去食个吃阿面，哦，还是餐厅，哦，伊个无一个迄、那个。迄、那个咱的猪啊，阵那猪啊吼，猪的免洗筷，爱贴咧落架起来无？啊，无一个鸡啊，怎甲甲撸落去？有无？吼、哦，有一个烟线迄无？啊，你怎甲迄个头个头啊，怎甲伊插落来底有无？两手底甲插咧，伊讲感觉很新奇。啊，咱的家姐啊，免讲家姐因做爱吼，家姐啊，哦，啊个蓝白拖有诶袂？啊，食诶物件啊，足俗哈，有哈，900块，1000块吃到饱，当做当食饮料咯，当食嘿咯，当食。哈，真正遮俗哈，有海产好食，嘿啊，做惊奇呐，遮侪物件好食吼，哎，啊，最近一个英国吼，因后生因后生伫咱台湾读册了后，伊嘛是做迄个 YouTube 吼，安尼，啊，尾啊，伊怎伊嘛传老爸伫英国来咱台湾，哦，台湾诶，英国英镑诶，英国英国是开英镑，不是开欧元，因为脱欧啊，因为伊用欧元袂合啊，然后英镑较贵啊，伊怎脱欧啊，哦，脱欧啊。伊不爱伫欧盟内底啊吼，英国啊吼，啊所以英国人来咱台湾，哇，大物件啊，遮俗哈哈，即个物件才偌济尔吼，遮俗，啊食甲足饱足欢喜。伊即两间话等于英国啊，吼，啊伊即马伊怎来甲台湾遮步调啊，台湾遮讲话腔调，甲讲伊人讲中文呢，系啊，足牛吼，啊等于英国嘛，翕伊伫英国，啊念念不忘台湾。因为用台湾小吃足简单足方便嘞，落去就超商头好买，而且24小时当帮你处理问题。哦，安尼，啊，过来你买票，买啥物，买电影，买啥物，拢伫超商内底，24小时你怎去操作安尼？嘿，用最方便，啊，佮食拢袂叫枵着。哦，食甜、食咸、食小、食嫩，拢总有。24小时随时提供哦无微不至的便利的服务，变成外国人心目中啊吼无法取代的台湾特。台湾独特的印象啊，足方便的，而且咱有早顿通好食，早顿吼，还有中昼顿，啊来有点心吼，半晡半昼的点心啊，要煎的钱的拢出来有无？啊来个暗顿，啊来个宵夜，啊来个夜市啊，嘿，而且拢咱因的钱，当然的钱，咱台湾开做开啊，你像欧元这么36块啊呢，对，他无开，对不对？嘿啊。法郎个愈贵，法郎比欧元较贵，嘿，上贵是英镑，所以你家看因个钱来台湾好开无？好开啊，来咱只好开干嘞啊！啊，所以搁一另外一个吼，即、這个拄离开台湾的外国人啊，伊就发文哈，伊讲哦，离开台湾的人，你们最想念什么？这嘛是一破文了后吼，
吼，这些网友不约而同讲，超级商便利商店足方便的。来自英国哦，诶，网友伊就讲，好伫家己国家暗时九点了，这店家拢关了了啊。但是台湾不管任何时阵啊，何时何地，拢24小时营业的这个超商，甚至咧提供啊内用的座位，嘿呢吼。所以讲哦，比欧洲任何所在拢方便百倍啊，对吧？外国人来咱台湾，真系当做方便呢。很方便的吼，作者网友感叹吼，台湾的这便利店啊，唔嘛讲会当解决三顿，还佫有宵夜，佫会当随时缴费、报税哦，买交通票、票券，啊是电影院的哦，买演唱会哦，你想看演要去看演唱会，还是买参加乐团的什么？我拢是超商买，啊坐高铁我嘛拢是超商买，我唔免去高铁票买吧，我拢拿超商买得啊，超商买了你要拍了伊就票互你啊。哦，你包括我可能要看火焰之舞啊，火焰之舞我嘛是拢伫超商买，安尼较方便啊。你就免阁走去甲对面吼，因你伫伊个迄个宽宏系统，你总有伫遐买，哎也可以。哦，啊你若伫超商买也可以，足方便的啦，就全国只足方便的哦。甚至吼店员阁亲切来问候语吼，还有热心来斗三工。拢会互人要离开了啊，相当的数量。因咧外国有诶吼，做冷淡诶，伊对因家己人嘛感觉，因毋是对咱台湾人，因嘛是爱做冷淡诶啊。迄下面我诶工课下，我插插你要创啥话，就是安尼。所以讲，除了上迄个超商以外，台湾诶啥医疗系统，真的，迄个英国来迄老爸，伊讲我毋敢相信，真毋敢相信，伊就买跋倒啥物话去病院看看了后。啊，开一个不就爱开足侪钱，代表300几块。伊讲哪有可能，哪遮好，嘿呀、啊，搁甲买药，搁甲提药啊，你甲看，伊讲哪遮好，嘿呀、啊，台湾的医疗系统，这把得到吼国外吼诶网友吼压倒性的好评啊，某网友分享伊家己吼来台湾卡去闹着，我记迄个班，一个叫班尼哦，班什么？迄、那个查甫囡仔，伊讲因小弟也是咧拍篮球的。啊，脚吼，走，脚怎啊，规个断去哦，骨折，去病院，你知影，佫是安那，佮挂一个月，你才看得到。迄、那个脚的骨折断去啊，要佮等一个月，你也看哦，吼，因无像咱，我要急诊来急诊哦，无可能，迄是绝对伫外国无可能发生的代志，要急诊来急诊哦，无可能。所以外国保健食品，真侪就是安尼啊，对，他有钱看医生，哪有这方便？无啊，吼。所以讲来台湾闹着吼，即、這个大姑母啊吼，去病院看诊的经验，伊讲唔嘛吼，唔免等待，短短5分钟内底就完成照电工啊，注射佮提药啊，费用只要220块的台票。因伫咧外国吼，所以但暑假时做者外国囡仔会等台湾用健保看喙齿，足贵啊！你敢若诊疗费，敢一日就一阵诊疗费，该看都要2000块啊呢，一2000块啊，你也看吼，系啊。所以很政府哦，非常震惊。会当轻易哦来负担得起，220块的台票对外国人来讲足俗啊，对不对？啊，某一个加拿大的网友吼、哦，大学了台湾的健保，佮有牙医服务哦，又迅速又便宜，因开下钱来讲都嘛便宜吼、哦，所以对比自己在国外吼、哦，都干要单台就这个磁振造影啊吼、哦，都要花上一整年，伫因的国家爱几年诶。简直是天壤之别，对不对？哎，佮讲啊，咱拢袂感觉讲珍惜吼。来，这个台湾的食物佮水果，嘛是外国人念念不忘的重点之一。作者王永光，台湾的夜市小吃啊、热潮啊、蛋饼、早餐啊，还佮随意，哎，但看品质，作为热带水果，哦，特别往来，大家学了哦，台湾以外面的地方根本找袂到这么好食的往来。嘿啊，啊，嘛网友讲。台北捷运啊，诶 ，Uber 啊，吼，即个构成的公共吼，共乘吼，即个构成的公共运输极为干净，吼，安全，一个效率又高，佮加上台湾人一个真的友善，而且个性佮良好治安，好，足侪外国网友吼纷纷直呼哦，真的非常想念台湾，期待有朝一日啊能再回来。所以咱即马是人在福中要知福，对不对？外国人看咱做俄勒咱的生活呢，对不对哈？来，祝大家继续我送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给恁听哈，愈来愈好。

0: 人人欢喜笑眯眯，咱台湾人是一个做起认真拍拼、骨力、耐拖、耐磨、耐操的人。哦，咱台湾人啊吼，哎，做无简单嘞，对不对？啊，这咱的医生嘛无简单，咱得力生医更加无简单。咱台北邀请咱台湾做优秀的医生啊。哦，你像咱的许天元博士，伊无简单，伊得了咱今年哦，2026啊，荣获全球热爱生命奖章嘞吼。在3000多的这选手当中，咱的许天元博士脱颖而出。咱台湾人今年吼，今年咱的许天元博士吼，伊也是拍拍呆呆吼，百年来吼，伊有伊一个两当摕到博士的免疫医学博士。对咱的许天元博士，对咱只副甘诺乳酸杆菌、比菲德氏龙根菌、嗜酸乳杆菌个鼠李糖，够简单？无简单啊，台湾人啊，是不是？伫对伫咱得力生医啊，伫咱咪咪啊笑广播房啊，咱来家听，咱来家分享一下。那许天元博士，伊荣获哈全球的热爱生命的奖章哦。那许天元博士啊，伊一直一直做认真的拍拼。一直做人生打拼，和咱台湾的囡仔吼，会当脱离掉啊，卖个食类固醇啊，吼，卖个食类固醇啊，卖个食干，卖用抗组织胺呐，哦，卖个有抗甲组织胺呐，哦，卖个容易扩张剂啊，所以伊的困呐吼，伊的困，它被誉为功能性哦，伊是功能性的哦，伊的功能哦，功能性吼，功能性，功能性的益生菌之父许天元博士。哦，对全球各界推荐哈，全球性的呢，3795个热爱生命奖章的候选人当中啊，咱的许天元博士脱颖而出，伊荣获哈周大观的文教基金会2026年29届全球热爱生命的奖章，20号哦，在高和医院。接受了周大观的基金会创办人周进华颁奖。高雄，你甲去看我高和医院，这个院长就是咱的许天元博士啊，吼、哦，包括高雄市议会议长吼、哦，啊何正巨霸吼、哦，这总裁吼、哦，啊做者这拢全部呢，这贵宾拢亲临现场来见证伊吼、哦，来祝贺许天元博士哦，会得到这个奖安尼。因为许天元博士一长期致力哦，寻找没有伤害的药，创新开展哦中西医整合啦，这做好的咱人群哦，这宏大的贡献，这是许天元博士哈、哦，以脱颖而出哦得奖的关键啦。所以许天元伊就是这高和医院的创办人及荣誉院长，而且咱台湾消疫贵病小儿过敏。微生物啊，个免疫学的专家，伊同时兼具吼中医、吼中医、个西医的身份，伊拥有足侪项的国家的专利、国际的专利，这嘛是咱台湾吼本土益生菌 LP33 研发者，伊就有着伊30多年丰富临床的经验，伊学术研究个对现代医学的反省个思辨啦吼。所以渐渐嘛，从这医疗的方向转向整合医学。所以许天元博士吼，一生啊，借提倡功能性的益生菌的疗法，以努力来倡导吼，预防胜过治疗，啊，还有早期发现、早期治疗的观念，来追求着没有伤害的药，啊，还有恢复咱的人体自愈的能力。咱的人体爱家己修复啊，咱的人体爱家己好啊。哦，咱的细胞爱家己修补咱家己啊，对，所以变成伊咧做医生当中的中心思想啦。所以周大观的文教基金会创办人周进华就咧讲哦，这第29届全球热爱生命奖章的得奖人许天元博士，哦，伊提倡呢，诶，功能性益生菌的疗法，致力伫咧整合中西医学，也够吼，这创办高和医院，也够科技救人，科技救人。创新服务的宗旨啊，研发足侪项的吼，功能医学的检测，也有再生医学和等等哦，尖端的医学技术。同时，伊把引进哦，具有 AI 人工智慧医疗仪器设备，已经达到哦，寻找没有伤害的药的核心价值啊，不愧为哦功能性的益生菌之父。 这摆得奖会当讲是实至名归啦，恭喜哦，咱的许廷元博士哈，恭喜咱许廷元博士，咱的许廷元博士哈，你伫这个维基百科会当伊有加写个医学贡献奖，所以我讲哦，你只要要食贵面的，食许廷元博士这四家困得着啊。副甘洛乳酸杆菌、比菲德氏龙根菌、嗜酸乳杆菌各鼠李糖，嘿呀、啊，咱为他引起骄傲。那么干嘛做骄傲的吼？咱的这支产品内底这四家困，也就是咱的哦，许廷元博士伊都要得着哦，全球热爱生命的奖章，对咱许廷元博士寻找没有伤害的药，伊的这医学的贡献吼，伊研发改善过敏性的鼻炎的患者，和伊生活品质的益生菌 LP 三三，伊就有专利哦，有专利的编号哦吼，安尼。啊，过来，因为益生菌啊，吼 ，LP 三三，即叫副甘洛乳酸杆菌，哦，即、这个益生菌伊就是伫个免疫细胞混合培养的模式当中，去发现即只吼副甘洛乳酸杆菌的。所以，因为即只副甘洛乳酸杆菌会当降低第二型的 T 细胞，所来产生呼吸道发炎的反应，呼吸道的反应，呼吸道发炎的反应，所以极有可能。哦、被利用来降低咱人类过敏的竞争啊，对吧？哎呀，所以咱的副甘洛乳酸杆菌会改善鼻啊过敏，改善过敏性的结膜炎、目睭痒的，改善吼、哦、过敏性的气喘。所以这种是文献报告写得足清楚的。吼、哦，等咱许天元博士伊就困下吼，改善过敏性的荨麻疹。所以恁来，咱来听从，恁会讲啊，迄荨麻疹哦，安尼一扑一扑哦，迄当时要夹起唔知，好，那恁夹起，那高山来规身骨一直痒一直痒。在咱徐念博士即四只困，伊真正能改善你过敏性的荨麻疹，改善你异位性的皮肤炎，做感觉做痛苦的一个竞争就是异位性皮肤炎。迄腰啊老疼痛，迄皮端拢臭干干，迄皮端拢黏贴贴，迄皮端拢干灰丝啊。这就是异位性皮肤炎，就是橡皮，迄皮肉咬拢粗粗，无人看到会惊，哎、啊，袂畏人啊，迄是袂畏人，但人看到都感官吼，看到做不好的吼，啊，你嘛想要好都袂好啊，食即四只菌，互你99.9%会好，好、啊、过来改善过敏性吼，诶，即个肺炎，过敏性的肺炎哦，改善过敏性的偏头痛，改善肠燥症，用怎用老的。饭都吃了，都正吃饱尔，都爱未吃饱，只啉一只汤，啉一只肉尔，哦，都要装便所啊！改善肠燥症，改善气喘，改善乳糖不耐症，减少哦，怕的细菌哦，来生啦，比如讲幽门杆菌，这只幽门杆菌就是引起胃癌的啊，减少哦，怕菌来滋生，就是幽门杆菌，来强化免疫系统哦，对外来。诶，病毒像即马肠病毒足严重诶，是毋是？诺诺病毒足严重诶，所以咱强化免疫系统对外来病毒诶感染所产生诶抑制诶作用，安尼爱食无？爱食。足侪人得到健康哦，因为因相信嘛，因相信徐天博士啊，哦有经过咱诶台湾诶即个专利，哦副甘洛乳酸杆菌有咱台湾诶专利，啊无即个中国诶专利，食抗过敏诶专利，伊会强化。免疫系统对外来病毒的感染来产生抑制的这作用，所以肠病毒现在做起来爱先给孩子吃吗？爱呀、啊、诺诺病毒做起来爱给孩子吃吗？爱呀、啊、这病毒病菌侵犯就下去，让咱的免疫系统出问题，所以这个菌一定爱给吃哦。就是咱许念博士这医学贡献啊，他就一这菌啊。啊，咱来个听哦，咱的许廷元博士哦，来跟分享哦，伊要分享这个菌和食这过敏的。那么伊是要用这个菌，伊得了最佳论文奖呢，因为伊希望讲这囡仔要搁食类固醇来对身体啊。哦，咱来听咱许廷元博士伊亲身来讲哦。
1: 后来我的研究发现说，这小朋友吃下去以后，他都是过敬型的。嗯，是吃了以后就从大便排出来，它根本不会定植在我们台湾人的肠道。
0: 对对对，
1: 既然不会定植，它当然没有免疫调节的作用嘛。
0: 对对对，
1: 所以比如说我讲一个数字给各位听众明白，比如说我们现在每天喝优酪乳，优酪乳里面也有30亿到50亿的菌。
0: 哦，对。
1: 可是这些菌都是保加利亚菌株或者是嗜热链球菌，那这些菌基本上它 根本就是不会耐胃酸嘛。既然不会耐胃酸，他吃在31的菌吃到胃里面，就后来就变顶了。他也就起不了免疫调节的作用啊。加上如果他又是过境型的，那就更不可能。所以如果要以口服细菌疗法，就是用益生菌来调节一个人的免疫力，他必须要有两个先决条件。第一，它必须是定植型的，而不是过境型的。第二，它必须耐胃酸胆盐，它可以直接定植在我们的肠道，这必须是本土型的菌株。那有这三个条件，我们就比较有办法说是去改变病人的这个免疫力。
0: 就是，但去找着讲，因为咱的大肠主宰的那免疫力70%嘛。
1: 对对对。
0: 那小肠又是咱的修纳嘛，啊，所以说它在定植，其实定植这些技术了。
1: 对对，
0: 顶这个就爱种啊，我该种一丛，看下五百啦。
1: 对对，
0: 啊，你该种一丛，马在种一丛变大无，啊，好困大无，就歹困就袂调呀。
1: 是是是，安尼
0: 啊，其实这是经过人体呢，上万的人体呢。
1: 是是是，
0: 不管是药品还是食品啊，你若要经过人体试验，嘛无就讲上万个
1: 啊
0: 啦。
1: 是啊，
0: 你这算高规格了。
1: 是是是，
0: 对不对？而且那个副甘诺乳酸杆菌啊，这家困过得着啊，那你这个抗过敏专利。
1: 专利，对。
0: 对不对哦？
1: 哎。
0: 哦，人体试验个抗过敏的专利。
1: 哎，我发表一个论文，是2000年的时阵，还得到美国国家小儿科医学会最佳论文奖。
0: 哦，最佳论文奖。
1: 过去这十几年，我们又在各个医学中心又做了很多的临床试验。
0: 对对。
1: 啊，我自己本身也发表了60几篇的 SCI 的论文。
0: 对对。
1: 那为什么要这么努力？其实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我们希望为台湾人。台湾这块土地建立起一个真正有效的菌株，然后让这些可能的小朋友啊、人、大人啊，他们如果一直在擦类固醇啊，一直在吃类固醇的，有一个基本的方法可以降低或减少类固醇的用量。那这个就基本上还是要从最基本的免疫力平衡着手。
0: 安尼有无？有做用心没？无做用心没？还用调整的呢？所以我讲，咱好朋友，你食咱的许天元博士这四家困难吼，咱的副甘诺乳酸杆菌、比菲德氏龙根菌、嗜酸乳杆菌各属理堂，伊发表60几篇的论文，恁到读博士的无？有这60几篇的论文，因为要毕业都写一篇论文都写袂出来，伊发表60几篇的论文在国际期刊呢，安尼敢有简单？无简单啊，是不是？对了吼。来，咱过来听讲，这四家可能好处就对个，因为都只是那种支持性疗法，
1: 对
0: 对
1: 对
0: 对，就像徐天元医师在讲，啊，你开两个药拢是对的，对那支持性疗法，一个妈妈因为早间哦气喘压起来，
1: 是是，
0: 哦，伊当就跟着诶气喘，有当未喘气哦，把就当白改的，很紧急，对不对？他妈妈很紧急，马上哦，紧来呼叫，警察，紧来帮开路，好紧去病，分秒必争，
1: 是是，
0: 不是这里看上济，
1: 是啊，因为气喘嘛是有死亡的案例嘛，
0: 对对对，
1: 很多人因为还有像我最喜欢的歌星邓丽君的
0: 气喘
1: 过世嘛，所以就代表说这气喘确实是会有死亡的病例。当你一直用扩张剂要控制它的时候，就有一天你还是会控制不住了。所以气喘的来源来自于过敏原引发的不平衡的免疫力。那我们人体它事实上是有第二型 T 细胞跟第一型，那气喘的病人通常是第二型的 T 细胞很强，第一型的 T 细胞很弱，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激活第一型的 T 细胞，那这样子它免疫系统会平衡，它的黏膜发炎反应就会降低，那么气喘的严重度跟频率就会降低。所以我一直说你要治标还是要治本，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嘛。紧急的时候那我们还是要用扩张剂先把它气管打开，可是治本呢不能一直吸这种类固醇啊，扩张剂治本的话应该是平衡免疫力，那你要找到一个菌可以把第一型的 T 细胞活化上来。那现在我这个配方这四支菌呢，它是很巧妙的，意思就是说比菲德氏菌它是长在大肠，它是比较厌氧的环境里面，那么鼠李糖菌呢它是比较在小肠里面，那嗜酸乳杆菌呢它是大肠小肠都可以，所以这个配方它是有一个用意的，它要把 他这四支菌在吃到肠道以后还能互助共生，
0: 加成，
1: 对
0: 对，加成的意思，
1: 对对对，
0: 加成意思，
1: 我们不能随便把四支菌随便挑四支菌就放在一起，
0: 每下坑这会得肉肉，
1: 哎，对对对对对对，
0: 哎，每下坑这会变加倍加分。
1: 所以为什么现在这一个产品它的效果会这么好？其实它是经过我们多年的临床经验，还有适当的配方比例，让小肠、大肠还有它互利共生，这样的情况下才能把它的疗效进一步提高。还有要把我们台湾人现在的基因背景里面对这四支菌都应该要有反应，我们的产品就可以帮助到99%的
0: 病人。哦，好高好高了，
1: 不
0: 管嘛，99.9%，你的过敏呢？你的目睭过敏，你的鼻啊过敏，你的气喘，你的荨麻疹，你的异位性皮肤炎，个你的肠燥症，个你的偏头痛。99.9%，所以难怪有些小孩子讲两岁啊，困未天光啊，因为偏要鼻塞啊。尤其其实出事的有啊，不止两岁，出事啊带这个过敏的哦，他的鼻子就是爱哽哽叫叫叫，你就不多困啊。所以包括这么小的小孩子都可以吃菌啊。
1: 对，益生菌，它当然我们在这里刚刚一直在谈的就是调节免疫力嘛，但事实上它还有很多好处。
0: 嗯，
1: 第一个帮助消化嘛，第二个健胃整肠嘛，然后小朋友的排便就会变得比较顺畅，还有更重要的是压制肠道的坏菌啊。一般我们肠道里面常常会有大肠杆菌啊、类杆菌啊、葡萄球菌啊，这一些会产生很大量的毒素啊。像最有名的，医学上最有名的就是幽门螺旋杆菌。它会变成胃癌啊、胃溃疡啊，这些都是坏菌。所以我们常常说对不起的坏菌是现代的黑死病啊。
0: 对对，
1: 就是几乎现在因为高蛋白质饮食。
0: 嗯，高蛋白质饮食对不对？你现在看电视都叫人家高蛋白高蛋白，但是我们想说啊，一大副重是这么大，对不对？对吧，再来哦，他说要说胃肠啊，我来，益生菌对胃肠的好处啦。
1: 可能各位听众现在在听我讲话，没多久要去又要去找好吃的餐厅了，
0: 民以食为天啊，
1: 接着吃啊吃啊吃啊，就一肚子坏菌就出来了，那就人就会开始变得很疲劳，大便很臭，口腔很臭。更重要的就是现在医学研究甚至发现，很多人吃了一肚子坏菌以后就会变得很忧郁，因为我们肠脑轴线啊，当你一肚子坏菌的时候，你的脑也会负担很重，
0: 等下是咱的第二个脑嘛。
1: 对，对对对对，
0: 啊，你也怕困啊，心过侪吼，帕金森氏症，
1: 是，所以
0: 失智症，
1: 所以这么就讲那讲快乐益生菌，快乐益生菌是讲。当我们肠子充满好菌的时候，你也会变得人，你会变得比较开心，比较快乐。
0: 真的，真的，真的。
1: 更好的就是说，这个益生菌疗法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优点，可能大家不知道。因为它只会留存在小肠、大肠，吃多了它就排出去了，它不会说穿透血液啊，造成肝的负担啊，造成肾的负担啊，
0: 完全不会。
1: 好，
0: 因为拍摄我来插话，
1: 是是，
0: 因为我就开心，我来给你等一下。你来，我来给你等一下，因为那个益生菌啊，它只是在小肠跟大肠，它不会经过跑到我们的血液，
1: 对，
0: 它不用经过肝脏跟肾脏的消化，
1: 是是是是是，
0: 解毒啊，解毒，所以它对肝跟肾完全不会影响到。
1: 对。对对对，
0: 阿丽，我要拍手。
1: 我曾经我讲一个实在的例子啊，
0: 对，
1: 我曾经有一个教授嘛，买了一盒的益生菌，
0: 对对对，
1: 那因为他很好吃嘛，所以他下班的时候，他的孙子已经把那一盒都吃完了。一天就吃完了，当糖果吃嘛，赶快带来以后说许教授，许教授，那我这个孙子现在是要洗胃还是要洗肾？哦，我说都不会了，你就算吃一盒了哈，哎，他也会完全从大便里面排出去嘛，
0: 对对对，
1: 所以我说什么都不会伤害到，只有伤害到新台币而已，因为毕竟还是要钱买的嘛，所以伤害到新台币。所以益生菌它有一个很大的优点的是。安全啦、啊，
0: 对
1: 啊、哦，安全，酸几行价，你的酸益生菌，
0: 好，因为要人要不老，肠胃要顾好，
1: 对，传统的中医早就跟我们讲，
0: 对，
1: 哦、在500年前张景业的书里面，他其实很早就讲。 脾胃为后天之本。
0: 哦，脾胃对。哦，
1: 咱这个人的脾胃就跟他手爱手筋同款。
0: 对对对对。
1: 你若手筋够用，这张手啊就发得好嘛。
0: 是是。
1: 啊，咱人啊，肠啊够好，胃肠够得好，啊，他身体的毛病就比较少。
0: 比较少。
1: 所以如果你一生想要挑一种营养品来吃，嗯，你就吃益生菌产品。
0: 咱有听到哈，有做好不？做啊，就有信心的哈。咱的秘密是广播帮做无简单，专台湾所有广播电台，干咱有咱的许天博士，这一只四只困，拢肯定咱公司这个产品哦，这是咱的骄傲，因为咱值得信任。因为当初电话许天博士是好朋友，那伊研发三十多年，伊到目前为止个十通只困尔呢，伊就从这做珍贵这四只困哦，这四只困就像拄仔讲的，唔是凊彩困乌白坑的就好呢。还要经过甲临床实验进行，哎，这几只坑，这只甲这只坑做位，哎，伊效果加成加成呢，99.9%，伊才敢讲呢。富甘诺乳酸杆菌、比菲德氏龙根菌、嗜酸乳杆菌个鼠李糖，唔管你个囡仔是过敏性，是遗传的过敏性，鼻啊炎的，鼻啊过敏的，鼻啊定拢塌的，暗时拢无咋困的，你听啊蹭蹭叫听讲个，足艰苦，但你出无波的，你就食这四只坑吧。哦，啊！若目睭一锐一锐，上上个锐，甲就红光光，像迄乒乓球遮大粒，还阁遮上诶，迄叫做过敏咧呀。鼻水若拍甲像泡沫停，一唱无停诶，若靠着冷风咧，鼻水停，水石头碎碎顶咧，即种诶，即种叫做过敏。即四只菌爱食，互你百分之99.9%会好。异位性皮肤炎足食力嘛，足可怜诶。哦，伊个社交拢变无好，人不爱甲伊做，哎，我规身躯黏滴滴，臭干干，身躯拢一现，迄是组织液会现。伊艰苦无？伊足艰苦。有想要好无？只是才可能帮助你走过这艰苦。过来嘞，荨麻疹，荨麻疹啊，一波一波，咱个起身啦，起身啦，起身啦，向但是要验，唔知影啊，食物件做啊过敏嘞，食这样过敏，食那样过敏，哦，叫医生检查会，哦，你个过敏原做一项个哦，食只是才困嘞。甲片千山万水拢袂过牙过敏，对不？对哇，肠燥症的用怎的？啊无放袂臭干干，下只袂放规巴肚底大便的只，便秘足严重的，食这四只菌，你敢知？吼、哦，真正遮厉害，黑菇搁较厉害，气喘搁较厉害，是不是？所以甲讲吼，那么在此咱恭喜。由咱的许廷远博士以荣获全球热爱生命的奖章哦，咱的许廷远博士在全球3795位热爱生命奖章好酸人当中，咱的许廷远博士脱颖而出了，拍拍手，台湾的骄傲，吼，做搞的搞，给咱这几四只菌，就伫咱许廷远博士研发这四只菌哈。来把你的过敏啊，那秋天到了，把你的过敏给它慢起来，不要跟人家吃这个苦啊，好来，谢谢，听歌。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德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6: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0: 这个9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1: 咱今麦介绍中华关经销药房。B 头是 B 头药局，伫湾西路12路口。李林是德明药局，伫中山路李林市场边啊3个汤。KO 是庆华药局，伫2K路 KO 国小队。永靖是

歌名就是今夜我要对你讲情话吼。好来，感谢继续咱收听，咱的秘密就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的假期第二阶段，我同款是安琪，谢谢你。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的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赞助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现场即款24小时的专线吼，0800-33-55-99。0800-33-55-99

这个这个看不成广告了哈，这个讲讲真正厉害的人哈，不言人非，无咧讲人卡成野话啦，无咧讲人是非的啦哈，不畏人言，嘛无咧惊人讲啦。啊，你讲我安那我，你也唔是我的朋友，你也无识识我，你讲我安那，你是偌了解我？讲这你去讲吹神哩，你的心上对不对？嘿啦哈，啊来不信人赞。啊，你上高啦吼，啊，做爱你啊，做啥？唔免甲相信啊，侪唔免甲听落去吼。咱本来就讲一寡吼，啊，你介意爱听的话，对不对？嘿，啊，甲伊学了就好，买句翘上头去，唔免。做者实实在在立得，啊，你家几分钟，你家知影爱得。唔人甲伊保证，然后捧上云霄啊，哦，规个拢卡拢浮起来喎，唔免。当处长应该我怎来先？我来甲明年的十二档啊吼。当处长就讲安吉，你不要活在吼掌声之下。哦，你莫陶醉在掌声中啊！你的一个阿公，你不要陶醉在掌声之中，你也迷失你家己。哦，安尼对，因为当初对讲我有听落去吼，哎，所以不言人非，不畏人人言，唔免惊人敢讲安那吼，阿爸不信人赞，人敢学的是可以。安尼莫在听你心肝底了，哇！我但是真搞，我上搞诶，去困我爸，莫想我济哦。哦，所以不管哦，咱的言论，咱讲出来的话哦，往嘴那断刀啦，感情起风波啦，对不？咱的讲的话啊，是道德的手柄啊，手柄啦，咱的行为的主宰吼、哦，志向的端绪啦，立身的表现，咱讲出来的话就那像一个人吼、哦，的枢机啊，哦，只要啦发动的，万物的。就会随之有所感应了，话最简单，站头得当啦。所以言语会当帮助一个人成功，嘛会当轻易毁灭一个人。但咱的时段通常拢做这毁灭一个人啊，做阿公口角。我看你这口哦，普通讲，你放我什么屎色？你有甲你囝讲无？就咬讲，你无路用，你无出脱，好啊。伊就做者无出头，甲无人互你看，因为你爱安尼嘛。所以讲，这个言语吼，会当帮助一个人成功。伊袂当足简单的吼，毁掉一个人。啊，那这个言行啊，是一个人的修养吼，的外在表现，代表一个人的人品。我讲啊，人甲你干壁同酸，你要甲干壁同酸等伊吗？唔系啊，伊甲干壁同酸，迄是伊的品行嘛。但是我该忍啊，我卖骂做嘴，这是我的修行啊，对吧？对吧？我修养啊，所以言行是一个人修养的外在表现。无修养的开嘴就咧干屁东酸，啊开嘴就讲骂，有无嘿啊？这代表了一个人的人品，甲你的学习，还佮你的自知啊。真正厉害的人吼，会让避言辞之吼锋刃，能避言辞哦之锋刃。哎，咱骗不了你讲的话哦，要去讲理来啦，讲话大刀啦，会得闪会过。哦，啊啦，凡事嘞，行凡事之谨慎呐、啊，所以不言人非啦，不畏人言，也不信人赞。哦，不言人非嘞，就是管家己的嘴。现在有人就是食饱阴森森，哦，那小孩一个吼小道消息，哦，风上头出去，大家拢爱知影，啊是就是就是真是假，伊唔知啊。伊就是爱出讲红听的呀，所以世上哦，听尔安尼一句哦，哦不说人非哦厚道也，不辨人非高见也。咱若规堆人伫遐咧杂嘴高牙床啊，你莫出一句，哎，你讲啥？你讲啥？你讲啥？你差不多能讲啥？啊，有人都在穷搅和啊，迄阵早人个伫遐咧提提提出出出出啊，你给你那个听那个听，食饱先闲，也是非，对不对？不说人非的人啊，厚道哦；不辨人非啊，高见。哎、欸，那个人安那那呢？你啊，那个人安那呢？起来咧讲一句一句去，戆人，对不对？对。那么人生在世，咱总是吼会甲人做伙相处嘛，因为咱是群居动物嘛，所以不言人非是对他人的尊重。卖不是伫后边讲人卡床头话啦。哎、啊、呀，那啦，伊安那，伊安那啦，你该做啥个呢？你有也赖呢？曾经哦，有一个安尼故事，有一工像即卖呢会知啊，哦啊，即、这个溪边啊，
有停一台客船，准备吼、哦、要渡这证人吼、啊、过河嘛吼、哦。啊，坐船的人拢安安静静坐咧，吼、哦，一直到尾啊，一个查甫人带三四个囡仔起来，这三四个囡仔吼，好嘻嘻哗哗吼，安尼啊破坏咯，这船内底安静嘛。但迄查甫咧，伊坐伫边啊，伊带囡仔起来，伊吼得囡仔咧吵个奇怪叫啊，呼呼叫，呼呼叫，伊拢无动于衷哦。欸，终于吼、哦。有人下久袂轮你扫呀，就有人忍耐袂住，就对这查甫讲：“先生，你的囡仔伤过吵啦，你该当甲因管一下。”这个查甫人仔抬头起来，如梦清醒一般哦，伊就轻声讲：“哦，是啦，我嘛应该要甲因管，因为因的老母啊，伫一点钟之前过用去，啊，阮拄啊转来，我嘛手足无措啊，啊，这个囡仔恐惊因嘛是安尼吧。”因老母伫咧一点钟之前过用去，啊，因拢正转来要带这个囡仔咧。讲，因我家己嘛手足无措，我家己嘛唔知要安怎。囡仔应该无妈妈的身躯边，即卖因应该嘛是唔知要安怎吧。听到这个查甫人讲因这话了，所有人拢点点啊。这个人变用同情甲怜悯的心，哦，要来关心这个囡仔，不然就生气就俩讲的哦，白眼翻到肚脐眼啊。后脑勺诶，这气拢消呀！而且甲对方斗三工，啊，你爬啊上悬诶，危险！来，我抱你来，安尼，都要变甲你斗三工。所以其实这世界就是安尼啦，未知他人苦啊，咱就不能做到感同身受嘛。我讲，鸡啊讲我偌好食，偌你都不知，你都唔知偌好食嘛。啊，就比你阿去，啊，就安尼讲嘛。所以拄着吼。遇到事情，你要去了解前后前因后果，唔当轻易下结论。迄、那個、有人去利用迄个健康轻的人去放话，啊，这人做十句高夸张，你一个啥物说话知道？哦，去个讲讲听，啊，是非是对唔对？伊拢甲伊讲啊，伊就去压。啊，这個、人无读卡啊，伊唔知对唔对，就去压安尼啊，就是安尼啊。啊，这個、世间做侪这种人啊，红动作苦乱咧，虽然个动作做搞个啊，所以讲哦。这个未知他人苦啊，就不能做到感同身受啊。所以哦，都要遇事啊，都要代志，你要去了解情形嘛，唔能啊听片面之词啊，对不对？啊，唔轻易哦去讲落结论呐，啊嘛不要轻易去批评他人的行为啦，因为咱生活当中无了解真相的代志，你都学别人落结论落去，你咧咧得理又不饶人。苛责他人的现象啊，始终在生活当中，在新闻你不定看到，对不对？所以古早人就讲啊，未经他人事啊，莫论他人非啦。卖啊，轻轻猜猜去指点哦，别人的生活啦。啊，你也不是人，你这样讲啊，你啊看片面啊，对不对？所以卖随便去批评别人。你可以，你会当有无同款的见解哦啊，但是有一寡话你唔免讲出来。有一寡代志，你更加唔免去硬压。所以人甲人的相处吼，咱莫有伤过侪谈论他人的是非。更加这时阵，爱有对方，爱为对方去设想，考虑到他人的感受，所以不言人非啦。对他人而来讲，这是一种尊重；啊，若对你家己来讲诶，是一种修养。其实也是一种善良。对吧？因为你惹是非嘛，你都根本唔知迄人是安那，你就听别人的嘴来讲，啊，你就出去乌白讲讲安尼，所以这就是安那，你卖去做这种代志，有人做爱安尼，做奇怪吼，你把家己管好，就是管不住他自己的嘴，破格，不畏人言，惊家己咯。俗语讲，人言可畏，对不对？吼、哦，迄人足恐怖，安那讲，吼、哦，要要一只好，假如那好。个讲的，哎呀，真正有好，那有可能有好啊？遐真正有好，哎、欸，有好，哎、欸，大家今日看要看好，真言可畏。所以，一句话哦，道出了人世间的是是非非啊，人言可畏啊。在这世间上，不管你做啥物哦，你做个安怎，总是有人哦，说长道短啊，道三道四啊，对吧？说三道四啊。不管你的选择有多少啦，总是有人、哦、
比卡为首啦，品头论足啦。所以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不是为着吼别人而生啊，不是为了别人而生啊，嘛不是为着别人咧活，生命是你家己的，爱行出你家己的路啦。人言啊，何所谓？对哇？你讲这个，你讲我插插，你讲，你也唔捌我，恁凭啥物在后边批评我？对哇？对哇？所以人言何所谓啊？我免惊你啊，生命是我家己的啊，我行我家己的路啊。恁来学安尼，较袂忧郁症，想袂开，佫突然跳舞落去啦。做人就是安尼，讲一句啊，就艰苦，就哭啊。啊，讲一下就无欢喜，就草莓，讲个草莓啊。啊，讲一下就想袂开啊。你哪这么脆弱的？对吧？好呀，你一对一十寸高架车，你都死不了。嘿呀、啊，你十寸高架车你都死不了。豁达一点，放了自己吧，放了自己。庄子啊，会逍遥游，伊头一篇一公安告诉我，用北海哦有一只鱼呀、啊，这只鱼的名叫做安尼鲲哦，迄个咱的南鲲星的鲲，迄鲲哦，鲲的体积足大。大到几千里哦，哦啊，伊的变化哈、哦，变化为乌啊，哦啊，变化为鸟，拍者变鸟啊，伊的名叫做鹏。那么鹏诶，脊背顶管哦，哦，长了几千里，一奋力而飞的时阵，顶开着伊的翅啊，就像天边的云啊。这只鸟啊，海风啊吼、哦，这个海动风起的时阵啊，伊的翅啊就拍击了水面，激起3000里的波涛。乘着海面上哦盘旋的飓风啊，直上啊高满公里的管，迁徙到南海。哦，啊那这四只鸡神，甲四只触礁啊，得个笑这只大鹏公哦，我奋力而飞哦，去拄着树啊哦，唔然你弹树啊榆树，我就停了哇。有当时啊无飞哦，我把个休伫遐，何必来飞高满公里去往海南海去呢？其实应该说世界出个鸟在个笑吼，啊，这只鲲鹏伊就不在意因的笑嘛，伊就登上了翱翔嘛，飞翔在这种山川之间嘛，啊，领略到天下、哦、有无尽的风采呀、啊，嘿呀、啊，啊，这只鲲鹏伊这展翅啊，哦，志向高远，伊这其实呐，伊这出个鸟的见识，实在难以哦猜度哦鲲鹏的境界对吧？出个鸟啊，会当飞偌远啊？其实咱活几工啊，对不对？但是鲲鹏伊看的无同款啊，所以以小度大，你只会暴露你家己肤浅啊无知。所以对安尼嘲笑去，其实啊笑，出个价个笑，这追梦人啊，不要畏惧，坚持你家己的理想，努力前行，人言啊就会自恋啊。哎呦，咱应该人讲啊，见消息人即卖有够牛啊！哎呦，咱该讲看人不起，哎，人即卖爬较悬啊，对不对？对啊。所以来讲哦，咱的好朋友有当时啊吼，不言他人非啦，管住自己的嘴，不为他人言，走好自己的路。啊嘛，不信他人赞哦，满面这张该鹅肉干哦捧上天，你就要守住自己的心呐、啊。你话出来讲出来话哦，爱留三分呐、啊，爱做个慎言呐、啊。哦啊，听到的话啦，认真思辨呐、啊。听到我讲那个慎听哦，谨慎的慎，要讲出来话爱慎言。哎，我这句话讲出来讲伤到未有无？啊，要听的话啊，爱慎听啊，好听、歹听还是不应该听，对不对？对，啊，你要分辨嘛。所以对人哦，对管住自己的嘴，耳讲话两当啦，耳闭嘴一世人啊。所以对咱家己行好咱家己的路，能守住自己的心，所以如此哎，就能够实现心灵的自由。所以翻书吼，卖拢凭一面之词啊。人讲寄话假啦，寄钱袂减，就是安尼啦。这个、片段的画面就给予伸张正义啊，对啦，就是安尼，都阿袂看尾啊了，伊就等切切掉啊，切切掉，你屁股袂轮你扫完呢，切甲成了牙呢。所以做这滴网络讲霸凌的，都是因为一面之词啊。阿、啊、伯的片段哦，这断章取义的画面啊，就引起一群网友的攻神啊。哎，结果事实真相大白了啊，哎，才明白自己成为他人手中的枪啊。所以做人哦，谨言慎行。
阿麦现在去批评他人啦、啊、吼，去讲人安安尼讲人话袂，用道听途说啦，不轻易哦评断他人道人人讲人是非的对啊，道人是非啦，咱才袂用咱家己的良善变成伤害他人的利刃啦、啊。戆苦落来无他卡的，歹人来要利用你足简单，啊你放上头，我都对唔对？甲你讲啊，你就出去放上啊，安尼敢无？有智慧你拢知安尼唔好啦。

0: 拜，嘿，笑拜甲是亲啊吼，嘿，嗯，今仔日无要去佚佗，今仔日嘛是我来过来新公司这边六单哦，唔捌讲礼拜上班骑奥托拜，因为眼镜哦倒顶，眼镜倒顶啊，我今仔才讲妈妈呢，莫开哦，你袂当开，你愈开会愈严重哦吼，我眼镜倒顶啊，小可会准，我莫开，紧开转去，紧开转去，就开转。因为连续假期，伊无通去摕材料，嘿，伊讲伊拜二吼，甲要等下厝，甲我牵去看，你啊，演员咱心脏对不对？对啊，心脏无代无志，啊，遐代志起来是毋是啊？紧去检查，恁嘛是同款哦。咱人哦，这心脏甲人会中心点同款俩。咱你话脑若死去，是人也无效的，他们脑就死啊，哪有效？你着存只机械咧，互你砰砰砰咧活尔。那我那死去都无效呀，你都唔知人呀，就是植物人啊。你若知伊唔知人，系啊。但是你若是心脏慢起来哦，动都无去，心脏也停去哦。你搁啥物机械插管啥都无效啊，都无效。人就等伊啊，一旦无常万事休啊，对不对？系啊。所以哦，心脏足重要，心脏。我你心呐，即阵安闷闷杂杂的感觉吼，反正想要喘气吼，爱甲足出力的。哦，像迄个石磨啊，对心脏低调的感觉艰苦，去找心脏科医生，爱找专科医生。心脏袂晓开玩笑，咱台湾足好运啊，咱台湾足济吼，即、這个心脏科的权威啦。哦，心脏科，你先去诊所看，了伊若讲爱转诊，你即安尼袂使爱转诊，伊会写转诊单互你，你该去大间病院。啊，即马足济拢骨科哦，而且诊所拢有啊，心脏的，有眼科的，有脑科的，有骨科的。吼、哦，有腰椎科的，有肝胆胃肠科的，有皮肤科的，对不对？嘿，足侪科啊，连袂了啦，咱规身躯足侪病，吼、哦，是不是哦？嘿啊，哦啊，内科外科，哦，对不对？嘿啊，来啊，我让改吼，进一个广告嘿。不，心脏安那样啊？
1: 我以前哦，拢以前少年哦，那心脏拢有要死，拢嘛食心脏无了，拢食药啊，唔知要食咩？啊，到尾哦，才听你讲。嗯，我开始是食一摆拢挂6000几，啊，敢那挂万几个嘛，安尼爱家己自食。
0: 即马变安怎？
1: 我正心脏做输呢啊！
0: 哦，婆婆菜人哦。
1: 哦，心脏拢无力，用咩死的？
0: 哦，无力，拢也未落门床，也未做工课。
1: 哦，我食恁药食足侪项个哩啦。
0: 有影哩吼。
1: 啊，随你按咯，啊种食足侪项个啦。
0: 啊，所以即马顾着啊啦。
1: 哎啦，
0: 顾着人就快活啦。
2: 啊！阮大囝就看阮汤家呢，我这个意大啊，点到得轻微加轻症啊。
0: 好，安尼哦。
2: 嗯，啊，阮大囝要得过我食，我一定食一二十罐，拢也无稀罕。
0: 安尼哦。
2: 啊，我落尾第一件决定，恁甲恁倒只决定讲，要讲啊，八大人手人，要讲我无一种鸡尾冻在外尾以后，我拢你一罐来食看卖啊，明仔食一罐有差，我就继续再食较准
0: 啊。啊，从我这人都正常，你也看吼。
2: 哎呀、啊，啊，所以讲，就主要有只天气无大少，像我来食单，但无通食单。
0: 好，变拢保养的尔。
2: 哎，对，所以恁迄车上啦，就加轻症来食，有来在。
0: 哎呦，谢谢你。迄足侪人像迄足艰苦，哎，伊食药啊，食药啊，食药啊，食药啊，食都无效，都无充电呐。
2: 因为迄药啊吼，迄种食药是伊无电池啦。
0: 无电池，无电啦。
2: 对啊，啊，所以讲，我就讲哦，安尼即多来在食，就食只食个转啊。
0: 哎呦，谢谢你，谢谢你一包。
2: 你刚才我食即罐无吼，过两年就要开迄个当开两罐啦。先话讲，阿娘，你只要食转啊，你拢无当来回转。我讲啊，我来食即罐食好之后，我就拢无当来啊。这个医生个电话点打开，当医生讲会在在开。
0: 哎呦，都好，谢谢你。
2: 啊，医生问讲我食当，我讲我食 QMB 啊，我讲医生啊 QMB 会在。
0: 会在。哇！你即卖笑笑代表你的健康啦，谢谢你。
2: 大家健康平安啦，
0: 啊，
2: 祝你听就满天啦，啊，都财源滚滚啦，
0: 祝你身体愈来愈勇健啦，
2: 啊，大家拢福缘啦，
0: 有影吼，
2: 好缘常常开啦，好气常常来啦。
0: 哎呦，我讲好话，存好心，做好代啦，哈。
2: 好，
0: 拜拜啊！
2: 啊，祝大家听就大家平安啦。
0: 好，你嘛同款咯，喂。
2: 好，谢谢。
3: 为啥等我老了人吃嘞？
0: 啊，那我咧讲高嘞哦，那真好。
3: 哎呀，
0: 哦，啊，你 QQ 有解高着无 Q 啊？
3: 有哦，我本来拢是串的，
0: 嗯，搞串吼。哎，啊，吃嘞有较袂串无？
3: 有啊，有差啊。
0: 做好用的吼，我来 QQ 做侪人诶，无咧串了做艰苦呢。
3: 啊，恁就等下做遐久啊，等我停。
1: 前几十年前我在做生意，
0: 嗯，
1: 我少年的时候做生意都听伊的节目噶。
0: 好家仔，伊节目做我听恁拢听会调，好咧家仔。
1: 要做，
0: 嘿，要做啊，做好听。
1: 足够的，
0: 足够的。啊，你就是哦，食了 Q， 我食真个高调，即马要啉雪，你话啉高精，爱食。
1: 爱
0: 食爱听，伊个杯啊六十四升，甲啉一杯。一个恁若像你食安尼，要啉甲哪听啊？人家较甘的，一工啊啉两杯拢无要紧。
1: 好
0: 好
1: 好啊！
0: 哦，用今日走运动点啊！
1: 帮助到咱的空气收缩啦。
0: 哦，迄空气你爱学，你讲空气收缩足紧的。
1: 好安尼
0: 吼。爱有营养素，你收缩做足紧的，嘿。
1: 好
0: 啊，叫你紧用今日出来走运动点哈。
1: 好。
0: 好，谢谢。我你不能那亲吗？
4: 啊，
0: 不能那亲。
4: 啊，都拢会。都拢会好，安尼样样都滴死滴死滴滴掉掉，个会足艰苦，站袂掉安尼啊。
0: 就像我讲，像婆婆菜片安尼啦。
4: 啊，拢都爬车，拢无扎裙嘞。
0: 会起惊，唔敢。
4: 啊，我今嘛，我食一罐了，佫食一罐袂了。头下食一罐，啊，较唔知今嘛佫一罐接袂了，都较知啊。
0: 较袂安尼，定定咧笑嘛。
4: 嘿嘿，就较袂讲样样都举足悬安尼。我都听你拢讲嘛，然后呢，本来试买当作话买伊，无买来食，我无爱试看来摸，啊，我就甲叫啊。我不跟你讲，我去煮一罐，我嘛食迄个苹果坚果，真啊赚啊哩呢。
0: 哎呦，啊所以你啊讲头啊无相信，才讲这个巴掌去咪才好用
4: 啊。哟，我唔知遐好用呢。
0: 啊，无迄皮皮串，我要去惊害。
4: 要死我唔咪嘞，迄爬起啊，那直直行来行去，我无咋困呢。
0: 啊，哦是哦，婆婆菜是无咋困。
4: 哎，伊都意识啊，呢，这个水果也食吼。啊，甜嘞，啊你都无咋困，倒哩无咋倒啊。
0: 过去惊哦，过有掉啊，好家仔。
4: 好家仔，好啦，啊我。我就讲，我安尼已经食得要两罐要了啊！
0: 好家仔，要搁关你看偌好，
4: 系啊！
0: 你就够讲着够
4: 着啊！你讲，我就想讲，家己往头关关来吃啊！
0: 头关莫问讲，唔惊讲你关吼？
4: 嘿，你唔知哦。
0: 啊，你话够健康用起来。
4: 好，谢谢你啦，安琪。
0: 好，谢谢。
4: 阿姨安尼保温就好用啊啦。
0: 唔要讲多，你也未够，都够会着。
4: 家你讲哦，要你欢喜都无机会哦，唔敢客气你。
0: 有啦，就起来，你老好你也是吼。
4: 好，
0: 谢谢你，
4: 好，拜拜。
0: 真说啦，陈大姐啦，你要分享咱的产品吼、喔，有啊，你请讲来。
5: 哦，心脏安厉害，直断呢。
0: 用断用断
5: 啊，无要断死啊，断几波呢？我唔知在死去袂安全安尼。啊头咧食拢无效，我是讲，人大家拢讲食无效，我那食无效。
0: 嗯。
5: 啊，我着搁天天地甲食，地甲食。啊，食一罐不了，安尼足困我心脏足困，无暗时啊嘛，无袂困会香呢。
0: 因
5: 为阿哥心中安不准，安尼直直跳，
0: 哦，跳我会惊。
5: 阿哥食恁的今天，我食恁的胃下干，人即摆爽快啊！
0: 爽快加轻松加吼，
5: 有够硬啊！我心中安弄啊，搁要拔去啊！
0: 哎，弄个会起青筋
5: 咧，都挡袂掉，做我都做都做袂掉啦。
0: 啊，无坐无变啊！
5: 倒嘛倒袂掉啦。
0: 我半天都嘛无法度吼。
5: 啊，我是讲啊，恁咧讲啊，恁我是讲。来买来吃看，阿姐头阿咧吃拢唔知哦。阿姐管不了了，拢唔知。
0: 就感觉啦吼，迄电有电啊，电流有正常，就稳定啊。安尼暗时敢有较好困啊？
5: 有诶，
0: 有啦吼，差。
5: 无安食艰苦，啊，我唔知，大家咧家己见证，我见家己见证。
0: 哎呦，谢谢咱陈大姐，谢谢你，阿你勇敢诶。
5: 哦，谢谢，
0: 谢谢，谢谢，祝大家食咱巴掌 QMB 的人吼，心平气和，好你当面啊困会好，充电充好吧。日常吼，日时人困我，暗时就好落眠。哦，咱日时咱的灯充有百，你暗时自然好落眠，心平气和，逐暝拢困得好，祝你健康永健。好、哦，这个产品叫做八兆元 QMB， 哦，180粒，2800块，帮食百水食上盖好。谢谢你哦，全台湾300多间经销商拢咧为咱做服务，包括咪咪球、广播网、我家的宝德旺便利店，拢总为咱做服务。谢谢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笑广播网。那唔知要对官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吼、哦，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0-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谢谢，现场是0800-33-55-99，0800-33-55-99。听歌听内容有答，

老天就拢知影，啊，身边咧问我，啊，你住啊？迄许天博士是啥物困？啊，就活力民宿啊，啊，就咱的活力民宿啊，即四家困的活力民宿啊，富甘诺乳酸杆菌、比菲德氏龙根菌、嗜酸乳杆菌个鼠李糖啊，就咱许天博士的咱的公司，咱自己的活力民宿啊，安尼吼，来来看毕卡索，伊即马要演到即个十一月初，因为足侪人咧看，像今日足侪人诶，足侪人诶，停车场拢三四十位，拢要停未落去，啊，有咧讲搁伫外口来哇，吼吓，足侪人要来看哦，因足难得，即全世界干三套，一套即马伫咱诶丽池博物馆，吼，伫咱诶总部遮来看，紧来看，迄若你去外国看，爱开足侪钱诶吼，伫咱遮免咯嘿吼。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哦，这张就不简单呢。这完整呈现毕卡索以晚年呐、啊，非常极具代表性哦。而且我画展，这转的29百，而且为迄个时阵毕卡索87岁，以1969年时毕卡索87岁，带领着这个观众哦，来深入理解这个20世纪啊艺术巨匠。最后吼，伊这阶段上界自由、上界奔放的创作精神，啊，这个系列作品哦，被视为毕卡索晚年伊的创作当中最具爆发力、甲实验性哦的代表之一。这完整有29百是砖头哟，对国际市场来讲是有够罕见的罕见。目前全球会当知影完整收藏的这数量有够少少。全美国只有3套完整的典藏，其中一套在美国、哦、德州麦卡伦国际艺术跟科学博物馆，坑你科学博物馆哦。2017年头一次来台湾，在国立历史博物馆跟国立台湾美术馆巡回展出，就引起了广大的回响。在全球啊，收藏市场跟这个学术研究的领域啊，极具重要的价值。咱的丽池博物馆希望咱的囡仔会当伫咧馆展当中去接触到世界级的艺术的大师，毕卡索的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充满了童心般的自由，够天马行空的创造力啦。这特别是啊，囡仔吼，用上界直觉的方式来亲近现代的艺术。展览的地点在咱的丽池博物馆，也就是咱高雄市中央区民族一路926号丽池博物馆，邀请咱来参观。今年一定爱来看毕卡索晚年巅峰神作哈，完整结集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买伫展览，甲这11月7日咯、哦，吼，吼，啊，那马仔是拜一，唔知有无？你爱心卡电话问看卖啊，嘿，该搜寻咯，丽池博物馆也可以吼、哦。好来听张惠妹唱歌，《梦中最憨人》。

那个张惠妹所唱的《梦中最戆人》哦，嘿，这篇哦，我阿盖心情哦，来加分享一个感冒哦，但是有较长啦吼，较长。又讲哦，这个钱哦，诶，这个感情，诶，这造妖精，钱本来是让救死扶伤的良药哦。你到那生活病了，你爱开足侪钱啊。对不对？甲命买，但你拼命后赚的钱，不一定咱买着你的命。啊，但是你若你辛苦病，就爱开足侪钱医疗先，你就爱钱啊，对不对？对啊，钱哦是救死扶伤的良药，嘛是哦，好这好咱人哦，六亲不认的毒药呢。嗯，哦，怕甲要死，伊崩啊这，我崩啊这，怕甲要死，玩甲要死安尼哦，哎呀，玩甲要死这安尼，钱是救死扶伤的良药。嘛是咱予咱人吼六亲不认的毒药呢，钱哦是感情的造妖精，像昨迄个啊，昨个讲因女朋友哦去找医美的这咨商，你本来咨商都爱钱啊，对无？爱拢几百块啊啦，吼你准上者一千，无个超五百块。伊讲哦，吼啊，这间哦，高雄这间哦较贵别人啊，迄咨商费则贵啊吼。伊就跟女朋友冤家讲，你是暗去别间买这间，啊冤家两撮扯。啊，册怎互规趴火无当透，怎了要透这医生去叫两个骷髅啊？一个喷辣椒水的吼，一个压波头的安尼啦，安尼啊，啊不也食醉啊？啊有空间无？空间啊，搞这人要创啊？搞这人有代志拄着袂用去落去，那用武的安尼吼。啊，所以讲，这个钱哦是感情的造妖精，更加是人品哦的试金石、试金金石，拢人要试人哦，用钱试人。要去金嘛用晦气啦，对不对？对啊，就是安尼嘛。哦，但是钱哦，伊无个性啊。但是钱煞改变了做侪人的个性。那么钱哦，伊嘛无立场呢。但是伊煞做侪人改变了立场。嘿，嗯，看人讲人话，看到钱讲鬼话。吼，有钱啦，使鬼都会下无啦。我钱也无立场啊，但是伊说足侪人改变了立场，因为有利可图啊。你本来都讲这件代志，安尼唔对唔对，但是乌说的，哎呦，代志咱转变的啦，提前来讲就对了啦。我讲这件代志安心就甲做，无问题。哦，你甲看哦，钱是无个性的，代互人改变个性；钱是无立场的，所以互足侪人改变了立场。钱嘛无对甲唔对，但是。好，足侪人改变了是非啊，是非不分啊。一块白白布要安捏甲乌，因为我甲捏乌，我就有钱，有利可图，对吧？钱没有对错啊，却让很多人啊变得是非不分啊，有无？有啊，较多家哦，是不是？啊，这就是钱，甲大家分享今日这钱的个心情哦。哦，全世界救死扶伤的良药，也是让人六亲不认的毒药。钱是感情的造妖精，也是人品的试金石啊。钱无个性，所以做侪人改变了个性。钱无立场，所以做侪人改变了立场。钱无对甲唔对，但是做侪人变甲是非不分啊。你讲对唔对？嘿啊，哦，这个代志哦，真的吓到家了。

0: 首歌叫做《四季的风》，阿爸说大家咱时间够啊，好，再次祝福大家有一个美丽、快乐、平平安安的连续假期哦，祝福大家。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高精、得力、雪力旺、关佑、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到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2: 国立彰化生活美学馆自即日起到11月1号，在第1、第2展览室举办“天地有大美”2026原之境水墨创作展。本次展览由艺术家原之境展出57件水墨创作，透过山水、月亮、帆船、抽象及花鸟等5大系列，展现其对天地万物的深刻体悟与水墨意境的淬炼。本广告由国立彰化生活美学馆提供。
3: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有机坚果股粉，无糖成分更健康，严选多种有机认证的坚果跟谷物研磨制成，富含膳食纤维，不添加人工香料跟防腐剂，补充能量好选择。每罐450元，冲泡超方便。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咱即马介绍南投县经销药房。南投市有2间，一间是公园药局，伫滨州路甲大东街路口；另外一间是福伦药局，是伫南洋路胜利病院斜对面。草屯有4间，福安药局伫碧山路综合菜市啊市场口；另外万寿堂药局伫中山街啊小北啊百货对面。顺安药局伫中正路大观市场口，啊，阁有一间福伦药局伫中山街啊彰化客运的后壁面。玻璃是集成药局伫南兴街啊玻璃农会对面。水利是林林药局伫中正路173号。德山是方明堂药局伫花街市场口3角窗。
10: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网。

来哦，感谢咱好朋友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是伫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的中档12点到下晡2点，也阁有礼拜日的早起10点到中档12点，有新会护理师很牛的家服务。咱是一个专门伫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名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搁有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改善的物件，以广告给破盘价，市面上给介绍，提供给咱的好朋友。伫遮呢，逐工拢有好康诶，邀请好朋友每一工拢会当准时来收听，绝对予你开上少买上好。现场的服务电话24点钟拢会当卡哦，咱甲抄起来，或者输入手机啊，要卡就有0800663377。来，好朋友，咱是一个专门咧做快闪的节目哈，对礼拜一一直到礼拜日。讲拢是好康的快闪哦！咱当地那是拜一到拜六收听袂到新会护理师的节目，咱会当用手机啊 Google 甲搜寻咪咪阿秋广播网 APP 甲点入去安尼，不管你伫全世界各地，拢会当收听到咱的节目哦。欢迎多多利用咪咪阿秋广播网 APP， 现场电话0800663377。

过来，好朋友哈，啊，这来甲咱好朋友报告一下哈，因为我感觉这真重要。为什么呢？最近流感哦，诶，疫情哦大爆发哦，黑门诊哦拢增加三成、五成以上的流感的患者哦。当然啦，你看哦，廉价啦，啊，南来北往哦，真的嘿，会丢丢哦，一点啊都免怀疑。定定有诶，症状是安怎？发烧啦、惊冷啦、规身躯安尼会酸痛啦、吼、流鼻水啦、咳嗽等等哦、吼。第七，咱遮好朋友，尤其是遮时大人、引发族，啊，佮有慢性病诶人，免疫力较歹诶人呢，感染了后呢，咱则惊发生啥重症诶机会吼、哦。啊，所以讲哦，好朋友啊，国内即个疫情安尼。流感疫苗吼，啊，咧严重吼，即马啊，可伫流行期着对啊吼，啊，所以讲好朋友吼，啊，咱小较注意者，安尼好无？尤其咱若出门在外吼，啊，嘴暗小大者安尼吼，啊，当然即个流感的流行期吼，有可能一直到十一月哦吼，所以讲咱啊，要注流感疫苗的吼，你着赶紧去注安尼吼，空八空空六六三三。去请哈，甲咱好朋友做一个报告，先来听好听的歌曲，甲咱好朋友安排一首哈，这较新的歌《迷乱戆恰恰》。

0: 乡亲时代好朋友啊，讲人啊，真重目睭看物件。第一因拜啊，金门甲厦门因为距离真近嘛，政治的关系，金门就伫个向厦门的所在做一面墙，顶头写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我大你的厦门都看会到，厦门一个看，我做一面。比你大一倍，顶头写一国两制统一中国，咱金门这边一个看，哪会当安呢？我嘛一定要压过你呀、啊！但是我的墙无遐多，国用国较大啊！安尼，我就日啖的拢要互你看会到啦。所以咱金门啊，就用电火甲拍光起哩。暗时的灯光拍起来，哇，清楚咧！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结果啊，有一天发电机派去啊啦，奈查厦门那边的政府单位打电话给咱金门呢，讲拜托的，恁的阿兵哥啊，敢会当把迄个电话小修理一下？金门这边讲，阮不爱修理啦。厦门那边就讲，拜托的，你修理啦，阮出钱啦。嘿，讲有这个代志啦，咱这边电话派去，伊拜托咱修理，伊要出钱，到底是为什么？厦门那边解释讲，哦，因为阮这边的观光客来阮家，就是要看恁那面墙啦。好朋友，你看。目睭的看物件是真重要诶！对嘛，目睭真重要哈。阿咧，今嘛咱来邀请到这个林文哲营养师来甲咱讲，这个目睭五大病变的问题。
1: 即卖吼，伫咱国家研究吼，目睭的问题有五大个镜头吼、嗯。第一就是咱的达曼症、干眼症吼，伊会影响到咱的眼角膜吼，甲咱的这个目屎流较少吼。第二呢，影响到咱的水晶体，伊会互咱的近视更加重，甚至即卖足侪年纪较大个人吼会白内障。第三就是视网膜的微血管的增生吼，尤其是啥物种的族群，第一糖尿病的患者、高血压的患者。故来啦，若无处理愈严重吼，目睭甚至啊会中风哦。第四项是咱的视网膜的黄斑部，甲咱最近在定在讲的这个蓝光手机啊，足大个关系吼，伊会造成咱的高度近视、黄斑部的病变吼。这若无处理，这拢不可逆的吼，后尾都会拢会青眉，上尾就是咱的青光眼。这嘛就常常出现伫眼科吼，这甲咱的视神经萎缩有关系。这故来赶快嘛是会青眉，拢是不可逆的一个现象。
0: 所以讲吼啊，这两类目睭吼，爱甲顾啊好哈啊，目睭爱用较老嘛，啊你啊目睭看无爱人甲你顾，安尼就真麻烦啊哈。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我是新会护理师，很丢电话，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
2: 进广告。
3: 没错，咱这支吼 ，Mr. Pro 罗布先生的超微米清洁慕斯，伊的成分是上天然的柠檬酵素，所以袂伤皮肤、袂伤手、袂伤任何材质。妈妈，不管恁家厝内底皮包皮的碰衣，还是恁家的阿鲁米啊、白 T 啊、吼这个白 U N G 啊、灶卡、阿素罗啊，拢会当来做清洗。甚至讲爸爸啦、妈妈有在洗车的啦，车嘛有玻璃嘛，车嘛有碰衣嘛，车嘛有冷清嘛。甚至奥多麦阁有迄齿轮链条有无？拢会当来做使用，袂伤任何材质。最厉害的是我们用的超微米技术。超微米，它的意思就是说吼，它的直径非常的细小，非常幼啦，会当入去深层啦，把迄泰戈那啥吼清洁得非常的清气，由内而外洗得干干净净啦。最厉害的是，咱除了雷蒙教授，除了超微米技术之外，我们还有添加一个叫做 HPMC 超强吸附因子，会当好咱。噴出来的泡泡黏在咱的马桶顶管，黏在咱的阿素罗顶管，黏在咱的白油烟机顶管，黏在咱汽车的玻璃顶管，黏在咱厝内底 玻璃窗啊、玻璃门顶管拢被碎落来。伊黏伫遐十分钟、二十分钟，伊就是咧替你洗十分钟、洗二十分钟啊。爸爸妈妈，你就唔免家己剃脚、动手，伫遐撸撸甲要死要活，撸甲下裤脚袂崩溃，唔免遮辛苦啊。哦，迄十分钟、二十分钟，咱就会当。哦，妈妈、爸爸，你去翘脚练喙手，妈妈你去抱孙人囡仔，拢足方便的，拢足舒适的嘛。等二十分钟回来，你看到迄泰国佬是扬起呀，有无？这个时阵咱桌布提起来，咱甲切切的，切到倒位清洗，到倒位原本你爱提脏清啊、剃撸啊，底下撸干够忝的，即马拢唔免撸啊，喷一下去休困，等你回来，切条咱安就清洗啊，嘛唔免再用清水再切一遍。这家事就是要这么简单，这么方便呐、啊。而且呢，咱这机哦，不是干考个好尔哦，不是咱伊咧空嘴保持哦，伊个甲咱的安全性高到200%。伊有上 SGS 检验，内底吼没有什么甲醛呐、啊，没有人机苯酚呐、啊，没有荧光增白剂，只要有毒的物件，伊一项拢无加啦。所以喷出来的味吼，就是天然柠檬的味，无迄足臭的、足刺鼻的味道。而且哦，不是干洗清气哦，它还可以帮你抑菌除臭，所有的什么细菌啊、病毒啦、啊，包含什么金黄色葡萄球菌、沙门氏杆菌，都给你洗个清气当当。让你妈妈你做家事，唔那方便，唔那利便，更让你安心，更让你放心呐、
0: 啊。现在爸爸妈妈，咱这罐罗布先生的超微米清洁慕斯，直接就用个初代领导的地板清洁剂、玻璃清洁剂、浴室清洁剂、厨房清洁剂、个汽车清洁剂，连你这个白水缸会臭的，你买三红咱这个长长的这个导管，顺着去边那个喷落去，伊会黏的遐。哦，连领导的白水缸拢清气当当啦。虽然这罐清洁抑菌除臭芳香。今仔日就好讲诶，外口拢有买一罐250块，咱今仔日的优惠5罐，搁送魔法擦巾15条哦，安尼只要1080。今仔日电话卡来买一组，搁送一组，总共摕10罐的清洁慕斯回去，搁有魔法擦巾30条，安尼只要。1080，市价这买吼都爱4000块。今仔日你开1080，电话金卡限时限量，0800663377。后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哈，优惠酒今仔一缸，优惠酒今仔一缸吼，制作爱喝啊把握，为什么？天然的柠檬加素，未伤手，未伤材质，嘛未绝对未甲你加吼。绝对吼，你的皮肤袂红、袂起痒、袂过敏，绝对你会当安心使用，而且咱嘛较袂真皮毒，对不对？这天然的吼，天然的柠檬加素吼，外口一罐，嘿，外口一罐就爱250块吼。今仔日咱快闪总共摕10罐哦，啊，佮送你30条的魔鬼擦布，安尼只要1080吼。这原价这组就爱4000块的，咱只有今仔日，只有今仔日吼。最主要我甲你讲。天然的东西，头一项天然的柠檬加素，第二项超微米发泡的技术加 HPMC 超强的吸附因子。好、哦、啊，我你讲，这家族会吼，和恁家不管你任何材质，你拢会当做清洁咯吼。不管是恁家家属咯，白油烟机，恁家的厨房，甚至是恁家的便所，或者你的马桶、你的洗面槽，还是恁家的台路，你拢会当使用呢。甚至你的玻璃窗吼。这个皮的沙发、布的沙发，拢会当做处理，甚至是冷气的滤网啊，你嘛会使用呢。厝内面的纱窗有无？你拢会当用。爸爸的这个汽车啦、布置的人吼，你拢会当做清洁吼。连迄车的轮框有无？这个、车轮啊的链条，你拢会使用咱一罐，因为这天然的柠檬加素。甚至是厝内面的排水孔、排水槽，你拢接草的对不对？暗时可能有蚊仔走出来啊，家雀走出来啊，咱这罐超微米的清洁的慕斯吼，真的有一支这个油油长长的吼，专用的喷头，会用软空软香啦，吼，甲喷出来，吼，唔仅讲是做清洁咯，咱这个超微米发泡因子加 HPMC 超强的吸附因子，咱的泡泡吼，足油的足油的哦，足香的，啊，佫足黏的，黏的啦。 公路裡面不會把你隨消失，會把你幫你清潔公路，10分鐘、20分鐘、30分鐘裡面有米子啦、家族啦、蚊子啦、狗牙啦，全部抬了了，你一天這樣用，兩天這樣用，三天這樣洗，洗幾天，你家裡排水坑，就沒有我們剛才說的那些什麼米子啦、蚊子啦、家族啦、狗牙走出來，沒有，你也不會噴到那個臭水缸的味，對這個排水坑走出來，所以說我們摕一撮仔回去，真正好用，甲你的嘴角、目睭吼，用过吼，你就用掉啊吼。这个、SGS 拢通过，有毒的物件吼，咱一下拢无吼，抑菌率来个99.9%安尼吼，无伤你的手，无伤你的财产吼，所以咱趁优惠吼，咱电话甲卡做利用。Hello， 嘿，阿卡，阿卡，嘿，
2: 我几张？
0: 好，电话听听哦，哈。阿哥来，嘿，咱来几张？好来，二线甲接一下哈。好来，嘿，来廖正贵阿姊哈。喂，
4: 好，
0: 喂，好来三线甲接一下。Hello， 来，咱来几张？
4: 几张
0: 哈？好来，阿咱来几张？
5: 几张
0: 、哦、好拜三收、okay. 谢谢你、好朋友今天交代都拜三给你收就对了，带一组回去，我跟你说啦，你这个东西带回去，尤其咱大姊小妹，免为着厝内面的工作，什么人要做，啊，起冤家，这组下去提回去，你就把它噴了，过一大股之后，我们给你的这个、这个魔法擦巾给切过，爱就清气了，做工作就是这样才会快活啦。哈喽来，嘿，啊，咱来，一组吗？好，啊，拜三你收哈 ，OK 哈，谢谢你，好，啊，那。好朋友哈，袂伤你的手啦，袂伤你的材质吼，什么材质拢会当用吼，用天然的哦，柠檬酵素做的哦吼，较无真皮毒的危害啦。咱今仔日吼，你看卖啊，遮尼优惠，总共哦，总共吼你摕十罐呢，十罐登记呢，你听清楚是十罐呢，魔法擦巾总共给你30条，安尼，原价是4000块的物件，咱只要。1080哈，所以讲吼，咱趁优惠，啊，这抢完就无啊，啊，这拢有粘性的，有附着力的，袂像你传统的迄种清洁剂讲吼，水喷落，啊，伊就流落，啊，就无效嘛，对不对哈？啊，你若讲流喺顶头，流5分钟，伊就甲你清洁5分钟；流喺水管内底30分钟，伊就甲你清洁30分钟，对不对？你咪使暗时啊喷，再时啊起来再用水冲者，吼，啊是魔法擦巾擦者，安尼就清气秀啊哈。连咱的皮包啊、皮鞋吼，你拢会使清。啊、你看看一下、你不用说、做家事做到这么辛苦，什么剃刀、菜瓜布、化工的清洁品，在那里撸撸撸撸到双手粗白白，撸到那富贵手，撸到你人都没给你干手，还有我们这瓶瓶罐罐这么多，对不对、开这么多钱，有钱买较没地方炖，我们不用开那个冤枉钱，今天我们这组给提回去，这么厉害啦，这么厉害、这重点就是说它是天然的、有上新上厉害独家的超微米发泡，而且泡泡直径只有1/1000公尺，比污垢啊，你的垃圾的空泡更加小，所以吼，伊会走入去，这个泡泡内底吼，啊，甲你缝隙内底，甲这污垢拢扬起，所以咱吼，这轻松的免露啦，伊就清气啊啦。来吼，咱高阳家哈，啊，你爱几种？
6: 我一组
0: 啊，好，拜三给你收哈，谢谢你哈，赶紧哦哈，这有限组数的哈，抢完的无，
2: Hello， 我一组，
0: 好，电话听听啊，过来嘿，咱来，好来，咱来几组来，
6: 喂，
0: 一组来，一线接一个哈，喂，
7: 喂，你好，
0: 嘿，你爱几组？好的，三线接一个，来，咱来几组？
6: 喂，
0: 来几组？
6: 一组，
0: 好来，四线接一个，好来，最抓遐来几组？
7: 来
0: 几组？几组拜三收哈，谢谢你。好 ，OK 哈。啊，拢拜三收哈，拢拜三收，咱拢乌鸟扫货到付款安尼哈。好，来啊，你爱几组？喂，你爱几组 ？Hello， 几组拜三，你收哈，谢谢你哈。好，爱华，你爱几组？
8: 喂，
0: 嘿，你爱几组？
8: 我几组？
0: 几组？好好好，啊，拜三啊，你收嘿，好 ，OK， 好好，谢谢你，好，赶紧咯吼，天然的，天然的吼，柠檬酵素的吼，啊，袂伤手，袂伤你的材质咯吼，来，潘先生来几组？
9: 你几组？
0: 好，啊，拜三啊，你收哈，谢谢你哈，啊，我你讲，这组吼，总共4000块，你今仔电话卡来，只要1080哦，真的有够赞吼，啊，上歹洗什么白油烟机啦吼，你放心，洗甲清气当当，搁一支迄、那個。长长尖尖的，迄、那个长长的、细细的吼，存入去内底，甲你清甲清气当当啦。Hello， 来嘿，咱来几组？ 喂，
5: 我请问伊是几米路啊？
0: 哦，咱这这一罐哈250块，这大罐嘞。
5: 我是问看几米路呢？
0: 哦，伊这无法度算几米路的呢，嘿，大大罐啊呢，用喷的啦，嘿。
5: 好啦好啦，我去做啦。
0: 好好好好，啊，拜三号你收，来咱来几组？
8: 喂，
0: 好，拜三号你收哈，好，谢谢你哦。来，几组？嘿，宝秀小姐，你要几组？
6: 我爱两组。
0: 两组吼，来电话提你哦。好来，嘿，咱来几组？
6: 我一组。
0: 一组吼，来电话提你哦。Hello， 来，咱来几组？阿宽啦。喂，
5: 小姐，我一组，啊，你后礼拜一再甲我寄，好不好？
0: 好来，三双啊，接一个。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咱电话继续卡，继续做利用哦。来听新会护理师讲解心情的故事。像这时段好朋友，其实咱的生活中有真多真伟大的人。今仔日要甲大家介绍一位陈秀智女士，85岁退休的老师，因家连冷气拢无呢。大家落尾才知影讲，伊已经捐2738万块，这些钱最后变作14座的桥。咱这乡亲啊，如果你85岁，无囡仔，翁妈已经离开啊，手头还阁有一笔退休金，你会安怎安排你剩落来的人生呢？是甲厝内用较舒适的，像家己热天遮尼热，无嘛至少倒一台啊冷气，食较好的，或者是住较好的，安尼嘛保障家己辛苦一世人。但是这个退休的国小老师陈秀智陈秀智却不是安尼，因家啊连一台冷气都无啦。早起吃面包，中昼用电锅煮一卡饭，有当时啊安尼就用个吃两天啊。但是一直到2022年，也就是民国111年的时阵，有人甲算啦，才发现讲。这个连冷气都不敢倒的老太太啊，已经捐出去2738万啊！遐钱不是消失去呢，因变作14座的桥。讲到陈秀智，伊是1937年，也就是民国26年出世伫个家己的新港。伊细汉的时阵，老母真早就过往啊，厝内面嘛无好嘢。伊去读公费的台中师范学校，落尾变做国小的老师。伊甲同款做老师的洪俊勇先生结婚，两个人无生囝，生活一直拢真简单。但是这对翁仔某有一个共同的习惯，就是帮助别人。比如讲，利用家扶中心遐善车的儿童，也是关路灯，会当做的就做就对啊啦。安尼点点啊做，做48年，真正互造桥这件代志，变作伊人生的后半场真重要的代志，就是因翁留落来一句话。翁俊勇过往进前啊，曾经交代伊讲，家己欠落来的钱，就爱摕去帮助大家。因翁过往了后，陈秀智真正甲这句话藏喺心肝顶。伊甲因翁留落来的退休金提出来，交予嘉义行善团去做桥。2011年啊，头一座以因翁的名号名的俊雄桥、俊雄桥已经完成啊，工程费是198万。刷落来阁有俊雄2号、3号、4号、5号等等。2020年的时阵。俊阳6号桥嘛通车，总共6座桥哦，全部拢有因翁的名。这个细节其实真感动人，真侪人那失去伴侣了后，会甲相片留落来，甲遗物收啊好。但秀智纪念因翁的方法，却是甲伊的名放喺桥顶头。每一天有人骑机车经过。有人载囡仔去读册，有人开车去做工课，或者是回去厝的，因可能根本都唔知影 洪俊勇是什么人，但是那个已经离开的人同样用自己欠下来的钱替这些亲婚人做一条较安全的路，完成了他们的心愿之后，陈秀芝其实会当停啊，陈清班都已经捐出去啊，六座桥安尼嘛做真济啊，但是伊无呢，伊讲因翁的精神嘛感动了家己，安尼咱就继续祈求吧。落尾啊，伊个用家己的法号愿心、愿心捐钱做桥，佮伊行动无方便的小妹。陈秀芳的名字捐两座谢天桥，因翁六座，因小妹两座，伊家己的愿心桥六座，最后总共十四座。这桥有伫家己的，有伫婚礼的，嘛有伫台南的，累积伊捐出来的钱已经2738万了。即当阵啊，咱阁回头看陈秀芝家己的生活。伊无甲得要3000万开家己的身躯的，厝内面是真简单，冰橱内底嘛无山珍海味，家己的热天又阁湿又阁热，伊连冷气都无到。嘉义新善团的人去看伊的时阵，发现85岁的伊已经听无啥清楚啊，臭耳人啊啦！最后等到是新善团送一副专业的助听器给伊呢，一个捐钱捐2738万块的人，家己需要的助听器却是别人送给伊的。这个画面比任何善心人士捐钱这种标题，让人搁较讲不出话。有人问伊讲是安怎，搁要一直捐钱哈？伊回答个真简单的呢，我就无后生查某囝啊。存下来的钱就尽量拿去做桥，安尼予大家行啦。反正后摆钱也带袂走啊。这句话其实咱拢知影，什么人捌听过？钱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但是真正困难的，将来唔是讲捌这个道理。等到是当当2738万真正阿哥伫你家己的手头的时阵，你是唔是敢提出来？何况？陈秀芝家己的人生嘛无顺呢，伊曾经2次掉感情，嘛遭遇过3次的车祸，到伊老的时阵，翁嘛无伫个啊，无后生查某囝，嘛愈来愈臭耳人，听无人伫讲啥。像即款的人，其实比真济人更加有理由替家己加留一寡钱，但是伊偏偏感觉我需要的无济啦。所以无冷气无要紧，饭食较简单嘞嘛无要紧。钱如果乃当变作一座桥，互真侪人逐天平平安安行过去，安尼较好啦。我想陈秀芝伊个故事真正很感动的所在，将来毋是一个退休的老师摕真侪钱出来，但倒是伊对家己的人生要求真少。就是一直希望会当替别人的路加做一寡。因翁过往啊，伊替因翁做6座桥。小妹啊，行动无方便，伊用小妹啊的名，搁做2座桥。家己无囡仔，伊又搁继续做桥。最后2738万变做14座的桥。伊无惊孙啊，通好甲财产留互后一代。但是每一天都有人对他留下来的桥经过，可能是一个赶要上班的爸爸，一个骑车要去市场的阿嬷，也可能是一个排斥包啊，根本就不知道陈秀芝这3、2的孩子。85岁时阵，陈秀芝坐在那个连冷气就无的厝内，耳孔已经听无声有了，外口真侪声音，伊可能拢听未清楚。但是伫个嘉义、云林、台南迄14座的桥顶头，每一工同款还阁有车轮声、脚步声，一摆阁一摆经过。陈秀芝无家己的囡仔，但是伊欠几世人的钱，最后替真济亲婚人的囡仔，甲返去厝的路接起来了。 我认为伊是一个真伟大的人，你感觉呢？小小故事甲大家做分享，谢谢。

0: 杨姐是大好朋友，咱今天的节目真荣幸邀请到文心老师。文心老师你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文心老师。
0: 文心老师，现在人回归休啦。
1: 对，
0: 但是吼，咱要看这个世界吼，最重要这两类一定要清楚。
1: 哦，我跟你讲，这两类吼，是咱目前器官内底无法度换的哦。
0: 无法度换，
1: 所以你一定要保养好。
0: 是，
1: 因为你若讲吼，这两类目睭若看未清楚了，唔是呾看未清楚，日常的生活影响唔呾足大，佮影响到以后咱着失智症的风险。
0: 哈，目睭佮失智症嘛有关系哦？
1: 非常有关系，因为你可能都无法度佮人接触啊。
0: 是，
1: 人的退化，
0: 对，
1: 人的动工啊，
0: 嘿。
1: 到最后呢，你的事事行行拢爱靠别人啦。
0: 对啊，但是问题即马三 C 产品遐尼做滴哦，连咧读幼稚园的都有戴目镜呢。
1: 哎、欸，你讲着这個，其实我去眼科回诊，因为我嘛是算目睭无好诶。
0: 嘿，
1: 哦，所以我眼科回诊，真正即卖年纪有无有滴眼呐？嘿，四五岁啊，甲七八十岁，拢伫眼科集合。所以你讲这两粒目睭爱顾无？爱顾啊！
0: 尤其爱顾，真嘛真。
1: 因为伫咱家嘛有研究讲吼，咱平均呐、啊，这两粒目睭六岁就开始咧退化。
0: 六岁就开始退化。
1: 对，那四十岁过后，咱白内障、青光眼的危机就有关系啊。
0: 对。
1: 哦，所以你爱想讲吼，咱过来目睭，特别是眼球内底，伊 是唯一咯。有一个感受到咱有光线的神经系统、
0: oh.
1: 所以你啊看咱六岁开始发育了后，逐天目睭睁开，迄光就一直刺激，一直刺激，一直刺激。
0: 因阵
1: 咱阿爸阿母啊，无电视、无手机的时阵，目睭阁算好啊。
0: 你
1: 啊有电视，即马阁有在电子三 C 产品的蓝光，即马咱厝里阁有电火、日光，啊阁外口阁有紫外线。即卖人读册阁读侪，看手机也嘛看侪，
0: 是啊，
1: 啊五六就看电视，事事行行拢用目睭，所以你爱注意，咱目这两粒目睭的疾病不知不觉都会找到咱。
0: 哦，
1: 你会开始干嘛讲吼？即阵啊是安怎呢？这目睭吼看物件愈来愈雾，
0: 对
1: 啊，前两冬啊买呢，这两冬啊奈愈来愈雾是老啊吗？哎、欸，不是老尔，是目睭退化。
0: 哦，
1: 啊过来看报纸，录手机啊，迄字幕。拢爱用较上大字
0: 诶，较、
1: 看会清楚。即马你是看物件雾雾，暗时唔敢出门啊？
0: 对，
1: 因为光线、有无一照落去，规个乌嘛嘛看无，目睭睁未开。特别像我就有感觉啦。
0: 嗯，
1: 我暗时若开车有无？迄对方迄那迄车
0: 灯，
1: 迄只照过来，无一定爱强光，只要迄两趴迄大目睭迄光来吼。
0: 嘿，
1: 我真正迄目睭，我
0: 都爱
1: 闭袂紧，唔打紧。主动哦，迄头拢爱去一边，唔敢看。
0: 啊，啊你看安尼，安
1: 尼开车就足危险的
0: 啊！
1: 哦，所以甚至咱嘛做侪阿爸母话咧讲啊，咱若要看一个物件，就爱看几几啦秒啦，去买菜，一斤偌侪钱，看几啦秒，提钱，吞无够唔大件，是有当个看唔对，五百甲一百，佮分未清楚。
0: 是啊，
1: 所以这拢是目用着目睭，所以你讲爱顾无爱顾啊，
0: 其实。全世界眼科医生拢共同有建议啦，目睭爱保养，都爱甲打点哦。男女老幼，逐工拢会当甲补充一下营养。
1: 对，目睭一定是靠营养，甲人同款，你逐工爱食饭。我甲你讲，因为四十岁过后，咱用眼过度，因为你变视眼嘛，打开始可能目睭打、目睭涩、目睭感觉点点有物件，啊，你后就白斑啊症走出来。
0: 是。
1: 你就开始看雾、流目油，渐渐的白内障、青光眼呐，上惊的就是咱这个黄斑部病变呐、
0: 啊。是呀、啊，
1: 哇！以后得到咱的这个人讲青梅机会，足悬足悬呐。
0: 安尼，咱到底要补什么营养，对咱这两类目睭上介重要呢？
1: 上介重要就是咱这个叶黄素。
0: 叶黄素，
1: 叶黄素就是咱目睭的本呐、啊。
0: 哦，目睭上介需要的营养补助的，
1: 咱目睭咧保养，不是讲啊，爱补啥物货，是爱食营养。
0: 对，
1: 所以咱伫这个对咱目睭外口哦，哈，目睭外口每不管是对咱这个玻璃体啦、水晶体，甲咱这个目睭神经，甲咱的视网膜、黄斑部，每一个所在拢需要营养。
0: 对。知影这个叶黄素是专门的打掉这個黄斑部。
1: 对，啊，因为叶黄素是安怎讲重要，身体袂制作，
0: 咱人体无法度家己合成，一定要靠外来补充。
1: 所以你讲你爱食无？爱食？
0: 哎呀，
1: 爱补充啊！
0: 是啊，有个人讲我平常食食，其实补无够。
1: 无法度啦，用你用的目睭的时间一定比你食的用较济，你拢用你家己的库存。
0: 对、哦。
1: 所以聊聊你也感觉。等咱钱啦，用了你无趁钱，无欠钱，那无钱的时阵，你一个人有啥物有法度无？无法度啊！啊，你嘛就赶快啦，无食着这食物，顾了也无营养，伊就愈来愈看无，愈来愈看无，愈来愈退化。
0: 而且哦，这个黄斑部的健康，其实决定这个叶黄素是不是有效来吸收，这嘛是关键、
1: 啊。关键啦、啊，因为食叶黄素，咱定咧讲。加物件，咧酸物件都爱行啊来、
0: 哦，
1: 它的最关键在哪里？叶黄素咱爱酸游离型的，
0: 游离型的，
1: 因为咱这个游离型的叶黄素，以分子比较小，较好吸收。一般你来讲的酯化型的，比如讲，食到咱胃肠了后，你个爱个甲分解，咱歹吸收，所以效果无遐好啦。
0: 对，
1: 所以游离型要选择的是咱的叶黄素。分子小好吸收，那伊嘛免经过卫生的破坏，影响到咱身体食到的量。所以一般来讲，我们知道讲伫这个叶黄素拢对金盏花来做萃取，但是咱的目前上新的希望是对微藻来萃取。
0: 微藻
1: 对，因为咱的藻类所富含的叶黄素浓度是金盏花的20倍，
0: 20倍、哦、
1: 对，啊，过来哦。你今仔日饲这个微藻，温度、湿度、光线，这拢爱有电脑控制。
0: 是，
1: 所以你萃取的这成分纯度嘛较高。过来，咱微藻以平均啊，一生的时间只要差不多3天到10天。过这个专属的这个研究室培养，所以你这个成分品质较好。但是咱用金盏花，伊的花期长啦，爱3个月以上。过来，你种咧土嘛。所以你土你内底加的这个控制有无？
0: 会加农药、
1: 农药嘛，对啊，糖啊，这类的，对不对？所以现在呢，目前的品质相对纯度比较好，是对微藻，
0: 是
1: 啊，对微藻。过来个这个微藻来得够一个好处，咱有 DHA，DHA
0: DHA、哦、
1: 这对咱目睭神经酸就好诶，视神经。
0: 对，
1: 所以这个目睭神经酸，你那 DHA 是唯一即嘛啦，那 Omega 3来讲。DHA 可以透过我们大脑和我们的目睭神经吃一点营养，所以你如果说、欸、对微藻里面我们一些熟悉的这好朋友一般如果说、啊、吃到要吃 DHA Omega 3都要对鱼油啊，
0: 对啊，
1: 那个错的我就不可以吃，
0: 这样你就欠这个营养啊，
1: 对啊，要对食物来补充的 DHA 还有含啊，这样你直接就可以选择用微藻萃取里面富含叶黄素以外还有我们的 DHA，吃到一个东西、啊、像成分都够得到，
0: 是
1: 对到我们在这个黄斑部病变也好，对到我们的视神经也好，帮助都很大。
0: 对，
1: 再来呢，我们如果吃目睭的保养，尽量是吃复方，因为我们目睭会疲劳会涩，所以我会建议里面要有三桑子，因为三桑子里面很好的花青素，它也很强的抗氧化，
0: 又
1: 对到我们疲劳打涩以外，晚上的目睭视力也帮助很大。过来，咱中医的枸杞，咱中西合并，里面也有富含贝塔的胡萝卜素，伊买在提升着咱抗氧化加修复能力。所以讲一兼二顾，我们内外都兼顾，咱嘛是中西合并这样的一个配方，才能达到全方位的照护。
0: 这种复方非常的好。好，来，咱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再个继续落去哦。

0: 维新老师，他都啊，咱有讲到，那食叶黄素建议是食复方的较好。
1: 对，你无食高级行的成分，所以咱讲诶，黄金护眼配方上大啊，四大关键呐、啊。比如讲氨酸游离型的叶黄素，好吸收嘛，所以对咱黄斑啊、蓝光才有帮助。过来，那要选择上，咱来选择微藻萃取的叶黄素来对伊话。够 DHA， 但是植物性的 Omega 3哦，所以对着咱的视神经，就是目睭神经，足重要诶。这毋是讲顾目睭嘛，佮顾着咱的脑。
0: 对，
1: 咱目睭会疲劳会涩，暗时要看会清澈诶。这三桑子，因为里面有花青素抗氧化，佮带着咱足好的中医枸杞，养肝明目的圣品，
0: 伊
1: 这嘛是啊加强着咱抗氧化。所以你看这样四样的黄金护眼配方。你的对外靠够加力的，所以每个人如果可以知道这样的配方，我感觉是最好的。
0: 安尼袂歹，讲到要补充这个营养哦，到底什么人较需要补充？
1: 其实目睭吼咧老吼，那轻度来讲啦吼，打石浆你都爱开始啊。
0: 打石浆，
1: 但是这是一定有竞争啊，这个一定爱加。平常啦，像你若有咧看录手机啊，有咧看电视诶，有咧看报纸，咱目睭睁开，目睭会用着光线，拜托诶，咱得爱开始补充啊。
0: 是，
1: 所以其实没有分说有啥物竞争无，一般，咱对囡仔得爱开始保养啊，对少年保养较老，你目睭咧退化较慢。但是你若讲真正竞争啦，有打有涩有痒，这算轻度，甲中度就是看物件雾雾流目油诶，这免讲啊，这一定爱食啊。
0: 对啊，
1: 你若搁甲重度咧。闪红灯啊，青光眼的白内障的白斑啊，种的这
0: 個，
1: 那当然更要吃啊。破的青梅呢？
0: 其实按照全世界眼科医生共同的建议，拢是认为讲目睭爱保养哦。
1: 是，
0: 男女老幼，大家拢来补充叶黄素。
1: 咱这个叶黄素是然后一定爱吃，
0: 是，
1: 咱人体无法度家己合成。
0: 对，
1: 绝对爱对食物，还是咱直接吃补充。
0: 靠外来补充，
1: 然后。补充到这个叶黄素油的浓度，
0: 是
1: 啊，你不是讲啊，我的母母今嘛，佮佮来佮食，佮补充，啊，就马上目睭就会金。没有吃叶黄素，唔是咧食止痛药啊。
0: 对啊，而且叶黄素伫食，买当延缓这个白内障、白内障的发生。
1: 对，因为最主要食叶黄素，你爱逐工欠，
0: 逐
1: 工欠，
0: 逐工食，
1: 欠到迄个浓度，伊开维持着目睭，你看会清，看会明，较袂流目油，较袂痒，较袂打。好，这是维持。你若一旦真正叫目睭拍歹去，本来有八十分，剩六十分，
0: 是，
1: 咱是对六十分开始讲。
0: 对，
1: 所以你即马有几分，咱就较紧甲补充入来。
0: 对啊，
1: 才不会长期不足，影响到视力。你常常要来遮，身体嘛吸收无？
0: 对啊，而且你叶黄素你若有滴食啊，保护咱的视网膜啊，和咱的视觉会清澈，而且会用来增进咱的视力嘛。个用个预防青光眼，
1: 对，
0: 所以最近啊，这叶黄素最近男女老幼拢会当，
1: 都一定爱食啦。当然，你一定讲啊，有啥物人一定爱特别爱食。你若讲一个，你有咧录手机啊，目睭有去接触着光线的人，咱用三 C 有蓝光啊，伫外口开车，尤其暗时开车，
0: 咱
1: 看袂清楚，这个都一定要吃。你做工课爱浸目睭的啊，
0: 叔
1: 叔行行拢爱用目睭的，这个都要来补充。
0: 是。
1: 当然，咱伫囡仔甲讲，咱只阿爸阿母啊，咱只长辈需求营养素，特别是像 DHA， 你个脑部只爱保养，你一点爱离高啊，
0: 是，
1: 所以 DHA 你爱有伫内底。那即卖人你若讲一摄啊，你得爱内底，像我讲伊内底有三桑子，你嘛再先去缓解着。你长时间看物件、看荧幕的这一种上班族的人，你当然也很需要。那你若讲爱要个加强较好，那咱身体内底有枸杞。所以你特别看齁，你若讲有咧老板油老板晒这个齁，迄得要打干净啊，
0: 对啊，
1: 迄就是咱目睭的泪腺退化了。
0: 是
1: 啊，你若讲齁，迄目睭乌啊，开始咧痛痛胀胀，会头痛的这
0: 個，
1: 就怕营养过高，
0: 对，
1: 这个嘛是爱来食，背帮啊整一堆咧出问题，视网膜退化，
0: 对，
1: 你若一点一点那迄帮啊咧背，你目睭灵行到对，迄只帮啊就走到对，这就是视网膜，这一定内底深层咧受损啊，
0: 是。
1: 你上惊是安怎？不是看什么物件，用拢一点哦哦哦哦哦哦，这一定是上加神经去啊！
0: 是
1: 最后还有是什么？水晶体退化，
0: 对，
1: 还在惊白内障嘛？
0: 嘿、啊，
1: 那就是看物件模糊，你也该当作是老花眼，这上可怕。过来，你即卖来看迄线，一条线
0: 歪歪
1: 歪歪，咱听众朋友，一个爸爸就是安尼。 以前的发现伊迄个黄斑部退化，主要的是伊骑卡大家出门，你唔是拢有迄白线吗？白线迄边拢有实线，一条直直直。伊感觉讲迄条线奈歪歪，伊就要安尼要闪要闪要闪，
0: 是
1: 啊去跑跑。
0: 哇，真危险！
1: 迄个线甲看作歪的，啊，因为骑卡大家去跑跑的，
0: 所以去眼科就真歹啊。
1: 去眼科检查出来，迄医生甲讲啊，你黄斑部不应变啊。你安尼，迄条线直直看作歪，你即马较来哦。
0: 系啊，那只斑部，
1: 你哪只晚来吼？佮看晚你的
0: 青眉啊，
1: 真的是失明哈、
0: 啊啊。
1: 想讲线看歪歪都不要紧，
0: 是啊，
1: 伊唔知遮严重。
0: 对，
1: 所以迄时阵医生讲，我你即马剩30分啊，你得保持剩30分，都无法度啊。嘿，迄个黄斑无法度换。
0: 是，
1: 你哪会使？伊个叶黄素爱补充，所以我嘛无法度甲你斗价。所以吼，伊甲讲啊，伊一工因为伊较严重，咁浓度伊讲哪会使？一工浓度平均人一般人是十啦，食10毫克，你上只爱食20毫克，卖超过30就好啊，爱高浓度的。所以你看这大哥，你看好家在体察发现呢，
0: 啊无
1: 车咩就害啊。
0: 对啊，其实有问题，拢一定爱较早来做保养啦。是，就讲咱长期间伫外口。日头光伫做事，也是去运动的人，真诶，咱嘛真建议你着爱食叶黄素。
1: 叶黄素做伊就是咱目睭唯一一个诶器官，伊会感受到光线。
0: 对，
1: 咱光线入来咧，甲目睭内底爱靠这个叶黄素甲咱转换，才会使去保护着咱这个目睭。
0: 另外，咱有较爱食肉诶人，也是长辈时段，你拢爱特别补充叶黄素。搁有咱诶青光眼呐、啊。你本身就白内障啊，你有大眼睛，你目睭会疲劳，暗时吼你视力就较无好啊。其实真诶，拢需要来补充这叶黄素哦。包括咱若有食荤，若有三高诶，也是较大颗诶，这叶黄素特别拢无够，爱特别加强补充啊。像咱这大腹肚诶妈妈，嘛是逐工拢一定爱补充互伊有够诶叶黄素嘛。
1: 对，过来咱伫这个目睭顾吼，佮爱顾咱目睭血管。因为咱目睭里内底拢爱靠这个血管上加上手清咱这垃圾啊，所以讲目睭这个这条高速公路有无 ？DHA 你得爱甲顾掉。
0: 对、哦，尤其咱人体上加油的血管哦，就是伫个目睭加油脂，至今的 DHA 一定爱补充。
1: 啊 ，DHA 嘛是目睭啦，有法度唯一会使通过着咱大脑里边去甲目睭一个营养素，
0: 所以这真重要。所以像这时段好朋友啊。不管是中老年人还是少年人，同款啦，拢爱面对视力退化这个问题哦。所以咱也是提早注意这个叶黄素，甲做一个充足的补充，大家拢甲补充，安尼就用个降低甲延缓这个目睭的老化还是退化。今仔日呢，真感谢文心老师来甲咱做这样的详细介绍，谢谢文心老师，
1: 谢谢。
0: 好啦，好啊，这一部是问咱会当卡空白空空聊聊3377哈，啊啦，清洁哈，最近无人输啦哈，今日无找到好的物件，今日甲你介绍的这哈，咱这大姐小妹，你也要做家事，要勤课，去做到爱养妹，吼，免底下撸啦，免底下撸啦，你都甲喷嘞哈，过几分钟啊哈，啊，咱互你的这哈豆包安尼个回归，爱就清气啊啦，安尼做代志才会快活，唔免去甲你人冤家啦哈，来空白空空聊聊。3377等会个卡，
2: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2: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2: 购票请洽0734875666。
4: 耶、yeah, ，不用煮，
5: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哎，
0: 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南洋宫建五年廖敬顺甲九二八年祈求地方平安，伫旧历十月七三拜六，一直到十月十一礼拜，开机三马甲十岁马廖敬顺甲。
7: 彰化市分亨乡南投民间南投市中寮草屯集集水里溪池玻璃各色遮个乡镇角头，
6: 敬请乡亲拜乡晚接妈祖，祝咱合家平安，万事如意。廖敬主任委员林世贤邀请大家。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9: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9: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台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

0: 好，来感谢哈，感谢咱好朋友哈，继续来收听咱第二点钟的节目。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秋广播网》太阳连线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是伫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的中昼十二点到下晡的两点，啊，搁有咱礼拜日早起十点到中昼十二点，有心会护理师跟丢伫只服务。咱当地吼拜一到拜六呐，无法度收听到心会护理师的节目，你会当。Google 吼，手机啊 ，Google 搜寻《咪咪啊笑广播网》APP， 点入去，安尼吼，就收听会到啊哦吼。啊，咱新闻护理师现场伫只服务是一个专门伫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佮有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盖赞的物件哦，以广告给破盘价。市面上加介绍，提供给咱的好朋友，伫只大家拢有好康诶，邀请好朋友每一间拢会当准时来收听哦，绝对互你开上少买上好。现场服务电话咱甲抄起来，也是输入手机啊，要卡着有24点钟拢会当用哦，0800663377。
1: 进广告。
0: 用这时段好朋友，咱今仔日快闪的就是金石微藻叶黄树洞。
2: 今仔日金石微藻叶黄树洞本身是全方位营养补充，对着咱两粒目睭的健康是上好的帮手。因为咱本身呢，金石微藻叶黄树洞是咱国立大学做伙合作的，伊特别就是着咱的微藻这个成分去甲萃取到叶黄素含量哦。比咱目前市面上金盏花所萃取的叶黄素，伊是加20倍，因为伊是科技的在职培养，因为有专属的控温、控湿度、控伊的水温，这拢全部伫咱的实验室内底，拢没有农药的残留，够足好的科技，是用着微藻破。

0: 高温甲低温萃取的技术，伊伫60度以下，伊咱萃取这个微藻的过程，伊上惊高温伊活性破坏，所以在60度以上这个技术，伊会使完全保留叶黄素的应用。所以呢，咱一条叶黄素冻内底吼，伊有满满高达88%哦，这个叶黄素的纯度。过来呢，一般咱来食叶黄素，咱选择爱游离型的。游离型的好处是好吸收，分子小，咱对嘴开始咱咧煲的时阵，就开始咧吸收啊。加上咱咧叶黄素冻是素食的人买使食，一般啦，咱若讲哦，是哪要食到咱这个 omega 3 啦、DHA， 拢爱对鱼油，啊，食菜人都无法度啊。再加上你讲啊，我对金盏花内底有 DHA 无？没有啊。所以咱伫微藻萃取的叶黄素冻，人讲一只相补啦，补到咱伫这个叶黄素以外，佮补到咱的 DHA， 伊是上佳天然、上佳单纯，佮无重金属、无农药、无环境的污染，打造着一个专属培养的这个实验室，在这规条浓度高达20毫克的叶黄素，因为叶黄素我有讲过，咱一般拢希望是食复方的。这条金石叶黄素冻内底有咱的微藻，因为叶黄素以外有 DHA 以外，咱搁加着三商子啊，
1: 是
0: 对着咱目睭暗时的视力啊，看会清，看会明啊，看着光全袂惊。搁加上着咱本身内底嘛有贝塔胡萝卜素啦，维生素 A， 这尤其个咱暗时个搁看较金。
1: 对，
0: 再来咱中西合并够枸杞，
1: 枸杞
0: 枸杞内底本身就足侪咱的氨基酸。抗氧化也很好，所以去加强一丁一丁，咱全方位去保护着咱的目睭视力，然后去抗氧化，让咱老较慢的。所以讲，你若讲我即阵啊，目睭打目睭涩啦，老目油啦，目睭目屎足多啦，这都爱来开始补充啊。这都拢一定咧红灯信号甲咱讲啊，还是讲目睭乌啊，开始安尼抽安尼疼，你是无啦？啊，若讲到八宝啊，毋是目睭是安怎伤忝啊，头晕头晕的时阵。咱这嘛是有可能是目睭出问题，这个东西小症状你就较紧来补充啊。你莫误加后边人讲白网啊症啦，看物件一个乌影啊，一条线吼，安尼歪歪哥哥看袂得。甲暗时唔敢出门的人，这个都已经很严重了。特别的目睭上惊咱即滴的黄斑出问题，所以咱家的长辈阿爸阿母啊，咱有岁啊，目睭用遮久啊，用有呾50-60冬、70-80冬啊。这时候我们一定要来补充，提醒哦，叶黄素身体未制造，一定要来补充。所以咱呐，食个有货啊，你永存少年无补充，食老来补充会好诶。过来，咱伫外口做工课诶人，日头咧晒诶，迄光线咧晒诶，第一个就是咱诶目睭灵会去爬起嘛，看物件开始雾诶，这咱着嘛爱来补充。然后三高诶人，目睭一定啦，特别是糖分高诶人，一定受损是第一名。所以咱今嘛爱来做补充，本身你若讲有近视的、老花眼的，这更不用讲啊。提醒哦，咱若有食薰，也是大口的，也是讲三顿食外口的，拢爱食油炸的，无咧运动的，睡眠不足的，我跟你讲，连压力大，咱目睭卖崩白哦。所以像我刚刚讲到，你和我讲到的人，趁即届咱的金石叶黄素的优惠。带着来顾目睭，咱爱甲把握起来。
1: 咱今仔日的金石叶黄素冻，伊是做一个果冻。
0: 果冻对，一般啦，咱像囡仔嘛，嘛爱补充。啊，过来咱只阿爸母，有阵时讲啊，大家拢吞遐侪廿摆的物件啊。今仔咱的金石叶黄素冻，甲做做果冻，咱吸收啊，赶快。
1: 对
0: 哦，无限时间，你若有闲，你着掏一条出来食，薄薄的，佫会使训练着咱的气化。这拢佫唔免爱吞水啦，啊，啉水然后吞粒啊。这不用，我们今天就来做这吸收啊，果冻型的，方便里边拆开，就可以随吃。
1: 咱这是吃起来方便，你要带出门也方便，随时都可以拿起来吃，马上就能补充叶黄素，好吃好吸收，这里边的啦，口感又够好哦。今天咱的金石叶黄素冻，一盒里底有10包，原价990元，十盒总共100包，特别优惠只要3000元。0800663377。好，来以上广告哈，优惠就今仔一天，咱一定爱赶紧做吧啊！平常哦，咱无滴优惠的时阵吼，一盒10包安尼990元，今仔日咯，一摆吼你十 盒呢，都是一百包哦，只要开你3000块。来，林小姐呀，嘿，你要几组？一组十盒，一百包。
2: 喂，
1: 嘿，你爱爱偌济？
2: 啊，
1: 迄、那个
2: 你
1: 唔讲3000块
2: 一打？3000块，
1: 100包。100包内底。嘿，3000块，嘿。安尼
2: 就是100包内底就是1000条嘛。
1: 唔是啦，十盒啦，一盒十包，嗯，所以总共内底就是100包啦，一组就是100包啦，嘿。
2: 哦，
1: 嘿，来电话台的一线搞接接哈，好来，空白空空聊聊3377哈，今天啦，我跟你讲哈，这个目睭的问题哈，真侪人目睭哈蒙雾涩，即侪，啊，佮较严重的青光眼、白内障，甚至囡仔近视真重的，有无？来嘿，秀芝小姐，你爱一组吗？哦，好，啊，迄个100包啦哈，啊，拜三号你收哈，30号啦哈。会使吼 ，OK， 好好好好啊啊！啊好朋友，咱今仔交代拢拜三，互你收吼。来，0800663377优惠酒，今仔一工啦吼。啊，讲实在的啦吼，像这目睭歹的人，最近有够侪吼，戴挂目镜话无方便的呢，搁危险。你讲吼，热天你也流汗吼，嘛你吐迄支啦，啊啊。看了烟斗目镜多嘞，啊，就变烟头。你看吼，即卖目睭蒙雾的人，哇侪啦。Hello， 来嘿，啊，你个几种？喂，嘿，你要几组？
2: 我听你问个，你遐哈未？
1: 嘿，我你讲吼，一盒吼，10包是900块，咱今仔日特别优惠10盒哦，10盒听清楚，总共100包才3000块呢。
2: 哦，
1: 安尼
2: 好啊，我订安尼。
1: 嘿，订一组吼，啊，拜三号你收9月30吼，好，谢谢你吼。好来，啊，你要几组？
3: 一组，
1: 一组吼，安尼我甲你讲吼，拜三号你收嘿，吼、哦，谢谢你。后来吼，啊，至今的人吼，即马蒙雾的人有够多的人吼，啊，咱这好朋友吼，真侪年岁人较侪吼，迄目睭拢看无啊，即马看山西的嘛，遮侪，食过遮侪物件吼，无法度真明显的感受到，对不对？哈喽，来嘿，苏大哥嘿，你爱几组？
4: 啊，你是一样礼拜
1: 三，嘿，你爱几组？
5: 我拄啊有开啊，你也无唔讲我主机，你咪你
1: 咪。无，咱即摆拢先抄电话安尼啊。啊，你有主机，我著甲你讲台南东山区遮啊，我著甲你讲东山区啊，吼。好，先安尼，安尼就好啊。著甲你讲有内底有吼，谢谢你。好来，啊好朋友吼，啊讲实在啦吼，像即摆啦吼，少年的拢在耍手机啊，看赖啦，电脑逐工耍啦，迄荧幕拢有蓝光，你知影无？来嘿，啊你啊几组？喂
6: 喂，请问你啊，你袂
1: 夜王树洞？
6: 不是，
1: 清洁牧师。
6: 是这真的是。
1: 好，你要清洁牧师吓？
6: 迄
1: 个，嘿对，清洁牧师哈。嘿，嘿安尼一组哈，好安尼。
6: 是1080，
1: 嘿1080哈，啊拜三号你收安尼哈，好，甲你写好啊哈，谢谢你哈 ，OK 哈。啊，好朋友哈，啊，咱电话甲看哈，你看，即马少年的哈，拢伫耍手机啊。啊，咱好朋友吼，你看即马目睭蒙雾的遮侪啦，吼，咱年岁较侪吼，目睭都看无啊。即马看山西的嘛遮侪，对不对？吼，哦，啊，你看麦啊，即马吼，囡仔吼，目睭若歹吼，迄骑机车嘛真危险嘞。逐工骑吼，囡仔佫爱飞车，对不对？目睭佫看无，速度若紧，看袂远嘛，对不对？你看咱台湾目前车好偌济吼，人弄我弄你安尼啦吼。咱遮做爸爸妈妈，你只有烦恼无效。咱今仔日吼，即组你互伊食，即组你互伊食吼。咱若要做保养的，即组你嘛会当食吼，因为吼目睭真侪人去开刀吼，啊嘛无改善吼。啊，我甲你讲啦吼。你若有拄到眼科医生吼，真的有诶话搞咧吼，啊有诶吼，你看你若歹运吼，有当时啊，开开诶嘛无讲介好，对毋对吼？啊，讲实在啦吼，你都爱对源头吼，目睭诶营养你爱甲补充，咱这是全方位诶，全方位诶，甲你做补充诶吼。你若讲啊，目睭蒙雾啦、老目油诶啦、青光眼诶啦、白内障诶啦吼，真诶，我甲你讲，你即个营养你爱甲顾啊，对毋对吼？伊需要营养你无互伊食，安尼袂使嘛，对毋对吼？像讲有诶大眼睛啊，目睭大。 搭哇，安尼擦擦泥哈，擦擦泥哈，安尼规工诶，迄都艰苦啊，对不对？愈艰苦愈熬呢，诶，这嘛危险呢。你若骑车骑早出去嘛，是即爱注意，对不对？啊，咱吼目睭也常常常呢，迄嘛毋是头路，对不对？啊，有诶，就安怎点目药水有无？哦，台湾目药水吼销路偌好咧，但是有诶目药水甲你掺啥类固醇，长期间点你嘛袂使，对不对？吼啊，暂时吼你舒缓者，迄拢袂当常常点嘛，你嘛是爱对源头甲顾起啦。好不好齁齁啊說實在的啦齁你有人說齁透早透早起來目睭睇袂緊的嘛有啊有人睏起看外口去齁喔目睭茫茫這我說你攏愛注意啊目睭是靈魂之窗對不對目睭你若無看好互人齁互人講齁互人看你就真麻煩嘛對不對尤其咱年歲若濟了齁目睭你若看無行動無方便迄真危險的齁齁你甲看敢若講齁洗身軀啦齁啊你若講齁目睭睇起安尼洗你也感觉无看到，有一寡无爽快嘛，对不对？吼、哦、啊，所以讲哦，好朋友啊，吼，咱趁优惠吼，咱目睭吼袂当看无，你若欠较侪钱，你嘛无效嘛，对不对？目睭金金，人生就彩色的嘛，爱安怎照顾？今仔日我咧讲。一天吃一条，一天吃一条，好，甲咱目睭全方位营养拢甲补充起来。来嘿，啊，你爱这个，嘿，你爱几招？
7: 哎，
1: 这样
7: 啊，我要甲你问讲糖尿。可以吃吗？
1: 可以吃，可以吃。刚讲一条是不会很影响的，嘿。
7: 嘿。它有在洗的。
1: 嘿，会使吃，会使吃，嘿。会
7: 使吃。有咧洗，有那会使吃。
1: 嘿，洗完再吃哈。洗完再吃，嘿，对嘿，哈，嘿。
7: 哦。
1: 好，阿叻，给你提一张哈，拜三阿你收嘿。好 ，OK， 好，谢谢你。后来哈，啊，来好朋友哈，啊，要安那照顾，要安那照顾。其实咱人讲实在，一寡营养你先甲补充，安尼好不哈？像这有诶哈，近视有诶，讲性近视对不对哈？你嘛未使随个好目镜啊，对不对哈？囡仔唔知哈，眼光啊大哈，讲性近视，你嘛是爱讲哈，所以囡仔伊嘛是爱食哈，尤其那长辈时段哈，你更加爱食。来，恁高阳家你爱几张？
8: 喂，小姐，
1: 嘿，你讲，
8: 我迄顶摆改买哦。
1: 你即马要查回呀？卡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 哦哈。啊，那要交代咱今麦介绍的产品，卡现场电话，0800663377啦哈。讲实在的啦哈，你若讲吼，你这两类吼，会蒙会雾会涩几啊年啊，吼，目油安尼吼，细细细多啦哈。啊，手巾啦吼，啊无就棉纸啊吼，啊，规趟在遐咧擦啦，嘿，讲实在真可怜哈。有诶目睭会点吼，红血入目啦，红记记啦，吼，目睭逐工安尼无舒适啦，起毛子你就真歹，对不对？目睭搁会痒诶啦，吼，啊，镭镭镭镭，甲目睭拢会红诶吼，迄拢毋是头路啦，吼，我甲你讲，两类爱国，平常爱国，一工来甲食一包，来嘿，来咱来贵州。好，一周哈，拜三号你收嘿哈 ，OK， 好，谢谢你哈。好，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的哈，啊，讲实在的啦哈。即组你来个食吼，嘿，我咧讲万无一失啦，吼，像你即两类的蒙雾的老板油的吼，甚至我甲你讲，你甲我讲问我讲，四位护理师，我有青光眼，我有白内障，我有白蚊仔症，敢会使食？当然会使食，即种营养你爱做补充吼。来嘿，梅子你爱几组？对，你爱几组？
9: 我要一组。
1: 好，好，啊拜三啊，你收。
9: 我拜三哦。
1: 哦，你要拜几公？
9: 我拜四。
1: 好，拜四十个一头收哦，哈、欸、，OK， 好好，我给你写好啊，哈 ，OK， 好好，谢谢你，哈，好，拜拜，好，安尼吼，好比有你看卖吼，像有的人啦，有的大哥讲吼，我哦头前拢吼，迄蚊仔飞来飞去，先拍都拍无，安尼你更加爱食，更加爱食，好不好？真正，咱这两类吼，你食到老尾，互伊金吼，哦，啊，莫互伊老目油吼，莫生意，对不对？莫互伊痒，啊，莫互伊安尼红血入目吼，真的无比咱玻璃剂搁较好啊，吼！你对源头这营养甲补充也有够，全方位哦，拢够对哦。来苏秋，你爱几种？
10: 我一种。
1: 好，来。
10: 你讲我哋三千几？
1: 三千啊，三千总共一百包吼，谢谢你。好来，梁先生，你要几张？
11: 你好，你好，
1: 你要几张？
11: 一
1: 张，拜三号你收嘿 ，OK 哈，谢谢你哦哈。好来，赶紧赶紧哈，会记的会记的哈。我跟你讲，你这组拢会当吃，真的，你吃了后，你会发现讲会金，哈，会明，哈，最主要哈，咱这哈，不好你吃，咱这吼。 非常非常的好哈，伊这人对微藻内底萃取的哈，来嘿，啊，你啊几组？喂，你啊几组？
12: 喂，喂，食目睭
1: 的。嘿，你啊几组？
12: 一组。
1: 一组哈，迄个九月三十拜三号你收哈。哦哦，好，谢谢你哈。好，来好朋友，今仔交代拢拜三号你收。吼、哦，诶、欸，啊，我甲你讲，咱内底吼，这吼、哦、特别的配方啦，吼、哦，甲你一般买着的迄叶黄素是无同，成分无同，绝对无同，吼、哦。啊，咱吼、哦、一工吼、哦，你着食一包，安尼就好啊。一工你着食一包，吼、哦，规年冬天你逐工甲食，逐工甲食，吼、哦，哦，效果非常的好，吼、哦。啊，好朋友吼、哦，最主要就是讲吼、哦，你若讲会盲目的，吼、哦，你会通食，你会发现讲，诶、欸。袂安尼点，袂安尼食，吼啊，加只面的，吼，即组吼，因为吼无人甲咱共款，吼啊，咱这吼即件是效果有够好的。Hello， 来嘿，素秋嘿，你才多有卡无？
13: 我有啊，我咪拜四楼无，我拜三无。
1: 你才多有卡呀？
13: 嘿，
1: 卡过有卡吼，啊，你要改拜四啦？
13: 对对对，嘿。
1: 好，好改拜四吼 ，OK， 好，甲你先改好啊，哈 ，OK， 好来啊，最主要吼，我甲你讲。你食别人诶吼，可能会无感觉，但是食咱诶吼，绝对是会起崩诶，嘿！因为我咧讲，即爱逐工食，效果才会好哈。杨太太，你爱几组？喂，杨太太，你爱几组？
14: 你来知影我？
1: 嘿嘿，你著捌买过，咱才有资料，著甲你叫杨太太就是有资料。啊，拜三啊，你收诶，拜三，好好，谢谢你，好，拜三收哈，谢谢你。好，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咱来几组？
15: 我一组。
1: 好，来视线接一个来。那那几组？嘿，文庆大哥。好，文庆大哥一组，电话听你哦。好，来嘿，阿对呀，阿对呀，阿姊。
16: 喂。
1: 嘿，那几组？好，来二线接一个哈。来，那那几组？美琴呐，美琴阿姊。好，来电话听你，视线听你哦哈。好，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咱电话继续个看哈，优惠组抢完的无啊？优惠组抢完了无啊？讲实在，阿公阿妈，咱这种女的真歹，真容易跌倒，你知哦？那跌倒，万不灵吼，骨头那断去看要安怎？这组你逐工来个吃，逐工个吃哈。黄金比例全效配方，全方位、全方位给你做保护甲保养吼。啊，内底佫有 DHA 哦，唔也是帮助咱这种女哦吼，连咱阿达玛啦吼，诶，这个视神经拢需要这个营养吼。你电话甲卡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吼。他听歌，电话甲卡一个做利用哦，哈。

0: 做新妇的在结婚这一天跟大家敬茶，妈妈请喝茶。啊，叫太早啦，叫阿姨就好啦。哈，这个新娘马上就活过跟新郎扇嘴皮。今天你这么重要的场面，你是怎么没叫你亲生的老母来？
1: 新娘啊，我就是伊亲生的老母啊。
0: 结果啊，新娘阁活过，阁甲新郎扇一个嘴皮。伊又阁讲啊，为什么恁老母无要认你哈？后来现场电话0800663377哈，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
2: 公格。
3: 现在咱听众朋友，咱文馨老师所在来是今仔今时为早夜黄树洞。咱这条叶黄树洞是全部年纪的人拢会使食的果冻。你逐天一条哦，我跟你讲，看袂清楚的，看雾雾的，老目睭、老目以为这個，你再甲食，你会感觉讲哇，即马看拢袂涩袂安尼点点。因为咱一个妈妈就是安尼，伊目睭吼安尼，目油光光啦，啊，意思讲啊，这就是退化，你爱互伊食营养啊。就是讲啊，这免点药啊，免点啥物药啊。所以咧来甲文馨老师问讲，安尼即马讲爱食叶黄素啊。我都无爱吞碟啊，敢袂使讲卖食粉的安尼，还有较方便的无？我讲有啊，就是咱的金石叶黄素冻，咱这条金石叶黄素冻方便里边做做果冻，你切开就水会使水食。过来，咱的这条金石叶黄素冻，甲咱目前啦市面上啥物无共，因为咱萃取是对微藻来萃取，这个微藻伊要甲做培养无简单嘞，你要有专门的实验室，伊温度湿度。这拢爱控制，过来呢，伊甲咱市面上金盏花所萃取的无同，因为金盏花是栽伫土咧，咱这水质啊、温度、光线拢有控制，所以咱本身内底安全性拢会使把握着，咱无农药的残留，我们呢再加上呢，也无重金属这个的问题，拢有化验过。重点是，咱是用高科技的萃取，这嘛是咱目前咱这个国立大学一较有的鸟、哦。也使用微藻破壁，个咱低温的方法萃取着咱游离型的叶黄素甲 DHA， 所以咱熟悉的咱的听众朋友，咱嘛会使食。过来，咱一只香包，因为咱的叶黄素冻有够纯，所以咱上深度一只黄斑的离根啊，这个离根的营养素咱拢甲补充会着。过来，咱的目睭网络线只会公路，咱嘛顾会着。所以你若公路通透的时阵，咱只营养素，咱只垃圾巴拢变会走，食会到的，咱拢会使甲吸收。过来，咱一条叶黄素冻内底有20毫克是高浓度的。你若讲要用食物来补充，你迄番茄系列你爱食1000几粒呢？1025克，食溜丁来，你爱食70粒，靠20毫克。今天只要这么一条叶黄素冻内底，直接伫嘴咧补的时阵。咱就会开始吸收，因为咱分子细小化，咱阁是游离型的，阁加上讲伊袂去经过着咱卫生的破坏，所以咱的纯度有够，咱的吸收有够，咱的感受度足有够。像一个妈妈，其实讲起来，伊目睭啦，一类一定青明啊，另外一类，伊来甲文馨老师讲，医师甲我讲吼，这类若无阁顾，真正会青明。我讲啊是偌严重，伊讲吼，我这类纯光线看会到尔，我即马是咧保养甲。不一定爱看会到你，但是我要爱感受到光线，安尼我较知影你是甲暗时，我较知影讲我厝里电话有开有关无，所以呢，伊的目睭讲起来哦，讲实在，你若讲分数拍起来，可能剩20分尔，伊就是为着要保护这个光线有感受到尔，伊足骨力的哦，伊嘛是叶黄素冻，伊讲若有只伊保持掉的，过来目睭较袂打涩。你看目睭一定甲剩光线的人，佮要保养，咱即马目睭佮看会清，看会明。阿袂青光眼，阿袂白内障诶，咱甚至黄斑即马拢是好诶人，一定爱来保养啊！趁好诶时阵，咱甲保养掉诶。所以今天的金石叶黄素冻优惠，你爱甲把握啦。
0: 包括咱即马有真侪囡仔，你无紧甲顾，等甲后摆伊诶实力定型啊，头前即两块镜片愈大愈厚诶时阵，你后悔你都袂赴啊！咱一开始看到囡仔手机啊愈提愈晏，看电视电脑愈行愈近诶时阵，你无赶紧去甲顾，后摆。头前这两块玻璃愈换愈高，咱做家长的爱个重视。咱的金石叶黄素冻可以食上盖好，尤其叶黄素就是咱目睭的太阳眼镜，用个帮咱的目睭吸收蓝光，阻挡紫外线， 咱人体是无法度家己合成哦，一定要靠外来的补充，上好是逐工长期拢甲做补充。今仔日咱会遮尼优惠，就是要互咱有法度逐工食，每一工拢做补充。咱今仔日金石微藻叶黄素冻一盒内底有十包，原价990元，今仔日十盒总共100包，特别优惠只要3000元，空八空空。6633777，好，来以上广告哦，哈，以上广告来，啊，好朋友趁优惠，咱电话甲看哈，咱即马所收听的是 BBR 小广播，望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是对每一个拜一到拜六中到12点到下晡2点，啊，个礼拜日早起10点到中到12点，有生活护理师现场加服务哈，啊，咱是一个专门咧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名牌百货公司好物件，啊，个社会上上市上好上科技上盖赞的物件，以广告给破盘价，起。面上家的介绍，提供给咱好朋友，直接大家拢好康的哈，啊，绝对和你开上就买上好啊，0800663377，新会护理师的讲话的曝光哈，这期间你拢会当吃，今仔日给咱介绍这组哈，你吃素食的人拢会当吃啊，男女通用啦哈，拢无禁忌的哈，肯吃就好哈，袂耽误你的镜头哈，哎，你若吃哈，就再输赢，哈，就来嘿，咱高阳吃哈。
4: 哎，这高雄大了。
0: 好好，啊，你爱一组哈？
4: 一组。
0: 好，安尼。
4: 我问你，
0: 嘿，你讲嘿。
4: 你讲100条。
0: 嘿，100条，总共100条。
4: 啊，一条。
0: 对，安尼就会使，
4: 这可以吃。啊，吃100只吗？
0: 你讲啥？这不，嘿，无要紧，无要紧，你要吃
4: 都没关系。
0: 嘿，你要做，嘿，你固定时间吃，一天甲吃一条，安尼就会使，哈，哈 ，OK， 好好，谢谢你。
4: 礼拜几？
0: 嘿，礼拜三哈，谢谢你 ，OK 哈，
4: 好好。
0: 其实即卖的人拢知影这两类真重要哈，有诶哈，袂晓去照顾哈，啊，有诶有心做照顾哈，但是外口哈，类似的产品太济啊啦哈，成分无同款。得到的效果绝对无同吼，今仔日咱甲你介绍的这组吼，你爱会用提吼，你爱会用提，因为我甲你讲，这组吼是非常非常的好。今仔日咱予你的这是微藻去萃取出来，微藻去萃取出来吼，伊素食的拢会当食吼。微藻内底吼，即个伊是迄种低温萃取游离型的叶黄素，分子小吼，佮好吸收吼。内底你食落来吼，我你讲，阮内底的农分成分吼是你。食外口迄种金盏花萃取的迄种叶黄素的20倍啦，吼、哦，所以你看哦，咱这吼佫无经过卫生的破坏，完整你就有法度吸收，所以你边边你食咱这吼、哦，比人成分较悬，而且食就是会吸收的，当然爱食这种的，对不对？吼、哦，好来，0800663377，你电话甲卡做利用。哎、啊，贵总，
5: 喂，
0: 嘿，你啊，贵总，
5: 我一组，
0: 一组电话听你哦，好，来来，贵总，
5: 喂，一组，
0: 一组电话听你，一线来，来，来，大哥，来，贵总，
5: 我一组，
0: 一组电话听你哦。好、哦，来好朋友，赶紧咱这黄金比例全校的配方哈，全方面的哦，你听清楚是全方位的，给你做保护甲保养哈。尤其内底咱拢有 DHA 哈，这会唔呀讲帮助咱这两类人哈，连你阿达嘛哈，你的视神经拢需要这个营养，拢有帮助到哈。所以我你讲，伊会当哈帮忙滋养到这个神经哦哈。来，这个廖小姐呀，哎，阿廖贵总。
6: 欸、我
0: 那个那个新闻老师呀、啊，来，我新
6: 闻护理师嘿。哦，我要请问讲，那是我那个肺部那是有不好啊，怎么用讲？
0: 拢会使讲，没有任何禁忌，
6: 没有任何禁忌哦。
0: 嘿，哎，你要几招？
6: 几招？
0: 好好 ，OK
6: 哈。
0: 一组哈、哦，3000元，嘿，内底总共100包哈、哦，谢谢你。
6: 啊，胃不好人嘛，
0: 拢会使食，伊就是一种营养素哈、哦哦。OK，、哦、就是顾你这两类的营养素哈、哦。OK，、哦、好，谢谢你。好、哦哦，我跟你讲啦哈，这两类你要顾，就是爱甲食啦。吼、哦，有人伤大啦，常常你点目药水，迄毋是头路啦，啊无就伤淡啦，常常伫遐咧擦擦泥、擦擦泥啦，老板油啦，对毋对？啊，有诶看电视、看手机啊、看电脑、看久，即两类即点诶、即涩诶、会酸、会大、会涩、即疲劳诶，对毋对？吼、哦，我甲你讲，你拢爱食啦。有诶人哦追剧，有无追一追，想要放弃，眼压伤悬啊，即、這个哦胀胀无爽快，啊，搁会感觉模糊、看袂清吼， 蓝光，对不对？啊，是蚊仔飞来飞去，啊，有的是看到乌影乌点，有的是直线变作歪歪串串吼，上惊有病变啦吼，对不对？这类。这两类这歹的人真多啦，啊，佫容易绊倒，对不对？我甲你讲，爱国爱国，逐天佮食一条嘛。Hello， 来嘿，林小姐嘿，你爱几张？
7: 对，一
0: 天
7: 一条。
0: 喂。
7: 不管啥物事拢爱食。
0: 喂。喂。
7: 囡仔偌囡
0: 仔？好，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吼，啊，咱电话甲卡做利用安尼吼，啊，今仔日遮尼优惠吼，一百包哦，一百包吼，一百包才三千块呢呢。
7: 好，谢谢哦。
0: 嗨嘿。哎，贵州，
8: 呀，
0: 一组哈，啊，你电话听了 ，Hello， 喂，
8: 小姐，
0: 嘿，
8: 啊，就加提两张啦，
0: 提两张哈，好 ，OK， 两张哈 ，OK， 好好，谢谢，好来，看吧，看看聊聊，三三七七哈，无听听有优惠酒，今仔一天一定爱紧讲吼，一定爱紧讲，抢完都无啊，哈，哦，啊，这囡仔吼，讲实在，即马对幼稚园吼，这两类都伫伤害啊嘞，幼稚园有就有人去看眼科啊，你知无？有病爱看医生。但是保养爱靠家己，全世界眼科医生拢建议咱逐天爱补充叶黄素，上介好叶黄素伫遮，就是这种甲食落，高吸收率吼，食落会吸收游离型的，有效保护这两类哦，吼，这是科学的，有效的选择，要食你就食上好，食上有效的，这拢有科学认证的哦，吼，国立大学产学合作，有世界专利哦，独家的专利哦，来，下你的几种。啊、哦、好，安尼伊就拜三你收哈、啊，哦谢谢你，今仔交代拢拜三收哈、哦，嘿，咱这震动型的做些果冻型的，吼、哦，一包就是一条吼，安尼足方便食，口感阁好，好吸收，连囡仔伊都要食啦，吸收率又阁高，医学拢有证据的，生活上你有法度吼真利便，来，你爱几组来？
9: 喂，你好，
0: 嘿，你讲，
9: 我要一组，
0: 好，啊拜三你收哈、
9: 啊，啊，不过我无主席哦。
0: 欸我跟你讲哦，无阻止阮小姐给你回电哦。OK， 好好，谢谢你哈哈。即马拢先抄电话安尼哈。后来啊，赶紧哦。欸你看卖哦，一百包哦，一百包哦，才三千块呢呢啊哈。欸复方的复方的，你吃到的是全方位哦哈。好，不管你目睭倒一个部分所需要营养，咱拢给你顾到啊，全效型的就对啊，黄金比例哈，做成震动的哈。啊，我跟你讲，吼内底阁有胶质。哦这是上理想的这种设计的对吧吼，好好啊人就爱保养啊，尤其咱啊用眼过度啊是有症状的更加爱食，你会记的哈，会记的哈，吼叶黄素这吼、個，诶、欸，咱吼人体吼，这就是咱人体目睭的太阳眼镜吼，帮目睭吸收蓝光，阻挡紫外线。上重要，我今麦要讲的这個，你上重要，你要听清楚哦。叶黄素吼，人体无法度家己合成，一定爱靠外来的补充。外来的补充无够，当然会盲目。过去你食其他的无着症、无效、无帮助，安尼吼做开冤枉钱。今仔日新会护理师以专业的角度甲你讲，这组你爱食。因为吸收率有够高，吸收率是金盏花迄种叶黄素的20倍，纯度有够高，吸收有够高，素食拢会当食，食会起崩的哈，赶紧哦，尤其厝内面有囡仔，无紧甲顾，等到后摆吼，实验啊定型啊吼，镜片吼，头前这两块愈大愈高。学会你都袂赴，好不好？有当一开始咱看囡仔手机啊，愈提愈紧，看电视、电脑愈行愈晚，无紧甲顾。后摆吼，头前这两块玻璃愈来愈高吼，咱做家长的爱甲重视，好不好？囡仔会当食英发族更加爱食，只要你吼这两类吼，你若想要吼，甲顾啊好。即个拢个食，一天食一包就好哈。赶紧哦，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哦。来几组？你要几组？
10: 我爱两组。
0: 两组吼，来电话提你哦。好来，嘿，咱来几组？
10: 我一组。
0: 一组吼，来电话提你哦。Hello， 来，咱来几组？喂，
11: 小姐，我一组。
0: 好来，三线三线来接一个。好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吼，赶紧哦，赶紧哦吼，我即马爱小统计者，因为优惠组抢完就无啊吼，即马紧卡哦，难免抢完就无啊，阮小统计者，我今接伤济吼，啊！我先即马咱听歌吼，学生会小通过一下哦，啊！要爱紧讲哦。

0: 好，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电话卡座利用。来啊，你爱爱迄个贵哎哎贵州。
1: 我
0: 要一周，拜三，让你收哈。OK， 好好好好，谢谢你哈。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电话一定要紧卡哈。哦，咱剩一点啊尔哈，啊，所以咱来赶紧哦哈。啊，新闻护理师，你讲话也是你报关这期间哈，你电话拢会当卡，会当来做利用哦哈。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
2: 糖尿病的非常需要使用哈，因为糖尿病的人其实伊的目睭。会歹，就是因为血流循环变差。
3: 对，
2: 好、哦，这个时阵透过这个全方位的这个微藻里面的很多复方，包含三桑子，也让促进咱目睭的循环，降低这个糖尿病的这目睭受伤的风险。小朋友一定就爱吃的、嗯，因为这支吼、哦，伊是做果冻的剂型，囡仔咧补充这个物件，敢那咧食果冻同款，好、嗯嗯嗯，愈食愈刷嘴。白内障主要是紫外线的引起的受伤。所以咱即卖已经看无雾雾，所以用开刀去甲伊摕掉。
3: 是，
2: 但是紫外线嘛是要得咧啊，你嘛是会去拄着啊、
3: 哦。
2: 所以你嘛是要去做预防、做保养。
3: 是，
2: 所以透过这个全方位吼，这个营养素，目睭甲咱调整，让咱的循环来增加。身体内底有足侪花青素，花青素会当让咱对抗这个紫外线的这个伤害。
0: 好来哈，啊，这是这个哈、啊，这个医生来甲咱做介绍的哈，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哦。
2: 你若不选到好的叶黄素吼，就一支吼微藻叶黄素，伊是针对咱国人类设计全方位一个营养品。因为叶黄素本身伊惊烧，惊高温，所以高温伊就会破坏伊的营养，
3: 吸收袂掉。
2: 对，特别用两个技术，第一，伊用这个破壁技术来提取伊的营养、嗯；第二，用这个冷压萃取，把这个微藻内底叶黄素吼，把伊的纯度、把伊的浓度。提升有到80%。第三有一个好处就是讲，一般咱这叶黄素提炼拢是这金盏花较济吼，啊金盏花因为有季节的问题，过来就是有农药的问题，所以咱即卖特别咧，从这个微藻伫海底内底这个藻类来去提炼这个叶黄素吼，完全可以避免这些重金属的疑虑。这个微藻叶黄素的功效吼，第一预防白内障的发生，第二呢，伊会当预防呢眼压造成的青光感。第三，也能增加咱的视网膜的保护力，吼。第四，也能改善这个夜盲症的不适感，吼。第五，也能增加目睭的明亮，吼，让你看清看好明。过来，也能降低黄斑部老化退化产生的发生率。
0: 好，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咱电话紧卡卡做利用。来，咱来几招？
4: 我一组。
0: 好，来视线接一个来。咱来几组？嘿，文庆大哥。好，文庆大哥一组，电话听你哦。好，来嘿，阿对呀，阿对呀，阿姊。
5: 喂。
0: 嘿，来几组？好，来二线接一个哈。来，咱来几组？美琴呐，美琴阿姊。
6: 一组一组。
0: 好，来电话听你，视线听你哦哈。好，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啊，咱电话继续甲卡，啊，继续甲做利用哦，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
7: 你好的叶黄素到吗？
8: 乖囝，厝我甲你穿好啊，车我嘛甲你穿好啊，钱我嘛甲你穿好啊，
9: 乖囝。我甲恁老爸操劳几半世人啊，拢是为着你啦！你看哦，等你后摆若趁钱，等爸爸妈妈老啊，你是毋是？
8: 妈妈，恁的好，我拢嘛记在心肝底。恁放心啦，我后摆趁的钱，我嘛会拢互阮囝开啦，甲恁共款啦，多谢爸爸妈妈。
9: 哈？
10: 进攻个，
11: 现在咱听众朋友，咱文心老师所在来是今啊，金石微藻叶黄素冻，咱这条叶黄素冻是全部年纪的人拢会使食果冻。你逐天一条哦，看袂清楚的，看雾雾的，老目睭、老目以为这在甲食，你会感觉讲哇，即马看拢袂涩，袂安尼点点。因为咱一个妈妈就是安尼，伊把油讲讲老啊，意思讲啊，这就是退化，你爱好食营养啊。就是讲啊，这免点药啊，讲这免点什么药啊。所以咧来甲文清老师问讲，即马讲爱食叶黄素，我都无爱吞蝶啊，敢未使讲卖食粉的安尼啊，有较方便的无？我听讲咱家有迄、那个那食果冻，我讲有啊，就是咱的金石叶黄素冻，咱这条金石叶黄素冻方便里边做果冻，你拆开就随会使随食。 过来，咱的这条金石叶黄素冻，甲咱目前啦，市面上啥物无共，因为咱萃取是对微藻来萃取。这个微藻伊要甲做培养吼，无简单嘞，你爱有专门的实验室，伊温度、湿度，这拢爱控制。过来，甲咱市面上金盏花所萃取的无共，因为金盏花是在地土嘞，咱这水质啦、温度、光线拢有控制，所以咱本身内底安全性拢会使把握着，咱无农药的残留。再加上呢，那无重金属这个的问题，拢有化验过。重点是，咱是用高科技的萃取，这嘛是咱目前咱这个国立大学一卡有诶鸟，也使用微藻破壁个咱低温的方法萃取着咱游离型的叶黄素甲 DHA。所以咱的叶黄素当熟悉的咱的听众朋友，咱嘛会使食。过来，咱一只香包，因为咱的叶黄素当有够纯。所以咱上深度即个黄斑的离根啊，即个离根的营养素，咱拢甲补充会着。过来，咱的周邦路线即个公路，咱嘛顾会着。所以你若公路通透的时阵，咱即营养素，咱即垃圾巴拢变会走，食会着的，咱拢会使甲吸收。过来，咱一条叶黄素冻内底有20毫克是高浓度的。你若讲认真讲起来，你若讲要用食物来补充，你迄番茄系列你爱食1000几粒呢？1025克，食六丁，你爱食70粒，靠20毫克。今天只要这么一条叶黄素冻，你直接伫嘴咧剥的时阵，咱就会开始吸收，因为咱分子细小化，咱个是游离性的，佮加上讲伊袂去经过着咱卫生的破坏，所以咱的纯度有够，咱的吸收有够，咱的感受度足有够。像一个妈妈，伊目睭一类一定青眉啊，另外一类医师讲吼，这类若无佮顾，真正会青眉。我讲还是偌严重，伊讲我这类纯光线看会到尔。我即马是咧保养，唔一定爱看会到你，但是我要爱感受到光线，安尼我较知影你是甲暗时，我较知影讲我厝里电话有开有关无，所以伊个目睭讲起来哦，讲实在，你若讲分数拍起来，可能剩20分尔，伊就是为着要保护这个光线有感受到尔，伊足骨力的哦，伊嘛是叶黄素冻，伊讲若有只伊保持掉的。过来，目睭较袂打涩。你看，目睭一定甲纯光线的人，佮要保养。咱即马目睭佮看会清，看会明，啊袂青光眼，啊袂白内障的，啊是咱甚至黄斑，即马拢是好的人，一定爱来保养啊。趁好的时阵，咱甲保养掉的。所以今天的金石叶黄素冻优惠，你爱甲把握啦。因为今天我们3盒。将近要下3000块，您给他买三盒，咱给上三盒，讲起来应该爱买到6000块。我们买3盒送3盒，拢总6盒，只要1580块。
0: 那一定爱赶紧做把握无？包括咱即马有真侪囡仔，你无紧甲顾，等到后摆伊的实力定型啊。头前这两块镜片愈大愈高的时阵，你后悔你都袂付啊。咱今仔日咯特别特别优惠哦吼！买5盒送5盒包哈，总共给你摕100包回去，只要3000块，只要3000块哦哈。后手剩60组的优惠组，抢完就无啊，抢完就无啊。即马卡手一定要紧哦，难免来落接无了，相关电话拢爱一定要紧卡做利用。0800-66-3377。好，来咱来几组？
1: 2组
0: 来电话摕来哦。来，过来，咱来几组？喂，
1: 一组
0: 电话听你哦。来，咱来几组？
1: 嘿，一组
0: 好，来电话听你哦。好，来0800-66-3377哈，电话甲卡这里用。咱来几组？
4: 我一组。
0: 好，来视线接一个来。咱来几组？嘿，文庆大哥。好，文庆大哥一组，电话听你哦。好，来嘿，阿对呀，阿姊。
3: 喂，
0: 来贵州，好，来二线接进来哈，来咱来贵州美琴呐、啊，美琴阿、啊、姐，好，来电话提来，视线提来哦哈，赶紧吼，后手吼，剩无几组啊吼，优惠组抢完都无啊哦，你抢完吼，一盒10包就是990块，我今仔日给你100包才3000块，紧的哦，紧抢哦，0800-66-3377，
4: 喂，
0: 阿姐你来贵州，好，来电话提来四线来，过来，咱来几组？好，来一线来 ，Hello， 来，咱来几组？喂，咱来几组？喂，
1: 几组？
0: 好，来三线接一个 ，Hello， 来，咱来几组？
5: 来，我要几组？
0: 来二线来接一个哈，空吧，空空聊聊3377哦。
1: 喂，
0: 哎，咱来几组？
3: 其他一组。
0: 自线哈，来来来，几组？
1: 哎，我一组。
0: 一组哈，来一线接一个。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等我金卡做利用哦吼，近视的人黄斑部拢较脆弱吼，特别爱保养吼。啊，这医学报告吼，年岁侪了，人体无法度家己合成叶黄素，一定要靠外来的补充。希望护理师家己强调，一定爱外来的补充，补充无够，当然的盲目。过去你吃其他无着症无效，无帮助，迄个做开源拢是。今仔日这组吼，吸收率有够高吼，嘿，金盏花迄种叶黄素的20倍。吼，酸度够有够高，吸收率有够高，素食拢会当食哈。赶紧赶紧咯吼，这就是吼，咱这两类的太阳眼镜。录节目了后，电话继续卡，空白空空六六三三七七。
5: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还记得小时候的米德汤吗？有机坚果米德，百分百有机原料，把坚果的营养通通磨进去，让你喝出更健康的古早味。一罐350元，记忆中的好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6: 你来笑声，
7: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5: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6: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17: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18: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9: 这个9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0: 来个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富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新祖庙对面；顺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乡公所隔壁；当时两间林兴药房在丰禧路中华银行斜对面；吉兴药房在丰禧路市场边。
21: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来，谢感谢，闽南三妈，孔令舅啊，我是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立杠，
0: 欢迎收听。来，那么这部的咱美国进口三千件，不一个的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咱的盖过一家台湾制作咱的，努力平安提供哦，欢迎。

0: 即马开始，那要点歌，人会当卡入来哦。那要点歌，来当两扎点歌，卡好找歌吼。先跟咱报告的汽油，汽油呢，到目前是无起无落，所以咱的好朋友呢，那么咱讲的拢是一个，今天下晡五点要公告为主哦。来，谢谢你好，你好，
1: 喂，秀芳小姐你好，
0: 咱的几位嘿？
1: 我要点，
0: 咱的几位？
1: 是欧
0: 小姐哦，
1: 我要点韩罗德歌。
0: 好，戴良白，
1: 谢谢，
0: 好，好，再见，拜拜。来宾你好，
2: 四川大屋你好，
0: 咱的几位，
2: 我大你的蔡太太，
0: 蔡太太，
2: 我一礼拜点一届会使哦。
0: 你要听什么歌？
2: 我点那个蔡依德的《卖个假》啊。
0: 好，戴良白，嘿，
2: 谢谢，
0: 好，再见，拜拜。来宾你好，
3: 喂。
0: 田妈妈你好，
3: 阿秋山，
0: 哎你好，
3: 大伙恁好哈，中秋节快乐哈！
0: 你听什么歌
3: 嘿？我听一条啊，迄个朦胧扎龟，
0: 朦胧扎龟哦，
3: 是哦。
0: 好，等下吹哈。
3: 好，谢谢哈。
0: 再见，拜拜。好，谢谢。那你好，你好。
4: 啊，秋山，你两个好，我王大姐啦。
0: 王大姐，你要听什
4: 么？听重回故乡。
0: 重回故乡哦，等下吹好，
4: 好，
0: 好，再见，拜拜，
4: 谢谢，拜拜，
0: 你好，你好，
5: 秀川姐啊，你好，
0: 别叫我秀川姐啊，
5: 别
0: 叫我秀川姐啊啦，
5: 好，
0: 嘿啦，你哪只叽叽叫啊，足惨的呢，
5: 好，
0: 你哪只叽叽叫，哪只关起来啦，
5: 好，有，
0: 无你根本都无关，
5: 有啊，我关起啊，
0: 来，咱得注意，
5: 秀。
0: 你是在注意啊？咱在注意。
5: 我
0: 在。到底
5: 对。我在演播。
0: 要听什么歌
5: 嘿？要听《少年痴上水的花》。
0: 好好，再见，拜拜。你好，你好。你嘛是机啊？那就嘛，赶快的机啊！哎呀。来，我秀山，你好，你好。
6: 秀山大夫，你好，咱。
0: 咱在注意。
6: 我姓陈，我秀水姓陈。
0: 哪里啊？秀水哦。
6: 对，秀水姓陈。
0: 我来要听什么？
6: 我已经点一条秋叶飘落时五里，
0: 麻烦去讲一摆。
6: 秋叶飘落时，
0: 好，国语啦哈。
6: 按摩，五个字
0: 哈。好，等下吹好，再见，拜拜，谢谢。
6: 谢谢。
0: 来哟，你那卡里边呢？那就我请恁乖，你那无乖哦，拍摄我给你接电话哈，因为吼拢会记着我呢。我真那无保护我家己健康哦，我铁渣臭人，你敢知呀？所以咱的好朋友呢，你唔忙讲啊，我无乖，有乖无乖哦，我听得知，我耳朵很厉害，听得出来哈。来，即马个别点怪人诶，一旦卡里边哦哈，那是不个点怪人卡哈？来，你好，你好。
7: 你好，小姐，你好。
0: 啊。
7: 你是小帅哟？
0: 还是啊，系啊。
7: 哦，我听一条歌
0: 呢。咱在几位？
7: 是谢林啦。
0: 哪里对？
7: 我伫个婚姻家，是东家。
0: 你暗时暗时有点吗？
7: 啊？
0: 你暗时暗时有点吗？
7: 我是有点。
0: 你暗时敢有点歌？
7: 我都冇听暗时啊。
0: 哦，我刚才不听过你的声，来，你要听什么歌？来。
7: 我要听一款我一定要成功。
0: 一定要成功。
7: 对，
0: 好，戴蓝白，
7: 哦，
0: 好，再见，拜拜，谢谢，
7: 拜拜。
0: 来，那边个电话呢？我看一个，这个金龙山是家里无代志的呢，吼。那可不可以听怪？当个几位技能位哈？来，这个谢谢，个卡个吧，今天好，谢谢你，谢谢，我是小李，你好。
8: 喂，
0: 小李，你好。
8: 我点只歌，
0: 点只歌哦。哎，
8: 我
0: 咱在几位啊？
8: 我台中东东东。
0: 台中什么区啊？
8: 太平区，曾国藩的曾啊。
0: 哦，曾先生哦。
8: 嘿。
0: 哦，要听什么歌啊？
8: 点恰恰。
0: 听
8: 无。金花开。
0: 哈？
8: 陈水扁。
0: 听无。
8: 什么？恰恰金花开，陈水扁。
0: 我秀川这个你好。
9: 秀川，我点一滴，我到南省阿叔。
0: 啊？
9: 我到南。
0: 蛮贵些。
9: 谢谢。
0: 沈大姐要听什么歌啊？
9: 独木桥。
0: 国语叫独木桥哦。
9: 对。
0: 我爱找看有无啊？拜拜了，拍摄哈。
9: 好。
0: 好，好，再见，拜拜，谢谢。
9: 谢谢，好，拜拜。
0: 来，对不起，要点歌先听见，咱今嘛拜拜了啊，拍摄，谢谢。 先甲咱报个气象啊，当然咯，好个在呢，好个在天公庙甲咱报备呢。你敢知为什么？哎，迄、那个皇太都无为咱家来哇，迄、那个较倒霉是日本。结果呢，那是皇太无为咱家来，拢是为日本去，啊无就是大啊中国，未使讲因大陆，迄大陆哦，唔要甲中国哦讲大陆，咱台湾人拢习惯甲因讲大陆，其实爱讲中国。迄大陆个美洲大陆、非洲大陆啊，无一定敢那中国大陆呢，全世界都唔是敢那因个国家呢个对唔对？所以恁阿伯，那你好朋友，我即摆想说甲恁提醒一下哈，恁也无介必要，暂时卖去中国佚佗，真的，为什么？因为已经有几啦千人吼，其中失踪了，而且听说啦吼，我看新闻报道诶，不是我讲诶吼。那么你讲啊，那过去呀会甲咱改，甲咱的护照甲咱改呢？我别改啊改，咱是中，咱是因是中国，咱是台湾，凭啥物改咱的护照啊？结果讲会甲人改护照哦，所以呢，咱的那边我感觉哦，风景水哦，人无水也无好啦，还得风景水爱人水啦。台湾上水是啥？人，台湾上水就是人上水，就是表示人的心该好。所以呢，中国无水啊，按人嘛无水啊，吼。中国风景水无，迄无好啦，按人水较好哈。好来，先跟咱讲到这个气象呢，这个天气好转呐、啊，当然呐、啊，即马来的秋老虎来了，然后呢，当然去是一定较热。早晚有点温差，有点啦吼。那么来讲，温度拢伫个30度到36度，尤其南部呢有36度的可能性拢介有哦吼。迄间我就看到一个36度呀，所以咱那边呢，这种天气哦，嘛是得爱注意。因为咱即马流感吼，很多人也得中标了。10月初一开始，爱去注流感预防针的人，会记得去注啊，会记得哈。来哟、哦，吃月饼、哦！但是吃月饼，您敢捌看我市面上有咧卖一种叫做低糖，低糖的包括讲哦，它是那个不只是低糖，那个无蔗糖的，给您报个那个也糖有糖尿病的还是一样啊，不能吃这种以标榜低糖跟无蔗糖的。其实你们是赶快用精致淀粉，用代糖哦吼，甲煮米粉。油脂的物件，所以当然嘛是同款啥，伊毋是免死金牌呢。有那同款哦，有甜的成分，而且有那啥，这个卡路里足高。所以你无客观讲哦，我糖尿病食这个无甜的诶月饼，无可能啦。伊内底也有精致淀粉呢。有那同款，只要有淀粉类物件，咱有糖分的人血糖就会飙高。所以呢，你若要食吼。甲恁建议食只过节就好啊！啊，咱来一粒嘛，甲切只过来酒安尼，啊，再食只酒啊，囝就好啊！啊，过节也可以的，可是不要吃过量了。来吃油啊！来吃油啊！我最爱吃油啊！吼，尤其是咱台湾的，也真的很棒哦。那么我最近呢，我拢吃迄个麻豆的，迄个老长的吼。所以咱那边你若要吃油啊呢，当然也可以。可是啊，咱有讲过，有一些人是不能吃的，比如讲啊，你有油脂不好，有咧西油脂的人，然后呢，你够吃抗凝血剂的人。这个医生啦，交代别人吃油啊，那你就不要吃哈。其实呢，讲起来油啊，它有真侪丰富的成分，叫做黄酮类，伊毛类胡萝卜素，伊毛有香豆素，伊毛分类的化合物啊。但是油啊，虽然有抗氧化跟抗花眼的好处，可是啊，因为它的成分有一个特别叫什么香豆素，那个呢会影响到药效。有啊种。这个你加了去了有效的词，比如说可能4点钟会变8个钟头会延后，然后对你来讲也会产生了啥身体上的变化，所以那是不应该加喝冰呢。那么咱就卖去个加哈，给咱建议咱那个喝冰友哟，来试试，感谢你个多。来，你好，你好。
10: 哦，你好，秀爽呀。
0: 我秀爽，你好。
10: 好、哦，你好，我新郎客啦。
0: 好，你好，谢谢。生
10: 日快乐，嘿。我被你那些流浪。
0: 别搞，别搞，别你来接接哦。我那个曝光嘞，谢谢。

0: 么这是黄生田老师教的白冰冰说起来是人家欧大姐说对没有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是啥呀
0: 哎恰过来来嘿
1: 六我没拉到这样哦嗯我很有的会吼都别人开心哦啊天啊刚才我感觉哎呦我不知道后天呢
0: 你是今晚是你是今晚是天
1: 我好今晚好天
0: 好今晚好天
1: 嗯阿哥姐姐哦我阿爸爸转后还没看成绩啊那鬼爷啊那鬼爸哦那阿爸爸转后
0: 哎呦
1: 好多年呢
0: 好安尼接感恩到小宝大姐一下麻烦你谢谢感恩到小宝哈嗨谢谢你好，你好。
2: Hello。哇，好厉害！
0: 讲重点，讲重点，下来。
2: 我讲，你拢拢表现足好个啦。
0: 我安那好。
2: 我香港卡两边都好啊，啊，手路就话嘛拢足好个。
0: 香港卡。
2: 嘿，香港卡足好。
0: 好，安尼这个人到手无？感谢大姐，谢谢。你好，你好。
3: 秀帅，你好。
0: 你好，请讲嘿。
3: 我你个吼，我老皮人抹卡吼。
0: 嗯。
3: 啊，臭卡就味足重个，啊抹了抹两遍好去吼。
0: 嗯。
3: 啊，我老先讲伊较只偏咧生肥啊咧上吼。
0: 嘿。
3: 啊，甲抹两三间尔好去，啊，就跟讲妈，你是倒买，我今仔买来。
0: 哎呀，这个多谢啵，谢谢大嫂，谢谢。没有，那你香港卡啦，现在是进老关高中啊，皮肤问题拢记得个不啊 ？No no， 皮痒，当然咯，咱大家拢抹了，该咱出来的拢个坑一种，别抹的有安尼吼，一种是850块，那么咱就两线，哪线抹？抹完是个头昏脑眩，只要皮肤问题拢淡薄哦，那么记呢？咱那抹好，记个咱倒小薄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牛咱呢，大准力讲，谢谢。哎呦，说那个你好，不能个卡你吧呀。那么我要来加工哦，我最近拢会看到一寡资料，尤其是有别有别关于的世界各国的册吼，等来看。那么呢，这当然有亲戚欧洲的啦、亚洲的啦，这个还有就是东南亚的，通通都有吼。那么呢，我迄刚有报道是芬兰，芬兰呢啊，冰岛吼也有。啊，那么咱就是噶，这个，咱来噶讲起来吼，有这个是哪里冰岛的？啊，冰岛有一个日叫什么日头？你有泡芙日？嘿，靠，我记得记得，泡芙，您知嘛吼？一个胖的一种点心呐吼，啊嘛叫做奶油面包日，然后哦，囡仔也可以家己做一种彩色的棒一个锤啊，自己做的。看到爸爸妈妈搁伫眠床的时阵呢，轻轻的甲拍打他，甲拍几下呀，然后伊的甲妈妈，这个就像万圣节一样，不给糖，就捣乱，对不对哈？哎、啊，你这是啊，不给泡芙就打你起来，那么是咱的，咱卡在过去是咪？咱的爸爸妈妈，咱来甲叫起床哦，因的生气。我有的会生气，对不对？可是冰岛不可以对小孩子生气哦。伊娜娜给你叫起来，尤其是那一天是泡芙日呢。那么伊娜给你叫的时候呢，你一定爱起上好伊，你小孩子打你起来啊！哎呀，好泡芙，啊是奶油面包也可以的。哎，今年有这种安尼袂歹，安尼加加公贵啊那样，这个也不错的哈。那么，各位可能报告了，那你好朋友是哪一方面的生活信息呢？都在咧讲的是冰岛。那么，咱过来个讲挪威吼，有听过两个听几百，我感觉这个蛮有意思的。我讲的，我就刚立刻能去，因为呢，也被全球上盖全球上悬的纬度上悬的地方，就是这个斯瓦巴德群岛，很属于的挪威的。因为首府，今麦咱要讲的是首府叫做朗伊尔城。这个朗伊尔城呢，因这城市哦，这都市，一这嘛无介大介大呢，这都市很特殊啊吼。这个一这都市是安尼哦，迄人口才偌济呢？人口2500人。啊，唔过诶，嫌偌济，我捌讲过嘛吼，嫌3000只。当然话，这唔惊人叫嫌食去哦，太细，嫌唔敢我来，唔敢呢？为什么唔敢？因为法律规定。每一个人一旦加一支枪，反正身躯你只要出你这个市啊， 因为其实是很小的啊，反正你只要出你的房间门，你就可以带枪了，哈，就有配枪的，而且哦，你那观光客一样可以配枪一个人，但是要有向导跟你随行，因为你怕你不要怕，啊，怕你潜客压起来我别怕，对不对？所以为了安全呐、啊，不是讲因遐居民他们几乎都会打了，对不对？所以呢，咱那一般去郊区啊。哇！一类超级型，别瓜生鲜水果，对不对？他们也有，可是是他们上盖这买了上这是什么呢？枪啊，个子弹，也可以租呢，也可以租哦，哈！你也当个租哈，阿妈当个买，但是咱观光客不可以买啊，因为牵涉到这个法律，他们的法律的问题，可以租，可是一定要有人陪同。要有恁的导游了，对吧？在迄个所在，你袂使乱行，无你连伊都叫北极熊叫你去啊！吼、哦，所以呢，所以讲，噶咱和平因的特色的是啥？因的特色的是每只人拢扎一支枪，而且上盖大的特色是敲击得袂枪，啊，噶袂子弹，就是这么的特殊，因为他们是一个免税的城市哦，吼，是因是免税呢，因规个因迄个区域拢免税哦。那么因一年当中呢，有120天拢是啥？120天哦，那么是规个拢日时，阿无就是规个拢暗时，就是有一个120天会这样的现象出来。因为他们是最北端嘛，吼，所以他们您该要相信，全球有的物件伊拢有在卖呢，可是比较贵。珍珠奶茶也有，有呢，咖啡厅有，吼，阿个巧奇一毛。酒吧、毛邮局，通通都有。就是什么最多子弹跟枪是最多的哈。为什么他们很贵？因为呢，因所有物件拢是为着因那边当建材，也贵拢冰天雪地嘛。为着这一个上轨，为挪威上轨哈。所以呢，赶紧报告，这个是挪威的城市。来呢，跟来跟咱讲了什么呢？咱的好朋友哈，啊，你那这个。要出国也好，还是人恁的亲戚朋友要来找恁也好，唔是干那月饼内底有肉呢？只要那有看恁的猪肉、牛肉都不可以。尤其包括上加容易犯的错误是什么？迄狗啊、甲猫啊的饲料、点心，迄内底上加有上加惊是惊啥？有肉类的物件啊！那是一旦有肉类的物件，那就惨了哈！啊，我要提醒咱的好朋友，譬如讲恁啊，像我今麦讲的诶。状况呢？你要进去检查你的脑。有一个小姐哦，40岁，这个小姐哦去诊所跋倒，啊含揢手机也揢袂掉。然后你感觉怪怪吼，哈倒手哦，倒脚拢定来无力啦。然后你唔知啥物原因，那你搬弄个想想了啥？中风对不对？伊唔是，伊是伊的，咱那是倒病，大部分拢是正脑出问题，啊咱那是正手。就是倒脑出问题，就是交叉的对啊哈。结果呢检查，哎哇，真正是正脑，因为是倒病嘛，倒手大倒脚嘛。结果是正脑有啥肿瘤，所以你啊感觉无正常的定来跋倒啊，无正常定头壳懵啊，懵到想要吐啦吼。甚至呢，跟那人哦，突然间一边的无力呢，爱进去看医生检查一下脑。那么如果的时代你本来说中风是一边一个面一边就对了，包括面啊手啊脚啊，你是只一边的面而已，只面而已，不是一边，是整个面啊，整个脸会麻啊，嘴也歪哦，那就不一样了，那个可能就是因为抗体引起的颜面神经麻痹。这种的颜面神经麻痹呢，你要跟治疗的3个月里面治疗好，不然你将来后遗症你的嘴可能会歪一边，所以给人建议好朋友，包括生皮蛇嘛，同款呢。生皮蛇就是你过去有出过水珠啊，你有注水珠啊预防针，伊即马病毒阁压起来，所以你要3个月来去治疗好，唔忙给人去用斩皮蛇呢，这是不对的，给人报告。来，我来唱歌嘞！咱的田妈妈所点的《网龙扎龟》，我来唱歌，那么咱继续加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来哟，网龙扎龟哦，这首歌我可以一人唱哦。那么这是咱田妈妈说点的，拍摄我不给你切过切，我给你唱啊。来，对不起哦，抱歉啊，谢谢。来哟，咱听讲啊，病从口入。哎呀，平时咱这个嘴介意，当然咯。啊，你若无这个，无代无是得了慢性病，不会的啦。咱人就是爱食啥物呢？咱才有迄种慢性病。所以咱平常时呢，小便爱看一下，啊，过来嘞。哦，当然，咱啊不只是安尼大便嘛爱看一下，你若放大便的油油呢，那么你就要注意了，是不是你本身有啥？有球发炎，有球发炎就很麻烦了。表示你油伤悬，什么种人个有球发炎？包括是食较油以外，过来就是糖尿病的人哦，慢性病。哎呀，我拢讲唔要得到慢性病，但是好比你若是有这状况的人，譬如讲，你有感觉讲，奇怪，放一药吼，有诶水果甜啊，胖胖的味啊，迄奇怪，颔骨那呢，乌乌粗粗啊。可能有时感觉吼，枕头阿嘛是乌乌粗粗，啊，那感觉即马吼，巴肚那腰吼，人都会喘，会安那，会变青瓜，甚至呢，迄那是食较饱小块，食较济哦，奇怪那头壳戆戆荡荡的感觉，甚至呢，你个身躯有一个啥酸臭味，面色个翻白，哎呦，你有这问题无？酸酸的味哦，那么咱的好朋友来注意啊，你有可能是啥物？已经有糖尿病，哎呦，真的吗？不是洗不清洁啦。那么叫这个叫甜酸味。那么这是什么？糖尿病的信号，信号的对吧？有一个先生就是安尼，伊家己无感觉哦，唔过伊同事拢感觉讲奇怪，你走过去怎么奇怪会有那种酸酸甜甜的那个酸臭味的味道安尼，然后啊一个较近的同事就讲。嘿 ，Hello，Hello， 你要不要去检查身体呀、啊？我觉得你是怪怪的呢。伊讲哪有，我很健康啊，我又没有怎么样，只是比较疲劳，有时候想睡觉安尼啦。吼、哦，爱整天动手，今天身体检查、体温检查，啊，懂啊喂，你今日糖化血色素我管14呢，14呢，咱正常话者是够人啊，这个人吼、哦。伊唔知道有糖尿病，然后呢，上个重要是啥？因为是业务啊，食物件拢无法度控制啊，伊陪人客啊，有些凊彩食食的较紧的胖啊，食食凊彩的较紧的紧的哈，去因为爱做业务啊，做业绩啊，所以呢，伊才知讲原来伊就是进前一点啦，头壳戆啊，人神神啊，奇怪那食拢袂饱，有些个巴肚枵得喘，爱个感觉讲伊放个药吼，去放个药安尼臭面膜，所以呢，伊只干嘛讲啊？好个在伊个同事甲讲，以前甲讲哦，你若无紧调整，你爱西游记安尼。哈，原来真正的是种信号，就是安怎呢？伊拢点了，干嘛迄种味的？原来是安尼哦。糖化血色素竟然飙个14呢，够恐怖无？很可怕的呢。虽然点讲过一句话吼，还糖尿病都无可怕，唔过可怕啥？并发症，什么种并发症？你若感觉，比如讲你有糖尿病，你感觉讲脚底麻麻，为人是麻个变成做成穿一双袜啊，无感觉呢，无感觉啊呢，啊为人个会变啊会疼，脚底擦擦会点点会疼，有这种现象的人，包括你脚盘变乌噜乌噜，甚讲哦，脚盘做成啊微血管憋起安尼，规个脚盘拢乌噜啊，那你何必那种现象，你个感觉人一直散落去安尼，唔对，只要进去检查，你可能有啥？糖尿病的病变，末梢神经的病变，这种的要紧治疗。你若无治疗，引起并发症，包括咱这天气啊，热，你个水个啉无够，歹势，到时你真系得着啥？糖，咱咧讲糖酸中毒，糖酸中毒会造成啥物严重的啥？引起的败血症，可是咱的血哦，简单讲，咱的血内底脱水啦，所以当然就是种现象啊，啊无咧。无你唔知道你会脱水呢啦，就是会啊。所以咱爱家己了解哦吼。我都讲过，尽量莫得着慢性病。啊，无伊特别长紧呐。啊，你无法度，你着也对你一世人，你扛出一世人无？要啊，即咱定讲的嘛吼。所以你爱食白饭就好啊，食半碗。然后哦， 啊，食配鸡肉甲配鱼啊。啊，水果呢，上好是卖暗时个食，食中昼顿，食中昼甲下再顿就好啊。啊，水果呢，尽量哦减量啦。你过去咧食规粒个苹果，即马甲食四分之一就好了。饮料袂当啉，只有干来当啉啥白茶。然后呢，点心类啊，咱咧讲阿妈讲个点心类就是米糕、碗粿、切个面啊吼。蛋仔面的这些呢，通通不可以吃，干来当食白饭，嘛未使食啥，未使食糜，未使食麦片都不可以哦，吼！啊无咧，你唔饮奶，你要便便吗？便便嘛，就是往啊便便呢，看无呢？顾卡顾镜头啊，陈刚一个唔是卡去打着气啊，结果半当过无好个，唔知影迄严重性呢，伊要也顾卡呢？为什么？都因烂入去啊，无顾卡，规个卡拢去呢？顾卡板顾到卡巴遐呢，所以咱一定要注意以外，上个一人的问题是啥？西游记。所以咱糖尿病好无？哎呀，无人愿意咯。你讲愿意得着糖尿病？嗯，差不多瘾头哥对不对？所以咱人健康上好，上个高的福报的健康，平安平安无事上个好。所以尽量那是已经有糖尿病人，咱食食得爱控制哦。爱牛本钱甲本哦，血糖甲牛的糖化血色素，冇使食，冇用，定来找借口。哎呦，我过去拢安尼食呢。过去你18岁，你即马68岁啊，够讲无讲呢？过去无糖尿病，即马有糖尿病，无讲啊。爱改变，唔茫固执咯，唔茫定讲我过去拢安尼食，无同款啊，年纪无同。来，你好，你好，
1: 嗨，你好，我叫小兰。
0: 好，哦，兰姐机，哦哟，兰姐机啊，哎喂，兰姐关起来麻烦的。好，哦，下面贵叔嘿。
1: 我听口用嘿，有记
0: 无好呢。好，我等下即句，来个姐姐，等下我叫人听来，谢谢，等一下来，很好，谢谢。
2: 你嘛帮帮忙，噪音的人坐也无坐款啦，啊裙也穿啊安尼短，起换一领啦，以后是要来嫁人啦。

0: 给，这是蔡依德跟她宝贝女儿蔡依涵收起没有？喜人这位的蔡太太说掉没有？来，谢谢。哎、欸，你好，你好。
1: 哎、欸，秀爽你好。
0: 好来，请讲下来。
1: 哎、欸，我吃恁那个
0: 三片不接。
1: 三片金宝哈。
0: 嗯。
1: 我本地血糖拢比比那个是是，糖我是始终九点外到八点九左右。
0: 哦。
1: 啊，吃侪了，就剩个只剩6.3左右。
0: 哎呦，安尼介好呢。
1: 哎呦，
0: 安尼介好呢，等下来。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大哥个解两层毛巾啊！嘿，对对对，好，好，谢谢你，谢谢。
2: 好、欸，小丽，三片金宝哈，
0: 嘿嘿嘿。
2: 本来肠化水色素是9.3，
0: 嗯，
2: 啊，哦、去住院呐、啊，
0: 哦，
2: 蜂窝性组织炎住了11天，
0: 哎呦，
2: 哦、啊、哦，结果，
0: 嗯，
2: 就一直打抗生素打了10天，
0: 啊，啊你
2: 啊在啊出出你的那个。三型金宝以后哈，9.3，现在剩6.6，
0: 哈，差这哦，
2: 哇，输了差不多8罐了，
0: 哇，好棒好棒哇，你大姐你姐都该喝，继续加油啊哈，好，怎样无？嗨，哎，先来阿妈喝，继续看嘞，先来阿妈，好，谢谢。
3: 哦，哎喽，
0: 大姐，
3: 不来耶，哎喽，糖化血色素哈，
0: 嘿。
3: 本来拢要等哦，维持要几年啊、嗯！啊，今仔日去吼，啊，食你迄食2罐个啊，
0: 安尼
3: 嘿，三成精补，食2罐个尔。今仔日去偌济，你知无？
0: 嘿，
3: 5.7，
0: 好、哦、5.7哦，标准
3: 嘿，降高落来呀、哦
0: 哦！哇，张大姐你好，继续个看嘞看嘞，无见个改两层啊，好谢谢。张丽你好。
4: 你
0: 好，哎，请
4: 讲，
0: 好，请讲下来，谢谢。
4: 哎、欸，我吃迄个三型金宝，
0: 嗯，
4: 哎呦，我本来那个血糖是200多，
0: 哦，好管哦，哦，
4: 啊，可是我现在我第一瓶没有感觉，第二瓶有一点点，然后三瓶吃完了要再去买，
0: 哦，啊，今麦我
4: 感觉，
0: 今麦我这
4: 现在101102。
0: 哇、哦，本来200几，今麦100控里哦！
4: 哎、欸、呀、啊，那个
0: 好棒好棒嘿！
4: 糖化血色素
0: 嘿，
4: 本来9.9，
0: 哇、哦，好高啊！今麦
4: 现在剩下6.5了。
0: 哇，那也降很多呢！哇、哦，降很棒很棒。好，继续继续继续努力的对了哈！嗨呵，谢谢，感恩你哦，谢谢。哎，我是爽弟，你好。
5: 哎，是爽呀、哦。
0: 是你好。
5: 哎，我迄个，
0: 好，
5: 我这个，
0: 我见你讲重点起来。
5: 哦，重点哦。
0: 嗯
5: 我就是要三年前报的性格买啦。
0: 我见你讲食
5: 了。啊，我是食了哦，做、好糖尿啦，本身200几啦，
0: 哦、
5: 啊，即摆吼食到剩一半呀。
0: 啊，你管得200几个、哦。
5: 哎。
0: 哦，阿三，你食
5: 啥？啊，刚做迄落个呢，做舞蹈术呢。
0: 哦，用做啊，即摆来
5: 咧。啊，即摆食你个。三年前报吼，食甲吼，直直降落啊！
0: 哎呦，安尼继续
5: 看伊。啊，我拢食顿食。
0: 好啦，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哈，大嫂，好，谢谢。哎呦，我都讲过，上一人食，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食咱这款三省金宝。食咱这款三省金宝，你当然安心嘛，家家都没烦恼，因为咱这款真的是有龟仙姑给你过透透成分的哦。所以咱定个咱讲哦，食一罐滴咧五罐，就是有这成分的，或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曲纳豆，所以你啊嘟嘟搞油，可可放个几枚去放过了解药呢。那接下来个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当然上好是头啊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到这个解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有台南买产品有上了点数，第二日抓起来挂水的捞起来哦。正好会记个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场咱呢大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哎，是啥的？
0: 哎，是你好。
6: 哎，我请问你哦。
0: 好呗，嘿。
6: 那个，你的三星金宝会使加糖分的药啊？讲一
0: 下。我爱分开较好来。来，甲讲一个建议者来，谢谢医生好，谢谢你。等一下哈，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哎，你好。
0: 还是你好。
7: 你好，是啥的？
0: 还是是你好，什么贵属嘿？
7: 我请问你一个哈。
0: 嘿。
7: 你糖尿病，你讲爱，我是听你的。
0: 安尼，我叫人家听来，二线就叫。嗨，谢谢。来呀，我来个唱啊！气动的林大姐，你的歌我给你唱，我无请你入客店吼，我来一定爱成功。 做人就要有目标，要有那个决心，一定爱成功。来听我唱歌，那么咱继续看，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试试。欸，对不起，对不起，欸，这个我给切换一下，来拍摄哈。来，咱的现场看电话呢，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等一下。

哪有听我唱歌啊？那么，咱继续卡，继续卡。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要加林贝，继续卡。

0: 成功啊，我一定要成功啦、这些歌好像是陈百潭还有那个谁啊，有可能跟他弄唱齁。来，这些歌呢是咱这林大姐说的，没拍摄呢，我没请你唱，我给你唱哈。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来哟，那你现场的空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你好，你好。
1: 你好，
0: 嘿，你好，
1: 哎，我食恁个，
0: 哎
1: 呀，得啦，
0: 嘿，安娜食了好不？
1: 食了，给足好困嘞。
0: 哦，食哎呀，得那好困呢。
1: 嘿，
0: 哇，好棒哦！安娜在跟大学播嘞，大姐麻烦你啊。刚讲的是谁？你好，你好。
1: 哎，你好，我要讲好话。
0: 来，讲重点，请讲下来。
1: 好，我因为我食迄、那个哎呀得那无哈，啊，较好困，
0: 较好困。
1: 好，
0: 哎，
1: 较好困啊，本来拢未困，今嘛该好困
0: 啊
1: 呢。
0: 好，好啦，好，阿姐，个人到小宝，感谢大姐，谢谢你哦。来，你好，你好，
2: 喂，清华你好。
0: 讲重点来，请讲嘿。
2: 我也食你阿雅水嘛，今嘛结束好困呢。
0: 哎呦，阿较早时安那未困的哦。
2: 啊，今嘛可能更年期搞啊，较无好困啊，而且再来较好困。
0: 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谢谢大姐，谢谢。来哟，如果是来拍昆明、拍到明清明景啊，忙啊忙天忙地，倒规波拢困袂起，咱来喝边来个吃咱这罐，吃咱这罐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这得降干昆明的成分哦。咱这罐内底的有哦，够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胖龙泥哦。那么呢，咱够有啥物呢？天然的，这个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够回粉呢，或让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昆明嘛。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一旦帮助咱脂肪分解，那么咱个人体的清道夫天然的哦，叫做卵磷脂哦吼，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食阿雅德纳。上个星期当个假，三前全部做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哟？但是我讲过，咱这困眠不是打变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来较慢的好变，咱无急哦，爱有耐心哦。那只阿变那好，头先个食三顿哈，阿那靠这个改两顿哦。来，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重要，咱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3: 是啥哦？
0: 喂，你好。
3: 我叫爱困呢。
0: 好好，我来先接招，等一下，谢谢。来，我带你好朋友，咱报告，咱是抓客瓜。那有当着点数是抓客瓜，是迄种迄个干啊瓜哈。来哟、如果是咱的好朋友，咱捌定甲咱讲过，恁尽量是通血路卖食伤济位。食伤过一种哦，为什么呢？因为那个血管边内底有一个内层内层，迄薄薄的细胞叫做血管的内皮。这个血管的内皮呢，咱有必须要呢爱甲保护，所以你那是食了伤过一通血呢，也变成啥受的影响，也伸缩变成你血管的弹性，阿摆影响着啥，以血路的流动流动，而且还造成了啥物？咱的血吼伤过轻呢，到时引起着啥物？当然引起着啥？血伤轻开，那万一了出血呢，也正用喷呢，也变成血止袂掉。所以咱平常时咱的血管爱过好以外呢，当然咱来注意着啥物呢？假释，因为假释跟咱的三酸甘油跟胆固醇有关系哦。这中风呢，真正是有可大可小的讲哦，会造成真大问题，影响到你的家庭。你们知道现在还有一个恐怖的数字哦，吼！在咱台湾高血压人偌济，620几万人，但是今仔日有一个数字，我现在才看到，咱台湾竟然三酸甘油高血脂管的人竟然500几万人，哈？那么你敢知道有人哦？这有人吃三种的啥保，讲叫做保健食品哦吼，糖化落的，结果等到伤到啥血管，这不是我讲的哦，这是今仔日一些报道播出来。所以为什么我建议你唔忙糖化落吃伤济，糖化落吃伤济伤到血管壁，会造成你的血伤清，万一有一天你有空嘴也是开刀呢，伊会袂麻，啊到时变哪怎么办？你看着办呐、啊。所以呢，我定甲咱的好边讲哦。那么咱平常时呢，就是讲嘛，咱要食是尽量卖三酸甘油管，食是来注意，因为三酸甘油管甲食有关的，就是甲比如讲肉啊，较以为是虾米呢？红肉、红肉的猪肉、甲牛肉、啊甲鹅啊肉。那么所以尽量会当食鸡肉，鸡肉比较较袂。可是有一种，佮有一种是啥？饮料，饮料迄加工的甜呢？迄饮料则是三酸甘油管的凶手。因咱即摆人大拢爱食饮料， 个另外一个咱大家拢无去注意是虾米呢？水果，水果甜的三诶三酸甘油，正会伫咱体内囤积变虾米呢？脂肪油。所以呢，咱若是有这脂肪油管啊，咱美国心脏协会伊就讲过啊。那么这种的造成啥？会变慢慢的变胆固醇的管，因为咱的肝会当利用的暗时啊，家己制造啥胆固醇，所以。你没想过啊，三酸甘油管应该是没有关系啦齁。那么那分别的这个血液管跟的血液给怎么分辨出来呢？那那血液管的是六十到八十以来。那么如果那是呢这个我看一下齁，这个我的电脑怎么奇怪跑掉了。那么如果那是呢，咱一般讲起来齁，这个呢咱平常时啦齁，咱平常时呢是譬如讲，咱的血压那低啊，就是九十到六十，到五十；低血压就是五十到九十。啊，那是咱的高血压就是六十到八十以内吼，安尼就是血压高。所以咱一定要注意吼，恁那是血压高的人，当然啦，你佮加上你佮糖尿病啊，安尼呢，你将来中风机会一定会比人较高。三酸甘油尽量卖高，因为三酸甘油高呢，可能中风大科，你的体内脂肪会变成足高，咱体内脂肪爱变。保持我这三十三以内，啊，内脏脂肪哦，爱十以内。那我内脏脂肪是七吼，所以咱的好朋友一定爱家己注意，咱你要清楚，咱你的血压到底偌济，你的心跳偌济。因为咱即马有介济年轻的青壮年，二十四岁到四十四岁人呢，因为压力大，工作时间伤长，工啊过来无咧运动，最近个啉无够。困眠不够的关系引起了啥？猝死的人有真侪拢是因为工程师，还是工作时间上长的年轻人。所以呢，咱中风是老人的专利呢，歹势哦。少年人嘛，哎呢，就是工作时间长，咱都只讲的哦哈。所以咱一定要注意哦，牛血压介重要，爱牛哦哈。来，那么呢，时间的关系，虽然等下要进入第二阶段时，我刷卡等你哦，谢谢，感谢你个多啊，等你哦。
4: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5: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9: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9: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2: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3: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 潭子区爱心邮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太平区有四间，一间是东新邮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路口；另外，林和邮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路口；天宝邮局伫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福伦邮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大理区华兴邮局伫新兴路大理国小斜对面，益兴邮局伫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十全邮局伫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啊卡，宝德旺便利店伫国光路两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甲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斜对面。
14: 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着女性，为着时代，一时来伤心就抱定决定离开故乡去的人生。经过了一年、两年，伊又搁倒转来啦，感慨无量的心情来踏入这个故乡。

0: 听，这是叶凯电所请来的王大姐，说电话来，谢谢。
1: 到六十年，怎么七十几岁呢？
0: 你本来心跳偌济呢？
1: 我来到六十了，就胖了呢。
0: 五十五六十了，啊，怎么呢？
1: 我拢七十一、七十三、四十呢。哦，
0: 我你标准啊，
1: 比较强，比什么我较强呢？
0: 我你标准标准啊，你安尼你
1: 啊，会会啊，蛮多的。
0: 会啊，好。
1: 能报一张啊，你啊，可能报我那八八十八。
0: 哎呦，哦，安尼好，安尼好，安尼好，好。
1: 有差嘞，然后就。
0: 好好，安尼好。
1: 啊，特特别啊顺啦。
0: 哦，安尼好，好好。
1: 嘿，感谢。哦，真好嘞。
0: 好，感谢你啊。大哥，谢谢黄大哥嘛，哈，好，保重哦，谢谢。来，李哥你好。
2: 就是小姐你好。
0: 来，你讲嘿，听讲嘿，产品
2: 了
0: 不就嘿？
2: 我食嘿三祥新宝，食了足好。
0: 安那好嘿。
2: 嘿，
0: 安那好。
2: 一件换，
0: 不是安那好，安那好啦。
2: 这个食较会困一啦，本来拢未困一嘿，拢皮薄菜呀，较未困。啊，今麦食了较会困一。
0: 心脏的皮薄菜吗？
2: 嘿嘿，啊，今麦
0: 哦，啊，今麦较未安尼。
2: 嘿，今麦未啊。
0: 好，安尼继续看嘞，安美好，谢谢，谢谢你。哦，你有那要跟人讲，你讲你吃三千钱，不健康安那，哄哄叫
3: 啊，哄哄叫，健康哄哄叫安呢？
0: 哦，啊，今麦袂安吗？
3: 啊，今麦袂啊！
0: 哎呦，哦，吃三千钱
3: 不？哦，啊，手啊手啊吧，安尼揪紧安尼吼，安尼我那袂啊！
0: 哦哦，好棒好棒，安尼继续看，看嘞看嘞，好，谢谢大嫂，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吃咱这款三省金宝，吃咱这款三省金宝，你当啊安心啊，家家都没烦恼，因为咱这款真的是有规身骨，家你过透透幸福的哦。所以咱定个咱讲哦，吃一罐，第二五罐都是有这幸福的，或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家因的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你要多多搞油，可可放个几枚，可以放过了加油呢。那接下来个吃咱这款三省金宝，当然上好是头啊个吃饭前两粒，叫三顿，咱来看到这个该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有台南买产品有上了点数，第二日抓起来挂水的捞起来哦。正好一个给咱到小宝一箱，广告当然接不稳定，咱呢多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喂，你好。
0: 嘿，是，你好。
4: 是秀山哈。
0: 是是，你好嘿。
4: 我要跟你请教一下。
0: 好呗，不敢当嘿。
4: 关了，那嘿高血压哈，安尼起起落落，安尼是爱食啥物货？
0: 哦，安尼等起来，个接电线哦。哎，谢谢。好了，我秀山，你好，你好。喂，你好。
5: 喂，你好，秀山哈。
0: 嗨，是，你好，你好嘿。
5: 我要请问你哈，
0: 嘿，
5: 心脏无力还是？
0: 谢谢。安尼等起来，接接来二线二线哦。哎，谢谢。来哟，小那个你好，不让个卡你拜。那么咱有两首歌吹无？这两首歌我无都给你报上吼，后礼拜这个点哈。有一首歌叫做《飘落》，秋叶飘落时无？啊，个有讲陈随意什么恰恰心花开嘛无？我有甲找陈随意的没有哈？是孤单，伊是孤单恰恰，无迄个恰恰心花开哈，没有哈。所以这两首歌找无，麻烦后礼拜接电嘛，我今麦无法度去帮你找啊哈。来，所以甲你抱歉，谢谢你哦。那么，咱们收听节目哦，咱有另外拜到拜六下晡是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哦吼。那么，咱另外暗时八点到十点，啊，咱的屏东管区到家人拢听有呢，啊，咱目前收听啊，这个屏东管区甲高雄区的好朋友，你也当个转。暗时的八点到十点的收听，90.5加91.3收听，欢迎好朋友收听咱的节目哈，来谢谢。来哟，天啊，我想说咱个卡哩拜呀，咱们收听节目呢，当然就侪啦，有介一台，然后啊，因为咱无多一台一台给你报呢，给咱报个，啊个我拢较无咧报有帮。只有我咧报药房咧，嘛希望好朋友咧，咱拢有落来经销药房咧。你若唔知倒一间药房，再看你要甲咱问哦哈。好来，谢谢，感谢阿里个多，咱的姑娘话引导的，会当甲你接哈。咱来甲讲着一个不可思议的一个代志，是什么呢？有一只狗，啊，这只狗啊咧，胖起，咱的想讲啊，可能走去这附近吧。错了，这只狗有够夸张。 那么这只狗啊失踪第七天的时阵呢，这个主人接到一个电话，伊接到迄个电话是伊感觉较有可能呢，敢是诈骗集团？吼、哦，是诶，代志是安尼啦吼。啊，俄罗斯有一个女小姐饲一只狗啊，叫做艾卡，这只狗啊是。萨摩耶犬是什么呢？冰天雪地的狗啊，拢是伫落雪所在，较适合的狗啊。那么呢，有饲过这种动物的人，萨摩耶犬的人，饲过的人应该是知影讲这只狗啊呐，真正是哦，伊那回真正迄、那个想要冲的时阵呢，六亲不认得哦吼。啊！我一刚散步的时阵呢，这只艾卡呢，突然间啊，飘着照耀我。哇！那安尼找无，因兜哦，总动员找呢，找几礼拜，几礼拜拢找无安尼吼。拜啊个，各有啥物呢？你唔知？各有迄、那个大个是希望有人，希望大家该倒找安尼啦。但是哦，结果呢，竟然有一个人卡来，这个卡来卡电话来的人呢是啥？一共一起的苦业破冰船的水手，哈啊！这个小姐公过阿巴里啊，啊，怎么会有破冰船的水手？这个卡电话来，然后呢，一共啊，你们知？一共啊，最简单的呀，一共啊，阿哥吼，我咧开船呢，开破冰船的时阵呢，底下边的顶面捡的一只，就像你咧讲的迄只胖型的狗啊，艾卡。啊、你来给拎一个刚好你拎看看啊，看是不是拎到一只爱卡哈。这小姐听着说，不会吧，这是诈骗集团的吗？啊，怎么会这么夸张？我高安老客人会走去北极，因为他在俄罗斯嘛，他说靠客人会走到北极那么远的地方去。哎呦呦，不对哦，这个人描述了哦，那个外形哦完全一模一样。可是啊，他想说既然到我直接拢找无啊，无来看麦啊，甲您看是不是安尼啦？想袂到这小姐啊，去到这个船啊顶是真正是看到，伫迄、那个真正冰天雪地的边角顶面有一只狗徛伫遐，啊，就伊无唔对啊，因到只戆狗啊，啊，还有一个叫哦，迄只狗我看见主人哦，较紧的吼，真正是走去找。走要去找伊安尼哦，原来啊，就是这群的破冰船的船员呢，多伫鄂毕湾这个所在工作，迄时拢完全拢落雪，拢冰冻的，迄水顶面拢是浮冰，你不知？啊，就听到狗啊咧叫一声，啊，伊感觉讲，较有可能伫这个所在有狗啊咧叫一声，伊怎啊看？哎呦，迄一只白色足大只狗啊哦，好可怜的，徛伫冰角顶面呢。因真较紧哦，这破冰船个挖开了，揢物件个声来了呢，个救着对不对？但是伊个脚，因为伊徛伫冰个顶面足久啊嘛，所以伊个脚已经迄个冻伤，冻个红红，而且伊个脚有去刮掉，去个冰个刮掉。所以呢，大家想讲，哎呀，敢有可能是迄只狗啊嘛？因有看到网络咧报安尼啦吼，所以呢，因在吼，这个甲迄个小姐甲联络。哦，真正是哦，真正笑死人啦！看我这种代志啊，伫俄罗斯结果去到北极，你唔知迄远远呢？结果你唔知哦，迄种的萨摩耶呢？因为伊人咧笑讲，根本是俄罗斯先过热，伊等于探亲，等去北极探亲。所以呢，怎么变成是虾米呢？伊个网络啊，电视哦，大肆广告呢，大家拢讲哦，安尼哦，咱你好便利老板哦，那接到电话，唔马上就讲是诈骗集团呢。有时候，真的事情呢，好像是真的呢，吼，也不可思议哈，不可思议哈，这个，您干嘛？我哥把看过哦，一个日本的节目呢，有几只鸟啊，几只鸟啊，吼，点了胖去，所以主人家讲，我的名字叫什么？我家的电话号码几号？我家的主机里头一个嘎，啊，这是一种的鹦鹉的耳公话嘛。这只鹦鹉这个飞往远呢，伊伫啊，这种的伫东京飞到京都， 可有可能飞很远诶，唔知是安那，伊是安那去的，唔知呀。然后呢，有人捡到这只鸟啊，看到这只鸟啊，是一出嘴巴就念我的名字叫什么名字，我们家的电话号码是几号，一看到人就念哦，结果人家上到登记。而且这只鸟已经不是一届离家出走，是几多届，拢是人好心的人给送回去，所以不怪啊，伊就定叛逆，定离家出走啦。啊，人就甲讲哦，你这主人哦爱改，伊人啊甲关又好啦，无定定迄个走出去啊，啊嘛造成别人的困扰啊。这个就是动物奇观，可能不个。啊，来，我们先来干麦的过去哦。你敢知影这种动物呢，真正是有一颗来所在哈，有这种动物叫小，叫河马啊。我看起来这可爱画面的是一只小河马，去给生一只小鳄鱼。啊，这小河马的皮是不是加袂了？啊，这小鳄鱼个惊呢，嘛袂让个加。你敢知影迄只小河马我扑起呢，伊就个吐吐吐，伫个水里那个吐吐吐吐吐到伊岸边啊。哎，迄个老因这小鳄鱼的妈妈是爸爸看到了，冲去要搞一只口，一只是一只河马。啊，河马，这真系为囝呢？河马买妈妈、爸爸看到就紧冲过来，迄只口伊去赶紧把因囝给吐去水里底。我看了觉得很好笑、哦。来，是边有解说员的解说无？我嘛看无哈、哦。来，我先来个唱歌。新买小姐来听我唱歌，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おもれさん、こんにちは。来试试。吃油啊、哦、哎哟要吃油啊嘛是爱看你当吃油啊无呢。
1: 讲到啥咪油啊免乱吃。
0: 尤其是啥尤其不好的人。不你好大家吃较济我曾经吃两粒呢。会想这边啦。啊你敢知这种油脂哪不好油啊嘛。油啊嘛别当乱吃呢对不对当然是这样子我觉得先生。记得起刚丁书28岁。一感冒，而且退休掉那感冒，那感冒人吼，伊个一礼拜了才恢复。可是呢，伊阵变成双脚吼一肿，含鞋啊都穿袂落呢，哈！看安尼，哎呀，小腿又一个垫落去，哎呦，那一单呢拢无恢复倒转来。而且哦，规工放的药有够少的啦，啊，放出来药那扩大呢啦，哈！看安尼呢，伊阵紧急哦去。检查去送去病院检查呢，迄原来是虾米呢？伊感冒引起的三点在有机发炎哦，那呢？所以伊有机功能呢迅速的恶化。虽然讲潜力抢修了，但是呢，拍摄伊嘛是必须要靠上面在点在类固醇加油啊，才能控制伊肾脏功能呢。啊，啊感冒诶，安尼哦。他们是感冒吃药啊，等到那吃药了，其实咪较无好，对不对？伊竟然是爱靠类固醇，是因为伊得到迄个感冒病毒叫做什么？叫做 LGA， 哈？听无？就是 LGA 病毒啊。那么这是新英格兰医学来的吼，也这个杂志里面也有人是因为像他感冒成一这种感冒呢，结果引起了这种状况。卡症啦，放药佮加灰呢，有人佮有人安尼呢，甚至呢放无啥药呢，这种个拢变成佮引起的啥链球菌的咽喉炎啦，佮发炎呢。哎呦呀，那感你无小看感冒呢，感冒两三百这种病毒呢，这个人竟然叫你派运去得到叫做 LGA， 啊，真变成啥有机病变呢？伊阿伯一世人拢个靠啥？吃类固醇的药啊，伊无吃是不可以的呢。哎呦喂啊，看安尼，这就是讲哦，咱人要得到什么种的病痛呢？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嗯，啊，咱那是会当从新鲜呐、啊，新鲜的会惊晕呐。啊，咱是人一般的人而已啊，吼。那么呢，还有一个先生，这个人60岁，伊是一个主管，可是伊有一个歹习惯是虾米点在？伊拢长期的禁药啊，开会啊，为着要开会吼，不要紧啊，搁啉一下啦。啊，等开会完了，再来放安尼啦。哇，伊长期落来了，怎变成哦？我禁药上久的关系呢？已经变成得了一种叫什么？现在急性的尿滞留，听无？迄、那个急性的尿留伫膀胱，啊，膀胱的顶个成一个细的排球。啊，所以怎么变成啥？啊，抽啊，伊个倒油供啊，所以呢，伊将来呢，有可能也膀胱会啥无力。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先生哦，伊本地就是有轻微的尿泊酸肥大，啊，就是因为那感官是感冒呢，啊，吃什么药啊，抗组织胺呐，啊，结果呢，工作的时阵哦，佮讲禁药啦，上个段时间禁药啦，啊，禁到尾啊，怎么肚会下？我肚子里面会疼安尼啦，但是想要放已经放不出来安尼啦，那会变这严重啦。原来是长期已经跟禁药关系啊，所以好朋友你敢要跟禁药？唔通啦，千万都唔通。所以，那么咱听讲过，尤其那无好，伫咱台湾已经有250万人是啥物呢？迄慢性尤其病呢，可能有增加无减少，所以呢，当然啦，因为这拢有些跟啥物呢有关系，食药啊有关系。甚至呢，就是你长期你有慢性病，比如你有糖尿病，你有高血压，你有腰酸管，结果你拢控制了无好，造成怎变成伤到尤其阿伯又你会定来发觉，你若感觉讲放药爱看一下，咦，迄奇怪放个药呐，起泡30分钟阁未消，放药阁油油，哦，卡一点油油呢，那么这就是叫做啥尿蛋白，还唔是咧放迄个减肥的油呢？唔是呢，唔是你食什么油呢？乱讲呢，这个是不对的哦，哈！所以呢，有种现象，你得紧去看医生，尤其是你有慢性病人，你更加唔好拖，因为啊，咱人有时哦，啊好啦，去忍一下啦， 啊，明仔再讲啦，无后礼拜再讲安尼啦。迄一个拖落去了呢，怎变成啥？我怎变成病哦？小病无医，变大病安尼啦。所以咱的好朋友，你看，你会记哦，莫乱食药啊，莫免乱食偏方，这个要记住的哦，吼。啊，佮上盖重要的啥？水。啊，咱这水一定爱啉有够。迄水若啉无够呢？当然咯、哦。结石啊，有你的分呐、啊，包括哦，尿道发炎、膀胱发炎呢，这种有你的分哦，吼、哦，尤其是女性哦，吼、哦，包括男性，一定要补上正大，嘛是有你的分。所以呢，希望好朋友呢，咱哦，为着咱家己的健康呢，咱得乖乖哦，啉茶慢慢啊啉。那么啉温的茶上盖好，啊，咱个固然呢爱固然无爱，啊，他刚刚做啥提肛华，啊，个今麦做啥打卡地哦。啊，过来，过来，像我咧讲诶，啊，起咱这个膀胱的穴道，这拢有好处，所以我若甲恁建议，绝对是对恁有帮助安尼啦，唔要平端啊！啊，我咧做无啦，我甲恁建议，恁有做无？哎呦，拢无咧做，啊，无咧认真做安尼，安尼等于白讲诶，安尼啊，你白听诶，爱做啦吼，唔要平端，为了健康咧，健康哦，唔是用想诶咧。嘿，健康是爱用碳那边的碳，爱投资啦，投资健康。所以咱来碳食了，爱碳健康，不是跟他碳钱呢，爱碳健康哈，知影无？那你好，你好。
2: 哎、欸，秀山你好。
0: 啊，是你好嘿、
2: 欸。我是新听友，但是哦，我有一个问题要请教的。
0: 不感动嘿，请讲。
2: 嗯，我唔捌听风哦，啊，一届恁爷爷，我真。
0: 你讲有，就是有声，唔在听风。大哥，你有声啦。哟，来现接接哦。

0: 谢谢独木桥。那么这是林淑蓉说起名哦，喜人姐、沈大姐说电美来，谢谢。哎，你好，你好。
1: 啊，谢谢你好，我在高官官
0: 员。我来讲重点，讲重点。
1: 好，我到外面啦，我到。
0: 好啦，你讲重点。
1: 我有事讲，哎，开车我坐下然后啊。
0: 我来去讲，你是慢慢啊讲，你是吃三鲜煎包吗？
1: 好啊好啊，我在讲的。
0: 你是吃了安那好？
1: 啊，就迄，你病人家讲我做诶，我有两粒药剂，有迄石头啊，啊开刀啦，啊我惊着，看你食你诶物件，看逐工食啊，食五六年啊，拢无休困啊。
0: 这招啊，就对啦吼。
1: 系啊系啊，
0: 啊，即卖免开刀吗？
1: 系啊，无啊，我食你诶，食五六年啊。
0: 所以免开刀就对啦吼。阿妈，你后摆酒嘛是爱啉有够呢？哟，酒够重要哈。好，谢谢。我来，你好，你好。
2: 你好。就说哈，
0: 来，请讲起来。
2: 我食你个三生煎包啦，
0: 嗯，
2: 我食煮好啊，
0: 食了安那好嘿，
2: 啊，
0: 食了安那好。
2: 你这个同工啊，放油他咋放啊？啊，但是放油拢是碎包，放不出来，不是那种一斤啊一斤，结果去到地方放无啊。
0: 哦，啊，这么放会出来呢？
2: 是啊。
0: 啊，你若过安尼，你爱看医生就较好哦哈。好，保重哦，好，谢谢大姐，谢谢，感恩你，谢谢。李和你好。
3: 喂，
0: 是来吃讲起来，
3: 就上遐吼，
0: 是是嘿，
3: 哦，
0: 还三片了不姐，
3: 食你个三成鲜鲍无吼，
0: 嘿，
3: 本来放个叫拢酸皮啊，个足红，哎，啊食一个吼，足青个啊呢，
0: 啊你，呜，较袂泡泡啊嘛，啊，但是恁若放个红红，你要看医生哦，嘿哦，迄个是有问题哦哈，那后摆有够安尼看医生哦哈，好好保重，谢谢。那加双钱全部放油啊？那，
4: 卡无不泼，卡无遐多啦。
0: 哦。
4: 啊啦啊啊，卡袂高料啊。
0: 哦，安尼你哦，感谢阿伯好。啊、哎呀，你继续看呢看呢，阿伯谢谢谢谢你。哦，你好你好。
5: 喂，
0: 你电话？电话、电话摇好，电话声音好。来，恰讲重点来，三片
5: 我食三鲜煎包哦，出门拢爱包着煮啊，即卖免啦。
0: 啊，出门爱包着煮啊？
5: 哎，对啊，啊即卖好啊。
0: 较早香料就对了吼。
5: 哎，对，错的。
0: 哦，啊你第一慢慢的点哦哈，大姐好，谢谢，谢谢你。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拢同款，拢是吃咱这款三品煎包。那么吃三品的吃这种也较好，因为咱这款是规身躯拢给你过透透的哦。吃一罐第二个罐的，你看免吃个瓶瓶罐罐，看免吃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较袂吃个宠物啦，较袂吃个过量。咱吃宠物是唔好的哦，所以咱们吃三品，吃这款啊，较寡顿啊吃。吃咱这款三品煎包，头先个吃饭前两粒，叫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那么，咱的好朋友，咱登记拢有干部的有台，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呢。敌人在抓起来挂，所以你要给捞起来哦。爱记哈，吃好的给咱倒小包，吃好的给咱看呢看呢。以上功德，等下这边订单的多，准你讲，谢谢。你好，你好。
6: 哎，谢啥哩？
0: 哎，你好，那就有机会。你好，你好，嘿。
6: 那棒球哈，那个举报。
0: 哦哦，讲到你哦，来接一线啦、哦。嗨，谢谢。小范，你好，我小爽，你好，你好。
7: 嘿，你好，小爽。
0: 哟。
7: 嘿，我要跟你请教一下。
0: 没有，不敢当，嘿，请讲起来。
7: 嘿，我今仔吼要三十岁
0: 啊。啊，是哦，嘿。
7: 嘿，啊，然后吼，一棒球吼，那背啊个减肥以外。
0: 反正你有蛋白呢。哪个姐姐哦？二线姐姐，谢谢。咱这放药婆婆，不是一定拢中有疾病，都系放药婆婆二十分、三十分无消，啊，你个放药一定油油。放药呐，油油，不是你食伤油，不是哦，嘛不是咧放油哦，不是咧放油会惊死人，不是咧是叫尿蛋白，可、就是你的油脂出问题。那不是准点不够，啊不就是你源头的病的控制不好，比如讲糖分控制不好啦，血压控制不好啦，啊那不就是你药生控制了不好，引起的伤的油脂呢，造成咱的啥肾丝球过滤率降低。这种来进去检查你的肾丝球过滤率，看大概六十无哦，爱个技巧放药油油，不是食伤过油哦，咱食油哦，袂放药出来哦，袂哦，你若食油会放药出来，就是有问题啊，你的表示你的要求问题。 你有可能有腰切发炎，所以呢，再进去看医生。来，谢谢。来，我来去唱这首歌呢，叫做《绿灯假情假爱》，咱来去唱这个台日版的哦。来，听我唱歌，来，谢谢。

0: 来入定啊，叫做家境过来吼，来试试。有咱的好朋友在问哦，秀山即摆药房有血管的无？有啦，应该是还有啦吼。你一旦过药房，上进药房甲看卖啊一个，应该咱药房啊个有血管的，恁过甲看哈。那你好朋友呢？这个难得的机会吼，那你犹太我都讲过，我犹太两当半，才犹太一拜呢。啊，所以药房一定会宽慰嘛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呢，较巧的人就去药房行一个，去甲看一个。哎，看够有血管的无？啊，那有就加甲关关的啦吼。啊，家己要食，人爱趁健康，你要趁啥？趁可可。你若要升股票，趁可可，敢一定趁得到？不一定呢。虽然人食了，我趁啥？趁健康。上个是趁一个啥？卡路会当行路，骨头会当用，安尼介重要哦。咱人有双卡，有介只动物是四卡，对不对？他们都是蹄的，有蹄的，或这个，比如讲马啦、牛啦、这个斑马啦，这些都是有蹄的。那么呢，咱人是五只五只镜头啊，五只卡五啊嘛，手嘛是五只呀、啊。为了什么呢？因为咱人哎，你敢知咱这人来减一只镜头啊，卡迄走路都不一样了呢。所以呢，咱平常时啊，咱的卡。而且你的脚一定要保持啥呢？保持有些抓力啊！所以咱平常时呢，爱养成一个习惯，我拢建议好朋友呢，你来多多做脚踏板，多多用脚踏板哦打脚底。一旦刺激到咱的脚，伊拢总有六十几个穴道，因为咱的脚的穴道介重要，拢连串的跟咱的内脏拢有连带关系。咱的脚不只是安尼尔，你爱点来搞。咱要讲，咱咧讲就是讲，你要定来搞咱的脚底运动，安尼咱的脚脚力，因为咱人老会先老，胃得先老，胃脚先老，所以你那头烦恼白头毛，烦恼哦，刺激的油呢，你倒不如烦恼你的脚看会行路呗，因为脚来袂行路，较吃力啦，对不对？虽然讲咱人一定会骨质疏松。阿姆哥啊，咱总是爱注意，因为咱的脚那够用呢，你看免到时啊，我。咱别人咧跋倒骨折，你是粉碎性骨折，佮比人较严重。粉碎性骨折是骨脆去呢，迄无多落去接的是安怎呢？迄是爱用架梯啊，你毋知？所以咱人规双脚，咱规双骨的重量记在咱伫咱的脚，即双脚，咱50%即体诶种骨头呢，诶重量拢几乎拢是咱即双脚。所以咱的脚哦，介重要啦！啊，你拢无要叮当，无要运动，无你嘛爬起来行一下，对不对？卖坐几工的哦，上无嘛是爱留个动一下。那么，除了是咱的骨头介重要以外，当然咱定讲话，咱最近较讲的啥，较接讲的是腱子吧。因为咱的腱子吧，唔是讲哦，我要搞生肉就生肉呢。你那大颗，当然你会生肉，因为你有加了脂肪的物件。但是不要忘记哦，吼！咱人大颗粒若无要运动嘞，照常会增，反而颠倒会增加咱的脚的负担。因为咱的脚本底是，比方这人60公斤，只是胖60公斤呀。啊，你哦100公斤嘞，哦，安尼加40公斤嘞，你的脚袂食烂嘛？会哦，吼！所以咱要甲脚顾好，就是呢，尽量卖伤过大颗。也过来，就是咱平常时爱训练、爱运动。我咱的脚腱肌吧，有啦，就是爱透过运动，走路30分钟。也过来，像我顶下讲爱做内卡位，会当帮助咱腱肌吧有啦。第二是运动会当帮助腱肌吧有啦，介重要以外，其实咱来补充上优质的蛋白质，优质的蛋白质哦。佮加上的，咱内底有 D3，佮有钙质，这三项物件，佮透过的你有运动，才会当形成的腱子吧肌肉。啊，咱人的肌肉是啥？当然啦，介重要呢。咱肌肉是咱的抗发炎的钢手呢。咱的肌肉呐有够，你较袂得着肌少症呢，较袂伊个无代无一点啊跋倒呢。啊，袂你到时袂行路边，喏，要靠向来照顾。啊，那么咱的腱子吧呐减少呢？肺部的增加，那么当然到时咱的肌酸酐的啥会提高，会从变成哦，人是0.5到1.5，啊，你变成是1.5超过了，所以变成你有这个功能，我来应用特别 A， 所以你唔看腱子吧减少，腱子吧减少，甲有这个功能有哪有关系呢？咱咧讲，这个肝主筋呐，啊，心主骨嘛，对不对？啊，咱的腰肌的跟骨头有关系，所以你呐腰肌无的人，你有感觉无？定来腰酸背痛，可、就是跟这有关系啊。虽然平常时的保养有重要无？介重要呢？你们知咱人咧运动吼， 我有讲过，咱人运动的时阵会产生的乳酸，啊，这个乳酸咧靠啥？靠有机个人过滤。啊，你那是哦，啊，你运动完了，你无加食一般的白茶，你个啉冰茶，还是啉饮料呢？等到这个乳酸的排泄出去，到时你会得到啥？运动型、运动型的痛风就会这样子呢。所以呢，你要看乳酸跟啥有关系，跟油脂有关系。所以咱人运动嘛，介重要，啊，咱保养嘛，介重要。所以我定跟咱建议好朋友，咱洗澡的开始，咱来补充钙质。绝对唔要贫惰，大家拢爱补。啊，你看，你也感觉讲啊，我是补完倒去，当然嘛，补骨头来得去。那你骨头就是欠着钙质，叫做骨质疏松，伊是一个慢性病。啊，咱的电话你感觉疼是这个关节。150关节痛，这叫做急性的关节炎。所以咱人哦，当然哦，根基吧，咱拢会老嘛，咱拢会老。啊，那么咱也会老呢。啊，当然，咱的比如讲根基吧，咱的根基吧是30岁开始的1%呢，1%微松呢，到50岁的30%呢。啊，所以呢，当然，咱都是要靠运动。咱的根基吧，这边微松，这边点了无代无是跌倒哦哈。跟咱建议好朋友，来，你好，你好。
1: 哎，小姐。
0: 喂，嗨。
1: 你大尊你讲的没？
0: 大尊你讲对。
1: 嗯。
0: 我收山你好。
1: 是啊。
0: 啊。
1: 我借问下
0: 哦。哦，没有，请讲。
1: 啊，你我呢？我是脚骨哦，背老腿背回去安尼。
0: 哦，背不起哦，来接接线哦。嗨，谢谢。

0: 女人，女人，这首歌是描述一个很坚强的女人。哎，送给咱大家边所有传播辛苦的女人呢，送给你们这首歌哈。因为咱台湾呢，咱台湾的女性大拢够坚强。马上给我的好朋友，我的大姐毛姐哈，来谢谢。阿弟你好，
1: 啊，谢谢谢谢啊。
0: 你来恰公点点没有？
1: 嘿，我吃你的那个带过去哦。
0: 嘿，
1: 吃个会爬楼梯的呢。
0: 哎呦，哦，啊，无你稳定，你稳定先啊。
1: 爬到四楼
0: 啊，哎，无你稳定先啊。
1: 啊，稳定，我这脚哦有些退化了，脚大乌。
0: 卡无拉得掉啦吼，
1: 嘿，啊无拉拉爬袂起来，啊你茫食你个，
0: 有啦啦，
1: 心情不食甲错过，
0: 食盖过去啦吼，
1: 系哦，
0: 安尼继续，可以甲看嘞，阿妈，甲继续看嘞看嘞，好，好谢谢谢谢你哦，来弟兄你好，
2: 是啥呀？
0: 嘿，是你好，车讲起来，
2: 我食你个感情电报甲盖，
0: 卡大声说话，
2: 感情电报甲盖过去，
0: 嘿，
2: 食了挺好啦，
0: 安那好。
2: 啊，
0: 食啦，安那好。
2: 食骨头较好。
0: 骨头哦、喔，啊骨头是好安那。
2: 较袂酸痛。
0: 较袂酸痛。阿妈，你安尼继续看你哦、喔。好，甲盖两顿哈。好，谢谢。阿弟，你好。
3: 谢谢你。
0: 来，再讲下来。
3: 谢谢你好。
0: 来，再
3: 讲。我食你嘞，迄落三明天宝啦吼。
0: 好好好。
3: 再过阵。
0: 啊，食啦。
3: 我今麦食了，我脚拢会软脚，今麦食了就好，拢会甲人去佚佗啦。去台湾
0: 佚佗，佮了卡袂软卡就对啦吼。
3: 你卡袂软卡，啊，佮大便吼，哎，迄个，哎，
0: 大姐，你电话等伊呢？好，安尼好哈，感谢你哦。好，谢谢。哪里啊？你好。
4: 你好，副官你好，大副你好。哎，
0: 讲重点来，请讲
4: 哦。哦，食你的迄个双层金宝，加布钙质两项，
0: 啊，
4: 食了下头几多啦？
0: 下头有哦。
4: 嘿。
0: 哦，啊，佮有啥无？嗯。
4: 啊，阿妈是买抹姜的咧。
0: 哦，哎呦，大家拢抹姜的咧，
4: 啊
0: 抹咧。
4: 对啊，好啊。
0: 啊，那就感恩大小伯咧。好，感谢大姐哈。好，感恩哦，谢谢，谢谢你。哪里啊？你好。
5: 喂，叫啥？你好。
0: 喂，是你好，嘿。
5: 对。
0: 哎，吃光下来。
5: 我有食钙固醇甲酸性金宝。
0: 好，阿姐啦，那好。
5: 真好啊，有只骨疼，食甲拢好起来。
0: 哦，有只骨袂疼呢。
5: 系啊。
0: 阿哥有啥物？
5: 啊，个诺诺白羊吼，我手起个小猫咪加着，变个那面骨啊嘞，哦，我免一礼拜就消呀。
0: 哎呦，哇，好棒哦！啊，你再感恩大小宝，谢谢。来补充钙质，咱的好朋友，你忙别记着，咱这款卡拉达进口的钙固质，为什么呢？因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跟咱关节软骨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跟咱骨拢在咱这款内底，所以你免吃钙两项，免吃钙两种哦。咱内底毛人啊，吸收钙质好的 D3，各户人根据嘛吸收好的镁，而且咱这个是最影响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济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卡拉达进口的钙固质咯吼。头啊，小啊，先个食饭前两粒，较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会当会食一粒，食早就可以啊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要食来食最营养的较好哦。哎，记食，咱来食好，再给咱倒小杯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好来，对不起，你好，你好。
6: 他说没讲什么会
0: 来生。哎，姐姐，谢谢喽！哎，谢谢。那我先生，你好，你好。
7: 喂，
0: 还是哎，你好。
7: 是啥呀？
0: 还是我就是你好，请讲下来。请讲下。
7: 我们可以请教一下。
0: 好呗，请讲下来。嘿。啊，请讲啊。
7: 我们可以请教你，我他会吃了会生癌未得？
0: 好来，哎，姐姐来呀，二线哦，谢谢。来，那么多时间的关系，说咱就接不了继续啊。卡咱的空电话，咱24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469。啊，那要找到线上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163。要么跟咱这个电话叫嘛，也就是高点到中到这个点再卡。谢谢你，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就算徛起来，跟咱敬礼，想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最近休困， 你有去找老朋友无？哎啦，有必要呢，爱相催啦。咱食老吼，爱有一个伴。这个伴呢，不是跟老伴，不是跟恁老公，还是恁老婆呢？这个伴呢，有可能是你的好朋友，有可能是你的同学。反正一旦跟你有话讲的，就是好，就是伴，好伴。食老就爱加较一伴，较一朋友呢，较一路通去行。一个人讲一个朋友一条路呢，对无？啊，你啊较一路通去行，无达工哦。食老了吼，行动啊慢啊，准备爱出门啦、啊。啊，大家拢关伫厝内底面啊，无半个人甲你讲挂不讲半句话安尼啦。啊，我捌讲过呢，咱人一工也是苦嘞，拢无叮当，啊，佮而且无咧讲话，我咧呢后摆将来痴呆啊，你替我老人痴呆愈紧哦。虽然大家想无计较，甲人讲一下话，啊，唱一下歌，啊，去行路行一下，啊，去找，啊，无去公园看人行棋，哎。要不去看人跳舞，噶还是学健身操，这个都很好。虽然讲哦，阿未老，你的心就先老啊。我安尼讲对唔对呢？咱人哦爱老哦，啊心无老，迄心呢，心内永远拢十八年年。啊，咱人心的外表老没有关系。这个错了，我这个每次都是有这种的吼，那个 AI 的吼，来祝福大家假日愉快，刷卡等你，谢谢。
8: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9: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8: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9: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8: 购票请洽0734875666。
10: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1: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0: 耶、yeah, ，阿妈100分。
11: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12: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3: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2: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4: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8: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8: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9: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药房，彰化市红星药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药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药房在中山路3段中正加油站边，园林工程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3角巷，立新药房中山路1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堂药房建中路菜市场内，宝岛公正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生药房社道路1段社头国小对面。
20: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

本节目由得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厝内每一个人的身体健康。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力凝固精、德力雪梨旺、德力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000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091000009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007008号，以及三招戒护。现场的电话0800009868，0800090868。再一次欢迎你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人民在报，归处经。

好，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咱今麦来讲到一位太太，啊，太太呢看医生，所产生的状况，啊，做一个回答啦。啊，就是讲伊哭哭少，啊，去看医生，啊，一般来讲，啊，要安怎来表达咱这段时间的状况？医生咪安尼问啦，哈，譬如讲医生会问你讲，啊，你扫偌久啊？啊，我扫呢几啊礼拜啊？啊，譬如来讲，哈，啊，医生问你讲。啊！你什么时阵啊？扫尿呢？上严重哦，是起床的时阵呢，还是暗时啊？多落困尿呢？哦，这个啊，真重要，一定爱问到哈、哦。第三点，可能会问你讲哦，你酷酷扫时呢，有其他合并的一挂什么症状无？啊、哦，比如酷酷扫流鼻水哦，或者是安怎安的是哈？过来较会关心到的是讲，你有食薰无？你有吃薰无？有咧，我有吃薰呢，吼、哦，吃几年啊？哦，吃十年啊，吼、哦，一工吃咧两包，哦，顶顶安尼哈。啊，你若讲啊有扫，啊扫痰无？哇、啊，是扫无痰。啊，若有痰呢？痰是啥物色的？哦，是不是讲痰，佮带着血丝，或者是血角？哦，当然医生嘛问讲，啊，你有咧吃啥物啊？较特殊的药啊无？顶顶安尼是。哦，啊，酷酷少呢，真侪真侪原因造成的。啊，毛人讲啊，少毛好的酷酷少，甲歹酷酷少。哦，少个好的酷酷少哦，伊讲啊，少的这种啊，酷酷少呢，是对咱身体有保护作用。譬如讲，我即马吞物件，啊去砸掉，还是无小心呢，要去竖到这个啊右骨头啊，啊去砸掉，啊砸掉少嘛。还是我啉水，哦，啉水呢，哦，被呛到了，啊，我漱到李秋芬，哦，被呛到了，啊，等等，哎，嘛是少，对不对？这是因为啊，咱的气管受到外来刺激，啊，刺激的迄个所在，多多啊是咱气管的这个神经点，啊，对，神经的接受器，啊，咱这神经点呢，就将咱收到这个消息，啊，这个讯息呢。传入咱脑部，咱脑部有一个咳嗽中枢哦，有一个中心的管理哦，所以伊会将引起啊咳咳嗽，啊，将呢外来刺激，甲排除掉，啊，这都是好的咳咳嗽，啊，那歹咳咳嗽呢，一般来讲就是什么病症，啊，是一种啊疾病的一个信号，这都袂当呢啊无注意啊，一般来讲。咱这个咳嗽、咳咳少呢，分作急性的、甲慢性的。急性的咳嗽，上接看到的原因就是安怎呢？就是咱呢顶呼吸道的一个感染，好、哦，简单讲啊，就是感冒啦。啊，你的咳咳少，你的发烧，你的流鼻水，啊、哦，身体就不舒服嘛。啊，但是感冒呢，大约一两礼拜呢就好起啊。啊，较严重诶，啊，像肺炎啦，啊，是咱讲诶支气管炎啦、啊、脑发炎、喉咙咽喉炎，或者是讲啊，或、哦、者大流行诶，咱讲诶武汉肺炎，这卖较引起急性诶咳咳嗽，所以呢，咳咳嗽、咳嗽，哦，你绝对唔通讲因为轻微、轻微啊，啊，就较无注意，或者是讲长期间诶嗽未好。哦，唔是介严重，哎，跟扫袂好啊！你也查出迄个原因，咱就会当彻底将这个酷酷扫啊，甲处理掉啊、哦。一般来讲啦，哈、哦，你拿呢酷酷扫超过三礼拜，就比如说慢性诶，慢性咳嗽。哦，当然造成慢性诶，这个咳嗽的原因真多。哦，咱呢从经过开发生诶，甲大家做一寡报告啦，哈、哦。上届大家知影诶，就是安怎呢？鼻水倒流，鼻涕倒流，哦，倒落来无介久，吼、哦，嗽甲真凶安尼是。啊，其实鼻水倒流是过敏性鼻炎较接看到的症状之一，伊毛可能唔是过敏性的鼻炎，或者是鼻窦炎所造成的哦。哦，毛可能是啊，哦，或者是讲啊，造成咱呢上呼吸道内面呢分泌物增加。哦，所以倒流的鼻水呢，刺激到你的脑嘛，啊，是咱气管的黏膜，
哦，当中这酷酷扫的这接受的神经点呢，就引起了呢，哦，你扫嘛，哈、哦，啊，这方面的患者，啊、哦，你多多倒落来无解固，哦，就哦，安尼剧烈咳嗽，哦，有的嘛是诶鼻啊痒啦，啊，倒吸鼻涕啦，啊，这现象安尼是哈、哦，因为鼻水倒流哈、哦，是引起了慢性酷酷扫，诶，当讲是常见的原因呐。但是伊只是啊，鼻啊脑啊，一个鼻喉病的症状之一，所以慢性的酷酷扫患者呢，爱找医生，好检查一下，是不是呢？咱讲的鼻喉所引起的，好啊，诊断确定啊，咱就小心用药。通常啦哈，你改善鼻水倒流了呢，慢性酷酷扫现象呢啊，会当得到改善。啊，这鼻水倒流啊，真侪人这些状况哈。过来，咱这酷酷扫，跟你的胃有关系，哈、哦，因为超两成作物嘞，慢性酷酷扫嘞是咱胃一恰生胃食道逆流所引起。好、哦，一般来讲，咱即马食物件嘛，啊，啵啵啵啊，要吞物件，啊，咱食要吞的这些食物是混合着咱讲的嘴暖。经过咱的食道来到胃的，哦，啊，甲咱的胃液，哦，安尼点来对呢，安尼搅拌，经过咱胃啊蠕动，大约是2点钟至3点钟，就当完全的来败坏到12指肠。啊，咱讲的胃酸，哦，胃酸是强酸哦，所以确实讲，哦，你胃酸来溢起来，来到食道的下面。啊，咱就是讲啊，胃食道逆流症。啊，因为这强酸的胃酸来到食道嘛，啊，咱食道的黏膜呢，就受到刺激。哦，或者是溢出来胃酸呢，刺激到脑，或者是输入去血管来，就会刺激到咱酷酷扫的神经点，就会造成严重的酷酷扫。大多数啦，哈、哦，这患者伊就是倒落来啊。哦，倒来了发生，啊，有倒呢，有可能误诊呐，误诊讲啊，这是啊啊支气啊支气管性诶，啊是讲啊这过敏性诶气喘，啊，所以这当配合内视镜诶检查来确定呢，咱所做的一个诊断，安尼是好。都有一寡呢，酷酷扫状况呢，有诶呢嘛未啥会扫呢，啊有诶嘛无一定有痰呢，好，啊咱来讲个肺炎。肺炎呢，通常啦哈，是这个细菌性的感染为主，当然嘛有病毒啊，啊，比如武汉肺炎，啊，病毒感染啊，哈，但肺炎通常细菌性的感染较为主，哦、啊，少数呢是病毒性的感染，啊，伊安怎呢？突然间，哦，发烧，哦、啊，发烧高烧哦，哦、啊，突然间呢发高烧，哦、啊，煞酷酷烧，啊，咱的肺部的组织你发炎嘛？啊，发炎是不是愈来愈啊蔓延？好、哦、啊，发炎的情况呢，蔓延到咱的热膜的时阵吼、哦，你开始你的胸部是疼哦，啊，你的胸疼嘛，因为讲啊，哦，你看呢深呼吸，啊，是酷酷扫哦，更加疼的是。啊，大多数肺炎哦，一开始拢是因为轻微的上呼吸道的感染，哎、啊，感染了，伊就伤害到咱呢。气管的黏膜以及完整性，啊，进一步的影响咱气管内面即绒毛的活动，啊，细菌的入去嘛，然后呢，咱的肺泡呢就产生啊，咱讲的肺炎，啊，咱的肺炎的引发酷酷扫呢，一开始啊，啊是无痰的哦，但带着你啊话啊，愈来愈严重，然后开始出现的是呕痰。这个睾痰呢是深黄色的，啊，严重的时候呢，这痰呢，啊，还有臭味哦，哦，啊，那扫出来痰是青色的、绿色的，一种痰，就表示讲你的细胞有利溶杆菌的一个感染，严重的甚至会产生败血症，哦，啊，上严重，你就无性命，哦，所以这肺炎呢是咱啊，哎，非常注意的。哦、所以有痰啊，无痰啊，痰什么色的、哦、对医生的判断来讲，
这东西非常重要的。所以到呢，哎，咱咧咳咳嗽，哦，你也甲医生讲啊，哎，无啥痰呢，还是有痰呢，啊，痰什么色的？还是讲啊，一开始无啥痰，偌久才开始有痰，痰什么色的？哦，哪个详细？会当提供啊，医生这方面的情况啊，差不多呢。哎，就了解你应该是什么问题安的是哈，这个酷酷少，还有其他真多原因，咱下一段时间呢，再给大家个补充报告哈，以上。

0: 进广告。
1: 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防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用于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芳，效果赞。
2: 诺诺哦，感冒倒啦，我直接讲感冒得了病好。
3: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吸袂，我食嘛有效啦。
4: 所以食一罐就有感觉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气啊呢。所以食好盐，食好。
3: 食少山，少我要死啊，爱食就好咪。
1: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酷酷少的痛苦。诺诺勇气地少山，服务电话：控诉二二六二二九三八。
0: 喂，你好，我亮啊。
5: 哦，我要请问你哈。
0: 啥讲啊？
5: 我吼咧有只滚轮过来维持。
0: 是。
5: 啊，大滚轮忘了安尼。跳跳个跳皮啦！
0: 哦，阿姨几岁啊？
5: 准备八十啊！
0: 哦，你买三椒买瓦棍两行来吃。
5: 三椒甲瓦棍啦。
0: 三椒爱摕两粒，啊瓦棍爱摕两粒，啊食饭前十五分钟到阵吃。
5: 食饭前啊？
0: 食饭前十五分钟先吃哈。
5: 哦。
0: 啊，三顿拢爱吃哦。
5: 三顿哦。
0: 嘿，三顿拢爱吃，啊这段时间哦，你骨质较歹哦吼。较卖压咧提重哦吼，
5: 哦，
0: 爱拍日头爱行路吼，三椒甲瓦骨，
5: 安尼哦，拢行路咱来喘迄时咧，
0: 喘迄时爱食苓果精，迄时啊心气不足。
5: 哦，苓果精得啦。
0: 对吼，你拢去倒一间摕？
5: 我也毋捌摕啦。
0: 好，啊你住倒位？
5: 我到底方圆，
0: 方圆东台有房，杏林有房，拢有哈。
5: 你
0: 再直接去啊，提就好哈。
5: 哎，好。
0: 好，谢谢，拜拜。
5: 拜拜。
0: 喂，你好，我亮啊。
6: 哦，阿亮你好哈。
0: 嗨。
6: 我有你用的产品啦哈。
0: 是。
6: 迄个三椒开好，阿哥得你话粉，阿哥了莲花精，阿
0: 哥
6: 用迄个糯糯皮沙粉，哦，用那足好。
0: 哦，谢谢。
6: 哎，哦，我气气哦，
0: 嗨，
6: 气气本来是也人萎缩吼，
0: 是，
6: 啊，我起码都这韧带有去办掉吼，
0: 哦，
6: 啊，你治疗我想啊，我等下治疗好顺吼，
0: 嘿，
6: 这气气再来整理，结果哦，
0: 嘿，
6: 这个气气也擘开了，
0: 安尼哦，
6: 嘿，啊，那小三三把食足好，那小三三就是我这哦，
0: 嘿，
6: 就是饿来引起，饿来感冒引起。医生看拢无效，到尾我听你咧讲，
0: 是，
6: 我食去买糯糯来，二三三来食吼，
0: 是，
6: 哦，食一个哦，食半卡鸡安尼好了。
0: 啊，你原来是安怎引起啊？咱的细胞的受精啊？
6: 我是用拍个胸那鼻水，袂到。
0: 哦，是。
6: 落来有去感觉拍个胸那鼻水。
0: 啊，一直拢啊袂好。
6: 嘿，医生看嘛袂好，足奇怪，佫。我爱开厨房，怎话食嘛袂好，
0: 嘛
6: 无啊，到尾食，无爱食，无爱去看。
0: 准啊买。
6: 我听你讲食糯糯皮沙粉，买一罐来食。食半碗较紧啊，真哦！我即摆会使讲哦，袂食感冒啦。
0: 安尼真好啊，好消息。
6: 哎，阿亮，我好甲你问者
0: 好。好。
6: 我上去拜访一个朋友啦，我那三十七八年的朋友啦。
0: 是。
6: 啊，伊个哦，伊只脚我去换啦。
0: 哦，了解。
6: 你换零工的咯，
0: 嗯，是。
6: 啊，讲你袂啥行啦，
0: 是。
6: 啊，本身佫有糖尿病啦，
0: 哦。了解。
6: 糖尿病讲二十多年哦。
0: 系。
6: 你看伊这要食啥物哈？
0: 伊脚头换一卡，换两卡。
6: 伊都，伊唔知换两卡，换一卡，我假讲讲我煞袂解你。
0: 好，来，我建议伊哈，上要紧的爱食零果精，爱食三椒。
6: 好安尼哦。
0: 哦，啊伊那脚头干那换一卡哈。另外，迄卡一定爱你赶紧食瓦骨。
6: 好安尼。
0: 嘿，好唔好？
6: 哦，
0: 你再甲讲一下。
6: 我当安尼看一个鞋足艰苦，本来安尼翘硬硬，啊，当官足伊个。
0: 啊，都袂惊。
6: 嘿，讲袂啥惊啦。
0: 啊，糖尿病啊，人都烂呐。
6: 嘿。
0: 好，来，苓果精、三椒加瓦骨，好唔好？
6: 好。
0: 哦，好，谢谢哦。
6: 好，谢谢，
0: 拜拜，再见。
6: 哦。
1: 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7: 哇，骨真好呢，暗未落去也未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的落去啊，
8: 正常毛脚头正常只哇骨吼，今麦枯起足好势，本来都未枯啊，食到较紧老好啊。
9: 较早买老水拢爱用白，无老水拢爱用白，即摆拢白沙。
10: 食了哇骨较未遐酸软疼，
11: 换人工的，等来两三个月拢未枯，净食你的哇骨，啊才开始会枯。
12: 我感觉哇骨吼，啊我食食咧枯咧白真好势，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1: 瓦骨有效真正强，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果然是大烤肉，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是要瓦龄，专门果然卡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以上广告，
0: 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好、哦，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咱今日呢特别来讲到一种酷酷扫，啊、哦，因为酷酷扫原因真多，平水斗老你嘛酷酷扫，啊、哦，一恰生呢你嘛酷酷扫，啊、哦，细胞呢感染细胞发炎啊你嘛酷酷扫，啊，为酷酷扫呢有痰，啊为无痰，啊为痰呢破破白白，啊为痰呢哦嗯哦，啊是为痰是青色的绿色哟、哦，啊这种啊代表呢。无同呢原因所造成的，哦，咱过来讲到的气喘，啊，气喘呢，什么时候烧了上严重？半暝，啊，天要光，哇，烧了真严重哈。气喘是因为咱呢支气管过度的敏感所引起的，针对外来，啊，温度，哦，比如半暝呢温度较冷啊，啊，是讲乌云屯，啊，空气污染啦、啊。啊，甚至离秋分啊，等等，哦，这个外界的因素，哦，咱讲的过敏源也好啦，或者是讲啊啊刺激的气体这方面也好啦，促使到咱的支气管发炎，啊，造成咱支气管的收缩，哦，以及呢内面的黏液过度的分泌，哦，以及呢造成咱讲的咳嗽嘛。啊，气喘造成的咳咳嗽呢？啊，一旦讲大多数啦，就是咧半暝啦，啊，天要光啊啦，清晨啦、啊，这个时候呢，烧了上严重。啊，有时啊，啊，有一点啊，白色，啊，透明的啊，这种痰乱，啊，像咱有讲到肺炎，哦，肺炎迄种痰是高的，是青黄色的，啊，甚至严重的时候啊，是有这个臭味的。哦，但气喘呢，这痰个无同啊，还白白啊，啊透明的安尼是。啊，气喘引起的咳咳嗽呢厉害的时候呢，当然大家知影，咻咻哦，迄种啊喘鸣声。在轻度的气喘呢，伊所表现呢，啊，干那咳咳嗽，所以有倒呢，啊，你以为什么啊？感冒啦，啊，这个感冒啦，哈、哦，老爹的感冒。哦，所以你也了解这个状况。啊，目前呢，临床上就是照着呢，肺功能的检查，啊，是讲啊，支气管激发测试。哦，或者讲患者有这个家族病史，该用抽血的方式来 test 这个过敏源，来判断呢，啊，是不是气喘的病例安尼是啊。另外，咱今麦阁讲到一项呢，当然是真普遍，但是嘛真严重的，咱讲的慢性阻塞性的肺病，这轻呢会影响到你的生活，这若重呢，你会无性命。哦，长期间食薰，啊是讲空气污染，这拢是慢性阻塞性的肺病所产生的。哦，长期间食薰，大家知影。哦，那讲一个例。啊，咱有一位听众，伊是咧做麦芽工厂的，啊，一位啊啊太太，哦、啊，所以长期间的输，迄米啊死啊，后来呢就产生咱讲的，哇害啊，阻塞性的肺炎，哦、啊，这嘛是造成咧啊真危险的哦，啊，而且危险的因素造成咱的肺梗啊慢性发炎，然后再产生咱讲的阻塞。你空气有一个气道嘛？哦，这气在行，你个塌掉的，哦，一个造成咱的肺泡肥大，咱肺泡呢肥大，哦，功能出个问题，然后过来产生破坏，哦，啊，那气流的阻塞，伊通常都是倒倒啊，倒倒啊，倒倒啊，而且是愈来愈严重的嘛。啊，同时咱的规个细胞。会带着时间呐、啊，渐渐来恶化，哦，所以轻呢，你开始呢，哇，人啊呢，安尼干呐，空气不足嘛，哦，所以你日常生活呢，就喘呐、啊，就虾米嘿啊，啊，严重的这种吼、哦，人讲的阻塞性肺炎啊，是会无性命哦，啊，轻度的慢性阻塞性肺炎的患者，伊有这慢性的咳咳嗽啊，包括呢少痰这症状。啊，那来到中度的呢，伊就开始阻塞了嘛，气流呢开始有阻塞了，哦，所以有当我呢啊跑步一下啦，运动一挂啦，你喘气也产生困难哦，
哦，啊，那行到重度严重的时候呢，哦，整个呢，一旦讲你的喘气更加困难，啊，严重影响到你生活的品质啦。啊，那更加严重的呢，就是咱讲的阻塞性啊嘛。阻塞性的肺炎，那严重的时候呢，也造成你气流严重的阻塞，甚至慢性呼吸的衰竭。啊，卡斯讲伊那是急性发作。你性命会产生危险、哦、不过要注意的就是说慢性阻塞性的肺病啊，甲气喘的症状呢，啊，有倒呢，佫袂话、哦，所以这要小心区别啊，你是哈。过来，咱讲到的是气管扩张，哦，对，咱的支气管，或者是讲咱的肺炎发生啊，佫好啊，啊，佫发生啊，佫好啊。哦，啊，你无个治疗好完全呢，或者是讲你拖时间拖伤久啊，哦，咱气管内部气管壁，也即绒毛会被破坏，啊，那破坏了你的气管啊，伊就无求生，哦，咱的支气管呐、啊、失去弹性，啊，你支气管绒毛被破坏，啊，你个失去弹性，你迄个排痰，哦，迄痰排毒的迄个功能呢？渐渐的无去啊！哦，当时你无到排毒，亲像讲这垃圾空气啦、乌烟囱啦、等等这，时间啊久，你无到排毒遐物件，在你气管内面嘛，遐痰液呢，就安怎，就会产生细菌，哦，甚至造成咱的支气管慢性的一个感染发炎，到尾啊，你肺部的功能就出问题。啊，像这种诶气管扩张症的患者吼，伊逐天呢拢有大量的高痰、浓痰。哦，啊，确实讲有细菌感染的时候呢，这个痰呢，哦，色泽就较深，而且呢比较浓稠、较高啦。啊，一旦你若感染到感冒，哦，这感冒时间会拖较久哟，拖拖拉拉，未好干那未好啊。啊，严重呢，甚至有喘气困难，啊，是讲咱人呢感觉缺氧，哦，这种症状的发生啊，一般来讲啦，哈，长期间食薰的人，哦，所以呢，食薰呢，真正对你的细胞影响是非常大，或者是讲有肺炎病史的人，哦，或者是有结核病史的人，啊，是咱头拄仔所讲的。长期间，你就是咧一讲空气污染的环境当中，哦，生活咧遐，或者是咧遐工作嘅人，你拢是气管扩张症呢，也当讲是高危险群。啊，这呢诊断当中，会照到呢，譬如讲 X 光片，啊是断层扫描，啊来协助咱做诊断。哦，啊，咱肺部呢发炎啦，咳嗽。那讲到尾啊，当然啦，上严重的就是肺癌嘛。肺癌是一个无痰的咳咳嗽，啊，打扫。啊，早期呢，啊，肺癌早期的症状就是咳咳嗽嘛。啊，通常就是特别你要注意是打扫，也是无痰的咳咳嗽，或者是讲啊有少量的一点点啊白色的迄个痰液。哦，啊，造成肺癌咳咳嗽主要原因，就是讲啊，因为是癌嘛，啊，伊使咧咱的支气管内面的蒸馏，伊阻挡了咱喘气的时阵呐，哦，迄、那个空气的出入嘛，或者是刺激到咱支气管内部，哦，迄、那个气管壁，哦，安尼是啊，刺激到迄个咳咳嗽的神经点，啊，所以来造成咳咳嗽啊，通常是安尼，支气管呢。上皮细胞癌，开三型慢性的咳咳嗽。啊，除了引起慢性的咳咳嗽以外，有倒呢吼，佮有一寡呢肺息，也是肺结。啊，那个后期啊，定定三型就是人规个消散咯，体重减轻，喘气困难。所以，咱讲啊，确实讲，脑慢性的咳咳嗽时阵呢。希望你啊来做一个检查，因为一开始咳咳嗽，你会感觉讲啊安怎真艰苦，所以一般人拢是安怎，无要紧啦，隔两天啊就好啊，
欠两公吊，但是慢性酷酷扫，他都阿咱有甲大家报告。你若安尼扫扫扫，超过三礼拜时间，就是慢性酷酷扫。好、哦、啊，三礼拜袂当讲是短时间啊，已经相当的时间，你安尼扫扫扫，你敢免去检查一下？哦，爱啦哈、哦，好啦，今日就报告个只。到底什么状况引起酷酷扫？原因非常之多，扫久啊，超过三礼拜啊，做一个检查是有必要的啦哈。报告个只，以上。

0: 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焦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硬的温热，我吃一罐遐三焦钙好呀，坐了今仔袂酸安尼。
2: 三焦钙好，阮阿孙呢吼，伊调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多少一斤哦，三焦钙哇，骨多少三斤啊，这嘛不三骨都袂平呢。
2: 吃恁的三焦钙好吼，是吧？一下子是足好的。
1: 也
4: 用
1: 过
4: 了
1: 吼，
4: 香蕉较
1: 好，
4: 用得足
1: 好。
4: 行，拢行袂久，只香蕉较活骨。今仔拢无行几点
2: 钟？我捌去断掉，看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嘿，香蕉钙好，我食十工就体会着啊。哦，恁香蕉钙好哪好哈？
0: 香蕉钙好，逐工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巴，徛的久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的石，香蕉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
5: 哎、欸，阿亮哈。
0: 哟。
5: 哦，你好，你好，我们请教你一下哈。
0: 哦。
5: 你这卡头乌哈。
0: 嗨。
5: 讲我这个退化哈。
0: 是。
5: 啊，是要吃什么物件？
0: 就是吃几岁人？
5: 六十外。
0: 六十外岁哈。建议伊当然卡头乌一定要吃瓦骨啦。
5: 嘿，
0: 瓦骨啊，瓦骨来吃，但是已经六十几岁啊，吼，
5: 这
0: 骨质啊，爱个高咧头前吼，
5: 我
0: 等你卡头只轻松，所以爱种。
5: 但是今麦已经就是要苦就有较问题咯呢。
0: 瓦骨爱三顿吃，
5: 三顿吃，
0: 嗯，啊，加到三焦钙好到顶吃。
5: 嘿嘿嘿，
0: 哦，啊，然后
5: 大三顿吃就
0: 对
5: 了，
0: 拢三顿吃，啊，然后大锅嘛，饭前饭后拢无要紧，
5: 拢无要紧，
0: 嘿。
5: 好好好
0: 有咧食西药，咱就甲西药爱半开一点钟。
5: 好好好。
0: 啊，人有大苦无？
5: 无。
0: 无，安尼较无要紧吼。
5: 安尼吼。
0: 是你本人吗？
5: 价、格是虾米款呢？
0: 哦，来三焦钙好1500，瓦罐2500。
5: 好安尼。
0: 你拢去倒一买？
5: 做到4000就对啦。
0: 对，你拢去倒一间咧。
5: 好像洛江这边唔是。
0: 洛江吼。
5: 有啲虾米啊？应结起
0: 无？哦，应结遐都有啊，吼。
5: 有吼。
0: 讲阿亮啊，介绍瓦骨甲三焦钙好，哈。
5: 好好好。
0: 哦，未记安怎食，佮打电话问我，哈。
5: 嘿。哦，食聊一日聊天差偌久啊，哈。
0: 一般来讲，希望你会当食六礼拜以上。
5: 六礼拜，哈。
0: 嗯，对，好冇。
5: 好，啊，无即摆你苦做都无遐多啊。
0: 对，你即摆吼买转来吼，拢先三顿食，那愈来愈好啊。要食较少，再来食早，好冇？
5: 好好好，好来先吃好，再来吃餐
0: 啦。对，安尼上好哈。
5: 嘿啦嘿啦，
0: 了解哈，
5: 谢谢哦。
0: 好，再见，拜拜。
5: 好，再见再见。
0: 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咱头一阶段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和电台工商服务，工商服务说继续进行的咱咪咪啊秀广播网阿亮俱乐部第二阶段的节目，待会见。
1: 天看得见，有机坚果谷粉无糖成分更健康，严选多种有机认证的坚果跟谷物研磨制成，富含膳食纤维，不添加人工香料跟防腐剂，补充能量好选择，每罐450元，冲泡超方便。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得力环保卫生纸，
1: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8: 洗手换衣服对吧？
7: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8: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9: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这个9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欢迎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每天啊两点钟，全部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 0800-090-868，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咱每一个人的健康。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咱今日呢，要来讲到呢，在咱台湾使用量非常非常大油啊，甚至呢咱一年会当用3亿外粒，非常之大量哦，就是咱呢真侪人拢会问呢，我咧食安眠药啊。根据呢食药署的统计哈，台湾呢每一年安眠药的使用量。咱讲啊，以2014年迄个时，呢，咱的使用量是3亿3900万粒的安眠药啊。这个量会当安怎呢？咱台湾的雪山隧道吼，会当呢，甲破半起来。但是不止安尼是，到呢2022年，安眠药的使用量已经超过11亿粒，来到11亿2000万粒的安眠药啊。那这阿米尼瓦你个摆起来，会当洗咱台湾呢，洗15年。所以阿米尼瓦你咱台湾是不是已经啊过度使用呢？你食阿米尼瓦有啥物注意？还是讲有啥物观念你错误诶？因为遮侪年哈，社会的进步啊，烦恼也较侪，啊，困眠也较歹，生活习惯也无理想，所以我困眠呢，无得好好困。找医生，医生就开安眠药给你吃。根据咱卫生福利部，包括健保署的资料哈，咱全台湾使用安眠药的人数是一直增加。讲已经超过450万人，这表示什么？咱台湾的2300万人嘛，若超过450万人呢，表示咱台湾差不多5个台湾人就一个啊，爱靠吃安眠药啊。叫好多困，每一个人每一年平均爱食超过呢，差不多47粒、48粒的安眠药啊。当然真侪人无咧食安眠药啊啦，嘛表示讲食安眠药的人呢，煞比作讲啊食调的，啊食真重，啊甚至愈食愈重啊。所以根据咱健保的统计，咱使用了这种定情安眠药的人数呢，2018年是427万人。一年用了9亿外粒的安眠药啊，刷到过一年，2019年呢，人数呢来到435万人啊，然后使用量来到9亿5000万粒。2020年的时候呢，佫进一步啊。当年大家吃安眠药啊呢，像这个左沛眠，左沛眠呢，申报量来到1亿4300万粒，总数来到10亿1000万粒。我一年一年的增加呢，2021年的时候呢，更加明显。甚至看统计，差不多大人来讲吼，每4位就一个呢，因为失眠呢而困扰，所以呢，迄年的总量是来到10亿5000万粒嘛。到2022年的时候呢，全台湾的安眠药啊的使用量又可能创下了新冠的纪录。全台湾的医疗机构申报安眠药的数量来到11亿2000万粒。就今年哈，咱的使用人数就来到450万人嘛。所以这是真可怕的。确实讲呢，伊每一粒安眠药啊，伊敢那咧0.2公分尔嘛。但是你若个贴起来吼，台北的101啊，你当贴呢4500周。所以这是真大真大量。以咱所提到的数字，2018年甲2022年使用安眠药的人为427万，增加到453万人，干那5年啊，增加了26万人。用量呢，9亿1000粒来到11亿2000粒，这拢是新冠的记录。干那医疗费用的超过呢20多亿。那安尼是，那甲别个国家比起来，咱到底什么款？
其实咧，2011年甲2019年，台湾咧全世界阿米尼亚使用量，咱就排咧十名来啊，十名来哦。哦，台湾人咧困眠遮歹吗？啊，根据呢国家卫生嘅统计，好、哦，咱阿米尼亚使用量全世界排名呢是差不多咧第六名至第十名咧是啦哈。甲2022年嘅时候呢，那以亚洲来讲。全亚洲咱是第一名，全世界咱第二名。啊，台湾的小小一粒，啊，美丽报道吼，但是呢，大家困眠呢，爱靠吃安眠药啊吗？是不是吼？所以咱台湾的困眠协会的理事表示啊，伊嘛是啊，啊，这个星光医院这边的主任，哦，伊讲啊，这个数字拢代表什么？代表咱台湾针对失眠的问题啊，每当呢无甲注意到。哦，失眠变作咱现代人诶，诶，上接看到诶健康困扰哦。哦，啊，失眠啊，提药啊，食吧。伊讲啊，你依赖安眠药啊咧，这现况嘛引起了真侪专家诶注意。无唔对，第二间来对，啊，你就困袂起嘛。好吧，食些药啊，啊，好你好困，安尼先好。但食掉诶，还是愈食愈重。啊，甚至引起了呢真侪问题。有人讲啊，怎食掉的呢？有人讲，哎呦，你安眠药安尼食，会失智呢？有人讲会致癌呢？啊，有人讲安怎安怎呢？是哈？有人讲啊，安眠药啊，愈食愈无效。哦，咱来看讲，你咱台湾什么款的人啊，食安眠药啊，食上当？看健保署嘛，健保署的资料讲呢，50岁以上啊，食安眠药啊。这个人数呢，会当讲呢，真明显的增加。啊，女性吃安眠药啊，超过查甫人，年纪愈有诶，啊，吃安眠药愈多。啊，咱的食药署也分析了哈，啊，咱呢吃这种啊非苯二氮平类的安眠药啊呢，相关的族群是80岁以上的阿妈，刷落呢是60岁至79岁诶，即个女士。哦，所以健保的资料库来对咧，你看嘛哈，伊个处方咧开出去的，老大人咧有30%以上，哦，针对啊这个身体，会来讲啊开只安眠药啊，但是有一个数字啊，你看到你嘛感觉讲，哎呦，干嘛呢是，啊就是25岁至55岁，这不是阿公阿嬷吧？但是呢，因为困眠的问题来呢，欸开安眠药啊，这比例竟然有20%以上呢，竟然有20%以上。好啦，所以这和你个疗伤未够。少年人嘛失眠吗？或者是少年人你拢咧拍电脑啦，你拢熬夜啦，歪困啦，啊，这真侪原因啦哈。啊，安眠药啊是属于第3级、第4级的管制药啊哦，也是医生的处方药。哦，本作呢苯二氮平类。加非苯二氮平类两大种，哦，两大种，这两大种的安眠药啊，药理的机制是差不多啦，拢作用在咱的中枢神经系统，伊就透过就针对咱神经元的压制，哦，压制也刺激嘛，来达到你镇静，达到你安眠，哦，然后来治疗你的失眠呐，啊，是你的焦虑，哦，或者是拢总给你改善。啊，那是哈，所以安眠药啊呢，那是伊真正困扰哦，失眠困扰的，伊药效啊算紧，效果啊算明显。哦，所以过去这20年呢，那是医生拄到这种患者，来就开安眠药给你嘛。哦，所以变作是安尼是嘛哈。但是大家呢，针对安眠药啊，上普遍的看法就是什么？哎呀，你食掉的呀，啊，你也无食不用的呀。啊，你规世人呢，啊，都无法度摆脱安眠药啊，啊，这种依赖就对。啊，当然医生也表示，你只要照阮医生的指示，合理来使用安眠药啊，啊，就袂讲咧做那食掉样的事啦。啊，除非你啊，家己安怎的事，啊，你家己咧要食个咱唔食，啊，你家己呢困袂起个加食，啊，有诶无诶安的事就对了哈。好啦，所以呢，医生表示讲，你照规定来，都袂食掉诶。哦，但是这种医生也是承认讲，安眠药啊确确实实有食掉的这个风险，特别是你长期间吃，而且呢你胡乱吃，啊使用过量，
哦，安尼生一段期间对你的脑，咱的脑呢对油啊来讲，哦，也受气疲乏，也耐受度就关起来。简单讲，你啊愈食愈重，才有赶快迄个效果安尼是。哦，所以咱就是要大家了解哈，这安眠药啊呢，伊对咱的身体产生什么款的一挂问题，嘛解说大家呀 啊一挂呢无健康的观念。如果安眠药吃，我就要低感。哦，某种观念安尼是哈、哦，所以安眠药也效果。哦，可能会得到呢，你愈食愈久啊，是讲安怎呢？伊愈来愈干呐，较减弱。就是咱讲的耐受性啦，耐受性的意思上简单解说啊，你比如说愈食愈重啦。哦，所以长期间咧食安眠药的时阵呢，咱的身体渐渐嘛适应到这种物件作用嘛。所以不搞尾啊，你啊加一寡个刺激，啊加一寡个刺激，这人达到呢赶快的效果嘛，是不是啊？吼，所以呢，这主要发生咧一寡啊特定类型的安眠药啊，譬如讲哈、啊、苯二氮平类这方面呢。以定静的作用，会带到时间吼啊，较减弱，会变安尼是。哦，但你个想看卖，阿米牛啊，食啊，食干呢，爱愈食愈重，因为咱的耐受性呢啊，产生变化，这唔是一天两天嘛。哦，这是带到呢长期间的使用。哦，因为这个失眠的人食阿米牛啊，你发觉到讲，我本来食一粒，哎呀，干那呢啊，这个愈来愈无好过，阿不我加食一粒。好、哦、比较恶性的循环，会必然的是哈。同时呢，要注意一点，你长期间食安眠药啊，冇可能产生啊，这个戒断的症状哦。哦，突然间停药啊，啊，突然间停药啊呢，失眠的状况会比啊，你用药啊进程更加严重。这叫做反弹性的一个失眠，反弹式失眠，诶，也更加严重。好了，哦，所以呢，就是讲。下面这种耐药性，而且假掉发生呢，通常呢也用短期的使用这安眠药啊。哦，阿伯教你教，教你讲啊，啊你安怎放松啦、啊？哦，生活正常啦、啊？哦，你困眠的环境啦、啊？啊，需要什么款的改善啦、啊？哦，所以咱长期间呢吃安眠药的时候呢，当然啦、啊，你医生教你教迄个方式之下，啊那愈来愈进步。啊，咱让豆豆啊减量，豆豆啊减量，安尼先呢来解决呢愈食愈重的一个状况。哦，当然咱要甲大家报告，包括讲，你若是食安眠药啊，敢会准啊呢是失智啊，准啊讲呢会低感，哦，还是讲啊准啊有糖尿病，哦，爱安怎食，哦，咱下面呢再甲大家做详细报告哈。

0: 进广告。
1: 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太医碰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用于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芳，效果赞。
2: 诺诺哦，感冒倒啦，我直接伊讲痰冒变了变好。
3: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袂，我食嘛有效啦。
4: 所以食一罐就有感觉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所以食好嘢，食好。
3: 食少山，少我要死啊，爱食就好嘅。
1: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酷酷少的痛苦。诺诺勇气地少山，服务电话：控诉2262-2938。
0: 喂，你好，
5: 阿亮哦，
0: 哟，
5: 我请教一下哈，
0: 好，请讲。
5: 那个脚头乌啊，
0: 嘿，
5: 会酸痛，安尼是要来吃什么款的？
0: 吃瓦骨。
5: 啊，迄度。该好嘞，该好爱咸咧食无？
0: 当然啦、啊，你今年几岁？
5: 哦，61了。
0: 哦，三招该好加咧食。
5: 哎，啊，一当时食拢袂要紧了。
0: 咱就三顿食吼。
5: 三顿食拢袂要紧。
0: 你即马三顿食瓦棍两粒，三招该好两粒吼。啊，拢三顿食，食了当然愈来愈好嘛吼。
5: 啊，连锅粥嘛同款，安尼做伙食拢袂要紧。
0: 哎，加咧食，加咧食。
5: 好好好。
0: 你这经营瓦久啊？
5: 嗯，改成旧年就了有啊了，
0: 安尼吼，
5: 哎呀，啊都皮皮啊，
0: 啊有咧爬山啊是莫动无啊，
5: 有咧莫动了，我拢夜里拢两三栋以上了。
0: 你即马要莫动吼，
5: 哎、欸，
0: 你卖压咧莫哈，
5: 无我拢对车顶莫落来啦。
0: 哦，安尼较好，你唔通压咧莫，压咧莫吼。
5: 哦，安尼莫要食啦啦咯。
0: 你有只骨只出问题哦。
5: 哎、欸，食啦啦咯。
0: 哦，爱注意哦吼。
5: 哎、欸，安尼我骨甲
0: 三招解好。
5: 三招吼。
0: 哎、欸，你甲你的灵果精斗阵食就用个啊。
5: 哎、哦啊，我顶下都甲你问讲，迄血糖有较悬，你叫我食灵果精。
0: 血糖迄阵啊，偌悬啊？
5: 头啊，遐伫营中遐一磅是讲400外啦。
0: 哦，哇，那遐悬啊！
5: 啊，都唔知影，啊，都爱食丁啊。
0: 哦，啊，即马验出来偌济啊？
5: 啊，即马我家己咧检查120几啦。
0: 哦，安尼好。
5: 啊，这个零果精我咧食是，差心脏差足济呢。
0: 哦，
5: 跌落到哪里呢？
0: 以前安怎？
5: 啊，伊无啦，以前拢总无去感觉，就是讲我有去砍下啦。啊，是心脏开刀，啊，开刀了，验了，什么货拢来啊？
0: 心脏啦，吼。
5: 哎呀，我就讲，哎，血糖高，哎，听到问你讲，你叫我食零果精，
0: 是。
5: 啊，我食在是伫运动哦，哎，迄，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0: 安尼吼。
5: 哎呀，心脏就够啦啦。
0: 体力真有够啦。
5: 哎呀，心脏就够啦，我感觉都行都袂喘啦。
0: 啊，好消息。
5: 哎呀。
0: 嗯，好消息。
5: 啊，我即马就是讲一礼拜行两三工安尼啊。
0: 安尼吼。
5: 哎呀。
0: 好。
5: 无达工啦。
0: 好，身体够用吼。
5: 啊，瓦骨钙好。
0: 哎，瓦骨甲三焦钙好。
5: 好好好。哦，拢当一只拢免紧啦哈。
0: 有。哦，啊保持联络哈。
5: 哎呀，阮太太嘛安尼呢，阮太太。
0: 嘿。
5: 我。讲坐咧，白甲安尼，哦，讲腰酸加呢，迄是要来食啥较好
0: 啊？就是三焦钙好甲瓦骨啦，
5: 拢同款哦。
0: 对啊，
5: 哦，
0: 伊嘛同款安尼过吼。
5: 哎，安尼好，安尼我了解。
0: 好 ，OK， 好，谢谢，再见，再见。喂，你好，我亮啊。
6: 喂，阿亮啊，你好。
0: 嗨。
6: 我只全高先哦。
0: 好。
6: 哎，安尼脚手拢用这拢个旧棍，暗时个棍哦，旧棍啊咧。
0: 脚手的吊筋，较主要是牵涉到神经甲循环，
6: 神经啊，
0: 所以你要食是咱的三焦甲苓果精三顿食。
6: 哦，加苓果精啊，三焦。
0: 因为牵涉的是循环甲神经系统。
6: 哦，合咧食就对啦。
0: 对，三顿食，啊，你唔是有咧食吗？
6: 有啦，我是有食啦，我是无脚骨无。无
0: 要紧，好来。
6: 但是阮太太讲，佮太有咧救军啦。
0: 苓果精一顿一包，三焦一顿两粒，三顿食吼。
6: 哦，安尼耶。
0: 好 ，OK。
6: 好，
0: 谢谢，拜拜，拜拜。
6: 好，拜拜。
1: 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3: 哇，骨真好呢，阿袂落去啊，袂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的落去啊。
7: 正常毛卡豆就正只哇骨吼，今麦枯起足好势，本来都袂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8: 卡早爬楼梯拢用白，无楼梯拢爱用坐，即摆拢白刷。
9: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疼，
10: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枯，正只你的哇骨啊才开始会枯。
3: 我感觉好哇骨吼，啊我食食咧枯咧白真好势，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1: 瓦骨有效真正穿，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惊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果然是大烤肉，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70岁正刚一米瓦零，专门个人卡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良俱乐部。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阿亮俱乐部哈。咱今日咧讲到食阿米牛啊，因为咧台湾啊食阿米牛啊人太侪太侪啊，你先哈。话讲啊，食阿米牛啊食久啊哈，食刁诶，啊愈食愈重啦。有人讲食阿米牛啊咧会造成老人失智哦，阿兹海默症哦。哦，有人讲食阿米牛啊咧戆神戆神，唔知啊人咧定定咧出代志跋倒啦，等等。好，开车呢更加危险。有人讲食阿米牛的地感，好，不听吉吧。好，所以呢有一挂研究确确实实有讲到咱即马讲的这些问题。譬如讲，食阿米牛啊，干咪呢治着老人失智症，咱讲的阿兹海默症这方面。这研究发觉就讲呢，长期间食这方面呢，譬如讲啊，苯乐氮平类的定性阿米牛啊来讲。跟我们的阿兹海默症的风险是有明显的关联，这个数字是这样写不对、譬如说这个人他吃阿米牛、没吃超过三个月，这样写是不会增加风险的、这个研究里面数字是这样写，但确实说你使用的时间超过三个月至六个月当中，这样你带着这个几率就增加32%呢？你长期间的这种定性阿米牛啊，食超过六个月食，你带着阿兹海默症，人讲的老人失智症，伊的风险就提高到84%呢。哦，这84%度，这是真真恐怖的数字啊！不过呢，专家是安尼讲，伊讲啊，你虽然食到这个定性阿米牛的人，甘那是可以带着阿兹海默症，这几率较高无唔对，但是无代表讲，因为阿米牛啊造成你阿兹海默症哦。因为阿兹海默症的患者是豆豆发生的嘛。可能早咧疾病发作进程的几年前，伊就开始啊，开始呢啊焦虑，失眠啊等等安尼，所以医生才会开阿米牛啊回家。来缓解的症状嘛，是不是？就是因为你是有病啊，带着啊，然后再来用安眠药啊，不是我吃安眠药啊，再来带着你啊，发生这种病啊。所以这两方面来讲到底什么是因，什么是果？因果关系呢，还阁无法度证明。毛研究咧表示讲，长期间吃这种呢，定性安眠药来讲。有可能影响到咱大脑的记忆，包括咱对代志的认知的能力，低速的咱认知能力下降。这嘛认为讲是甲失智风险呢增加，这是相关联的原因之一，特别是老大人嘛。老大人用这药啊呢，就会更加谨慎。安怎讲呢？老大人代谢较慢，阿米牛啊就是药啊，药啊咧身躯嘛经过代谢呢。用老大人代谢慢，以后咧身躯内底时间是咪较久？所以咧进一步呢，可以认知功能呢啊更加呢开带掉，有只风险就丢了。过来呢，爱特别注意的是，确确实实会增加意外的风险。吃阿米牛啊，什么意外？伊讲跋倒上罪，所以都是交通事故上罪。阿米牛啊，伊是定性嘛。针对你的神经系统，尤其是中枢神经，伊会甲你产生抑制、压制。所以你感觉讲，嘿，昏昏欲睡。针对代志的注意也好，反应也好，拢会较下降。你什么时阵？你暗时啊，甲透早呢，特别明显。尤其是有的人食的量呢，食较大，啊是长效型的，即阿米牛啊时阵呢，即药效甚至啊。一直到日时啊，也个咧作用。老大人也代谢功能较慢嘛，药啊咧伊个身躯内面的时间咧较久，所以就增加了伊跋倒，然后骨折，这风险是增加的。你长期间食阿米牛啊，嘛可能啊造成咱呢，针对咱走路袂在，对平衡度，包括咱的肌肉协调性呢，这控制力就较差。这也较增加咱发生意外的一个机会。所以呢，各种的阿米牛啊吃落去呢，当然啦，他都要讲的，请你拢要注意。另外就是
并用药物啦，啊，譬如讲呢，有咧食这个抗焦虑的，还是抗忧郁药啊，然后佫夹着呢安眠药啊，安尼先啊，你跋倒风险会也佫较悬。好，医生咧开药的时阵，当然伊也注意啦。好，所以如果降低意外风险呢，医生通常会建议患者咧用这种短效型的安眠药，而且你起床了吼，你爱咧确定讲，咱的身体完全清醒啊，你才开始活动。啊，特别提醒是，卖家己调整讲，我要食一粒、食两粒，我减一粒、加一粒，唔通家己调整。哦，过来呢，袂当干那靠食安眠药啊，来帮助你困眠。其他的方式，啊，运动啦，哦，正常的生活啦，哦，较卖食一寡刺激性的啦，各方面呢拢爱配合起来用的。啊，这是非常要紧的哈。某研究发觉就讲呢，咱食呢 VGD 这方面的安眠药的人呢，你带着脑癌的风险，比一般人低90%。哦，这数字听起来嘛是真恐怖。哦，啊，你带着呢食道癌的风险呢，提悬59%。哦，带着腰椎癌的风险呢，增加41%。哦，膀胱癌呢是增加39%，尿道腺癌呢增加36%。哦，所以你也听起来跟他讲，哎呀，这安眠药啊，这种癌嘛，可以带着，那种癌嘛，可以带着，但是你吃阿米尼药的时候呢，发觉就讲，嘿，因那是子宫颈癌呢，哦，啊是讲乳癌呢，啊是卵巢癌呢，而且风险点都是下降的呢，啊，赶快是肝癌，啊，吃阿米尼药落来了以后呢，有一挂癌，哦，脑癌啦、食道癌啦、腰椎癌啦、膀胱癌啦，你也不说是增加呀，但乳癌呢、卵巢癌呢，安尼下降呢。那下降呢？哦，所以你无法度确定讲啊，食阿米尼话就是开始癌，是不是？因为带着某一挂癌症的几率是增加的，无唔对。但是某一挂呢，敢那是个下降呢。所以这结论就是讲，癌症唔是阿米尼话直接引起的，这是大家在讨论啦，我在讨论吼。所以这嘛是食阿米尼话，咱来谨慎使用，真重要诶。一点嘛，那是了哈。所以医生是安尼讲吼，用阿米尼啊，低速的癌症的风险增加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啦。譬如讲，啊，针对咱的免疫系统，啊，以一种压制，还是讲啊，睡眠混乱，睡眠混乱对你的五脏六腑，绝对长期间的有影响嘛。或者是讲某一挂药啊呢，伊就是有潜在致癌的一个作用啊，那是。哦，所以这因素你讲是什么款的原因，咱无法度讲唯一的原因是什么。啊，虽然使用安眠药的时候呢，啊，就一挂咱来注意，一挂呢，原则就对了哈。一般来讲啦，哈，安眠药的处方呢，基本原则就是短期处方。哦，建议啊，一开始啊，上好卖超过2-4礼拜。哦，啊，你睡眠较稳定啊，对不对啊？哈，啊，咱得当请教医生，渐渐减少也使用量啊，包括也频率啊，那些哦，然后就是有需要啊，再过来吃。哦，啊，明天使用呢，应该是有需要时我才吃。啊，譬如讲，哎呀，因嘛，我看呢，这个失眠啊，啊是第二天呢，你要有真好的精神呢，去开会啦，啊是讲应付活动啦。对不对啊？哦，你安尼倒落去啊，半点钟呢，一晚吼，我都困呢。安尼因为明仔日的需要，你就吃。啊，你就吃哈。啊，这定睛安眠药啊呢，是属于精神作用药啊。啊，咱中枢神经啊受到影响嘛。啊，这影响呢，你清醒加困眠呢，就跟那开关同款咯。药啊落去，达到一个程度啊，就促进你的困眠咯。哦，所以片面使用呢，剂量相关的安眠药啊，哦，不但会当减少副作用，买当降低啊，咱日后咱要停药也好，啊，咱要减药也好，较卖产生呢缓断性的失眠。哦，你那是高剂量的在吃，可能效果加真紧，
但是啊，甲日后呢，变作食调的，啊是咱讲的啊，以后咱们停药啊，还是减药啊，哇，迄、那个反弹性的失眠呢，就会比较严重。哦，过来，确实讲你真侪遍，想讲呢，减药啊，减药啊，减药啊，但是我都完全停药啊。啊，你只要长期间用的这剂量呢，是属于低剂啊。你嘛无需要讲，我一定爱赶紧停。啊，这是医生的一挂讲法啦，哈。因为目前呢，并无研究呢，讲诶，长期间呢，剂量无改观的安眠药啊，会来产生副作用啦，还是安怎？啊，但是啊，重点是剂量无改观的安眠药啊才可以哈。啊，我即马要停，啊，要停，你要跟医生讨论，有的人家己停药啊，还是家己加药啊？哦，因为你家己停呢，可能的地数就他都要讲的戒断症状，也是反弹性的失眠。哦，你造成你心理依赖哦，哦，甚至啊，哦，生活乱起哦，也安尼是哈、哦。当然有一点啊，真要紧哈。哎呀，饮酒较好困，为啷个饮酒较好困？啊，饮酒你蛮歹困哦。啊，准来安眠药啊，夹你食，就是饮酒跟安眠药同时安尼是咧身体作用。啊，这当然不理想。哦，已经有咧食安眠药啊，唔通呢，搁灌酒，安尼要增加你啊，赶紧困落眠，千万不可。哦，啊，家己卖增加，还是家己搁减量安尼先啦哈，这也是特别提醒的。我加食一粒，加一粒，较紧困。哦，啊，这无形之间呐、啊，会对药啊产生依赖，甚至食掉的，刷到咱头拄啊讲的耐药性。啊，会安怎？爱愈食愈重，哦，这造成安怎呢？记忆啊，减退真明显哦。啊，反弹性的失眠，啊是其他戒断的症状，啊，好你愈艰苦安尼是啦哈。好啦，过来最后，咱们提醒的就是讲，拄到失眠的时候呢，卖家己去买安眠药啊。好、哦，你要先检查你的生活方式，甲困眠的这些习惯，啊，找到为什么呀、啊？因为敢若较失眠。无定免食安眠药啊，干那改变你的生活、你的环境，你就较好困啊呢。啊，确实讲药丸歹困啊，找专业的医生来诊断啊，互咱建议啊，需要食啊，咱就食，安尼先食对。哦，卖家己做医生就对了哈。当然啦、啊，这失眠的问题、安眠药的问题呢，啊，非常之多。咱今日呢，先从安眠药的状况呢，甲大家做一挂报告哈。医生。

0: 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招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硬的温润，我吃一罐遐三招钙好遐，坐了今仔袂酸安尼。
2: 三招钙好，阮阿孙呢吼，他一条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大鸭鸡哦，三招钙活骨，我三顿吃，这嘛不三骨都袂行呢。
2: 吃恁的三招钙好吼，鸡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
4: 用
1: 胃
4: 酸
1: 吼，
4: 香蕉较
1: 好，
4: 用得足
1: 好。
4: 行，拢行袂久，只香蕉较活骨。今仔拢
2: 我搁行几点钟？我搁去断掉，爬楼梯拢足酸的。嘿，香蕉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着啊。哦，恁香蕉钙好哪好哈？
0: 香蕉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棒，徛的久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的石，香蕉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5: 阿亮先生，
0: 嗨，你好，请讲来，
5: 你好，
0: 嗨，
5: 我有一个问题，我要请教一下，
0: 哦，请讲啊，
5: 我的脚骨的问题了哈，
0: 是，
5: 我脚骨我本来头拢就是讲是痛风来着，
0: 是，
5: 尾下我感觉呢，我就是一点椅啊，一较久嘞吼。
0: 系
5: 啊，爬起来时，有当时啊，脚骨下迄个啊，脚头乌啊，有当时啊，脚盘遐会疼呢。
0: 是，
5: 那是
0: 关
5: 什么
0: 关节的问题啊？
5: 先爬起来遐吼，要行遐会疼啊，这样行一下啊，就好去安尼。
0: 对，
5: 那是
0: 我先讲你的状况啦吼，你这个关节的退化骨质脉啦。
5: 哦，对，
0: 哦，啊，所以你
5: 我会啊，
0: 嘿，
5: 七十五岁啊，
0: 好，我建议你食三椒，食瓦骨哈，因为你的骨头较歹，啊，你即马关节咧退化，哦，啊，所以你若食三椒，食瓦骨哈，咱的骨头，咱的筋络甲固用，这是第一重要哈，第二重要，你若是循环歹，人较会喘哈，心脏较无力呢，安尼你初开始练高筋加一下。啊，你的身体就是安尼过，安尼就可以啊。
5: 啊，这安怎食哈？
0: 三椒两粒，瓦骨两粒。
5: 你个样食两粒安尼啊？
0: 哎，啊，我请教你，你即马爬楼梯、落楼梯，脚头会疼未？
5: 有当时啊，会有当时啊，未。
0: 好，你即马咧爬楼梯、落楼梯，脚头会疼哈？你三椒两粒，瓦骨两粒，即马拢三顿食。啊，你食一阵啊，你爬楼梯、落楼梯未疼的时阵哈，你才会当改做食针。
5: 食早暗嘛咧，
0: 哎对，你即马一天食三顿哦。
5: 你，阮潭主家有多一间咧卖
0: 啊？有啊，潭主爱心有房啊。
5: 哦，
0: 好，
5: 是，介绍哪卖啊？
0: 来三九一阿千五块，哎，哦，内底有九十粒，啊，瓦骨咧一罐两千五，内底有一百二十粒，哦，
5: 因为瓦骨甲三九就对啊，两种嘛吼。
0: 啊，你唔捌食过，拢先买一阿食就好。
5: 有啊，就是外国甲三椒安尼，唔同种嘛。
0: 对对对，啊，潭主爱心哈。
5: 哦，我知，我有去买贵啊，我知。
0: 好，谢谢，拜拜，
5: 谢谢，
0: 再见，再见。
5: 哦哦哦。
0: 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今日节目时间差不多到站啊，哈，感谢你的收听。咱的节目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灵果精、雪利旺、三洲钙好、德力瓦骨、卫生福利部广告二号1081200号、NONO 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二号1080910009号、维他干。卫生福利部广告二号1080400006号，有任何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打电话来问我清楚，超健康，0800090868。感谢你的收听，谢娜娜，拜拜。
1: 九二八年祈求地方平安，在国历十月七三拜六一直到十月十一礼拜，开机三马甲十岁马廖敬顺角，
2: 彰化市分亨乡南投民间南投市中寮草屯集集水里溪池玻璃各色这的乡镇角头，
1: 敬请乡亲拜乡晚接马祖，祝咱合家平安，万事如意。廖敬主任委员林世贤邀请大家。
3: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6: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7: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8: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9: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9: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1: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我还要
13: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5: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家好，欢迎来收听幸福向前行节目，我是米吉妈。本节目的产品专线电话，也就是我们的快闪专线，0800-715-715，欢迎多加利用，也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咱的幸福向前行这部话是比较好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唐丽所演唱的《自然水》，现场专线0800715715。

自然水，这首是唐丽的歌曲。感谢咱空中好朋友收听《幸福向前行》，现场专线，咱的快闪专线一定要记起来哦，这个要很重要哦，一定要记哦，清楚哦，哈，咱的现场的快闪专线是0800-715-715-0800-715-715。那再一句话，真正影响足侪人诶吼，讲自然就是美啦吼。这句话我后来感觉这是唔对的，因为那自然来讲吼，是自然老，唔是自然水哈。你那无靠保养品哦，无靠食诶，无靠抹诶，这吼，你如果不抹保养品，什么精华液啦、面霜啦吼，你那拢无你抹啦吼，佮加上你嘛无你。保养身体，然后我跟您讲，您看起来绝对比原本的年龄差了，要二十岁了，明明个爱未七十，出去拢叫欧巴桑，真的就是那种感觉很不舒服嘞。你那叫叫老的不舒服嘛，哎呀，这个我做几工嘞，你也叫叫少年嘞，吼、哦，就很开心哦。那像我现在虽然我小看年纪，但是我出门吼，然后叫我妹妹吼。我那暗送在心内，我这个回来个人叫我妹妹，当然叫我妹妹，迄个人一定是比我年纪较大嘛，吼。比如讲去菜市啊，尤其去传统菜市啊时阵，传统市场的时候呢，因为比较少年轻人会去逛，大部分都是有年纪的妈妈啦，吼啊，我看起个无像妈妈啦，吼啊，所以咧，两个叫啊妹妹妹妹，你要买啥物？这个时阵呢，我来讲，哎呦，很有成就感啊。有明嘛吼，我爱讲，做人不管查甫人、查某人哦，不管男的女的啦，你的面那默默代表啥？代表你的地基啊无？但讲的地基你就像咱基础同款嘛，基础你地基起无在，你个是会塌陷嘛，塌陷呐、啊，会烂凹嘛。啊你面皮默默甲面皮碰皮啊碰皮，差哩倒，差哩胶原蛋白啊。你个看你阿孙啊嘞，哎呦，迄个脆皮吧，你个这是咩个黏落去无？唔是皮哦，是因为一只高嘴的，安尼面吼咧碰皮啊碰皮，你个这是咩个摸一下个顶一下，安尼个顶，哇，顶起来满满的胶原蛋白呀、啊，嘿，迄个肉拢短短 Q 弹 Q 弹，有无？系人讲 Q 弹，这个加完两倍介重要。咱身躯，你若讲哦，满满的胶原蛋白，意思讲唔是干那咱的面尔咧，咱的规身躯拢有胶原蛋白。哦，大家拢讲啊，迄食胶原蛋白就是要水的，无一定爱，唔是讲干那顾水尔。除了顾水以外，吼，顾这个皮肤以外来，最主要吼，一个顾足济哦，咱规身躯哦，拢总需要胶原蛋白。咱人啊，若无胶原蛋白吼，我跟你讲，除了老足紧，佫会破病哦。讲互恁听啦吼，包括皮肤对吧？哈，来骨头。骨头当中除了有钙质以外，佮有胶原蛋白，所以你敢若补钙是无效的，你爱补充胶原蛋白，你要补充胶原蛋白，包括你的骨骼佮有啥？除了骨头以外，佮有喙齿哦，喙齿嘛是骨头的一部分吼，牙齿、喙齿，吼，喙齿人讲啊，补钙，除了补钙以外，你佮爱食胶原蛋白哦，吼哈，佮有咱的关节。好、哦，关节退化，除了食咱美金妈介绍的产品以外，关节退化，你哪会使阁加啥？加这个胶原蛋白，补充这个软骨啦。啊、哦，软骨组织它也需要胶原蛋白。规身躯拢有呢，阁有哦，来。你点点听人讲啊，我韧带发炎、肌腱发炎有无？来讲肌肉酸痛啦。啊，对，酸对疼呢吼，哎，那酸哎酸软啊，疼酸软疼，包括你敢那像退腿、退手啊那个，你的肌肉、你的肌肉、骨头跟骨头中这块肌肉，是不是有一个韧带？对，这个、韧带包括你有法到伸展无？人讲哎，你该喊人能能 Q 啊？嘿，有一些动作你就可以做得很好，嘿，叫做能 Q 嘛，哈，像这嘛是需要胶原蛋白，这个也需要胶原蛋白哦。
甚至呢，咱的血管有 Q 弹无？咱血管有弹性无？哈，你的血管脑 QQ， 你的血管脑 Q 多脑弹性，安尼呢，较袂讲血管会憋硬。人讲憋血管，憋血管，憋血管就是你血管伤过。像个树林同款，你已经无弹性啊！树林吼，藏过来是无弹性，会断去啊！啊，意思是安尼，血管嘛是哦，吼，包括咱的心脏，咱的心脏嘛是，心脏嘛需要加完两倍，吼，这当中有需要的地方都有，包括咱每一个五脏六腑的外皮，五脏六腑的外膜啊，吼，外膜呢就包起来，这外膜啊嘛是需要加完两倍。啊，这原本拢有啦，只是讲咱人的退化，退化了后，你的睾丸能变得一直流失，一直流失，一直流失，所以食老，为什么这问题拢总会出来？食老了后，你的血管了失去弹性啊，啊，你的肌腱就是常常会觉得说，会不舒服吧？嘿，肌腱会发炎，关节嘛，你退化。骨头嘛含烧呀，啊，喙齿嘛有漏去啊，皮肤嘛烂落去啊，吼，所以。这个是睾丸两倍一直在流失啦，一直都在流失了啦，吼。够有哦，像简单的够你的精甲，吼，你的精甲够你的头毛，吼，这拢有哦，这拢嘛是有这睾丸两倍你甲恁剃掉的哈，啊，你话食了愈食了头毛愈来愈少，愈留在头皮上面的头发越来越少，越来越少，一直拉头毛啦，吼。啊，那个想要每个再生。因为你无睾丸两倍啊，你没有胶原蛋白，你的地基已经，你的头皮的毛囊已经没有办法再生了。但是呢，如果你也都补充两，这个睾丸两倍补充有够，当然它再生的机会就有可能，特别一直让他们因为的毛囊比较健康一点点哈，包括你的精甲是哦哈。所以啊，你今麦讲遐尼啊多，就是要甲恁讲，人体当中咱。规身躯胃头到脚，拢总有足侪足侪足侪加完两倍。但是呢，随着年龄啊，你年龄愈来愈侪岁啦，愈来愈老啊，你加完两倍个愈来愈流失去啊，这是第一。第二，可能就是因为咱即卖人食食的关系吼，主力少年的食。可能摇摇杯啦，甜的食伤济啦，还是讲呢，压力伤大啊，长期拢安尼，长期压力、工作压力、经济压力哈，压力伤过大啊，啊不，你个食薰呐，可能应酬啦，啊，暗时个无好困啊，破坏掉这个睾丸两倍，所以变成咱人愈来愈老，越来越老，就是因为胶原蛋白流失了，然后。好，所以呢，咱等下这部当中，我们邀请到咱的嘉丽来跟咱这部现场吼，跟咱分享吼。即马诶，胶原蛋白粉吼进步到什么程度呢？较早过去咱拢有食过嘛，加完两倍吼，它其实来源很多啊，就这来源就侪啦吼，大部分拢动物的嘛吼，啊嘛有这鱼啊吼，但是呢，你唔捌食过讲。一支产品内底有四种的睾丸两倍来源哦，有四种的胶原蛋白哦，哦，这是太厉害了吼！咱先听一首歌曲，等下马上邀请到咱的养生达人嘉丽来跟咱现场来分享哦。

这首歌呢是快乐来做伴，咱人爱点健康的身体哦，大家安尼欢欢喜喜来做伴啦吼。后来阿妈上来进行咱今日的健康教学哦，咱今日的健康教学邀请到这个嘉丽来吼，一定爱认真听，因为今日要介绍这加完两倍吼，跟你过去所有做起来胶原蛋白粉完全不一样吼，迄顶级。无同，哎，真正无同是无同，来听看卖咱家里安怎讲啦吼，来准备上课啊哦。

0: 好，今天呢，咱节目里底要来讲到胶原蛋白。听听听到人家讲啊，要爱睡个爱来吃胶原蛋白啦，胶原蛋白啦哈。什么是胶原蛋白呢？其实胶原蛋白，你个听迄蛋白，你嘛知影讲，迄是蛋白质的一种。啊，其实咱身体当中有这个胶原蛋白啊啦，吼。好，今仔日呢，咱特别邀请到这个美容达人佳丽来跟咱做不来的。听到佳丽要来，你个知影好产品要介绍给咱啊啦，好啦，咱先请佳丽来。佳丽你好。
1: 美欣姐好，全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
1: 你安尼介绍，我袂歹势呢，因为真正我介绍物件拢袂歹。
0: 对啊，对啊，来，咱就特懂啊，家里搁要介绍水的物件哈。讲到漂亮啦，要请教你啦。咱找到公的这个嘎完能背啦哈，我知道身体上真的也有，对不对？身体很多，全身上下都有啊哈。跟我们聊一聊胶原蛋白一的功能到底是什么？
1: 其实哈，早期大家都知道说胶原蛋白是对皮肤很好，
0: 对，
1: 对不对？都停留在这个观念，都说哦，
0: 假水耶，
1: 这个胶原蛋白都是假水耶啦，哈、嗯，啊，假好冰好碰碰安尼啦。其实不是安尼，其实我跟你讲，胶原蛋白还有分一型到六型，就是一二三四五六，它有六型、嗯。那它的六型的那个胶原蛋白，其实每一型都有每一型不同的功效。阿行阿公哈，我们一定要来吃胶原蛋白。好，从头到脚，其实我们全身骨70%都是胶原蛋白。
0: 有
1: 胶原蛋白，它作用在我们身体里面很多地方，嗯、包括哪里，你知道吗？
0: 嗯、
1: 皮、肉、筋、骨、甲、头发、眼睛、血管、牙龈，这些东西都只是很片面的哦，都是你外在看得到的哦。有一根就这啊，对不对？所以说，问。这一期盖不盖打给混用几滴吼，就新的物件。它虽然也是胶原蛋白粉，但是它叫做胶原蛋白生态粉。
0: 嗯，
1: 哦、生态粉，大家那天的生态的增加工，它第一个是分子很小，
0: 对，
1: 这个是它唯一的优点没有错。但是我今天你被盖小为几滴，被推荐的几滴，跟别人完全弄无同款。以前我都会跟大家讲说。啊，你若是要停留在25岁的皮肤，其实你25岁就一旦开始吃啊，
0: 吼、嗯。
1: 但是你若讲，今仔日我要推荐一支，我要跟大家讲，你若讲你25岁，你的状况够足好诶，其实你唔免吃，因为我这支是就是要做好40岁以上的人吃啦。为虾米你敢知？因为这届吼，我内底这个物件吼，伊干嘛？胶原蛋白都含着四支无同款的胶原蛋白，啊，这四支无同款的胶原蛋白，它分别都有不同的作用。
0: 嗯嗯，
1: 哦，来对我先大家讲啊，好、哦，对我们的表皮，我们的脸部表皮表面的部分，好、哦，要让我们美白、祛斑、修护，不要有细纹的。我们用到一个所谓叫做牛奶的胶原蛋白，好、
0: 嗯
1: 哦，以备保温这个皮肤会斑斑点点呐、啊，还是说毛孔粗大啦，皮肤蜡黄呐、啊，还是说你的皮肤粗扁扁呐、啊，哈、哦，你讲讲滴，抹黑混的时阵呐、啊，混咖啡掉这款的，铺混的这款的，好、哦，牛奶胶原蛋白它可以帮我们做到一个去黑。保湿跟去发炎，然后再加上去皱纹的一个功能。
0: 嗯，
1: 好、哦，第二个，这个你要详细听哦，因为这个叫做鲑鱼鼻软骨，它的英文叫做 BOOG，
0: 嗯，
1: 它的化学名称叫做聚糖蛋白。哦，听起来就这，听不要紧、嗯嗯。我跟你讲，你刚刚听到鲑鱼鼻软骨，鲑鱼鼻软骨它大部分它属于二型胶原蛋白，移动永会多的，你敢不知？伊拢用滴软骨啦再生，软骨啦的再生，所以讲伊滴外靠吼，你若看到讲鲑鱼鼻软骨的胶原蛋白，还是看到聚糖蛋白，伊都知影讲它是鲑鱼鼻软骨里面萃取出来的，伊都是要搞阮生软骨啦的，
0: 嗯，
1: 哦，所以讲第二季都是摕到这个日本的专利成分叫做胶那个鲑鱼鼻软骨，
0: 是
1: 第三季咧，阮放的是鲣鱼生态，
0: 嗯哼。
1: 蛋白，好、哦，弹力蛋白。为什么要放这支呢？因为大家拢知影讲，我年纪到啊了，其实不管你是肥还是瘦，还是讲你要来减肥，你有发现到无？你有当下吼，就是身躯肥肥啊，但是面都是瘦瘦啊。
0: 对
1: 啊，有的佫较惨，叫做面都拢毛毛。
0: 嗯，
1: 哦，就是我们脸颊这两块的地方不会膨润，都凹陷。
0: 嗯，
1: hey, 所以这个时候鲣鱼弹力蛋白就是要帮我们支撑我们脸部的这个松垮的肌肤，
0: 是，
1: 好、哦，要让我们这个两颊这个地方膨润起来，
0: 嗯，
1: 好、哦，因为你若讲吼， 凹进去，你会感觉上比较刻薄拍面，一宽一宽尴尬吧？
0: 对啊，
1: 哦，丢丢丢，所以得用到第三支是用这一支啊，哈，它哎得四支，我们是用到德国的水解胶原蛋白，
0: 嗯哼，
1: 哦啊，这支嘛就厉害，为什么呢？这支它能够渗透到我们的所谓的筋膜层，筋膜层都是用皮肤的上尾一层啊，哦，都是第三层啊，哦，哈，你大家拢知影讲我们这个。台湾最漂亮的姐姐就是美凤姐姐啦齁。美凤姐姐代言这个所谓的这个凤凰音波，就是打到我们皮肤最深的第十六层筋膜层的部分齁。啊，筋膜层是被冲下来，都是被讲我的这个轮廓线拉提的。因为有很多人齁，年纪是大，尤其是哪个真正较碰皮的，你也发现到什么呢？不是尻川黏黏尻腿，是你的迄个按不拉筋拢黏在你的阿妈棍，
0: 拢无看到阿妈棍啊，拢没有看。
1: 对啦，就是下巴黏在你的那个阿妈棍顶头，你也刚刚讲，哎，你的龟的边啊，那那圆圆的都没有下巴，然后都没有那个脖子的感觉，这就是轮廓线的拉提。好，所以说德国水解胶原蛋白就是要把我们的轮廓线拉提，让我们的脸部有立体感。所以你看到哦，伊内底的成分内底哦，四种无同款的胶原蛋白作用在不同的地方，哈、哦。所以讲它不是像别人一样说几支胶原蛋白吼，你拍个底无，因为胶原蛋白在每一个地方它有每一个不同的作用。
0: 你的意思刚是讲来源不同，伊的来源，伊的因那拢有讲啊，这胶原蛋白是位对于来，所以你才都有讲四支胶原蛋白就是伊来自无同款的物件萃取出来的加完两倍嘛，哈。
1: 是，无唔对，有的是日本来的，有的是德国来的，
0: 是
1: 啊，有的是对牛奶萃取的，哈，有的是对鲑鱼的那个鱼里面萃取的，哈，有的是用水解的，那么赶快来源不同，来自的国家嘛不同，
0: 就是四季染色会，安尼好各国四杯啊啦。不止了，
1: 欸啊、你哪叫你跳哈？哎、哦欸，你有够跳呢！因为你敢知影，我一条哦，诶，胶原蛋白哈，我一包来对，
0: 嗯，
1: 是别人的细胞，你敢知影为什么？
0: 嗯，
1: 因为外面的胶原蛋白，你哪有买过？你用怎样讲？一条差不多的就是两克，两克一条。
0: 对，
1: 但是你刚才我们一包是重达八克，
0: 就大包，
1: 我们等于是。就大包，你有吃到哈？
0: 有，好大一条，它的容量很大一包，
1: 很大哈。我跟你讲，为什么被做干呢？因为就是说哈，我们在我们很多的人体试验哈，在皮肤的试验上面，我们都发现到说，其实一种胶原蛋白根本没有办法满足我们身体所有的需求。
0: 嗯，
1: 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说里面一包有八克？八克等于八千毫克，
0: 哦，
1: 那这个八千毫克里面，我们这一包里面，我们就放了六千毫克的胶原蛋白，分别就是这四支胶原蛋白。那你会说，那剩下的两千毫克里面你坑啥嘞？来，我跟你讲，我一点都不马虎。我们先放一个叫做维他命 C，维他命 C 它本身就可以刺激胶原蛋白的增生，
0: 是
1: 对公你那加那千里去，一口点气孔会变万里。好，所以说其实维他命 C 跟胶原蛋白是要合在一起吃，胶原蛋白的生增的速度才会变快的。
0: 对对对
1: 对，对，再来一个呢，我们里面放到的就是什么，你知道吗？卫生福利部里面所告诉大家的每日法规上限的80mg 啊，不是八百，对不起哈，80mg 的玻尿酸
0: 哦，
1: 玻尿酸啊，大家都知道讲玻尿酸。这边呢，会当加水，
0: 好，
1: 我的皮肤变个较水，嘿，水润一点。但是玻尿酸对我们的膝盖也很好啊，因为来电你可能有时候去打玻尿酸 PRP 这些东西里面，
0: 对，
1: 它对我们不是只有脸不好，对我们身体有很多关节的部分也都很好。
0: 嗯，
1: 好，所以说除了我们说的维他命 C 啦、玻尿酸啦，里面呢、啊，我们也还有放到什么，就是专利的一些所谓的燕窝的萃取，
0: 燕窝萃取。哦
1: 内底拢是足高级的成分伫个内底，所以我为虾米甲大家讲吼，你以前食过足侪足侪胶原蛋白，但是你有食，你有感觉，但你无食时阵又感觉讲你有个老气，有个老，一定有个老气啊。但是即间阮甲大家无共款，阮除了一包的浓度是别人的四倍了后，阮一支。欸，胶原蛋白来对，我们一包的胶原蛋白里面，我们放到四种不一样的胶原，
0: 对，
1: 让四种不一样的胶原分别去做他们该做的工作。
0: 嗯，
1: 哦，这支物件已经算讲是 胶原蛋白的业界内底应该是天花板啦，上高级的上管家啊啦，
0: 上好的啊啦，
1: 上管家啊，
0: 一定是上好的啊啦。
1: 啊，伫遮吼，我甲你讲，阮这支阁是2026年5月较早的
0: 新产品哦，嗯，
1: 新产品，所以说你若讲你有伫食胶原蛋白，还是讲你有我以前讲的问题，皮肤歹的，吼、哦，指甲会长的，头毛会落的，会更。诶，别个，哦，还是讲世界游乐的这款呢，哦，也当坑到2029年6月10日，将近今麦将近3年的时间呐，哦，所以讲你啊，刚刚讲，诶，你啊有需要诶，你也当加买，因为伊甲外口的胶原蛋白真是都无同款，
0: 是，
1: 人一支胶原蛋白都卖你一个介绍啊，
0: 对啊，而
1: 且我今仔日四支内底，四支内底呢有两支，哦，有两支来自日本。狼芝来是德国，都是日本专利的原料跟德国专利的原料。
0: 是，
1: 好、哦，狼这个都有功效专利的，它也有拿到我们中华民国的功效专利认证。
0: 是，
1: 好、哦，所以说哦，你滴买物件，真正都是你钱爱花在刀口上面。你爱怎样人甲你分析讲哦，打一支胶原蛋白是你创啥？打一支是你创啥？你看怎样讲，原来你吃了去龟仙窟的时阵，它作用在你的全身。
0: 所以你唔免讲遐一支、遐一支、遐一支哦，其实。一般来讲，市面上的胶原蛋白无法度够遐尔全方位啦。咱这支吼，等于一支的胶原蛋白的包山包海啊，它全部中包个对啊啦。我们这一包等于外面的四包的量吼量。比别人更加多，而且作用嘛是全部拢有搞掉啊！吼，来，等下快闪的广告时间，请大家一定要锁定哦。咪今嘛要跟您讲上优惠的快闪组合吼。好，来，咱现场的定位呢，需要咪今嘛好不卡，空吧空空，七一五七一五0800715715。好，来安排这首是彭丽的歌曲《可爱姑娘》，就到 Vicky 妈吼，到咱的家里讲这么多，就是要给您了，要讲给您知，现在市面上的胶原蛋白进步到什么程度吼？要吃就要吃最好的，要吃就要吃最有效的。来，咱来听歌，等下呢锁定咱的广告的时间哦。来，《可爱姑娘》现场专线，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

0: 好，咱的进攻格吼，今仔日咱快闪要来介绍这个胶原蛋白吼，甲市面上所有你曾经食过胶原蛋白完全无同哦吼。这间公司就大间诶，叫做健本之源吼，健本之源胶原蛋白生态粉，咱这是小分子哦，入口即化吼。来，今仔日要请到咱的厂商代表佳丽来给咱做介绍。
1: 所以讲，即届大家你都要认明着健本之源的这支胶原蛋白生态，为虾米？伊甲别人绝对无同款，
0: 是
1: 别人用一支胶原蛋白尔，阮用甲四支无同款的胶原蛋白，直接伊的浓度高达六克。也就是6000毫克才管哦，就管了哦。其他的2000毫克的那个两克放的都是燕窝酸、左旋烯，然后再加上一些美白的成分跟神经酰胺帮你做保湿，好，然后再加做到业界最低的分子量给你10%吸收。所以讲，你看来我大概重新复习一下，来浓度最高，稳定性最好，
0: 对，
1: 再来一个是什么？分子量最小。所以分子量小，在你的身体里面停浓度越高，就是在你的身体里面的作用率越高嘛。
0: 是，
1: 然后分子越小，就是停留的速度吸收效果越好，停留的速度越久嘛。所以说你才会觉得说你在吃的时候感觉这么快，好，然后感觉这么有效，体感浓度会这么好。
0: 是，
1: 那都是因为我拢规个拢甲你做个提升啊。我一直甲讲吼。讲实在，唔是讲我给你买物件，给你臭屁。这支物件已经算讲是胶原蛋白的业界内底，应该是天花板啦，上高级的、上管家啊啦，
0: 上好的啊啦，
1: 上管家啊，
0: 已经是上好的啊啦。
1: 啊，而且吼，我跟你讲，阮这支阁是2026年5月较早的
0: 新产品哦，
1: 新产品，所以说你哪讲你有滴食胶原蛋白，还是讲你有我以前讲的问题，皮肤歹？好，指甲会长的，头毛会落的，会更会白的，好，还是讲是一个油肉的这款的，好，也当坑到2029年6月10日，将近今麦将近3年的时间呐，好，所以讲你啊，刚刚讲，哎，你啊有需要的，你也当加买，因为伊甲外口的胶原蛋白真是都无同款，
0: 是，
1: 人一支胶原蛋白都卖你一个价小啊，
0: 对啊，
1: 而且我今那里四支内底，四支内底呢有两支。哦，冷基来自日本，狼芝来自德国，都是日本专利的原料跟德国专利的原料。
0: 是，
1: 好，狼这个都有功效专利的，它也有拿到我们中华民国的功效专利认证。
0: 是，
1: 好，所以说哦，你滴买物件，真正都是你钱爱花在刀口上面。你爱怎样人跟你分析讲哦，打一支胶原蛋白是你创啥？打一支是你创啥？你看怎样讲，原来你吃了去龟仙窟的时阵，它作用在你的全身。好、哦，我你吃完了，我跟你讲，你绝对不是水里迄个人呀！你的皮肤、你的脚底皮，我跟你讲，真的摸起来拢就油的。
0: 啊，
1: 做的是你的软骨啊，加有你的筋络，你刚刚讲美工班家就安呢。
0: 是
1: 哦，像阮阿母啊，74岁、75岁啊，长顶礼拜他对迄阿信的故乡三行转来。
0: 哦，安尼哦，
1: 伊讲一工拢爱行2万几步啦。
0: 哇，厉害！
1: 对哦，你看阿爷恁姑丈哪讲没看没，那有可能。
0: 哎，
1: 好，所以大家讲，胶原蛋白是安那是讲阮人体一定必须一定要摄取的，因为我们人体里面真的几乎每一个部位都有胶原蛋白的存在，但是你要选择有效的胶原蛋白。
0: 所以我们才讲，今仔日要来推荐这个健本之源，咱的胶原生态粉，小分子结构，哈、哦，300道尔顿而已哦。这是入口即化，而且足好食，真的好。我今仔即阵吼食胶原蛋白，食到足欢喜，因为我从来冇食过这样好食的胶原蛋白。然后来，咱来请佳丽给咱报告，咱今仔日快闪组合。
1: 来，我先跟大家讲哈，我一克啊都是10条，哈、哦，10条。但是阮一条是别人的4条，因为人外靠拢是安那，拢2克而已，一条都2克装而已。
0: 啊啊、
1: 我们1克是8克嘛，就是别人的4倍嘛。好、哦，所以讲阮一克啊是卖1280块钱。
0: 1280，1280，
1: 对哈，好，无贵呀，真正是无贵，
0: 来这
1: 身份囥甲足好诶。
0: 是，
1: 你若摕到你的阿爸吼，你也看到一定头拢有韩国特许证啊、日本特许证啊、台湾特许证，这都是功效专利啦，哈。它上面也帮你写了，它就是有六千 家的双专利的胶原生态，哈，生态哦，
0: 嗯，
1: 每一包有6000毫克的胶原蛋白，弄下个1000里透哦，
0: 哈，五
1: 大利有12项的专利成分的添加，哈，可以让你美颜弹性、健康活力，哈，然后逐剂量添加，高吸收力的转换，其实阿爸听下个就清楚的啦，
0: 嗯，所以你看阿爸个知啊，
1: 128，嘿，
0: 安尼今仔日呢，因为阿爸母讲，咱若登记要食吼，是不是？爱吃一段时间嘛，哈，那所以今天的配套非常的优惠啦。家里给咱报告一下，咱今日快闪要换什么款的优惠？
1: 其实哈，我讲实在，这支哈，我真正撸足久的，你敢知道？我是人做滴加嘿，上开滴讲的时阵吼，是买一盒上一盒啦，因为1280的外靠两支加两支两盒，得到2300、2400
0: 是
1: 不？哦，我本来是讲是买一送一就好啦，但是 Andy 都一直讲哦，快闪甲新品的是
0: 真爱
1: 上类啦，
0: 对啊，
1: 所以讲我今仔日真正是吼，潺潺的喙齿紧甲牙个，甲个，真正安尼三压1680啦，
0: 哦。
1: 一个啊500几块，真正有够凶的凶啊！
0: 而且咱那一刚一开始第一颗啊，食较轻呢，哈，第一颗啊啦，吼，你食五缸啦，吼，第二颗啊了后，你个一缸食
1: 一包，一包够，你个总共算共1680食一个月啦。
0: 哦，对啦，啊你啊唔过阿爸婆讲啊，我啦要食，搁煞要食，你个爱趁今仔日加款几撮啊？好，所以今仔家里吼，十多有讲啊吼，本来要互咱50组啦，啊是我吼一直甲伊拜托讲吼，咱这一周假日快闪吼，礼拜一工尔，敢会使互咱搁较济啦吼，安尼伊有承诺过互咱100组，好无？来100组，今仔日咱100组卖完个无啊吼，买二送一，买二送一，总共3克啊，互你1680块尔哈，30条，会使食3个月哦吼，一工一条个好哈，来，所以100组赶紧。抢买0800-715-7150800-715-715来0800-715-715哈，早都比今嘛讲上紧是3克啊，食一个月哈，不是3个月哈，比今嘛讲的讲上紧来，一天一条嘛，咱总共3克啊，有30条哈，3克有30条，第一个月。哦，不是第一个月啦，算讲30条，一天一条是30天。但是呢，第一盒第一颗啊，找到家里讲，第一颗啊，你第一颗啊，拜托的，一天2条，一天2条，好不好？来，0800-715-715，电话赶紧卡哈，1680块，买二送一，今一摆靠送哦，电话赶紧卡，0800-715-715。

来，你好，好、哦、来来来，破线吼，搁顶卡，搁顶卡。来，你好，你好，淑珍姐哈，来，要胶原蛋白粉哈，来，还二线，二线，谢谢。来电话那满线哈，无好卡哈，你也使卡迄个电话一线，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这个电话买使多加利用哈。咱今仔日胶原蛋白是业界当中上顶级的啊哈，300道尔顿入口即化，完全拢未超车，比今仔有价贵，非常好价，非常好价。好啊，内底呢有满满的胶原蛋白，有四支的哦。哦，啊，伊的量有嘛是别人的四倍哦，哦，所以你买到一克啊，等于别人四克啊，意思啊，吼，买二送一，1680，电话赶紧卡。未来是笑嗨嗨，做伙走过人生的舞台。来，你好，你干吗？来二线。

0: 来，你喝杯胶原蛋白哈，好来喝喝来，你跟小姐讲二线。咱给咱个电话个怪怪啦，以前拢卡袂入来吼，所以个减一线哈，来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个卡袂通卡，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好，一起来了，一线去哪一线？白不复活，一线又活过来了。来，你好，邱大姐。哎呀 ，Vicky 妈呐，来啦，你贝贝你。
1: 好，
0: 来，你贝贝和二线来，大姐要买。哎，你哪唔通啊？故意买一组尔呢？你上无两组起跳啦？为什么？因为你一个月个食完啊，遮尔好个物件，你哪个要甲我退个无啊呢？这个新产品哦，比今麦第一届卖，咱电台第一届吼，你从来都没有买过，从来没有吃过，比今麦才第一档啊！来，赶紧卡电话，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哪会使真正两组啦？那故意唱着拢恁个啦吼！来，电话紧卡。

0: 那边
1: 胶原蛋白，
0: 要爱要几组？
1: 两组，
0: 两组呢？
1: 谢谢，
0: 拜拜。啊，两组还，那你是0963的吼？
1: 嘿嘿。
0: 好，拜一给你，拜三给你哈。
1: 好，拜三，
0: 嘿，好，谢谢。
1: 好，
0: 拜拜，好好。来，两组是对的啦，因为我跟你讲啊，吼，第一克啊啦，吼，第一克啊，你一天两条啦，你个气质啊，家里讲的真正厉害的一线。好啊，第二克啊了，你个一天一条个好啦，因为诶，你那克克条先惊死人，这一条啊大条哦，哎，入口即化，你拢唔免烦恼几个诶。嘿，较早我食过做侪胶原蛋白，你问我个知啊？我真的吃了太多胶原蛋白粉了，市面上的胶原蛋白无法度甲咱比，这入口即化化掉。就是跟他的道尔顿小分子的关系，我们这300而已，300道尔顿什么概念呢？一般市面上你现在网络泡开所有所有的胶原蛋白最少最少才到500而已，我们这款做到300哦，吼，来啊，胶原蛋白你吃哦，就要吃这个，因为我们有四季，里面有四季胶原蛋白吼，来啊，我们广告已经过了嘛，所以你如果要说你现在我现在听到你在说什么，你如果等下会有时间个广告，恁个听，好，恁个听。啊，那十多电话卡白礼拜，电话阁继续卡0800715715，因为毕竟嘛吼，今仔日要介绍两项产品吼，来，阁来进一段广告吼。咱今仔要来介绍，这是爱搭配胶原蛋白来吃，就是维生素 C， 好，一定爱搭配来吃哦，吼。好，咱来进攻个吼，今日要介绍两项产品，其中一个就是咱早都有讲诶，健本之源胶原生态粉，对不？啊，你胶原蛋白有你食，过来你诶。C 维生素 C 一定爱较高，吼、哦，维生素 C 较高，所以今日个特别呢安排第二档的产品，都、就是晶石硒锭，那你维生素 C 给你做成锭状，吼、哦，而且这个包装较较早无同款，较早你拢买规罐的对无？咱改包装啊，吼、哦，就是你收到的时是一片一片。规粒呗，好，一样是锭状，但是呢，它单独包装就一片一片的，一片里面就是有十颗，好，所以总共一盒里面有30颗的意思。好，咱这罐维生素 C 锭，卡卡在你过去所吃的维生素 C 完全无同哦，因为它是长效12小时，而且呢，它里面除了维生素 C 以外，还有添加益生菌哦。吼，来，咱请文馨老师来给咱介绍了哈。来，文馨老师好，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文馨老师。
0: 对，好，首先呢，请文馨老师来给咱介绍吼，咱这个金石 C 锭里面有最主要什么款的成分？
2: 咱的晶石硒锭其实本身伊的成分，咱的来源咧选择得足用心的啊。咱伫维生素 C 锭啊，只要听到硒硬度樱桃一种，伊就是伊应该讲是伊最高级的。但是咱唔是单用一种呀，咱是用10种的莓果去萃取的
0: 哦。哦，有哪几种莓果？
2: 比如讲，咱除了硒硬度樱桃以外，这个品种蔓越莓、草莓、野樱莓、桑葚、覆盆莓。樱桃、黑醋栗啦、醋栗、蓝莓，这东西来的维生素是足管的莓果。
0: 啊，看起来、听起来都是深色的、深色的莓果哈。
2: 对，啊，本身你这类莓果的素材来的，以维生素是丰富，但是呢，咱个别经过发酵，发酵是用到咱细菌菌、喝菌的益生菌、曲菌、酵母菌、乳酸菌、加咱的醋酸菌有无？经过到咱的这类、个。专门科技的这个，人讲研究事务吧，去甲做发酵。
0: 为什么要经过发酵的过程？
2: 你看，好吸收啊，你那个活性啊，纯度才会高啊。
0: 哦，所以一般来讲哦，食水果就是食圆形的，比如说咱食蓝莓啦，食樱桃啦，覆盆莓那弄毛架的桑葚也有吃。可是因为没有经过发酵，
2: 对，
0: 所以我们的维生素 C 它吃到的营养就不一样了，
2: 不一样。本身你出来，你用你发酵过了后，经过喝困，然后再制成这个过程，依靠发酵发挥的本身我们吸的效益，然后整个咱的发酵过程有无？跟一般传统的无同，经过这样4段的发酵，所以和咱这家四家困，加10种的蓝莓，发酵出最高活性机能型的莓果酵素粉。
0: 老师，我讲到就是长效型的，对吧？
2: 长效型的，
0: 长效型12小时，请文馨老师再指出，给咱强调就是这个效果。为什么要拉到12小时？
2: 对，讲这点，维生素 C， 咱是讲长效缓释性， 长效缓释型哦，你哪可以给摕着咱的金石细听拍开甲看。嗯，咱迄粒顶管哈，不是人讲古言呢，鹅黄色的，你也小看到那一点一点那卡斑啊
0: 咧。有，我有看到它稍微白黄浅黄色的点
2: 点。浅黄色的点点，有人讲啊，迄敢是氧化派去？不是，迄就是咱人讲的长龙缓释晶体。
0: 哦，
2: 就是讲，伊食了去咱肠啊内底有无？
0: 慢慢的消，
2: 慢慢的，好，咱身体慢慢吸收。
0: 哦，
2: 但是伫这个慢的过程当中嘛，一个快速，好，咱身体吃掉。
0: 嗯，所以这个就是长效十二小时。
2: 是。
0: 那我们一天一天吃几粒豆干？
2: 几粒豆干？其实咱的因为咱的饮食内底有没有？嗯，就已经有维生素 C 了，
0: 那
2: 我们是借由咱不足的所在，咱个甲补充，因为其实伫卫福部讲啊，咱一天上少补充一百米落去里头噶，
0: 哦，一天吃一百米落，啊，咱几条来对乌龟，
2: 我们有120，
0: 哦，刚好一天就是量就够了，
2: 是好一天，所以我们以卫福部咱上安全嘞，一天几粒刚刚好，
0: 嗯，
2: 对，其实维生素 C 加相关唔好哦，
0: 哦会怎么样？
2: 上腰肌。
0: 哦，如果
2: 是
0: 你妈卖给搞，我只刚讲三粒。
2: 有的人，有的人是为着爱睡啊，加还高单位啊。
0: 我知道有打针的，
2: 一千毫克
0: 也有打针的，
2: 用针剂，嗯，啊，针剂那是医书哦，医书伊给你监控之下，给你注射。
0: 对，好，过来要来请教文心老师，就是咱的维生素 C 锭，哈，哦，一刚几粒对吧？哈，啊，刚好分本钱本澳，
2: 没有分。
0: 都没有分，
2: 没有分，任何时间都可以吃。
0: 反正一天就吃一粒就对了啦，哈。好，啊，吃这个西丁，跟我该注意，跟譬如什么可以吃，什么不能吃。
2: 喝水比较重要，
0: 多喝水。
2: 对，因为身体就是爱水分去代一下，
0: 嗯，
2: 所以你西丁一粒发挥也好，隔开喝。
0: 啊，跟谁又隔开这个？
2: 一定隔开吃，好，一定是隔开吃。
0: 非常的简单。好，今天叫你要喝的金石西丁，要推荐给咱的空中好朋友。好，所以咱今日快闪组合，进前你有买过吼？吼吼，这档一定爱把握，因为拢已经欠足久啊啦，阿爸母拢搞没啦，没讲啊，你当时搁要买死定啦吼！来，今仔的快闪吼，赶快做优惠的哦吼，一克内底有30粒。一克啊，内底有30粒，30粒拢是分开包装，每一颗都是粒粒分明吼，每一粒拢甲你分开哟，哦，你唔免惊氧化的问题吼。一粒当作你若食一粒，一缸够够啊，一缸一粒够够啊吼，等于是80粒雷蒙的维生素 C 啊啦，你甲看哦，这高剂量的吼，所以一缸一粒够好啊哈。来，咱今日一克啊，原价爱九啊八哦，吼，一克爱九啊八吼。来，咱今日5克啊，好哩。好，今仔日5克啊，好哩，直接快闪价1100块就好，1100块就好。来5个月，加5个月，他开你1000块啦吼。你个算算，几个块啊，几个人要加，你个买几组，好不好？好，一个人就一组，好不好？嘿，你若讲翁仔某要加，你个买2组；啊，你若讲厝内底阿孙仔个要加，你个买3组。安尼，大家规家伙啊，做伙加，好不好？来，咱今仔日5克啊，好哩，5克啊，只要1100块哈。一克偌济，220块尔啦，嘿呐，一个月还开你220块，安尼有少无啦？嘿呐，赶紧卡电话抢到拢恁的哈，今仔日限100组尔，来赶紧卡电话，0800-715-715，0800-715-715，5克啊，1100块哈，大家小姐讲，你要2组、3组拢会使，卡电话你白，0800-715-715，以上广告。来，你今麦甲大家报告吼，咱的维生素 C 锭一定甲咱今仔日的加完2倍做回家。虽然咱的加完2倍维生素 C 啊，但是迄无够，嘿，因为一添加维生素 C 一点点而已，咱那另外来补充，咱逐工一工一粒就好，一天一锭。一天一粒维生素 C 个在，今仔日咱5克啊，互你5克啊，食5个月哈，总共1100块尔，赶紧卡电话，0800-715-715，来，你好，Vicky吗？来，维生素 C 哈，
3: 嘿，
0: 来，啊，你好，一组好，啊，拜三互你哈，好，谢谢你大哥，好，谢谢。来紧哦，今仔日咱拢限量的哈，两种，看你要加完2倍，还是维生素 C 都可以打电话进来，0800-715-715，0800-715-715。

0: 今天今天听到都很福气的，你敢知道？因为阿爸母今天我们中秋的年假，你身躯边可能囡仔是在你边啊，你家己点点啊听节目，你哪讲？会使你卡电话，你来订吼，那无错过今仔日，你个阁订袂掉哈。来，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来你好，来高雄吼，维生素 C 吼，
1: 叫黑嘛，
0: 西定吼，
1: 系啊，
0: 系来好好。
1: 哥，我要一个黑，谈进这上。
0: 哦，你买你两种拢买安尼，哎，二线帮他介绍，两种拢买安尼。维生素 C 加迄个胶原两倍啦吼，胶原蛋白你卡里白讲，你要爱胶原蛋白的知影哈。来，你好。

开。咱等下开选广播电台的乡亲吼，听一点钟尔嘛吼，所以恁把握机会，等下阁赶紧看哈。那十多无听到，不要紧，免紧张。比今仔第二点钟，阁会慢慢来甲恁介绍吼，慢慢来甲恁介绍。然后任何要反复的，卡空吧空空，七音哦，七音哦。很小啦齁，来0800715715，今天跟咱维生素 C 爱搭配加管两倍哦齁。你好。

0: 电话够赶紧卡，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搞定。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还记得小时候的米德汤吗？有机坚果米德，百分百有机原料，把坚果的营养通通磨进去，让你喝出更健康的古早味。一罐350元，记忆中的好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
4: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5: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6: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7: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6: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7: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6: 购票请洽0734875666。
8: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汇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乐永富药房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雅鸟昌药房华富路菜市亚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好味药房四川路敦阿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6: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咱第二点钟幸福向前行哈，比起嘛继续陪恁做伙行，来安排陈淑萍的歌曲《桃花舞春风》来哦。咱现场的快闪专线继续看哈，来0800715715。

好，等下咱的幸福向前行，这部我是美金妈，咱的快闪专线爱一定爱给你哦，吼，爱个背起来哦，0800715715就好记的对吧？你只要背三一个好啊，空门背啊啦，嘿那。

0: 便的，但是对咱身体的帮助是足大的。只是咱即马尤其小朋友啦，一定欠嘛，挑食啊，
1: 食水、
0: 食吸收啊，
1: 食
0: 食啉饮料啊，
1: 这拢拢会，食等拢唔食啊，
0: 无这拢会扭掉咱身体维生素C所需求的量，因为爱代谢嘛，
1: 是
0: 代谢就爱糖分啦、
1: 啊。对
0: 对，然后再来，譬如讲咱那咧变暑假无，加减嘛，较晚困嘛。哦，啊，过来啊，应酬啦，吼、哦，饮酒啦，这这拢会影响到咱维生素C压力大嘛？诶，过来咱来较本身身体较大颗诶，需求诶维生素C量是高的，为什么呢？因为大颗诶人身体慢性发炎。
1: 所以老师一直都讲人家是，你觉得特别要提醒
0: 特别要
1: 提醒他们的。
0: 以年纪来讲啦，咱那囡仔啦，中年人啊，那个阿爸阿母啊，咱较误会了，想要维生素C有需求，喙齿无好啊，你无食遐济嘛，对不对？你胃肠啊，吸收无永存的机能遐好啊，
1: 是是是。
0: 好、哦，所以你这都爱补充过来嘞，你有咧食药啊呢？你有食慢性药啊？所以你的你吃的量应该无永存少年的迄阵遐济，
1: 对，
0: 所以你就一定要补 充，对。然后特别像即阵嘛，我人也较疲了，吼、啊，也是讲人较忝，
1: 特别的、特别的，最近压力也比较大，
0: 有咩感冒啊？这种诶，安尼你就来补充啊。
1: 大巴肚的妈妈是咪更应该
0: 也可以吃，
1: 更加要需要。
0: 妈妈在基本的这个需求上，唔是家己食尔。其实小朋友也需要，过来妈妈没看没感冒的，
1: 真的啊！你要怀孕的人不能吃西药啊。
0: 对，好、哦、啊，所以你也选择你这类维生素 C 的尽量选择较天然的嘛。
1: 是是 是。那我怎样讲？假婚的人，刚刚嘛是特别需要，对不？
0: 对、哦、啊。然后我讲假婚里面不是迄个人挚爱的人咯、哦，尤其是咱那有厝里有人咧假婚，拜托咱全家拢爱食维生素C。
1: 可以抽到二手烟
0: 一样啊，这个很重要。
1: 所以哦，有时候这种影响是介大哦，所以大家爱注意啦哦。所以你讲怎样，今嘛你听起来个怎样讲维生素 C， 什么人需要吃啊？对不？好，继续过来请文馨老师给咱公开详细啦哈。维生素 C 对咱人体好处够有啥咪？
0: 我觉得最直接的一类就是咱的这个免疫力的部分。
1: 哎、欸，
0: 本身因为维生素 C 也是一个。就好的抗氧化，
1: 嗯，
0: 哦、抗氧化的效果，
1: 嗯，
0: 哦、所以在这边你在抗氧化得被一点点对咱这个白血球，
1: 哦，伊
0: 也可以增加点咱白血球这个功能，啊，白血球就是咧共派人诶啊，
1: 所以就是提高免疫力的意思嘛，
0: 啊，针对伫咱白血球，
1: 哦，
0: 第一线的白血球就是咱这个军队、所以等于说伫咱免疫系统反应较好。咱那有像很积极准啊，就当季节了吧。我跟你讲，你每天都要补充，
1: 真的。那你不小心就感冒了
0: 呢。你也记得迄阵咱 COVID-19 的时阵，
1: 对。
0: 那啊，伫咱伫这个卫福部遐嘛，我咧甲恁讲，咱出年在准备的项物件，其中几项就是维生素C。
1: 对，
0: 就是这样子，
1: 要每天补充，
0: 就是在免疫力的部分。然后再来讲，对着咱现在人三高的问题，它对血压。好，其实讲起来，你那有达刚咧补充，伊对着讲咱的维持血压的稳定性，尤其伊会保持咱血管的弹性。
1: 哦，这个好重要哦，因为咱之前阿爸母讲慢性病，
0: 对，
1: 啊，慢性病就是糟蹋咱的血管，
0: 是，
1: 啊，血管你更爱有弹性，弹性就是吃维生素C的，
0: 对，对，维持它、哦、啊，所以变成讲咱的肾功，其他不管你有没有吃高血压的药的人、你要维持咱血管的弹性，啊，保持着咱血管的稳定性。那譬如说你那一点八三八四我也在加油啊。
1: 对。
0: 啊你要控制在130嘛最好120。那五跟九共轨啊你如果在吃每天补充足够的维生素 C, 其实你也在些许降我们的血压。再来就说你一点的加会压油啊也在呼走啊。
1: 对。我觉得所以阿爸我那种歌会阿伯人要注意听一定爱加维生素 C。
0: 对这可能一普遍他不知道所在。过来一对着咱的这个大固醇的部分会有
1: 哦，这个有效吗？
0: 最难搞的，咱这个低密度胆固醇，
1: 對啊、
0: 这是咱体内家己制成的哦、
1: 啊，
0: 这不是吸不来的、
1: 啊，
0: 但是咱体内家己爱去甲代谢，所以维生素 C 以降会有的部分，大固醇也是咧降咱的低密度胆固醇
1: 哦。所以呢，如果你体质本身就比较胖胖型的，
0: 等于讲你体内制造较遐尼济迄个。卖大固醇、因为这不是没塞无，但是有当这者咱想这波都代谢是这样，那我们维生素C可以去帮忙。
1: 而且现在的人，你本身的低密度胆固醇就那么高了，你又从外来的，
0: 对、
1: 又在吃那个大鱼大肉，哇，胖胖的人很多呢。
0: 是啊，所以讲这个大固醇伊嘛是。

0: 影响到对，咱本身血压的问题。
1: 是啊，
0: 是啊，所以咱身体发炎的问题。
1: 对，
0: 是，
1: 所以还是要每天补充哦。
0: 是，然后再来讲，伊也在增加到咱体质的吸收。铁质的吸收，是是，所以那一般人讲二价铁、三价铁，不管二价啦，是转这三啊，三价转二价以外，咱爱吼维生素 C 来倒三缸，吼咱这个铁质的好灵，好个发挥更加好，所以人较袂喘啊，
1: 对，
0: 是不是？然后过来呢，咱较袂欠血啊，是啊，啊，所以就是在我们全身的氧气也要靠维生素 C 来带着咱的铁质。
1: 是，所以你看哦，维生素 C 一个是担任一种推手，对不对？推手。假如文心老师跟你讲，例如你吃铁质的补充，咱铁质的物件，
0: 甚至你吃不上，
1: 你有吃，
0: 有吃到食物，
1: 但是你无维生素 C 的来杀。
0: 对，
1: 那个
0: 也要吸收啊，
1: 对呀、啊，
0: 去吸。你有只爱有人家抓你吧，啊，维生素 C 就是在抓伊来身体。
1: 好重要哦。
0: 对，那在刚刚老五讲过，咱的促进胶原蛋白生成嘛，对咱的抗衰也好了，过来对咱的面皮有没有？
1: 对呀、啊，
0: 啊、对咱代谢有无？
1: 卡没卡斑，
0: 啊，个抗衰收缩更加好。那这个部分是专辛苦的，
1: 嗯，
0: 好、哦，所以促进胶原蛋白。这爱有维生素 C， 你的胶原蛋白在做得紧，然后好灵开好、
1: 哦。
0: 还有一个，咱老听阿红的好朋友、嗯，你一定要吃维生素 C。
1: 真的、哦？
0: 对。
1: 哎，为什么痛风？
0: 它可以去平衡咱的尿酸。
1: 哦，这个也是一个好消息。
0: 这个是比较少人知道的。
1: 文青老师无困难嘛，唔知讲啊，听阿红个加油啊。啊，唔过咧，维生素 C 它其实是一定要吃的。
0: 对，因为维生素 C 讲，人体一定爱需要。啊，过来呢？伊就是水溶性的，所以伊足歹伫咱体内，好带足久诶。但是伊个是会使对着咱的新陈代谢在帮助、
1: 嗯，
0: 所以不管是血压、血油以外，足侪人咱听众朋友们讲，啊，我若尿酸高呢，啊，我有听风的风险，啊，我会使个补充上维生素 C。
1: 哦，
0: 这个很简单，但是很少人知道。
1: 对，所以咱今日这部吼，真正健康教学个即好处，互恁知影讲食这维生素有啥物好处。维生素 C， 咱都文心老师有讲到，真的好处太多了。例如你食加完两倍，有你食铁质，有你食迄个三个以后，让你食。问题是你无维生素 C 来个带路，来个控制。这个刚刚讲好像效果还好，
0: 啦
1: 对，你就觉得我吃做这物件，那刚刚好个还好。
0: 对对，感受未对。还有就讲，你这的肾功，你起码很及时在感冒啊。有人讲啊，吃什么话感冒开会较紧好，缓解感冒加无爽快症状。
1: 维生素 C，
0: 维生素 C，
1: 真的。
0: 哦、所以维生素 C 讲起来就是咱处理，我们就是要备在家里，随时你拢会使来补充。
1: 好，安尼。您就知道维生素 C 很重要，所以今天呢必须介绍这个加完两倍胶原蛋白生态粉，你也在搭配我们的维生素 C 做回买做回吃，好个一百分的好哦。来手买专线，我们的快闪专线多加利用0800715715，十多第一点钟无听到咱的广告的介绍的吼，不要紧，你会使先卡电话来问，或者是呢，你等下来马上来收听咱的节目吼，马上就进广告咯吼，来听歌的同时卡电话哦，0800715715。

0: 那个维生素 C 啊，大人囡仔拢会使吃吼，啊一羹一粒个好，宝宝的个使啊，你要来种这糖啊咸的嘛会使啦，啊那宝宝的吼吃一吃，咬一咬吃一吃也可以啦吼。好，咱来进攻个，今日呢，必给妈介绍，这就是金石烯锭。好，咱这个推出的包装，较过去无同款哦。好，先甲恁报告一下，较早拢一罐一罐的吼。咱今嘛是一克啊，一克啊，一克内底同款有30粒。那每一粒呢，拢是单独包装吼。所以较早无同，较早是规罐无单独包装的嘛。这个是哦，真正成本增加，但是计小同款做优惠哦。一般来讲，咱你既然吸定啊，我靠你呗啊，唔可能就是。不是这个长效型的，但是呢，今日要推荐给你呢，就写在冻十二点钟吼，也叫做长势缓效型的哦吼，一粒会使冻十二点钟，所以一天吃一粒就好啊。那尤其呢，咱的西定跟外口个无同款，咱有经过国家认证的，整个制程是国家专利认证的哦吼，包括有足特殊的，伊利用这个天然的莓果来发酵吼，所以呢，咱有添加专利。菌株包括曲菌、酵母菌、乳酸菌、够醋酸菌，这四个菌哈、哦，经过发酵了后，伊所产生出来这个维生素 C， 哇，当然是一级棒的哦，一级棒的，所以被价格爱讲这种有专利的哈、哦，而且一天只要吃一颗就好了，因为咱一粒内底有120毫克哈。哦120毫克的维生素 C， 那么呢，这粒维生素 C 够花到满足你规工所需要的。可能有人讲啊，我都无时间食水果，哎，连吃水果都没有时间呐、啊，哈，或者是说啊，我都食无够，哈，维生素 C 食无够。各位参像那个文心老师讲的呀，你规人拢宕机啊，就刚刚讲人亚神亚神啊，哦啊，常常想到喙齿还会老火，哦，就是维生素 C 吃不够啊，你吃那么多水果，可能。你就会很怕说，哎，你会疼胸胃管，每次加胸在最高啊，啊，你做简单，咱就来加维生素 C 啊，咱这款金石烯锭，你一天加几粒就好啊，哦，所以你加你的维生素 C 哪较高，你的免疫力就会提升，哦，你可唔肯唔敢讲爱搞垃圾搞感冒，那或者是呢，你的关节酸痛是安那有啦，哦，你加比今麦静静你讲的迄、那个哦，其他的产品都有啊，但是就是关节个你酸痛，这个是缺乏维生素 C。给它塞一下齁，再推一下齁，再推一下，所以维生素 C 很重要，包括你有你吃高丸两倍齁，然后呢你可能你吃铁质的东西齁，但是你刚刚好个有限，都、就是欠少维生素 C 啦，所以咱今日金石烯锭你一定要提当一只吼，提当一只。好，今日快闪组合哈，但大无听到，比今麦甲恁报告哦吼，一克啊内底有30粒哦哈，关给爱高阿伯啊哈，今日的快闪一改买5克啊，好哩哈，5克啊好哩，只要1000块尔哈，5克啊1000块，一克啊够话在220块哈，真的一天吃一颗就好了，一缸几粒就好，5克啊会使。吃五个月哦，吼，规家看我要爱，看你几个人，你就买几组，安尼了解吼，一组就是5克啊，1100块，1100块钱而已。0800715715，电话赶紧卡拢抢买吼，抢买专线，0800715715。好，啊，你电话继续卡，啊，搁甩来要来请教文心老师的吼。这囡仔也在叫小朋友，
1: 可以，
0: 一样一天一定，
1: 一天一定就好。因为我讲说，我们是用卫福部的需求量，那不是讲几粒几千的那种、哦欸。如果一天那种特殊需求，哎，你那囡仔当然得有负担。
0: 所以，最小小朋友几岁可以开始吃？
1: 其实幼稚园就可以吃了，
0: 哦、幼稚园开始。
1: 啊，我幼稚园就是。蔬菜水果无要吃啊！
0: 所以阿公阿妈，你个可以上课
1: 进前，
0: 出门进前你个可以减诶。
1: 对，
0: 可以出门。
1: 啊，无你那当作糖啊，可以补补呀。
0: 哎，不错。
1: 配得到啊！
0: 我觉得维生素 C
1: 最主要是幼稚园，你有种囡仔嘴爱一补。要小心啊！你爱看一家家了去、哦，
0: 吃完再出门。
1: 对，然后看他吞进去。
0: 哦，怕是说一更丢啦，嘿啦吼。所以呢，咱今日节目当中呢，要来推荐给大家金石烯锭，听起来是大家人拢有需要吃啦吼。好，你拿出来。即马目前无你食西定的习惯，你为今仔开始吼、哦，你个爱了解讲硒维生素 C 这项维生素吼、哦，这项营养对咱人体偌重要啊吼、哦，所以家家户户拢要准备起来哦。啊，咱今仔推荐给你的这个组合价，而一组5克啊，吼、哦，1100块尔哈，一组 就是五盒五克啊，吃五个月，因为每一克有三十粒，会使吃一个月哦，哈。来，五克啊，千一块，1100块，空吧空空，七一五，七一五，以上广告。

美金啊，啊你讲的迄个加完两倍是安怎倍啦？吼，有人咧问啊，吼，好啦。等下随甲恁公告哈，随甲恁介绍啦，不要紧张诶。啊，你若想要两家两家怎样讲？啊，你加完两倍，我讲哦，今天的这个胶原蛋白粉非常顶级哦，足顶级的哦。你市面上 Google 一下，包括你各大电商，你拢找袂到这个产品，这新产品，新产品第一档，第一笔叫卖这么卖。好，所以一来底有四支的胶原蛋白粉。通常拢一几年啦，通常来源拢一几年啦，吼啊！但是咱有四种的来源，四种的来源吼，包括伊的墨数一条比别人较大条吼，人咧外口加完两倍拢做一条两克而已，我们做到八克哦，所以一条是别人的四条哦，吼。好啦，等下慢慢来听咱讲吼，来现场转线啦，买卡定位，空吧空空，七一五，七一五。

0: 来，你好，高雄哈。
1: 嘿。
0: 来，你要爱什么？
1: 我要
0: 维生素 C 呢。好 ，C 能做来，那个二线帮他介绍两组哈。好，咱来进攻个，今仔日要嘛伫快闪要介绍的两支产品，其中一支足重要吼，对着咱身躯顶的胶原蛋白，一天一天的流失吼，免咱来补充，食着上好诶分子上开始，那么咧含有四支的胶原蛋白伫内底，所以呢，咱一包呢，当别人四包，包括伊的量嘛是别人的四倍哦吼。今仔日咱买三 K 啊，只要1680块尔哈，一罐给一 K 啊，个爱1280啊哦，一盒就要1280了哦吼。今仔日咱你做不来得买二送一哦，买二送一。卡电话你白进100组较有哦，买二送一哈，1680块。安尼总共有30包，你会使食一个月。好，你讲毕竟嘛，一个月了后咧，你会使加买几组啊？然后你小小个呢，吼，你可以两组、三组一起带哦，吼。食一个水起来呢，大家拢娱乐吼。哎呦，啊你最近咧变加水吼，我有秘密武器吼，卖讲白啦吼。哦，无啦，爱讲白啦，不讲你听毕竟嘛，介绍健本之源，咱这是胶原生态粉，跟一般的胶原蛋白无同款吼。来，赶紧卡电话，今仔日咱快闪吼，买两颗。个送一克啊，好哩，三克啊，只要1680块啊。但是咱今日有限量哦，吼、哦，限100组哦，吼、哦。恁呐，卡手卡慢嘞，真正第一点钟无抢到，恁即马阁赶紧卡电话，咱今日有限量嘞哈。
1: 这都是爱限量啦，
0: 好、
1: 哦，就是讲，我爱限量啦，我滴下这个料吼，滴下这个原料，拢无滴手软的啦，一定拢下个足剂量，互你食个有感觉的。一定是有效的，我才会拿出来买啦。所以讲哦，唔好讲怪我限量，迄就是讲真正，我拢迄浓度坑个足悬的。
0: 对对对，哦，
1: 迄成本拢足悬的啦。
0: 啊，要价格爱价，
1: 我喊啦。
0: 啊，要价格爱价侪啦，因为吼，唔免个瓶瓶罐罐啦，唔免讲遐一罐遐一罐啦吼，都、就是全部拢有啦。
1: 重点是讲，你爱讲吼，食会了，老会掉的。因为即马最主要就是讲啊，胶原蛋白啊是够水，敢够迄张面，迄都无效。讲你爱顾，你得爱顾规身躯的，怎么皮肤？吼、哦，比如讲像我拄啊嘛有加一个伫开讲，就是讲吼、你看我50岁啊，我规身躯都无，都拢无斑呐。
0: 是啊。
1: 但是我有就做朋友43岁都开始生斑啊！
0: 哦，很多很多很多，嘿，
1: 很多啊！为什么？那都是你的细胞无更新代谢啊，对不、啊？但是你有食这个胶原蛋白，伊这个氨基酸就安那会甲你代谢掉你的迄黑色素嘛？哦，啊，好，你的皮肤白乌人，那问讲讲，那有可能你50岁啊，看安尼规身躯拢白色色，你是食啥？我跟你讲，无食啥，就是胶原蛋白。
0: 而且咱这个胶原蛋白水解胶原蛋白哦，打多少家里有讲哦，打到最深的筋膜层，最轻的16层哦。
1: 哎、欸，对哦，已经是上尾层啦，
0: 吼。
1: 嘿呀、啊，去拍电波拉提，迄是一年爱15万呢。
0: 对 啊， 啊。
1: 但是你逐天甲补充，逐天甲补充，你就是会维持在你这个年轻的地方。
0: 嘿，意思就是有食够差啦，啊，你俩拢无食。就是一直老一直老一直老嘛，所有身躯顶的胶原蛋白拢流失啊！哦，包括你的你上惊退化性关节炎啊，就是因为你胶原蛋白无够嘛。哦，啊你头毛一直辣，哦啊面一直摇，哦，所以这都是拢爱欠胶原蛋白啊！吼、哦，有正都补充啊啦。
1: 啊，就侪人以前都讲，哎呦，拜托个胶原蛋白，我食就侪支啊啦。
0: 对啊，阮兜嘛一堆。
1: 他嘛是用安诶啊，恁真正即个即支，我来当甲大家讲，他拿到12大的专利成分在里面。好，除了让你的脸部蓬弹、水润、美白，更让你的关节能够什么有灵活力。所以我讲这支吼，这支是阿拉讲，我比较推荐40岁以上的人来吃，都是阿内。为什么？因为我们40岁以后，我们的不管是外貌，或者是我们内在的一些五脏六腑跟机能衰退的速度都很快，
0: 很快啊、
1: 都是断崖式的一个，嘿，都是断崖式的一个的、哦、一个的方法在流失。
0: 对，
1: 好、哦，所以说它这一支就是要让你什么外在变美丽。内在变健康的东西，
0: 我感觉这个是全方位呢。
1: 对、欸，我跟你讲，我就是讲啊，我都要嘛，刚刚就在主持人你开讲我讲，这个也当讲是起码业界内底胶原蛋白的天花板啦、嗯、应该无人做到比阮更加强的呀。
0: 对对对，
1: 因为内底要下着，敢那迄四支胶原蛋白的成本都就悬的呀。你有看过人的胶原蛋白内底给你下个四支无同款的胶原蛋白？
0: 无，都嘛单一成分呢吼。
1: 有，哎、啊，这四支。 个不同的工作成分哦，不是讲四季拢好你烹饪哦，不是讲四季拢好你抗皱哦，伊是讲四季内底有的是帮你补凹的，有的是帮你去皱的，有的是帮你美白的，有的是帮你补水的，有的是帮你补软骨啦，好，有的是帮你补什么筋骨的，好，所以说我讲今仔日这支，它还经过韩国原厂的检验认证，大家拢知影讲韩国的医美很流行嘛，
0: 对，
1: 大家拢去做医美啊，上个月食这款保养品，但是你爱看这支物件，它真的挑战了这个世界上面现在目前唯一胶原蛋白的最高等级。啊，过来就是讲，阮这届哦，做到现在目前业界分子最小的300道尔顿，你也给你阮以前你讲胶原蛋白其实拢是讲6000道尔顿，
0: 哦，哎呀。
1: 分子就多啊，那部分都没去修啦、哦，然后到后面慢慢的做到2000-3000，来，我们现在做到最低的哦，业界最低，我们看得到一盒大概700-800块、800-900块的，都是500道尔顿哦、
0: 嗯哼哼。
1: 我们今天做到给大家的是300道尔顿，
0: 好小哦，分子很小很小
1: 很小很小，所以说你也都会吹耶哈，其实你的吹呢，刚刚每一朵扬起。
0: 对，我发现它的那个口感很好。
1: 对，而且哈、哦，你看我们很多用鱼萃取，可是其实我们没有鱼腥味。
0: 嗯，
1: 哦，那就是因为其实鱼的肉质蛋白质多之外，它的分子很小。
0: 嗯嗯，
1: 所以我们做到300道尔顿，就是讲哦，你哪讲哦，就算讲讲你的胃肠的吸收就歹的人，我拢让你做到100%，你也当吸收。
0: 哦，这样听起来的话，如果说坊间呐、啊，咱讲一般来讲，然后食到迄臭臭味，代表伊的道尔顿分子较大，意思是安尼吗？
1: 对哦。Hey, 而且包括他在处理的过程当中，他可能没有就是很精简，就是很精细的去处理它。
0: 哦，
1: 因为像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里面呢，我们把有很多好的元素留下来，不好的元素我们都把它离心掉了。
0: 是是、哦、
1: 所以说会给大家讲的说，它可以用很快的速度进入到我们的身体里面，因为它分子很小，会直达到我们的黏膜组织里面去。
0: 是、
1: 哦、所以说、哦、你很快耶，你也跟他说，诶，我怎么今天你吃明仔去摸摸的外面，就跟他说，诶，它油啊，没这么粗啊，
0: 那
1: 是因为你真的它的吸收率真的非常好。
0: 我们要吃就是吃这个吸收上盖好诶，分子上盖细，卖讲安尼安开足侪钱，食了无效，迄个无彩钱。但一包冻别人4包诶哦，包括这个量，一包有800毫克哦，800毫克就是8公克哦。你甲收到时，你甲看，哦，多啊大包，吼、哦、啊！你一工一条够够啊，一工一包够够啊哈。咱今仔日要互你3克啊，吼、哦，3克啊。原价呢1克啊，都爱1200啊啦，吼、哦。今仔日直接互你3克啊，1680块尔，1680块买到3克啊，会使食3个月哦吼。冰晶册一包才56块尔哈，来赶紧敲电话，0800-715-715，今仔日限100组，0800-715-715。以上功课，
1: 跟那个预先进的可以，
0: 可以可以可以，嘿，你个困境进一包啊啊，哪公哪公一缸2包来讲，你透早起来，嘿，扛爸买在家，安尼好
1: 啊，睡睡前的可以，
0: 对对对，好，谢谢。
1: 维生素C
0: 是一天一颗，随时你想什么时候吃都可以哈。
1: 好，
0: 谢谢大姐，好，拜拜，好，谢谢哈。来，感谢空中朋友收听咱的幸福向前行哈，恁个赶紧抢哦哈。今仔日咱的加完2倍哈，做个天花板等级啊，爸母啊，什么叫做天花板等级？就是即卖业界number one的啦，业界无人做，无人安尼做的啦。加完2倍，上济2支尔，咱这做个4支，你甲看，什么鲑鱼鼻软骨、煎鱼弹力蛋白，2项啊，对不？佮有德国的水解胶原蛋白3项，佮来牛奶的胶原蛋白。市面上，你若有你买，顶多你买着牛奶的啦，佮加一味鱼仔的啦。咱吼，就日本的、德国的有4支的加完2倍福利哦，所以安尼是唔足价值的是啊。而且咱今仔日吼，一条冻别人4条，你甲想嘞，啥物啊？量啊，外口你做1支就是2克嘛，2克恁知嘛？啊，这做到8克恁客就是你会吓一跳，倒退3步，为虾米？哎呦，咱遮大包吼！但是你免烦恼，伊入口即化，足好食，伊完全无臭臊味，而且个小块维生素 C 的味道，你个知影我咧讲啥物意思啊？吼，非常的好吃，唔免个掺咖啡，免个掺啥物，你个直接食个好，嘴巴打开到 倒进去，嘴巴打开倒进去，按照配温开水就可以了哈。康巴酱哈，康巴酱一缸一条个好。来，空吧空空，七音哦，七音哦，电话赶紧卡，七音哦，七音哦，卡不通卡，空吧空空，空六八七七七，空六八七七七，这个电话嘛会使卡哈。啊！恁水水水的家园两百，赶紧抢一百组，就要抢完了哈！今仔日咱连续假日特别推出这档吼，有买着拢福气哈，无听着就准拄煞啦哈！恁茫去搞套啊哈！若有听着，即摆有听着，赶紧敲电话，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哎，你好，高雄。

您家己算啦，好不好？卖安尼，你今嘛够抄电话，够不是？来啦，你们自己算，计算机算一下哈，1680啦，吼，1680乘以2啊，看偌济啦，吼啊，维生素 C 是1000嘛，吼。来，电话线要小一下，你今日哦，来讲人拢安尼啦，你若一组无够吼，你个加两组，因为我讲啊。西定你一组够够啦，确实是安尼。啊你，但是你胶原蛋白粉吼，上好拢两组，为虾米？因为一组吼食一个月尔啦，一组食一个月尔啦，一组30条嘛，30条食一个月。啊，你若讲第二个月要食个没有了啊，是毋是吼？好啦，来电话金卡，空吧空空，七一五，七一五。

咱的加完两杯，不是干那食水哦，搁咱补充咱的关节哦，各关节的哦，吼、哦，两种的哦。哦，你一般来讲，不是各关节的一支嘛，啊不个各水的一支嘛，但是咱这是综合的哦，综合的。功能全包哈，后发都让你血管软 Q， 关节软 Q， 韧带拢固定啊，啊个吼，咱的皮肤嘛固定，要够水的，要够健康的，拢总有吼，拢总有哦吼。

0: 好，等下咱的幸福向前行，这部我是美金吗？现场的抢买快闪专线0800-715-715。今天给咱讲的吼，加完两杯爱食，爱搭配维生素 C， 所以这两项产品，拢会建议恁两项中买吼，中买安尼好个一百分的好哦吼。来，讲到这个加完两杯啦吼，就这样讲啊，我嘛唔知道为什么我个爱食呢？我更有需要食嘞吼，到底什么人需要吃？来，咱请佳丽甲咱分享。
1: 这物件是够够啥？会当啥物人爱食？来，我多少讲啊嘛，皮肉、筋骨甲、头发、眼睛、血管、牙齿，我们一一来跟大家介绍啦。哈，皮肉的部分当然就是讲，阮这张面皮对不？但是一个厉害的是讲，不是只照顾到你的脸皮，它是连你的身体的任何的一寸肌肤，它都帮你照顾到了，因为它用到四种不同的胶原蛋白。所以说，你的皮肤如果有蜡黄的，有斑的，有粗糙的，有会长粉刺的，然后有蜡黄的，这些我跟你讲，你吃下去两天的时间，我跟你保证，绝对你用手去摸，你的整个面是怎样，是安尼油腻腻啊，滑滑的，
0: 难怪油腻腻啦，就是来咕溜咕溜啦，
1: 滑滑的，你会觉得说，哦，原来我的脸这么滑。再来就是我们的筋骨。筋骨就是安那韧带所在啦，筋骨啊，我都年纪用较久啊，我的筋骨拢顶骨壳啊。你啊，为什么人家常说现在好流行那个什么筋膜拉皮，你知道吗？
0: 对
1: 啊，有没有？虽然还有没有很多人都会讲说做什么皮拉提斯啊，要帮你拉筋膜啊，
0: 扭扭位啊，扭扭位啦，扭扭位啦。
1: 对哦，因为你迄长期无扭，你拢安那，你拢安那硬平平嘛，
0: 硬
1: 平平，你规个会无松快嘛。所以说胶原蛋白它也能够增加我们这个筋骨的韧性跟韧度，好你较 Q 嫩呢，再来就是指甲的部分，就跟妈妈讲讲讲，哎呦，我的漆黑呢，我的漆黑
0: 金甲油啊，
1: 哎呀，啊漆漆的哦，哎，哪卸掉哦，哎，金甲都啊，那都黄黄的啦，啊，不然有的就像那个什么那个洋葱这样子会剥落啦，
0: 哎呀哎呀，
1: 掉哎哇掉落，
0: 哎，金甲几丝呢？
1: 我人讲金甲的老袂长啊，为什么？因为就是欠缺这个所谓的胶原蛋白啦。
0: 对对对。
1: 过来这点最重要的哦，这个就是查甫甲查某都一定拢爱来吃，为什么？就是头毛。头毛，我跟你讲，头皮甲面皮是同一张皮嘛，对不？
0: 对啊。
1: 但是你的面皮，你会去做保养啊；头皮你袂做保养啊，你顶多是洗头而已嘛。但是为什么那么多人到一个年龄都没头髪？因为你的头皮来对你的那个毛孔你都没给清清去啊，还有就是你里面的毛孔也随着你的年纪的老化，所以你头皮的毛孔越来越大，
0: 对，
1: 越来越大，头发当然含不住啊，打不掉啊，
0: 拜托洗一个头髪而已，六十几几来
1: 啊，那个贵的，那个贵的，
0: 哎呦，很恐怖呢。
1: 哎呀，有当下你含困镜头你困，
0: 有啊，
1: 镜头弄洗头毛啊，
0: 哎，我觉得跟年纪过后差更多。
1: 对，所以我就讲吼，为什么讲头毛骨卡来加胶原蛋白，迄就是讲哦，因为伊的这个头皮顶头的这个毛孔，伊已经规样开起啊，它都没有收缩了，所以伊头毛夹袂掉，你头毛也落了了。过来就是讲，你的头毛为什么会闭切？为什么会断裂？因为你没有所谓的弹力蛋白
0: 哦，
1: 所以弹力蛋白，所以讲，有当下头毛讲，哎呦，特别啊，热头毛都会断呢，迄头毛拢剩一半一半。
0: 而且分叉，还会分叉，对
1: 对，迄内底都是安那欠弹力蛋白的内底，啊，过来就是讲我们的眼球，眼球内底我讲哦，我食足侪诶叶黄素的啦，目油水点咖呢啊，但是我目睭就是就模糊，就点的啦，就呆啦，就安尼，刚刚就很酸酸涩这样子，
0: 对对，
1: 也是因为你里面缺乏什么胶原蛋白
0: 啊，连这嘛是因为欠胶原两倍哦，
1: 有啊。有的人都说跟他是玻尿酸，不是啊，他里面也是很多胶原蛋白啊，
0: 是是
1: 是，过来就是说我们的血管啊，血管大家都知道说血管都会脆化嘛，
0: 对，
1: 然后可能都会失去弹性，那要有弹性就要什么，有胶原蛋白才会有弹力啊，
0: 对，
1: 你的皮肤会 QQ 的弹弹的也是哪里来的胶原蛋白啊，所以说为什么说你的血管有大型无，哈，还是讲你的血管会不会脆弱？这个东西也需要补充胶原蛋白。某一个塌掉啊，塌掉你就安那会崩啊。
0: 而且很多血管，就是阿爸母啊，血管都是因为硬化去啊，所以伊无弹性，所以伫寒天很容易血栓一塞住的时候，就憋血管啊。
1: 对对对，你讲到上重要，因为现在真正要换季啊，吼，
0: 在
1: 冬天要来啊，这个血管都要甲顾好，吼，无这个血管是最恐怖的代志。
0: 是是，
1: 啊，过来就是讲，我们的牙齿，好，我们的牙，我们
0: 牙龈
1: 花啦，
0: 嗯，
1: 为什么牙龈会萎缩？你也讲，甲头我意思是同款的。妈妈讲，哎呦，我都无手气，我无牙周病，个底喙齿一起流，那个拢无半死去啊，
0: 为什么？
1: 啊，迄就是牙龈萎缩啊！
0: 是
1: 啊，牙龈萎缩的啊，那因为牙龈萎缩，你有甲头毛同款，你牙龈若萎缩，你的喙齿是不是夹袂掉？
0: 对
1: 哦，对，你的喙齿就安那会摇落嘛，吼，对，摇落去嘛。
0: 嗯、
1: 所以讲，有的妈妈讲，哎、欸，我今麦去植牙吼，迄医生跟我讲，哎，补骨呢，补骨粉。
0: 对骨粉，对有骨粉，对，
1: 对不对？那就是因为你里面没有胶原蛋白，没有骨粉呐、啊。没有胶原，你的牙龈萎缩了啦、啊
0: 嗯，
1: 所以你的牙龈外露了啦、啊，骨粉都流失掉了啦、啊。所以说补，你知道补一次补一次骨粉要半年的时间才可以补得起呢、欸，半年不打紧补一次骨粉要10万块、欸，
0: 好可怕、啊！你看，
1: 对，所以为什么说我们说胶原蛋白它真的很重要的的叠加？
0: 嗯，
1: 所以讲医生家的人爱来加料哦，各有来你有糖尿病的人，
0: 嗯，
1: 你的胸口就拍修复的。哦，还是说你很容易就是哎、欸，不小心皮肤刮到，那、
0: 嗯、
1: 不管是说肩胛去回掉，还是说我们用一些抓帮你回一下你的这个皮肤就是空啊，还是一条线都没退，那就是说你的皮肤已经都没有生成什么好的油脂了、
0: 嗯嗯
1: 哦、所以说你的皮肤很薄，薄如蝉翼、哦、所以说你常常就会觉得皮肤怎么破一空啦，那破一空，那又破一空，我就那么肿那么咬这样，这个都是皮肤上面的问题，这都是糖尿病带来的皮肤病变。再来就是洗肾的人、
0: 嗯，
1: 因为你洗肾的时候，你全身骨包括你的维他命 C 啊、维他命 B 啊、你的氨基酸啊，包括你的胶原蛋白，你身骨上面最需要的一些养分，其实你都跟着你的血液洗掉了。所以这时候的你是最脆弱的，你的皮肤是最容易受伤的。所以说你看洗肾的人皮肤都怎样，那脚那个末梢都凹凹，
0: 对
1: 不？
0: 对，没错。
1: 对对对，那嘛是欠安那靠胶原蛋白啊，
0: 是，
1: 因为你内底无氨基酸啊，伊是要安那甲你做修复，
0: 嗯，
1: 吼、哦，所以讲其实胶原蛋白就重要诶。有的人拢讲我食胶原蛋白食几啊年啊嘛，嘛是干那安尼尔，因为你都没有对症下药。
0: 爱看你食什么款的胶原蛋白啊？哦，爱看你食什么程度的，食什么抗战的胶原蛋白啊？
1: 对哦，所以我都还讲讲吼，你若讲今仔日二十几岁，你讲少年少年，你无买，我无可劝你买。
0: 嘿呐、
1: 哦，但是你若四十岁以上诶，你真正爱来吃，好、哦，因为讲你在家不是刚刚讲对你的外表、嗯、外观，伊个是照顾到你的身体内底一寡五脏六腑的有需要的用到的物件，好，就是拄仔我讲的，你讲软骨啊嘛是啊，目睭嘛是啊，对不？
0: 还
1: 有你的韧带嘛是啊，所以拢讲吼，这支是安那你敢知？让你外表变美丽，内在变健康的一支，
0: 我觉得
1: 很不一样的胶原蛋白生态。
0: 所以要吃个爱吃无同款，等级无同款啊，阿爸母啊，您知啦吼，这个是科技的进步啦吼，所以就这样，你卖个迄个观念。讲啊，我就来食猪皮啦，哈，来食鸡皮啦，来食这，嘿，来我来
1: 胆固醇过高。
0: 嘿呐，啊，我来讲呢，这动物胶原蛋白就是这样子嘛，你就是油脂比较高嘛，哦，啊，不，你个控大骨汤嘛是同款的意思啊，哦，
1: 对，那过去介重点就是安那，你敢知？以前我拢食2000、3000、5000的道尔顿呢，
0: 一
1: 盖道尔顿是胶原蛋白的单位啦，哈，
0: 分子。
1: 我即阵做到安那业界最小分子300道尔顿，就是要让你8%，就算讲你的胃肠吸收较歹的人，你食落去拢有感觉，
0: 是，
1: 绝对拢8%，让你吸收。
0: 而且美金啊挂保证，真正足好食。过去我嘛食过做套车诶，诶高丸两倍吼，因为有些是从鱼哦鱼身上萃取出来的。但是呢，咱这个虽然讲有这个煎鱼生态啦，毛这个咱讲诶鲑鱼的鼻软骨啦，吼、哦，像这种诶海鱼啊诶物件吼，应该是拢会超车加掉。但是呢，吼、哦。我食这个吼，真正迄有够好食，而且呢，伊做起来迄个分子就小嘛，300道尔顿而已，所以它入口即化哦吼。好，咱那第一点钟无听到咱的快闪组合诶，等下呢马上甲恁公告吼，甲恁报告今仔日咱的加完200倍免了卖，来有银河。 来，有任何要防护笔记吗？吼，会使卡0800-715-715，0800-715-715。

来，这部进入到最后的阶段吼，恁今仔日加完两百，一定爱穿有够。是安怎讲？因为一组才三十条啦，一组三十包的意思啦。一天一包嘛，一天一包就一个月啊！啊，你会问你今仔那第二个月要吃啥？所以为什么说今天都是四五组？真正今仔日拢四五组，你炸呢？吼、哦！你不管是翁仔某要吃，还是讲你一个人要吃，你上爱宽了两组啦，好不？一个人拢爱宽两组啦吼。那搁要加买，搁加订的，搁卡电话入来哈。咱一组就是有三十条啦，三十条了解吼，恁去算看你要吃偌久。来0800吼，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有法度甲你顾血管、顾关节、搁顾皮肤吼、哦，这全包啊啦。嘿，功能吼是全方位吼，无参像过去你讲啊，我食这种是要顾皮肤，啊，但是我顾无关节就顾袂到啊，啊，血管就顾袂到啊，所以咱这支是全部拢顾会到啊吼。来做计搭嘞哈，一包当别人四包的哦，你个想做计搭嘞吼。来，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

0: 哎，你好，你好，屏东万丹吼，陈大哥。
1: 我要查多电话，做搞机的。
0: 有啊，有机的啊，嘿，安怎晓？
1: 我惊无。
0: 哦，有，刚刚你的电话我有看到，嘿，小姐有帮你登记了哈，谢谢你哦，好，感恩，好，拜拜。好，来，这几点的时间，咪今麦来进广告吼。咱今仔日呢有两支产品，是安那特别要安排今仔日做伙卖啦吼。这是有原因的吼，因为咱啊一般来讲，咱食加完两杯，一定爱搭配维生素 C， 也好个会加倍哦，好个会加倍吼。所以今仔日咱的维生素 C， 你一定爱看起来哈。一天一粒就好，包括你的抵抗力，包括咱无时间食水果的吼，水果食无够的，包括你有你食薰的，还是大腹肚的啦吼，还是想要爱水的啦，这拢会使食。一天一粒就好，维生素 C 一天一粒就好。咱总共有五克啊，互你五克会使食五个月哈，因为一克啊三十粒嘛吼。五盒，五个月吃五个月吼，安尼总共才1000块尔哈，1000块尔。这维生素 C 非常的厉害，这长效缓释，一天会使动12点钟，12点钟的维生素 C 你都唔免个补充啊，任何时间食拢会使哈，这一天吃了个好。所以你脑里食咱的加完两杯，你个爱杯维生素 C 了解哈，来，啊那讲到咱的加完两杯哈，来今仔日这个特惠价一定爱买起来哈，这原价外口你买都爱一克啊哦，一克啊十条，一克啊十条都爱1200啊哈，今仔日咱总共三克啊，给你1680尔。一天一包，一天一包，咱的一包的量是别人的四倍哦，咱的量有8公克哦，吼，我们的一包是别人的四倍，一般都是做2公克而已哈，咱也是多少大包来，一天一条就好，三克啊，给你30包，三克啊，30包，1680尔哈，那买个赶紧款，款有够，2周3周拢不要紧哈，这里款，这里款哈，来，0800715715以上。公格电话挂金卡，挂金卡吼，来最后的时间啊哈，0800715715。会使顾皮肤，顾着你的喙齿、喙齿花、牙龈、关节，啊，你的软骨啊，你的迄个韧带，哈，你的血管、心脏、目睭，拢有咱的加完两百，规身躯其实拢有加完两百，拢无够啊，爱补充啊哈。地基泡在，地基泡在，哈，安尼唔惊树尾做风台，所以咱食老啊，你若讲出去风，讲哎呦，那会遮臭老。拜托一个加完两杯一定爱吃，好，咱今仔日呢会组合，你若无买着，会对心肝会怨叹哈。来，你好，你好，
2: 喂，
0: 你好，要加完两杯呢？
2: 呀，一个一人一组
0: 啊。好，一人一组好，我给你写起来，咱拜三给你哈。
2: 好，
0: 感谢哈，大姐，谢谢，好，拜拜。来，恁电话赶紧卡哈，来08007157150800715715。大礼拜哈，咱的快闪做好都无讲哈，所以过了这个春就没有这个庙咯哈，嘿呐，贵都贵啊啦哈，你们讲阿比今物当时个买卖，那会使，我会当然个甲恁争取啦哈，但是基本上人抢上来家是要拍广告的啦，无可能逐工拢过年啦，无可能逐栋拢这个介绍啦，嘿呐，这人这人这就是广告交换，唔叫发到买到这个介绍，所以我讲是安那今仔日你一定爱款有够哦哈，各有人你问讲阿比今物你等下就直播了，我有任何问题。在卡这个专线不可以，好，这个键电话都有人接听嘛，哈，0800715715，您随时卡里吧，小姐都会给您接听哈，所以没有问题的。来，您等我一个赶紧唱哦，毕竟要跟您讲再会啦哈，咱下礼拜。好，感谢您的收听，感谢您支持美金吗？好，咱的快闪的直播，每礼拜日下晡4点到6点准时给咱收听。啊，今仔是中秋佳节哈，中秋佳节大家快乐哈！爱过年爱看，电话爱卡，0800715715。好，我们下个礼拜天见喽！祝大家中秋佳节快乐，明仔再过一天来干哈！好，下个礼拜天见，拜拜。

0: 南洋宫建五年，廖敬顺甲九二八年祈求地方平安。伫古历十月七三拜六，一直到十月十一礼拜，开机三马甲十岁马廖敬顺甲。
1: 彰化市分坑乡南投民间南投市中寮草屯集集水里溪池玻璃各色，才会乡镇角头。
0: 敬请乡亲拜乡晚，接妈祖，祝咱合家平安，万事如意。廖敬主任委员林世贤邀请大家。
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4: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4: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8: 这个9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拨拨0800226633。
9: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英转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富伦药房在金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富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民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屯古街，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口，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
10: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哎，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八一到八啦，在咱 BBS 公播网太阳连线的节目，大家来约会。

0: 好，来，这波传播有点咱得力的林国晶，得力的雪莉旺雪莉翁，肝药维他肝，胃腹部功格也集合一孔八孔七孔空八，金星胃腹部功格也集合一孔孔三孔孔三 ，QMB 活力敏速活力敏速，老的老健和强者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来，这么一开始呢，要来跟咱乡亲那边分享的健康的话题，就是咱的时段，是不是爱食较清的，愈清愈好？感谢安尼啊啊，营养有够无？啊，你着传教遐那素食啊？为什么你看感觉咱岛的老的愈食愈无力啊？其实哈，来。那要帮咱的这个时段呢，准备餐点的时候，就是要宽顿的时阵吼，真侪人第一个想的是啥？咱煮较嫩一出来，啊煮较正一出来，大概是这样子想啦，感觉安尼是较健康啦吼。但是咱年纪呐愈大呢，除了牙口较歹啊，消化的能力嘛是会较歹呢，所以因的食欲、嘴道啊，因的肌肉量、甲骨质。对，因为就是牙口歹、消化歹，所以这个能力哈，就是讲伊的这个嘴道啦、这个肌肉量啦、骨质啦，拢会慢慢下降，就是像落架的速度啦。所以如果啦，只是把咱的物件煮较软的，但伊都无食到有够的营养，嘛有可能会愈食愈无力。啊！你讲咩？那叫做有够的营养啊！这嘛真歹讲。你讲我嘛是穿甲足好势，但是伊都有只无吸收，或者是讲穿达顿拢穿甲吼安尼，卖工作钱少，但是营养是充足的，但是他们也吃不下啊，吃肉吼。所以尤其咱厝一寡长辈一顿拢是食无偌济，你想要甲所有的营养拢藏伫个每一口，所有营养拢藏伫个伊每一嘴食着拢食会掉的掉了吼。还是无恐龙的代志，所以说呢，今嘛有一个营养师，伊咧讲引发饮食啊，就是讲老人家饮食，咱要顾，咱要安怎个顾好，有六个重点尔啦吼。来，第一重点就是好入口诶，

0: 固定蜜，啊，咱食物件袂使食固定蜜。刚才伊讲，我甲恁讲吼，食油特别当固定油啊个，所以我甲伊讲，我油无咧用一项固定一项油，我拢有穿插。所以食物件嘛是同款呐。啊，你若讲啊，食到到外省拢食袂落去，啊，落去靠我拢补袂落，到我甲食一个馍，或者是吐司安尼尔尔，颠倒是唔好，这叫做固定物件吼。所以迄个馒头啦、包啊啦，煮看两个水饺啦，或者是浓汤啦，这嘛是拢相对容易入口的选择啦。而参像杂粮馒头啦，还是这个菜包啦、肉包啦，哈。其实咱的肉包又加油啊，所以老人家咧煲袂遐尼啦，袂遐尼出力啦啦哈。所以比如讲杂粮面包啦，哈，还是讲这个菜包也好，哈，肉包也好，水饺啦，啊，南瓜浓汤，拢总会当按照长辈的忌口甲食量去轮流搭配。啊，不过就是讲，若长辈食着物件定砸着啦，吞袂落去啦，或者习惯食物件含咧嘴里，亲像囡仔同款，我囡仔就是物件含咧嘴部哈。所以讲，有一寡老人家哦，伊习惯或者甲物件含咧嘴里，这都毋是单纯讲啊，你煮较嫩还是煮较烂，得当解决，所以也是建议讲进一步去请医生或者是专业人士评估者，到底为虾米安尼？即摆来第二个重点吼，就是每一顿拢要有蛋白质啦。年纪那愈侪岁，咱的这个肌肉流失的速度当然会变紧哈。与其你暗顿干啦食足多，就是讲我们晚上就是有吃一大份的肉，就是讲咱肉有食较侪，不如咱三顿拢安排着一寡蛋白质。比如讲香葱面、香葱肉包啦，咱的这个各类菜啦，哈，包水饺的迄种的哈，搁再搭配一寡无糖的豆浆啦、蒸蛋啦、番茄炒蛋，或者是这个豆腐汤。所以准备免伤复杂，但是每一顿拢啊出现的蛋白质，不离个这番茄炒蛋，我特别意见。要求即马感觉要足贵个，咱咧讲迄种个大粒的，迄个土番茄哦。
1: 牛番茄
0: 啊，牛番茄哦，牛番茄，要收足贵呢。我刚买三粒嘛，无介大斤呢，安尼100块，很贵的嘞哈。好啦，不离个哈，贵些是我另外一个，我来另外一岁啦，因为人讲。差不多一贵，老人家要吃上好，吃了上好，吃得下就不贵了哈，要有这个原则哈。所以炊节能炒些番茄炒蛋，或者是豆腐汤啊，这嘛是拢有蛋白质的耶。所以讲准备，咱要准备这个顿吼，唔免得外火再多外做哦啊，什么火什么火，你准备过来行也不嘛，你准备遐侪行，伊敢着食会起？重点嘛是安尼啦，好，是讲袂使啦，但顿拢爱记讲有蛋白质出现就好了哈。那第三个重点就是纤维，补充纤维，但是唔通袂记啉水，因为咱中辈活动比较比较少啊，哦，咱这个胃肠的蠕动就较慢，较不爱动，当然咱胃肠蠕动会较慢啦，哈。再加上水果啉无够，就很容易有这个便秘的困扰。阿三就讲，你讲咱补充纤维，补充纤维。哎，八个有纤维哦，那就膳食纤维嘛。好，像黑麦杂粮、馒头米，每100克呢，就含有5.2克的膳食纤维哦。养生坚果、馒头则有5.9克。看一般精致的这個、白面粉主食避开，给一个补充纤维的机会。好，例如我你买袂记得讲，嘛爱记得讲每一工拢爱补充2000cc的水啊。另外，咱心脏甲腰子做食水的哦，你也就你若无补充的话，就是。咱这两个器官吼，伊算讲耗损呐。那像咱电器用 Google 拍起同款哦，伊耗损率就很高。但是如果你那是本身有腰肌毛病啦，你当然无可能食2000cc啦。看当然爱食偌济，你就看医疗人员参迄个肾功研究一下，调整一下，安尼就可以啊，就对了哈。但是我如果那如果拄食咱讲，甲恁讲着些馒头啦吼啊，一寡啥物坚果咧，讲靠腰啊，啊坚果迄就是顶碗都食袂落去啦，补袂落去。那我来讲啦，其实你讲补充膳食纤维吼，即拄食如果那甲你讲诶，你讲无法度接受，还是讲真正无胃口时阵，其实恁你甲阮买去诶迄啥迄一包迄无吼啊。哎呀，今朝一包黑林德松会当拿来泡泡来啉嘛？迄个内底膳食纤维、精微也佫较侪哦。你若讲哦， 那个穿遐侪行食袂落去，当然是食袂落去。但是我甲遐个遐侪行营养物件，我变魔术，甲浓缩伫一包内底，安尼是毋是较厉害？对不对？哦，啊，一包内底你所有你想要食营养拢得着啊！啊，你都过来问啊！阿姑啦，你咧一包，啥物时阵要买啦？我已经食完啦。哎，讲到遮，迄天我食阿姊吼，伊食完啦啦。啊，那是阮昨日接到的。你也讲叫伊爱去买冤家，对不对？吼、哦，爱搞买，伊搞买，迄天无讲买买几落几十百迄个阿姐无？伊冇买哦，有哦。伊
1: 讲伊已经无啊。
0: 哈哈哈！哈，爱讲伊想买，我想买啦。你叫伊买一买几块？因为咱老一千块的免运费啊嘛。
1: 因为，嗯，说三盒先来一千。
0: 安尼哦，嗯，好好好好好。安尼，当去咱宝德旺服务处问问哦。
1: 有
0: 去。我感觉你若去咱宝德旺服务处，有当时嘛有特惠惊喜啦，所以凡事无定当会到啦，哦，晓啦。啊，反正这个物件来吃就是足好个啦，拉拉泡泡。你有感觉咧吃吼，也袂讲许枵着，也袂伤饱，迄个感觉就嘟嘟好。我就是我是过来咧，就讲，感觉就是嘟嘟好哦。咱若有底腹啊，尤其若讲要困的时阵哦，饿时阵你啊泡一杯，拿一碗啉啉啊，一杯啉啉的吼，底一包你感觉足好困的。嗯，啊，第四就是啊啦，第四个重点就是饮食多样性啦。全谷杂粮会当提供膳食纤维、维生素 B 群，各维生素 E， 各多种矿物质。但是有一个长辈，伊感觉，哎呦，恁咧讲的迄个全谷杂粮的臭味啦，顶高高啊，歹食到要害呐。臭味啊，含精致米当然只个口感不一样。哎，臭味受定啦，受错啦，口感哦不好啦，很难出啦，很难出哦。啊，所以讲这时阵哦，咱不一定要勉强，就是哦，咱来食，一定规定家己爱食一碗臭味饭吼。咱买当个这些杂粮放进熟悉的什么馒头啦，是包子啊，包子皮在水饺皮当中。哦，不要含起南瓜、蚵仔，还是五谷米的馒头，轮流着吃。我咧食，来当增加多样性的营养哈啊！这个营养师哈，可能本身来食馒头的款呐。我拄啊规片哦，拢咧念馒头哈。你搞搞我搞出奇怪，好我懂。伊在咧甲恁搞，我嘛是安尼甲恁讲啊。啊，那馒头哦，我是真正足够我玩的，包我要食馒头，该够我玩。好阿伯的灰馒头高温到眼前我还没吃我怎么好吃你我等下我会啊我还没吃好啦反正咱俩吃的热小要紧啦对啊都叫阿公公哎、欸、对啊公公那馒头跟那个叶引到的眼前没有按着眼前哦啊咱俩按着眼前也不会说像人那放在顶梯吼咱的烟尘是有弹性的，嘿，有水分的，会爆浆的，所以讲吼，到馒头来吃实在是真好吃，真的很好吃哦，哈，哎呀，啊，所以讲会使啊，我相信我今天讲这哦，咱抓上这爸爸讲，嘿呀、啊、呀，我弄到因到烟尘咧，到滴馒头安尼吃，好吃好吃，馒头变做好吃，嘿，个安尼吼，好来第五个，第五重点就是钙质一定要补充啦。钙啦，啊！你讲我食一个钙，你若无补充维生素 D， 敢那钙嘛歹吸收呢？就是人唔知戆戆食钙安尼啦。啊，我甲你讲，其实钙不好吸收啦，年纪啦大吼，更难吸收啦。知不知道？啊，若无吸收去，你食迄就是食心酸的。所以建议吼，因为迄阵我唔知，我嘛是戆戆食。啊，又看文清老师这节目有一个好处，迄个咱唔知的吼。变会知啦，哎，昨我咧讲吼，我拢在食钙嘛吼，补充钙，因为今仔食了骨质疏松症，这个补充很重要。我总袂当含少的时阵开来补充吧。你讲的出侪，咱只哎，恁只听我节目只的兄弟姊妹啊，麦我即摆唔是咧看老人家讲话哦，是咧看咱只兄弟姊妹啊吼。你爱知讲，等下咱一个会吼，骨头含少才想讲买来补钙，袂有啊，真正袂有上班啊。补钙是自少年来开始控的，到少年就爱补钙啊。三十岁过后，拢一定爱补啊，爱有这观念。你唔等到真正骨头拢已经皱空啊、含沙，你才想要补钙，袂扶持啊啦，真袂扶持。 无你想遐简单。啊，所以讲，你老咧食钙，尤其老人家咧食钙，你一定要补充维生素 D。这是我初步唔知，文信老师讲哦，你要补充维生素 D。我讲为虾米？哎，维生素 D 就是甲你的钙带入去骨头收拾啊，哈，得过安尼哦，得过安尼嘿。所以你若唔，无你若讲你唔愿过去开钱买维生素 D 来加就对吼，啊无你嘛爱晒日啊，你一工拢上起码爱晒十分钟的日哦。我迄是免开钱的啦，所以拢老人家，我鼓励讲，恁若是拄啊离婚啊出来时，莫透重点心哈。你若离婚啊出来时，出去拍一下去是足好的好吼。所以来，年纪若愈大，骨质流失的速度就会愈紧。除了牛奶啦、优格等等乳品啦、乌麻啦、豆腐啦、深色蔬菜啦，这拢有当提供部分的钙质。早顿嘛会当用这个黑芝麻馒头搭配豆浆，或者是咱搞这个西瓜。哦，空地啊的所在去晒一下日头的，麦当得到维生素，维生素 D 啦，哈。好，那再来呢？第来重点就是，比起准备的完美、方便、简单最重要，哈。什么意思？讲有一挂长辈都唔知啊，讲咱食是爱均衡的吃，哦，都是逐行爱食啦，唔是讲我固定爱食啥拢食迄行啦。而且各地讲这个买菜啦、切菜啦、煮饭啦，哦，这个生活底下足麻烦嘞。有当时个我为着这个省一点麻烦嘞，个想讲要减价一顿啊，对哈。哦，安尼袂使哩哒。这个时阵哦，咱厝准备一寡方便嘞，比如讲做水饺、沙沙嘛好啊，吼、哦，食水饺。其实水饺对一寡老人家来讲，相对是友善的。有三年，像我们爸爸无给伊嘛，爱食水饺啦吼。较早啊，所以一些汤品哦，就讲南瓜浓汤、玉米浓汤，其实这个也不一定要去外面买啦，自己也可以煮啦。我嘛就要煮玉米浓汤因嘞吼。所以讲这些汤品其实都蛮营养的哈、啊。最大的好处哈，就是安那，最大好处不是取代现煮食物，是降低备餐的门槛，是供沙回啦。反正你就是吼，即卖有人煮便的啦，哦，啊你若卖煮便，家己煮啦，这东西较简单的食材，介简单煮的，免得吼足复杂的，讲吼我得爱个来淋啥货淋啥货吼，即会当个啥物口味逼出来，无遐尔啊复杂啦哈。所以来，咱迄个饮法族吼的饮食，咪找到一种叫做食会到啥物拢补到食物，是爱。中辈伊的愿意食的这个顿开始吼，咱才会当补充。哦，看正顿要食一个什么，这个饭啦、米啦，吼，还是讲这个馒头啦、包啊、水饺啦，吼，还是米啦，这个都是可以，这个是很方便的一部分。只是讲咱来个补充，是说什么水果啦、蔬菜啦，还是讲一寡乳品啦，还是讲叫蛋白质的这个来源，这东西一定要搭配里面的对。好，所以真正重要是每一天咱家是大人会当食的了，啊食有够，啊食的这个营养又平均的东西是比较重要的对啦哈。好啦。所以讲，唔免定啊煮干烂哈，只要咱即个大人，那愿意要食，这是较重要吼、哦。啊，所以讲准备一寡因，迄、那个补会落去的物件，啊，愿意要食的物件，啊，三顿爱甲搭配一个啊，两白质一定爱搭配，钙一定爱很补充有够。这两个饮食重点啊，先记的对吼。啊，有用出去海手歌吼，啊，行拍瓜子是拢对咱身体就好，安尼了解了哈。好，谢谢，感谢来所收听节目是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的哦。来，王俊杰说演唱的歌曲。

0: 啊，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今嘛阿君要过来改进广告啊。这时阵哦，拄啊是咧啉咱得力灵果精甲雪莲王吼上好的时间呐。来阿君进广告哈，嘛是这时阵嘛是啉咱得力灵果精雪莲王最好的一个时间。好，透早起来啊，咱得安尼甲泡拉露那烧。拉罗那些是什么意思？拉罗那不爱弄爱微笑，外国拉罗那些唔听无哈。拉罗那些是大概在40度左右，但是咱咧拉迄个温度卖烫嘴的范围哦，大概就是在40度左右。有什么爱这个温度？因为你想烧哈，100度诶这个烧地哈，烧水哈，会甲灵芝内底啊，迄个活性甲雪莉旺，还是雪莉旺好哈，迄个营养素可能就会破坏掉。所以讲上好诶温度就是在未烫嘴诶40度都要好烧，安烧烧啊哈，上好温度烧烧啊哈，你会感觉你体内气咧喘，诶，即个体内气咧喘，你敢感觉会着？你唔通甲讲，敢有可能感受会得气咧喘，咱较会知。会知啦，真正是会知啦。迄当然不是像你感觉讲咻咻叫迄种气啦，但是你会感觉你的身体低烧热起来啦，低烧热起来啦。所以咱得较袂惊寒。好，咱的门健康收敛，较袂惊寒，咱开当甲咱的气，好，迄个。人讲像咱讲迄个中，咱有一句讲长气嘛，中气。再个，甲咱的这个核心温度，若要依照着西医讲的，迄叫做核心温度啦。啊，中医袂讲迄嘛，中医无迄个言论，应叫做气。再个，甲咱的气固掉的，较袂散气，甲咱的气甲固掉的。啊，西医讲这核心温度，咱身体这个气，卖去要消散气，自然你得感觉咱身体是烧热的。身体烧热的风邪才会拍入来，咱人就较袂感冒。所以讲，即个天恁的灵果精雪莲，恁上盖好，冻唔能够啉啉遐凉的，有诶啊无啊。上好物件，伫使用上个袂麻烦。你讲得过遐咸遐怎有诶无？拢白，即拢甲伊浓缩好势。你只要茶杯起来，灵果精得一撮啦，雪莲王得一撮啦。得错位哦，嘿啦，灵果精得一撮啦，雪莉旺得一撮啦，啊，然后40度的茶，拉拉嘞，咱就可以啉嘛。嘿，安尼拉嘞拉嘞，三草瓶敢得爱一分钟的时间，免吧？对不对？30秒拉拉，反正更免个30秒，拉拉嘞，咱就听个个啉嘛。啉啉嘞，咱要来害秋哥，得来害秋哥，要做康鬼的做康鬼，爱金给咱玫瑰粒啊，个坑诶，像咱阿爸阿母啊。哎，还一个，叶灵果精、雪莉旺啦啦、泡泡啉啉嘞，带一下白的，是蛮只食蜜。运动是卖食蜜啊，咱知啊，袂有遐水的点哈。啊，灵果精、雪莉旺啦啦嘞，啉啉嘞，带一下白的。来讲个身体哦，其实也无困难啦啦，都看你要做甲唔做呢。啊，有时拢也唔知影个身体啊，戆戆，干那要趁钱。钱做好我是知啦，但是你也爱家己想啦，趁会到你就我那爱食会到啦。我讲话介坦白啦，我讲话介实在啦，钱足重要啦，钱足好，我嘛知，我嘛足爱钱，我嘛甲恁讲，我足爱钱诶。但是趁钱有所命爱顾啊，对不对？你若趁会到，佮兼食会到，毋则会趣味。所以我是足爱钱，我最爱趁钱，但是我会甲我诶钱用来顾身体，我都差安尼俩。所以你看，白白讲已经60岁啊，我诶精神体力拢无输少年诶呢。你包括我真吼，你讲话淡定嘛，比少年较有力啦。但是吼，你若讲好，若走小就可能咱较不如少年的啊。咱即摆咧会走，咱走是了爱喘啊啦。吼，啊你讲八关八贴，哎，腰骨可以的啦，对不对？难不倒我们的啦，嘿。所以讲有价有，人讲咱有价就有保守。哦，啊，你若讲有价有保庇，有牌有保庇，啊，无牌困袂去。啊，你若有价就会疼去。对不对？啊，你拢唔敢顾，咱的身体一天衰咯。等到你发现讲，有一天发现讲，啊，我咱老啊，你才想要搁个重新顾起，嘿，用足侪时间呢。啊，唔得搁顾会开，顾袂开，搁唔知呢。 啊，咱就听阿君的节目，逐天啉嘞，啉嘞，啉嘞，啉嘞。你敢知影？小雨是袂堪去接落呢？你敢知万丈高楼拢是平地起呢？拢是地基狂火才起起来呢？哎，所以你进的是狂地基的时阵，身体底底若泡好，吼，咱的底底若好，咱也较袂啰嗦。底底若好，就算一半摆啊，咱迄个食大细顿嘞。哦啊，人咧无爽快，啊，咱来医生看，伊要食，咱吹落了，咱咧恢复嘛紧，比人较紧啦。迄就是底底的问题，话定咧病到要死啊，病到一病不起啊，啊无啥，咱是肉体做啥物人，袂去互啰嗦着的，食大细顿着的，无可能吧？对不对？咱都是体魄个肉做的，所以讲有当啊一半摆啊，人会啰嗦足正常的。但上届起码咱恢复阁比人较紧，毋是一病不起，啊病到怎啊迄落软脚下，工课也袂做，事也袂做，钱也袂赚，安尼袂得啦呢，对毋对？是毋是？嘿啦，所以讲学历旺吼，爱食像即个阿姊，吼伊讲因老公啊，较早着小中风嘛，啊脚手拢冰冷嘛，啊即马来了了疼啊，咱人高种学历旺去会比来食，会改善很多呢。
1: 神经肌加软骨精血力胖，就吼他改善很多，因为他本身有小中风，啊，伊食了吼，伊本来脚手背拢冷冷，起码哎温温的咯，有改善咯、
2: 他现在这个小中风应该有复健的，还不错了吧？
1: 有。
2: 你长期咱这保养品有搁个降，咱的心态哈也抵抗力够，有一些自己再去再生去连接，慢慢会好哦。
1: 有。
0: 对啊，你看脚手安尼冷叽叽，人起码烧热起来。我讲这时阵你食人工种血量敢无上好？你搭配着咱的这个 QMB， 甲咱的碰泡膏来回当啊拍出去，你还惊有定鱼呀？哎呀，无讲无缘无故搁分团喘气，对不对？啊，有故就是有报数，就是安尼嗯。
1: 我先食也袂歹啦，做工会吼，元气啦，袂歹啦，
2: 安尼。你咧只有元气，他较袂安紧红紧红啦吼。
1: 嘿啦，因为生理我嘛是同款，我改人做伙啦，
2: 头家吼。你伫公司上班效率足好吼，头家有改
1: 人袂歹，我头家有落得着。
0: 那么你那讲精神不集中，什么叫精神不集中？老听无啦，就是啰啦。你这个人工精血你往咧食，会红的白的，所以人工精咧食，咱的血氧哈，那就是咱讲带氧量会有够。好啊，所以你就是有精神呐。啊，人迄气若无够，无精神，你就感觉讲精神迄落，所以讲精神不集中。啊，讲阿妈听无，我讲你得感觉人安尼，细心兼懦懦啦，但懦懦阿无得细心细心啦，就是安尼啦。啊，所以讲雪莉旺，吼、哦，这个天气来啉，人工精这个天气来啉，拉那些泡泡来啉，是对咱身体有够好好。哎、欸，阿公那若像咧，阮孙的食一杯啊，当然嘛可以。我不讲怕爹地，恁孙的自细汉来再，吼，你用这两支拍伊的身体爹地。嘿，那到真正拄啊咧大迄个时阵吼，迄、那个阶段吼，像奔放同款哦，奔的好都亮起嚟啊，你唔知？差偌济咧，所以一回到一百回拢会当泡会当啉啦。得你的人工精雪莉旺，去到药房购买，入面咱抓开对面老德老家的飘头。好，去到药房购买，一定要入面抓开对面老德老家的飘头，才袂买唔对。啊，需要甲你服务到好，像这免客气哈，电话甲公司吧，嘿，来，空吧空空，2799 0800-279-279 279卡两百，空吧空空，2799 279。啊，咱金门乡亲会当卡，迄落金门的乡亲哦，爱卡几号啊？332-368，金门的乡亲，比如332-368，叫这个药房给你客过就好。哦，啊，你啊讲啊，咱迄个厦门啦，哈，咱的厦门乡亲啊，有啊，你就甲卡咱的6666023，哎，咱的厦门甲福建的乡亲，你有听到无？你啊讲需要啊，几样产品，我讲咩对，会啦。你著卡6666023，林先生著甲你传去恁家啊啦，哟，来，空八空空2799279，现场专线空八空空279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呢？子帅。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娘。

来，咱爸爸节的精神要开始啊！咱乡亲都比如刷卡安尼问产品问价哈，好。这你敢问产品食法无清楚，就新朋友，你讲啊，我这食啥食啥，你对于产品无了解，拢会使开人问。啊，你若讲我毋捌买过，我即摆买来买，毋知对啥经销药房，嘛会使来问。上好是经销药房买较紧啦，因为伫恁附近尔嘛。啊，你随买就随客顿，啊，你若讲对我遮桥，但是两公啊，速度会较慢一撮啦，哈。好，来，因为昨咱有讲到香港首富李嘉诚。伊讲跨栏，人是百百种，但是伊都针对世间多两种人，种的女人就种十波人，吼，即个查某人就十波人嘛，你要人称就是十波人甲查某人的分别俩。所以讲，十看查某人要安怎看，吼，啊，搁再来看查甫人要安怎看，啊，咱今仔日咱昨已经讲看查某人啊，啊，咱就知以后要更新部要更倒一款的。啊，今仔吼，咱莫讲看查甫人，以后咱若要敬翁，也是要敬囝婿，啊，得爱敬倒一款的哈。所以昨天咱咧讲是女看前，男看后啦，男看后哦，有淡薄学问啦哦。伊讲一个女人吼好不好看，看前面会了解，但是一个查甫人好唔好，爱看后壁面。简单讲就是卡只片咧，嗯，为什么看卡只片？伊讲我少年的时阵嘛唔知啦，后来有一摆看一个咧做伯咧开讲，做伯甲伊讲一句话，伊讲一世人垃圾。即做伯唔通看做工个了，看做工无点哦。人生个一寡足宝贵经验，无一定是对课本来个哦，真正是对咱个经验来个。吼、哦，所以你看，伊讲哦，即个做伯个讲了即句话，一世人拢会记住。伊讲吼。李先生，你看一支插头，唔通干那看伊头前抛光的那一面，你爱看伊背后，哦，就是爱看伊后边有气无，有气无，还是讲伊迄个边啊角有力气无？人嘛同款，你头前就是咱的面体皮啊，面体皮是咱红看，只有。后壁面的背影，才是咱真正家己呢。真的吼，所以你看人嘛，看查甫人嘛是安尼看呀。唔只讲伊听，即过听完了，伊讲伊心肝头哦，袂想像伊去红经典啊同款。自迄摆过后咧，伊开始注意人的背影，尤其看查甫人。所以看查甫人，看后看三项物件，对三物件，看伊脸骨啦，脸骨有挺无啦。吼、哦，伊个背后是毋是清清气气啦？甲伊个做人、人情、人老是毋是言行有相像啦？言行是不是一致啦？伊讲先看即个灵骨啦。伊讲一个人灵骨，就是一个查甫人骨气啦。伊讲伊看过做一个查甫人，人情是一套，背后又阁是一套。伫你个面头前，吼、哦，好脸好水，头挺到要歪腰去，甜言蜜语，但是歪过身，腰拢压袂起来。伊讲即种人，你看伊背影就会知影。一个挺拔的查甫人是啥物样呢？伊讲唔是你讲哦，一定要外大挺拔，不一定讲爱大大汉，就是身高要多高，啊是讲在外部盾薄。伊讲陈强，我个子也不高，但我即世人，哪怕是咧最苦难的时阵哦，我行路永远是抬头挺胸。所以来咱即马吼，厝内老个查甫囡仔做细汉，咱得爱甲雕，迄行路爱挺啦。唔通安尼缩腰啦，缩腰红看开都无自信，垂头丧气啦。一旦你垂头丧气，你一旦你垂头丧气习惯了，你讲这个人伊会有担当，嘛真难呢。所以来哦，无论查甫查某，咱拢行路拢爱停啦。啊，当然免像马大安尼啦，肩胛呢，迄个有较紧啊啦，就是停就好，唔通缩腰。所以就红感觉垂头丧气，这个轻看金甲头就袂开，吼、哦、啊！所以伊讲伊十六岁的时阵死爸啊，啊厝作散，所以伊讲伊当时在做工，暗时在读册。伊讲虽然艰苦，但是伊的灵骨从来不弯呐。所以自细汉伊明白一个道理啊，人会当散啊，骨气袂当无啦，吼、哦！所以一个查甫人如果年纪轻轻的，所以啊看起来轮轮走路拖拖，无精打采。伊讲安尼，你免含伊请教啦。通常这种人啦、啊，这样人啊，安怎是无骨气的？
嘛无志气。哦，安尼啊，讲，伊讲通常这种人是无志气。伊讲什么叫志气？就是你心肝内吼有一百火啦，唔是要对人发脾气一百火，是咱心肝有一百火，就叫希望。哪怕你即马是无机会，但是咱拢有在做准备啊。一个连接连骨都压不起来，无在中停起来，你要咱硬忙一直关键的时阵会当打起来。伊讲我这世人用人一个足讲方法啦。哦，这个、李嘉诚讲，我从来无看伊讲啥话，嘛无看伊伫个无人。伊讲我从来无咧看伊伫外面头前讲啥话，你讲啊好脸好水嘛无多用啦。伊讲我是看伊伫个无人注意的时阵，你迄个人咧做啥话？伊讲有人伫公司内底，头家伫个时阵认真做工课，头家无伫个时阵伊就开始摸鱼。伊讲这种人，你也看伊开只片就好啊，伊个背影就知影，永远是垂头丧气的，因为伊个心内没那股劲儿。就是要你拼开啦！伊讲真正有担当的查甫人，不管有人看无人看，伊走路拢是稳稳啊行。好，啊，迄个灵骨一定是对的，肩胛头是开的。伊讲这样的人，碰到代志伊袂闪，碰到困难的会困，碰到困难伊袂弯，伊会点点啊甲代志担落来。伊讲少年伫个工厂做工的时阵，有一个工友吼，就是安尼，伊讲点钱钱伊袂爱讲话，啊，每一工上班伊上早到。下班伊上晚走，别人伫开讲食饭的时阵，伊就是伫遐咧斟酌，要来家己工课做好。伊讲有一摆啊，因工厂机器歹去，大家拢伫遐等迄落师傅来修理，敢那一枪啊劈开，家己遐变，但是嘛好修理好哦，哦不甲规身躯，但我规身躯油杂杂，但是修理好了，伊嘛无讲落去请工，手洗洗继续做事。伊讲后来我家己出来创业的时阵，第一个想到要请人，就是伊啦。伊讲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伊啦。伊讲这个人是我对伊的本样看出来的人品啦。所以你摆咧讲到人品，你讲什么叫做人品啊？就是伊伫你看袂到的所在哦，安怎做人？伊讲这太重要诶。因为我这世人最后悔一件代志，就是少年时阵哦，拢看表面，穿西装干哪大吼，啊穿干咧足光，做迄个光正诶，安尼，我甲当作好朋友，结果吃了大亏。伊讲人是有一个特点嘛，伫个你的面头前当面拢是好人，伫你的面头前拢好人，但是背后才是真人。一个当伫你的面头前对你真客气，伊讲系无稀罕。稀罕的是伫别人面头前提起你的时阵，伊会威吓你袂，还是骗笑你？你在场或者无在场，伊对你的态度是毋相同款。伊讲吼，我看过太侪这样的人，当你的面，左一句李先生英明，右一句李先生神武，安尼甲你娱乐甲袂相像的先生同款，哦，娱乐甲袂相像圣人同款，但是我头开始偏向你，讲你是非，挑拨你身边人的关系。伊讲这种人都开始是看袂出来哦，但是你注意伊的背影，伊伫你的面头前，又是弯的，又是暗。嘴是笑到甜不不的，但是我现在时阵，伊迄个脸骨都无一样，都无停啊，像泄了气的啤酒咁款咯。伊讲这种人哦，一个吼，我拢无想要去看第二摆。伊讲我定含辛苦边的人讲，交朋友唔通看伊安怎对你，爱看伊安怎对别人。伊对你笑，可能是因为你有利用价值。嗯，好像有点道理哈。伊对你笑，可能是因为你有利用价值。伊对一个无利用价值的人，还可以当以礼相待，这才是真正修养哦。啊，若无利用价值，是要当成哪使哦？哦，伊说伊伫你面头前，袂去讲别人的歹话，伫别人面头前嘛，袂讲你的歹话。伊讲这种的朋友，才会当交；这种的查甫人，才会当深交。伊讲最后就是讲背后功夫啦。伊讲这点就较深啊啦，但是伊也是爱去讲啦。伊讲一个查甫人吼，有没有出息啊？唔是看伊伫台下顶有偌风光，爱看伊一个人独处一个人的时阵，伊做啥？伊讲我每一工透早五点起床，坚持十几冬，真侪人问我会忝袂，我讲袂忝，因为这是我家己的时间，我用来读册、思考、规划。恁看到拢是我伫当时看别人讲生理签合同对不对？但是真正决定遐生理，拢是透早几点钟尔，无遐济时间，那不是伫咧讲生理啦。
哦，原来是这样。你说如果一个男人人前装模作样，人后瘫在那个沙发上滑手机，哦，然后呢打牌喝烧酒，这种的人他说他的福气就是到此为止，他说他见过很多好野人的主题，那个祖辈辛辛苦苦打来的江山，到他们这代穿得很清的，开豪车啦，穿名牌啦，但是你看他们的脚片后背永远是歪歌起出来的懒懒散散的啦。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心是空的，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功夫嘛，他们没有真真正正累积本事的真功夫嘛，所以因的风光拢是吼，迄落士大人者前人留下来的，就是人种树啊、分野，嗯呀。所以这种的拢通常收袂住的，这个家业就是安尼啦。伊讲反过来说啦，伊讲马看为做者白手起家啦，后来创出一番事业的人，伊讲这人吼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哦，好，这人你甲看拢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因伫个然后。看到你伫个然后看到伊的时阵，伊永远就是落做代志，伫个学习，伫个深造，吼啊！伊的背影可能唔是引导的，唔是足大汉的，但永远拢是头起起，就是向前进的。敢那袂想吼，头前有啥物物件咧等咱共款呐？敢那袂想头前有啥物件咧等咱共款呐？敢那拢有这個特色啦吼！啊，讲到这，伊讲我想要甲几句话结合做伙啦，好，跟大家分享。伊讲为虾米老一辈的传来讲女，女看前，男看后呢？吼，嘛不是讲叫咱得爱以貌取人呐，其实就是透过这个现象来看人的本质啦。伊讲查甫人的前，就是看头前吼，就是看伊的品行啦，看伊对待别人，就是待人接物的温度啦，是伊管理家庭的能力啦。伊讲这是明的啦，拢看会到的，唔免你去要的。唔免你去饲，所以这种型的女人，伊面上诶迄个表情、走路、姿态、讲话诶些啥啥，这拢是真诶，迄拢未装着就对啦，假未出来。查甫人诶许，就是担当啦，就是独处的时阵修养啦，是伊要互看到的时阵坚持的这个品德啦吼。所以这是藏伫较看未到的，叫做暗处，暗处。所以讲一个查甫人看查甫人，一定要看伊独处的样子。看伊无伫列面头前的时阵的表现，看伊对台下哦，对伊虽然讲无啥帮助，但是伊嘛袂讲人看干那晒，就是那种态度，你们应该懂啦吼。伊讲查甫人要选查甫，查甫人要选查甫人，就是爱安尼选啦。伊讲我结婚十几当阮某吼，出身很好，因某出身真正好。因兜因某真正好个人，这篇故事我有看过，但是老长我也不爱去甲你讲，不爱去直接讲啊。先我甲你带一下吼，因某是好个人，因某弹钢琴，咱咧讲讲古仔叫做大家闺秀啦，大家闺秀。但是咧，这个无录音机吼，这有当先人讲讲，我也无。伊的为人处事经验，我们把它学一下哈。但是我都是看到这种故事，我拢讲天下男人皆薄心呐。我那迄阵看这个李嘉诚，应该是一个个虽然是好野人啦，但是你也感觉伊是一个真知足本心甲本分的一个生理人。但是后来看一部故事，叫啥啊？拢赶快啦！天下男人皆薄心呐。我讲李嘉诚现在开始开摸，李嘉诚是三撇撇三甲无贵了去的哦。因某是大家闺秀，是好个人。伊到尾啊，来到投靠因阿姑的时阵，因某敢那是伊的表小妹款啦，嘿啦，啊，英语写写叫，更欠啥？人讲琴棋书画都样样精通，啊，但唔知影，目睭青眉的咧，看到这个穷小子，而且人讲吼，小欠债缘分啦，嘿呀，爱底下聊聊白起来，好，在那边慢慢爬起来了，但。伊以前拢讲伊足感谢某，啊，事实伊无感谢某袂使。当然啦，因某甲赞许下是有差啦。啊，你若要讲完全靠某是无嘛袂使来讲，因为这个人会敢讲是独到的，伊真正做有生理头壳。啊，就是因某甲赞这个就有差，因某因倒有钱啊，嘿啊，啊，伊家己本身原来是有生理头壳。我甲你讲，伊咧买地可能无少想咧。你讲这片地，这片地，吼无路用的地。但伊看，伊看到是宝呢，伊看到是宝呢，咱无爱买，伊买起来藏呢，小小啊卖，等到伊有落用地时阵起一个大楼，伊个毋是讲哦起大楼来卖恁大楼，毋是呢，伊要用租的，哦，这背后真正迄学问哦，
我看到你的气节无配，你讲靠妖魔怪人咧喝药。时间的关系呢，剩几秒钟啊，小等下第二点钟等下再去讲啊哈。先到电台工商服务节，小等下再去倒等下。

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秀秀？
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3: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你要笑死，
8: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10: 来给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的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边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会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9: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谢谢，感谢，感谢咱乡亲的收听。好，来，说进行的是来明天晴空播放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娘哦。

好，啊，恁拄只听阿公讲，迄李嘉诚去大楼唔买，那一般大楼去也是要买对无？因买有啥物用做诶？我讲我你若听着，因咧迄投资诶迄个脑筋哦，你会感觉讲惊死，听着去搞会。其实你要跟他注意啊，打一哎，跟他唔知是爱拍偌久诶合约诶啦，唔是十单二十单哦。啊，还一堆人，还有一堆人抢着去租呢，还抢着去租呢。我一做起真久哦，我刚刚看唔知是，伊拢用西元啦，所以我得爱过去甲检，我就无甲看甲足清楚。但是我知迄做起真长。然后伊就是用这个人，一租金可无少。

因伊伊个一栋大楼拢几百亿，你是要安那？哎、欸，那个时候你看那个数字，你会觉得说，哎、欸、呦，人家的那个头脑是怎么想的哈？所以是拢看足远的物件啦，伊不咧看近的，伊拢看足远的物件。啊，你讲讲，咱趁钱啦，但看远遐啊，塌壳的咧，哦，看人趁钱啊，望天亲亲啦，噶简单，三令五令啦。我来，我给他看一寡咧故事，袂歹咧。啊，我什么故事都爱看，哈、啊，哎呀、啊。我就出来听故事，我嘛出来看故事的呀。我要什么故事，我拢会当会当去甲看。啊，什么故事来甲了解？啊，嘛你才去看到人好嘢人的思维，原来人是安怎来赚钱的，啊，不简单呢。好啦，啊，咱继续来讲啦。伊讲吼，我啊，厨师良心讲，伊落尾手虽然讲外口个查某吼，但伊的心肝内又会感谢伊老婆啦。他有一栋大楼是用因某的名命名的，用因某的名命名的哈。我觉得这穷小子当初娶了这样一个富婆哈，那个时候一定说了什么一生一生一世一双人这些话了，一定绝对讲过这种话啦。其他人的嘴哦，说骗人的鬼啦。啊，你这个你这個太太，刚刚好像嘛是破病死的。啊！你看李嘉诚，那你这个话嘞，哦，对不对？嘿呀、啊，你怕不了，刚才是怕没戏的款吧？嗯，我印象是安尼，足久的故事袂记啊。啊，伊其实良心讲，心肝来是到因某个死的时阵，其实伊脑海来也是个因某啦。咱良心讲，伊讲他有一栋大楼是因某的命名的，无打紧，好像一砖一瓦都拢保持原貌。哦，保持原貌的对，你讲要去甲整修改安怎改安怎，因为迄位看某的影子啊，你要去甲改成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伊拢无遗憾，他就尽量保持原貌了哈。好，所以我伊讲我结婚十几单，我某吼伊出身足好的，受过足好的教育，但一嫁我时阵，我阁是一个啥拢无的穷小子，这是真的。所以伊对我的时阵吼，有住过迄个无窗门的出租屋，食真济苦，真济人讲伊命好。嫁乎我，其实不是，是我命好，娶到伊。为什么咧讲呢？因为我看过伊的情，我看伊实在足早足早，从小就认识了哈。因为讲起嘛，先青梅竹马，但是因敢那是表的迄个关系的对了哈。伊讲我实在伊足早，自细汉就实在伊啊。伊的面永远都是看起来都是遐尼那温柔。哦，哪怕是个伫上艰苦日子内底，伊嘛无怨言，伊走路就是安尼，未紧未慢，就是很稳的那一种哈。伊个讲话永远是轻声细碎，伊将来未可能冤家。只好我看在眼内，就知影讲，这个女人也王家、王夫、王家孙呐。后来确确实实是无唔对啦。伊讲伊过身做一当啊，到今我犹原感谢伊。这个家当兴旺起来，有一半是伊的功劳啦。所以我在这就是要跟所有父母讲一句话，后生做囝的婚事千万唔通马虎，吼，尤其是娶新妇，唔通干那看对方厝是不是有钱，吼，这新妇是不是有水，你爱看伊的情，爱看伊可能讲话是不是和和气气，看伊办代志是不是有魅力，吼，就是办代志迄个温度，吼，爱看伊。当着无顺心的代志，伊是毋是沉得住气？伊讲这物件吼，拢决定恁后生下半世人诶，下半世人的幸福啦吼。啊，伊讲我嘛要甲所有长辈讲啊，看囝婿吼，看囝婿就是要看一个查某人啊吼。伊讲看一个查某人，毋是讲干看开什么车，住什么厝，伊伫什么所在吼，什么公司上班。你爱伫无人注意的时阵看伊的背影，看伊一个人，一个人的时阵独处的时候，伊咧做啥货？看伊伫恁左眼若无伫的时阵，伊是安那咧对待别人，伊咧变什么高人啦？简单讲就是安尼啦吼。啊，看到伊碰到困难的时阵，是不是会听出来？啊，是伊个缩头乌龟。伊讲这些东西拢是实打实的，拢是实实在在，足正确的。伊讲吼，路看情，人看哦，这句话吼是古早人教咱要安那去伊个看人啦，就是世人这件事情吼。伊讲伊用足侪时间，伊嘛交足侪学费，才了解一件代志。伊讲我25岁开始做生意，迄个时阵吼年轻气盛，家己真巧真聪明。好，所以我今仔日会当成就，会当成事，是我脑筋甲拍拼来。
后来我发现不

是安尼啦。伊讲一个人第一厉害，如果身躯比起来一群人难唔得，就算讲有三条的肥啊哈，嘛是会拖累的。伊讲我交过做一学费的，有一挂人把我当作兄弟。因把我当作，有一挂人就讲我把因当作兄弟，结果因把我当作提款机。有一挂人当兵称兄道弟，我过身去跟我的对手合作。这就是咧讲人前手牵手，背后下毒手的对啦吼。伊讲有一挂人，我帮伊起死回生，一挖头吞掉我的公司。伊讲每一届吼，我若食安尼亏吼，我拢会甲家己讲。下一摆看人爱准，那摆来看人准呢？伊讲伊体会五义啊，叫做日久见人心啊。所以我常嘛咧讲啊，即句话我嘛常咧讲啊。日久不一定见真情啊，但是日久绝对得见人心啊。哦，即句。哎，所以讲哦，要看清一个人需要时间啦。伊讲我有一个习惯啦，要跟一个人合作进程啊，我拢会先请伊食饭，每食一顿，食几啊顿。啊，甲伊开讲，伫个食饭个当中，不讲生理个代志，纯粹开讲，加食几顿啊，降几摆啊。伊讲伊观察，伊伫个放松个时阵，即、這个跟我合作个对象，要跟我合作个对象，伫个上轻松个时阵是啥物种模样？伊伫个面对服务生个时阵是啥物模样？伊伫个提起着别人个时阵是啥物种语气？伊讲这物件吼，比伊个商业计划书搁较重要一百倍。伊讲搁有一个办法啦，就是看身躯边个朋友。我感觉这点呾足准个呢，真个呢。我咧交朋友，当时我来看这块。你这个人身躯边交个朋友拢啥物种朋友，我差不多知影你啥物种人啦。真的是这样哈。所以讲搁有一个办法，就是看身躯边个朋友，这个人有价值高无？你根本唔免看伊本人，你着观察伊身躯边。拢是一挂什么人？如果伊身躯边拢是一挂真本分、脚踏实地的人，那这个人袂差甲对倒去。如果伊身躯边拢是一挂投机取巧、要借人、要骗人诶，我来讲，趁早离开，趁早离开就对了。伊讲人吼，行到后半世人吼，剩的时间无介济啊。因为李嘉诚真的岁足济岁啊，甲九十应该也有啊呢，嗯。所以讲，人生行到最后啊，吼，剩落来时间无介济啊。少年的时阵，我会当输，因为咱那个少年输不要紧的，刚刚顶来。但是食老啊，输不起啊啦，输一摆都可能输一世人啊啦。所以讲，选对人比咧做对代志，搁较重要一万倍啦。选对一个后伴啦，你食老晚年就是天堂啊。你若选唔对身躯边的人啊，你去住的厝啊，再大再有钱。嘛是地狱啊！这句话来讲，感觉那熟悉哒。穿着人，大孩子更加大，更加有钱嘛是地狱。吃瓜啦，好啊！要来听第几首歌？跟着感觉走啊！

0: 好，来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啊哈。
1: 关关我五关，啊，迄个进行八关。
0: 进行八关哦，啊，关要几关？五关哦。
1: 关我五关。
0: 啊，进行八关哦。
1: 我甲你讲啊，这关我足好用
0: 的。安怎好用？
1: 我住外久啊，拢袂好哈。我食这个关，我食到今嘛拢唔捌来裂开。
0: 嗯。
1: 就较早吼。三
0: 天
1: 五
0: 天就牙齿，
1: 安喏，哦，这维他干真正。
0: 啊，伊在咧摆桌就上好用的
1: 呀。啊，今年我也吃
0: 啊。啊，真的，我问你嘞，你迄进行食了安怎好？
1: 今年啊，
0: 你起床一困起八罐的嘞。
1: 对啦，通血来。
0: 你较早吧你？
1: 耳康啊，耳康啊，弄弄叫，拢食甲拢袂啊啦。
0: 哦，你较早耳康弄弄叫啦吼。哦，无怪你这回起八罐咯，就是爱食了好，较一困起八罐啦吼。小姐，
2: 听到你讲维他干，搁食维他干呐，吼，啊，搁食你的迄种香菇精啊，加水利旺啊，啊，搁食了搁有效果，搁有信心啊。
0: 啊，那效果你讲我听。
2: 啊，我以前会食你的迄个水利旺，就是我咧流涂骹，我涂那条地脏安尼啦，我
0: 怎
2: 啊哦，赶紧怎啊哦，坐到医院，我怎啊买一组来，这一阵是大罐的啦。
0: 对对啦。
2: 两
0: 千两百五十 CC 的啦，
2: 我同我买来吃，阿哥你也精神，我就拢买足多，起来扛安尼。哦，安尼吼，食食吼，哦，阿卡同我无去，食一罐尔呢，卡同我无去，
0: 唔捌去讲阿姨啊，嘛，同我唔捌去讲阿姨啊，
2: 同我唔捌讲。
0: 啊，谢大哥，
3: 我一边煮的，我八八啦，
0: 八八咯，食了安怎？
3: 哦，食只面啊，多擦干啊，食全米啊，全国正好，食拢做好，
0: 食拢做好。
3: 哎，啊，这个只面啊，我吃了食了三顿啦。
0: 进行食几顿啊？从我来介绍开始吃。
3: 我就开始吃。
0: 好、
3: 哦，我去日本佚佗吼，阿姨娘讲，阿叔仔讲啊，惊袂啦。
0: 惊你惊无去？
3: 就坐台讲，我们人无食只面，免煮好。
0: 嗯，那食只面免惊，惊无去嘿。哦，你看啦，迄八十八岁迄团的上侪岁啦，也唔免惊胖去啦，吼阿哥再来，几点集合就集合啦，搁遐敖行啊。
3: 如果南某位人，我咧食银两咧，我进健康做来啊，目睭做来。
0: 哦，健康做来，目睭做来，脚头嘛足在咧吼，八十八岁啊，还搁会去日本佚佗，够牛啦，用啊，无怪你讲，我自我开始介绍，你就食较紧啊，赞。林大姐哦，这啊，你这回去看阿君的倒一支条歌啊？
4: 金香维他加 Q，
0: 好，
4: 莲果精，
0: 好，
4: 你这叫康的。啊，我食你食十几年啊呢。
0: 我知你老主顾啊，所以我改讲你卡去吧，我听你声我会认的啊。
4: 食的身体吼，足好
0: 诶，足好诶啦。林大姐，
4: 嘿，安
0: 那，我会记你过来当前捌起来甲我做见证，我印象是。
4: 不，
0: 对不对哈？啊，你看你几档啊？我正听你的声，同款也是安尼无变呢。
4: 我十几档啊，你。
0: 无新呢？你的声拢无新呢？
4: 有
0: 难
4: 道啊？
0: 无新。
4: 我七十岁啊呢。
0: 无信，啊无我较讲，哎，这啥介绍西？无信。
4: 嘿啊，我就讲你介绍拢袂歹啦，我就爱买啊，啊我食物件一个月食一届。
0: 好，啊这啊你继续甲健康落去哦。
4: 有啦，嘿，这吼咱拢唔免提钱，有医生。
0: 好啦，啊叫你赚钱久久，啊健康啊久久久哈。
4: 好，
0: 谢谢。
4: 阳光开好佚佗。
0: 啊这吼，诶林大姐，林大姐，这阮住伫平湖啦，嘛是一个腔调。哦，咱平湖足侪咧听阿君的节目哦。啊，即马就是阮这朋友的林大姐吼，因为已经我节目是足早就拍过朋友啊吼。啊，这林大姐是十几当前都有甲我卡，甲我卡过啊，所以伊的声我真正会认真，啊，伊的声真正完全无失。啊，你看伊对第一个产品，食到第二个产品，第三个产品，第四个产品，所以伊进目前伊嘛甲你讲伊食真香肝药啊 Q 林果精，伊这拢慢慢加入来，头下敢那是先食林果精的，好，所以慢慢拢安尼加入来，食到你看十几当啊。身体有够用，啊！我听恁食个身体用，我是足足欢喜。十几当，我定咧甲恁讲，时间就是金钱。如果十几当前伊无食较紧，伊也是伊身体可能无在两像紧安尼。讲话才那淡定，才有力啦。十几年，你若真正有甲投资伫健康，这十几当会回报乎你。你哪里戆戆听听十几档，也敢那要听节目，就是唔来对产品的对。你看你十几档，甲人十几档前来过，甲你十几档后，老是老有够紧的。我昨看到一个女明星，看到一个女明星，伊迄敢那是看，唔知叫啥名，我因为我对这拢看过，我拢未甲记伊名吼。但是伊有两张照片对比，就是一张是贾静雯的，啊一张迄个啥物我未记得。啊，贾静雯阁加一岁，伊四十到贾静雯五十一。啊，你阿话啊，我想讲啊，两个，迄开安尼差遐侪，阁伊阁减贾静雯一岁呢，唔阁看起来真正加足操劳， 真正欧巴桑的型，真正有够。哎，欧巴桑诶，这个感觉真正很浓啊！啊，人家进我，你要去看看，像我做囡仔一样。所以我就讲吼，会保养不会保养，真的差很多。你讲啊，可能人伊伫伊的迄、那个皮肤啦，啥物货，人伊是可能下很多功夫嘛，假进很下很多功夫。我说啊，人家下功夫，你是不下功夫？好，所以讲咱体内诶，我总着护嘛是爱去甲顾，外表吼嘛是爱甲顾，人会顾你是安尼，你唔顾，你干嘛要办我安尼遐臭老款？啊，老就老嘛，是啊，你也感觉老就老无要紧啊。你讲我一个朋友嘛是安尼，既然讲，侬啊讲啊，你要食啥物货，还是啥物讲，唔免啊，都老啊，歹无要紧啊。我讲，迄是你的想法啦。我吼，我未感觉我老，我看着镜中家己吼，那小看有迄个老态啊，吼，我特别得啦，因为我实在足爱水。我嘛讲，哎，咱来听众朋友，甲我朋友吼，甲我身躯边朋友坦白讲，我是足爱水的爱水。迄连两支刘海落无所无共所在，我伫咧背啊个。安尼你看我有严重无？我是足爱水，啊我嘛甲你坦白，我足爱水，爱水也毋惊人笑啊。即摆我讲我是足爱水的，我袂堪接安尼。伊嘛总对出来讲，爱水我嘛是足爱水。我讲啊，你得足爱水，你个干嘛咩啊办法呢？为什么不把自己打扮得漂亮一点？该花的钱，啊需要给的钱，你就去给他花，对不对？啊，咩拢。讲讲迄一挂吼，言不由衷的代志啦，是毋是啦？爱水，爱开钱啦，你健康啊嘛是爱开钱啦，敢毋是安尼？你要食产品，毋是爱开钱，无人个会送你食。啊，啥物人无爱健康？啥物人要放互老？啊，啥物人放互规身躯病？唔嘛，啊嘛找借口啊，好无？咱乡亲加听阿君的话，像阮林大姐一项一项加，真心话他敢 QMV。林高精食干净十几冬，身体有够好。阮的薛大哥88岁啊，去日本清空塔。你看阿哥会白，哥哥迄落人家88岁，爱甲看顾好，阿无惊会惊胖去。来甲伊讲，我阿袂，我头壳袂胖去的啦，免惊我会惊无去啦。阿君的真心我有咧食的啦，你看拢呛声，真正拢呛声。所以你要迄落食了哦，个会当拍喷，金光要个强强棍，真正阿君的六条值得你对。看你想要对这支，你也对这支；要过关为他干，吼、哦！要阿丹麻木恐惧，你规身躯酸酸痛痛、麻麻痹痹，就真香。QMB 碰波也无力，就甲吹。哦，咱林高精，吼、哦，来甲食规身躯的，卖讲第八杯，食得身体就轻松。咱的这个可能比人较好，有精神。吼、哦，迄、那个雪莉旺用甲赞落落去，唔通无肉无脱无红无油，再来倒大球，迄也是袂得的哈。啊，佫有啥？活力民宿啊，活力民宿，咱的这个。胃肠甲顾好啊，吼、哦，才袂安尼晒晒热热啊，唔是放无无，着紧紧啊来，对不对？哟，啊食袂掉白安尼，啊过来个洗歹面啦，过来个红，来咧红电的时阵，再来哀哀叫，嘛是袂使哩咧，对不对？是啊，啊所以咱的迄个活力民宿，那歹食歹放的吼，来甲对，足好个，这个产品真正是100分好，连咱许庭元医师都甲咱足推荐的一支益生菌哈。大大小小，包括你若孙的拢总有当吃哈。那挑起个药房，各位一定要认明，做客店面老的、老姐、老阿公，不爱票头，爱看乌大，无啥物光点去。多好像那是卖多好，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高，互相在这里面客气，讲电入来，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嘛空空，27992790800279279。金门乡亲的朋友，等到这山外，真爱也帮各位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的朋友，直播的专线66660236666023。以上功课，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来，阿兰来个听歌哈。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仔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 B 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继续，咱来讲到这个，益生菌，甲益生菌，食了不多的，怎么定植？哦，这真正有很大的学问哦，很大学问。啊，这节目当中捌分享过啊，哈，啊，恁听看卖哈。啊，我今天要分享的是一个基因医师江嘉敏张医师说的，伊咧讲吼，现代医学已经愈来愈清楚哈，现代医学越来越清楚，就是肠道菌含咱整体整体这健康是息息相连的，很重要的。啊，这细菌唔但讲是住伫咱肠啊内底尔尔。伊也搁得参与咱身体内底吼大部分的代谢过程，所以伊是点点啊影响着咱每一工身体的状况啦吼。上重要的是无同的益生菌会产生无同的代谢物，即个代谢物唔但影响免疫系统，搁影响到咱啥，就是结晶素啊，搁发炎的反应，吼，它也会影响到我们的情绪，还有发炎的反应，甚至甲慢性的疾病呢，慢性疾病。也有很大的风险牵连在的，对吧？好，所以说今天呢，张医师说要提醒大家，想要健康，想要健康，培养好菌才是关键，培养好菌才是关键。不但是咱用现在比如说啊，我培养好菌，我的只要的有益生菌才就好啊，不是这样的哦。不只说是咱用现在比如说随随便便的补充几颗益生菌胶囊这样就算数哦，是爱好这好菌有在地方大下来无？把这个益生菌饲会起来无？哦，这个是很重要哦。叠肠道结节等下来，伊到底定根定的落去无？这就是伊带条袂，还是讲？饲起来，而且足重要的原因哈，所以讲，身为一位每一天伫诊间哦，伫个病即个诊所哈，阿得看病人讨论着即个肠道健康，在医书来讲，伊讲我上界定个患者讲的一句话就是，益生菌要留下来，环境爱先好啦。可你饲囝同款啦，你有一个好的环境，好伊个大总是较顺利吧，对不对？嘿，所以讲，益生菌要留会落来，要留会落来。环境爱先顾好，环境要先好，所以真侪人拢以为只要吞几粒益生菌，假设一罐益生菌这样可能就可以解决便秘啦，还是过敏啦、巴掌免疫力低落这个问题，唔对，但事实上带掉，较通讲，唔通讲啊，我落来只甲你算一两礼拜，像我关公客，啊，只甲你洗洗，我沾大只，我得要来走啊，安尼你食这嘛是有只含无只是无些差别的啦，吼，所以他们要住下来。这个在节目当中看在让文馨老师有讲过，益生元就是困要吃的东西啦，那个叫做益生元啦，所以看伊吃的东西很重要的。接着张医师说，因为他们在我们肠道里面，如果找不到食物的话，就参照关公客，给你洗两天啊，就来走了啦。所以他如果找不到食物，他就找不到落脚的地方啊！啊，唔只讲要让益生菌变成居民，唔是过客，关键要先准备好因的生存环境。这环境来自咱日常的饮食当中，膳食纤维，就是咱讲益生元，膳食纤维。所以我常讲，较早恁咧甲咱买一百无哈，有恁知我咧讲啥哈？那里面这么丰富的膳食纤维，那个都是益生菌喜欢吃的东西。都是益生菌喜欢吃的东西，所以今天一个在那个张医师，除了说膳食纤维一如啊，伊原来有甲咱介绍一项水果，足好诶，叫芭乐。我当时就最爱食芭乐啦。嘿嘿，哦，安尼，我当时就搁吃对水果了嘞哈，芭乐。他有推荐一样水果，啊，咱这先说替咱的芭乐农哈，拍一下广告的，哎呀，这做事人实在是太辛苦的啦，哈，嘿，啊，所以来，食芭乐，讲这芭乐是原来是咱的益生菌吼，足爱的一个食物的对啊，足爱的一个食物，所以这个芭乐为什么是这么好的益生元呢？伊讲伊会像
伊讲这芭乐的膳食纤维是很高啦，芭乐的膳食纤维非常高啦，每100公克的5公克到7公克啦，比大多数的水果还要来得多啦。伊讲最重要是这些纤维呢，会当予益生菌当做能量来源啦。伫肠道内底发觉了后，就产生就叫做短链脂肪酸啦，短链脂肪酸对。帮助修复着咱肠黏膜啦，等下黏膜嘛吼，肠黏膜啦，你咱讲要等下想嘛吼，帮助修复肠黏膜啦，降低着这个慢性发炎啦，甚至调节免疫系统，帮助很大啦。所以我们要懂得怎么养菌、养肠、养健康这个重要的武器啦。哦，只要是膳食纤维都很好，啊，今天多吃芭乐也是很好哦。芭乐讲袂伤甜，哦，袂伤甜，热量又很低，哦，热量很低。大约就只有35到40大卡啦，比其他水果都还要低啦。所以哪要控制血糖的减脂饮食中，诶，好朋友拢会当选择的对啦哈。好，好了，所以好处多多啦，但是我无爱阁继续念落去啊啦哈。咱就只食芭乐，就是钙好安尼就对啦哈。哦，啊，不过吼，我嘛就爱食芭乐，不过今麦较无爱食啊，是啥物原因？我感觉我喙齿较无像较早遐用啊，我本来我爱食切，本来两个我无爱食咧，哎呀，爱切拢甜口口，我已经无像较早咧，烤红好，安大脆脆脆薄，当然是还阁会薄啦，是讲较无像喙齿无像较早遐用啊。啊，你讲，啊无吼，来个拍成果汁好唔好？千万不可，哈、啊！为这千万不可来吼，这我了赶爱赶紧讲一个，我哎我了个怕型哥讲，其实张医师的意思就是，你也当那边吃吼挂皮挂籽弄个吃落去，就是挂巴拉巴啦。我用啊我了吃巴得，我记得断掉。哎、欸，其实呢，人一个张医师讲，果皮跟籽吼都含有多酚跟膳食纤维嘞，也像迄个上迄个巴拉籽的营养成分是足高的嘞。啊，那都是怪改巴拉籽特加，对不对？哎呀、啊，所以果皮跟籽哈多酚加迄个膳食纤维含量是最高的，所以一定要吃啊！哎，阿来讲阿无哈，那那还蛮薄，改加接好无？那不要啦，不要榨汁啦，过滤啦，你个怪把那几个当个理掉哈，因为你膳食纤维你再过滤，就等于把所有的营养拢已经整一半去啊，就过滤一大半了。等于把这个好料都丢到那个垃圾桶去了，那不嘞？无你得挂迄个嘎嘎好水吧，真正还蛮薄薄。你啊嘎嘎好水挂迄个薄垃圾拢甲啉啉的，但是我甲你讲哦，你若敢食要啉，你得紧啉嘞，啉两碗啉未完，啊，我得改冰开小袋，较搁啉。不要打过的果汁要马上喝掉，要不然它会氧化，营养成分就都不见了。安尼哦，嘿，啊不嘞，应该。随喝，你加加得奖一，加起来那阵一大杯，无你说白，你人一杯，你一杯，啊你一半，我一半，啊用迄个感情才袂散，对不对？都可以喝啦吼。好，所以讲来，什么叫真正的保健食品呐、啊？张医师讲，就是从第一口开始，肠道就说谢谢的那种，都是好的健康食品呐、啊。肠道讲啊，对了，我就是吃这个，谢谢你，安尼就对了啦哈。好，来，看咱用今日要做分享，谢谢，感谢。所收听节目是明明姐公播网套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区内哦。安排一首好听的日本歌曲，《Animal Misaki》。

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笑广播》网络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呢。

今日讲这故事，就这两个老伙仔，囝母我真正真正人啊，真正着要秃长头啦！哦，这个囝哦，母我着要气半条命去啊，差不多啊。这75岁老祖啊，甲72岁诶阿公啊，这对是老安公婆啊。这客厅行来行去，行来行去，要创啊？啊咯，一挂行李吼。拢款款老好啊，啊准备要搬来楼卡啦，因要逃离这个家啦，离开这个厝，讲就有逃离的啦。啊，是要逃离谁嘞？逃离那个男人，那个男人不叫人心啦、啊，啊，不是那个男人哦，这个男人不是别人，谁嘞？就是伊50岁后生叫阿红啊。其实这个阿红哈、哦，20冬前若要讲起来，嘛是一个袂歹少年家啦。自本地原来有一份正稳定的工作，虽然讲薪水是无介悬，但至少饲活家己是无问题啦。后来公司裁员，一段失业嘛，失业迄一天转来甲厝吼，爱坐伫碰椅吼，安尼，真无奈，面手食无好，真无奈。伊甲老爸老母讲：“阿爸阿母，我忝啊啦，我想要吼歇困一阵嘛，安尼啦。”啊，即、這个老祖吼，意思伊无工作啊啦，嘿。啊，即、這个老祖吼，就甲后生一根甲头。大大讲阿爸紧，阿爸紧，吼啊！这厝吼永远有你的份呐。无笑了，阿公吼，真正讲，阿都无工课呢，阿淡出去，淡出去一阵啊，他有啥物大问题呢？万万没想到啊，这句话居然成了20冬恶梦的开始呀！伊讲拄开始吼，这个阿红哥有拄到会去面试嘛？啊，一摆失败，两摆失败，三摆失败，渐渐吼，从我开始。回来就跟老爸老母说工作不好找、啊、如果没有就说什么什么这工作、那个配不上我，再后来是连履历都没要不投了，履历就不投了，每天睡到中岛睡到自然醒，下午又打游戏，晚上又跟朋友出去喝烧酒，生活费水电费网络费手机费，甚至连分钱都伸手给老爸老母客，每一摆阿芬啊吼，就是这個老妈妈啦，落个苦劝阿芳阿芳，伊就你看唔去找工课，逐工落尾安尼，含遐伊就煮盆果肉，安尼伊就花天酒地呢。阿芳啊吼，就开始不耐烦啦。哈，我就唔是故意无去找工课，啊，恁都袂当体谅我，讲真工课歹找你啦。啊，你是我的老爸老母，啊，甲我斗三工体谅我一下是安怎啦？安尼啦，就安尼吼，日子一冬一冬过，啊，这酒啊退休啊，阮阿妈退休啊，有花啊嘛袂，嘛无法度，佮想要赚嘛无法度，嘛咱嘛唔好去赚啊。阿阿某两个吼，每一个月拢是靠这个退休金来过日子啦。资本哦，辛辛苦苦有准备300几万吧，反正想讲两个老也无开啥，三百几万，迄个冇白开，应该会当当个用。嫁了那一天，那就对了。那怎样？去年阿芬啊，因为脚头有退化开刀，医生建议伊要多休息，为着要省钱，伊即摆连复健都唔去做。为什么讲复健爱开钱？老祖嘛是足凄惨，高血压的药啊，两天吃一粒，变成3天吃一粒。啊，恁两个老是咧创啥？啊，总讲一句话啊。啊，就想要把钱省下来啦，因为因头先进开钱真相中啦，因阿母吼破病去开钱哦，啊，那个继续开落去300万哦，唔免偌久啦，3代就接一代就开工啊啦，啊，安尼哦，安尼甘愿3天的药啊，迄落一落2天食一顿，变成3天食一粒安尼哦，安尼就落死啊，啊，唔去做复健，啊，你个脚头唔去复健，你以后你拜我来讲，你就袂行，无大为着你了不要紧啦。一直到有一天吼，这个口罩内底讲，干那存无加50000块，厝税交袂出来啊！迄个房东卡过来通电话，讲啊，恁是卡进卡，拢也阁唔纳厝税，就安尼吹一直吹安就对啦。老祖第一摆视频规暝被困住，坐阳台，坐阳台吼，安尼由头到面看到天白东。雄雄伊昨下问这个阿芬啊，来。如果咱若先走，伊会安怎哈？像阿芬那种啊，目屎同我淋淋过啊，永久的啊！啊，你有收过无啊？啊，无定，咱你伫家饲，才是真正害伊嘞！
还是查甫老的，伊去加千万中人，还是查甫老的讲的对啦。迄一暝吼，两个老总啊摸咧好啦。过两天吼，下工都是几工后啦，下工都两阿要决定啊，就是要去带迄个，咱讲叫做老人住宅迄个对啦。所以几工后吼，下工来替因申请一家老人住宅吼，租金真俗啦，生活机能嘛真好啦。唯一的条件哦，哪条件？只会当两个人住呢，啊，就是恁两个老翁公婆啊，会使住，就是袂要互恁两个老翁公婆啊住呢，囝袂当住入来啦。所以唯一的条件吼，就是只能两个人住。阿阿伯克鲁吉哥哥终于下定决心，所以搬厝一日工，阿红啊，佫唔知老爸老母要搬厝，照常出去啉烧酒，啉到透早一点转来，哦啊，所以照常出去啉酒，透早一点，两个阿伯开始行动啊。三口正家有聘几几张老照片，全部他们的家当就都列了宽底的行李箱来对。离开进前啊，分那个看，看这个房，看这间厝，底下不敢搞个徛真久。伊讲最后，哇、哦，我怀胎十月生落来囡仔，嘛是安尼用一世人吼，安尼放袂落，安尼一世人该请大，嘛是伊一世人放袂下、放袂落的人啊。但是你嘛是爱狠下心来，伊总啊把一张被放在这个桌顶。回来对内容真对，内容是啥呢？阿红，阿爸阿母真正无能力搁再饲你啊！我已经老啊，我存落来人生时间也无介多啊。希望你会当照顾好你家己，厝水吼，我得来到一个月月底，以后的路爱靠你家己行。不是因为我无爱你，是因为我爱你伤过久啊，久到乎你袂记得讲你已经大汉啊，所以保重爱你的老爸甲老母。哦，阿红啊，你看完一遍搁一遍，唔敢相信哦。哦，你敢知？迄落规个人都啊软落去，坐咧椅仔顶，伊讲这是伊人生第一摆发现，原来老爸老母卖离开，原来迄个永远替因迄落付账的人，就是帮伊切卡床的人啊，将就会老，将就会忝，嘛将就一天，再也付不起伊的人生啊！大行拢要养老的，老的少年有力，要养伊拢总无问题。但是恁那老的嘛是会老到底，啊有一天伊卖假了呢？你是要养到什么时阵哦？对不对？嘿啊！所以这个时阵哦，实际良心讲，这阿红啊，嘛不是了尾啊囝，应该是老爸老母对想好，怎啊变大骨体的啦？这一刻吼，伊真正足惭愧的，伊口中念念有词啊，迄口中念念有词，都就是五个字：爸妈对不起，就这五个字。伊嘛知影讲，真正安尼侮辱老爸老母，教因老爸老母有在条呢，半夜落啊去住老人住宅，迄是爱落偌济决心呢？安尼可见伊话伤因两个老的心呢，嘿呀、啊！所以唔是爸妈对不起五个字，念咧嘴来，将伊嘛清醒啊，知影伊爱振作起来啊，袂歹啦，老的恁这步做了对啦。所以有时阵哦，父母最大的爱不是永远替孩子遮风挡雨啦，而是伫个适当的时阵呢，收起雨伞，互囡仔会晓家己面对风雨，这真重要，这句话真重要。因为人生这条路，终究都是要靠家己去行完的。恁讲对不对哈？好，来，今仔节目就进行到这，全部由得力的林国清、得力的雪莉、万岁的王冠，要为他干得力进行八兆元 Q&B 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的老家好食，安这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感谢咱乡亲。收听，祝咱乡亲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赚钱。明仔日同一时间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0: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有机坚果谷粉，无糖成分更健康，严选多种有机认证的坚果跟谷物研磨制成，富含膳食纤维，不添加人工香料跟防腐剂，补充能量好选择，每罐450元，冲泡超方便。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耶，不用煮，
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4: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6: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关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应景金浦东药房的应景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阿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仁义街2号。洛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8: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9: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8: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9: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8: 购票请洽0734875666。
10: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欢迎书堂由财团法人客家共享传播基金会补助的客家风情花节目。
1: 来，我们就来唱山歌。
0: 来来来，他讲来讲客家唱山歌，山歌不唱心不开，太路唔行愁上色。非常欢迎大家按时来收听，由我李水英为大家制作主持的客家风情花节目。各位乡亲，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按时来收听，由我水英在空中为大家所服务的一点钟的客家风情花节目。哈维皮、圆通铺还有反间铺哈，向下来主攀呢，你能你了，他家放开到，从一位小小事 ，getting 未来事哈，那个系列发通底下，九月十九号呢，底下总统府前呢凯达格兰大道一个。被广场哈盛大来登场，哈 ！V V 主委顾秀飞陪同行政院副院长昌立群哈，从下体验新人的限定版的合众市场好好搞的展期，陪新人的呢哈卖菜啦哈，饮食食材，陈发对客家文化的饮食。顾秀飞主委也表示呢，合众市场还能饮食客家文化跟。提防哈，那个神佛佢重要一个入口哈，像土竹庙有吉祥四饼啊，菜包。南埔呢有那个地米糊啦哈，也还有那个葱油酥哈，就每个提防有每个提防冇相同的提防嘅一个特有的食材跟产品。那等到弄去认识客家文化，佢重要的一个媒介。合肥边度提办哦，吼，跟富邦文教基金会合作，希望大家吼，本大家唔单止呢看见客家文化，也可以实际吼来接触，来认识客种的生活跟产业。
2: 新年过后门吼，也爱买爱用讲啊啊用来煮安尼吼，因为感觉也爱很好事情吼，就。他也我有一爱印象哈，做的去市场哈，黑家是讲，有过多机会做的去亚多客家庄，可能也会去老市场哈，行市场啊，去认识客家的地方哈。
0: 这边的客庄市场好好搞哈，那个买菜的体验安排，六岁到十二岁的时间呢，底下模特儿呢陪同下哈，可以啊自家入场。每个小朋友带轮固定呢，买出的钱跟环保购物袋哈，底下各有客家风情的摊位，自由来探索、挑战，用客家话跟客家来问家私、来讲家私、来认识各种客种特色的食材跟传统的美食，也底下个主人带轮下哈。课室小学堂来学习，用来卤萝卜糕啊，萝卜干，体验客家食材的一个保存的滋味。你那你就大放凯道哈，底下九月十九号底下凯道上封路的期盼有这么多的家长哈，一台足球带女十年的都现场来搞，除了总统府帝都的哈，还有罗伯的拢有非常丰富的活动，现场很大出客庄市场哈，他讲了哈，底下个跟十年的互通品尝客家美食。另外呢，推动县政府哈以慢食客庄作为那个精神哈，以冬后食有福气作为主题来推动台盆福文化，再做计划，邀请到县内的客家乡亲来分享洛卡帝都的私房料理哈，从帝都来挑选北方特色的客家菜，有专业。潘作的厨师呢来掌厨哈，跟客家沙团成员冲下来吃哦，跟每一 初啊，每一个菜哈，私房客家米丝啊，伴送那个竹红。
3: 客家小炒嘛，特别的料理啊，就是猪肠炒粉炒那个嘛，姜丝嘛，那个就是客家的以前留下来最不会放掉的啊。
4: 米丝的底部不会放掉，这个有客家米的米丝啊。

0: 邀请大家吼，到那个神山的现场啊，过去的距离吼来观察农民用的包装跟形式吼，也以那个雅典作为主角制作轻食的料理，亲身来体验三体多作风的一个距离。
1: 不知道原来里面还会养鱼，所以结合这种鱼草共生的概念，哦，其实蛮好的。那蛮佩服的，就是在场的那些长辈在水池里面在洗，哦，所以说这个过程是蛮辛苦的啦。
2: 外面都这个起路卡可以按的做，做本爸爸妈妈是做个咖喱食啊，过好啊。哎呀，有很不一样的那个食谱可以让我们参考。
3: 让我们来参加的活动的长辈呢，其实从这个营养均衡的概念，然后也包含了解啊，那野人的他的一个营养素等等，让我们借由这样一个推广之后呢，能够越多人看到我们美浓的一些特色。

好听一条歌曲，很多阿妹爱行家哈。其实呢 ，AV 上阵片有播过诶，就会有关客家语言恢复主语言廖玉佩哈。去年19号安排台湾哦，代表主位歌手飞去到苗栗演演里镇哈，来出席那个苗栗演演里公有零售市场那个拆除重建同胞的工厂跟历史建筑修复的工厂哈，完工落成典礼。廖副主席表示呢，高秀辉主席上任以后哈，非常的重视那个客庄的市场，也希望加油客庄的市场哈再生计划，本他家哈听下品种的采买的高尚种看到在地的特色食材，也因此客家饮食文化本客家文化真是行业生活在这里。阿廖副主席有讲到，因为大约有1/3的人口是客家人，那边市场活化的文化铺经济铺一个合肥会吼，向下来投入的一个资源吼，跨部会合作的一个成果，可以讲咯，系咧中央跨部会合作规划的一个典范。除了市场再生，合肥会侬也推出合作市场和好高的活动吼，串联全台湾有10座市场。判理45场的 DIY 活动，一本他家哈，从去买菜啦、买东西啦、哈饮食啦，跟那个体验来认识客家文化。阿廖副主席也讲到哈，他会不会推出那个客家币2.0，鼓励他家哈的那个消费的时候来使用共客化，来打出友善的客家化消。消费哈，消费的一个环境。啊，今年都通过学语能力认真修读学语相关的课程的先生、学生的一个学语家庭成员，拢可以得到客家币哈。啊，其他客从市场哈，讲客家话来买东西啊，也可以让本来的客家话哈，可以真实融入日常的生活里头诶。演里是从前身可以追溯到那个清代的一个事迹哈，听日治时期1907年，正式建立都已经有8年以上的历史了。也听你能1919年公告登陆历史建筑，你能100年是从哈都到负债哈，负债以后呢，演里政工所陆陆续续推出新建的市场。历史建筑修葬以及新编的环境改善，听经济部、文化部、合肥会、台湾电力公司等等的单位哈支持下，经过很多年的规划、设计、施工啊，今年哈工厂陆陆续续完成的重建高厂哈，加入那个参与式的一个设计、地方工作方案。公共艺术拢纳入的那个摊商、居民跟地方的团体的意见哦，对啊，改善未来市场营业环境的同时，也保留市场跟 Q 的那个改期的

堂，好听话的书堂都有来听好听话，国叫很多朋友安叫好吗？将近中秋节哈，来呀哈，感觉到天时有啲改变了哈，你是头冇安拉的啦哈，啊，早晨头哈，他们做红衣了哈，感觉啊。天还没见光的鬼光哈，哎，前两年红衣了，个个红茶时间的哈，五点半的用海总统按暗哈，个都三更半夜三点就红衣了，啊，再过去看时钟，哇，真是五点半了哈，你日那么按床的啦哈，所以呢，就是在红衣了哈，良心良心，大家哈记得哎。加一两婆婆的哀托哈，要么早两的哈，早上头莫安讲的啦哈，所以呢哈，有年纪的听众朋友哈，莫安做风的哈，贴做风哈，可能一下温冻到哈，所以日头高风起来的哈，让风潮比较卡好。我记上到 AV 上面有介绍嘅佛堂嗬，那个佛堂呢叫做龟石坡嗬，那下天时嗬，秋高气爽嘅时间嗬，去行了嘅地方嗬，还有去漫游华东中国一个最好嘅时间。客家文化，客家文化发展中心，日前呢推出华东铁路通车百年嗬，铁定游客特展、玉里首展。加油展览来带出百年的铁道跟华东客家的生活的记忆哈，也得到地方的这么好的评语啊。之后呢，就接落来哈，更加搭配目前的那个金针花哈，金针花开发为一个期间，结合华东铁路沿线的玉里跟富里的客庄哈。重磅推出精彩的富裕客庄成都的文化巡礼，等到大家哈来听听铁道嘅一个轨迹哈，成都来听音有那个历史成都跟人文江嘅一个客家特色。

么也困爱的快乐的跳舞，呀！

0: 我的客家人，也得一点优秀。
1: 但真样咁睇上好的，今日名人专访，第一条都呢，微信这边又播出来，还呢关系嘅东安古桥哈，东安古桥，还呢新建于1933年哈，还呢一座悟空，用石头哈做建的一个拱桥，也桥身呢兼具了个结构安全哈，也凸显出建筑的一个美学，所以人就来参观了。

关西东湾古桥有一座名叫做彩凤桥，所以桥头有一座剑桥碑，留下伊迄头摆老两名，伊迄1933年开始来建造，差不多到1935年哦，那个完成哦，那个通车。完全保存得非常完整，其中有西藏特色，以黑人的所谓的糯米桥，认为那段时间呢，父母来当归没当神啊，所以呢用那种方法。另一点呢，那五国也仿造日本京都皇城那个建筑啊，它是有颠倒，那桥身啊有8米5，认为那时候该洪水还泛滥，为了防洪，所以是要那桥身那种啊。那会呢，俩新桥到 Q 桥并立，你们俩所以用前年的时间哦，俩桥不能拆台，但是地方人士我们来保留起来，所以就是那像另外一个案子，就讲在俩 Q 桥旁边再好起盖一条新桥。

完全一些跨越的牛栏哦，诶，是防洪功能的设计哦，所以一家一家，呀，步道长有2.7公里，很不错。这沿路的风光景色，各个时节都不一样。像呀哈，也差不多九月十月一个特色，诶，台湾软树开发，一条树底部都哦有绿色、有黄色、有红色，一发达了，一种黄金。呀，我们条就攀了两眼压白的两朵枫叶桂，有水的桥身的旁边，跨越的河道中呀的舞台，观众有水的两岸的宽太高的长虹，背景就是这个东岸古桥，非常有特色。我们这样说能够发展这个关西的一个产业，因为这个东岸古桥是我们的关西地标，我们这样说，未来能够持续再办下去。

在今天最佳时刻了，龚浩发要介绍的这句客家话讲汤哈，汤哈，汤哈，客语是指家族成员共同侍奉神明以及祖先的正厅，叫做汤哈，就是三合院的正中间的厅堂。客家话讲汤哈，汤哈，去到人家的佛房正厅的时候，好，别忘了用手拜一下，鞠个躬，表示跟当地佛房的祖先打个招呼。厅堂，汤哈。

我同一条歌曲刘少奇先生所带来的唱出题。同一条好同的歌曲齁，刚刚节目时间有进行到迷上诶。今天都非常感谢上前朋友苏唐，也欢迎大家下礼拜相同的时间准时来苏唐用爱。虽然天空中为大家所服务诶，一点钟诶客家风情发节目，今天就非常感谢，希望安置些有限。上来了。

0: 庙宫建五年廖敬顺家九二八年祈求地方平安。在古历十月七三拜六，一直到十月十一礼拜，开机三马甲十岁马廖敬顺家。
1: 彰化市分坑乡南投民间南投市中寮草屯集集水里溪池玻璃各色遮个乡镇角头，
0: 敬请乡亲拜香碗接妈祖，祝咱合家平安，万事如意。廖敬主任委员林世贤邀请大家。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格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格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9: 我不喜欢他摸我。
10: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6: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1: 来个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富景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先祖庙对面，顺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远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人生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车对面，吉星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6: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安诶，你较爱我，还是较爱你妈？
1: 这嘛，后尾知影这个答案，就要听啊。黄月水老师诶，恁祖妈来呀、啊！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恁祖妈来，我是黄月水。我今仔日呢，请到这个来宾呢，张惠慈哈。张惠慈呢，伊是清大社会系、台大社会研究所毕业的哈，一个真出色。给人家哎，女人的年龄不能说出来，但是她无所谓，她长高会就高追耶。她就是因为体重稍微过胖一点了，结果哎呦。你不要跟他霸凌，因为呢，他是尖牙利嘴，一波浪铁咖利哦，而且他是一个非常出色的一个女性，因为呢，我觉得伊足勇敢的哦，所以从高中读的就是当时台北关第一志愿入去的，考掉考上大学，考上清大研究所又再进台大，所以这么简单呢。最好笑是，他也曾经到越南去打过黑工哦。长大后也曾经进过这个政治的这个领域啊，去协助人家选立委或者选总统哦。但是呢，伊心中有一个小小的创伤，就是讲伊常常讲，虽然他到了好像是快30岁，他的父母亲才离婚成功了，可是呢，他在这个幼小的心灵跟北部安尼玩给玩给不离婚了，对他来说影响其实也蛮大的。那他呢，现在变成一个作家，而且他的书还蛮畅销的。那最重要的是，伊即卖搁在福建，咱的社会住宅哦，伫这个社会住宅盖社会住宅的产业里面啊，所以因为啊，即卖社会住宅跟阮家弱势的机构 NGO 有关系，所以我今仔日会来请伊来讲这方面的专业啊。但是我先来问看，伊是安怎走上这个作家这一条路啊？伊安怎去越南打黑工哦？啊，所以伊的这惠慈你好。
1: 大家好，老师好，我是张惠慈，然后我的那个网络名字是小花妈。
0: 对对对对，你自己有 YT 吗？
1: YouTube 还没有，我现在是 Podcast 跟那个跟就是、
0: Facebook。那希望大家去听 Podcast， 你 Podcast 用什么名字？
1: 南台湾大姑娘。
0: 哦，南台湾的大姑娘，我要讲大姑娘。哎，今天说到 Podcast，Gary 跟我说我有两个强项哎。他说我是现在因为台湾大概 Podcast 现在超过5000个嘛。
1: 哦，超多。
0: 对啊，可以进去的200名的算是都是好的。他说这200名里面有199排前面200名有199个 Podcast 东西，不是讲那个华语就是讲英语。
1: 对啊，他们都要道歉说对不起，又要中英夹杂了。
0: 哦啊，我是唯一讲台语的哦。
1: 对。
0: 有进榜哦。啊，然后第二个就是说 ,Gary 说这也是强项，其实强项自己绕亏的。他说前200名只有我唯一年纪最高76岁还在做 Podcast，
1: 而其他年纪都很小，所以就是我觉得以老师讲的东西在 Podcast 上面还可以排到那么前面其实是很厉害，因为其实在前面都是那种投资理财，不然就学语言，
0: 对对对对对，
1: 台湾最喜欢这些东西了，但听故事或者是说讲这种就是很有深度的东西很少，都在后面啦，
0: 真的啊，你的要把你挤进去啦，你要加油啦所以这南部的大姑娘啦，南部的大姑娘，你们要尽量去看去听，帮那个这个听完我的又赶快就去听那个张惠慈的、啊、当然了，不要忘记苦林的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温雅迪，我就不不掐一来很多人说为什么苦林都不上来，可以到台北去上一些政论节目，可是就不上你的节目，哎呀，他也是年纪大了，而且一趟功夫到台北，那刚好也碰到我不行嘛、嗯、那就没有办法了、啊、所以没有关系啦，只要你们支持他、也支持惠慈，这样我就很开心了。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欸，惠子，你说你父母亲，你常常工作不甘，这个你会觉得不甘啦，就是舍不得说父母亲在吵架的时候，其实很多家长都认为说孩子其实都不懂事，其实都是懂事的，只是说不敢讲而已，而且心灵的创伤其实是在的。
2: 我觉得像老师刚刚讲，就是其实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因为爸爸妈妈从小就吵架嘛，就是从出生我有印象他们就是吵吵，最近是因为我们封锁我爸，但其实他也是每天都，他每天照三餐会传讯息来骂我们，就是他很不甘心离婚。那我觉得其实前面的时候，因为我妈妈就是在重男轻女有家庭嘛，所以说他就一直生到我弟，然后我弟出来后，我爸就说下一个又是男生，然后就说再生就生出妹妹，然后弟弟后来生病以后，就整个就吵到不可开交。那时候所有人都说我爸可以去外遇啊，可以去跟 C 姐。那我妈妈其实她其实是一个很瘦弱的人，我觉得，但是她那时候很巧，就是在小时候我阿公想要把我们卖掉，卖去杂包金的时候，她就冲出来就说卖我们一个，我卖你们全家，反正就很凶的那种。
1: 哎呦，你是台大研究所的，被卖去杂包金多可惜啊！
2: 对啊，可能会上 Netflix， 但是那个时候没有，所以
1: 变成情欲女王哦。
2: 对对对，那时候没有嘛，然后后来就是小时候妈妈也是一直叫我们读书，所以我妈会偷买书藏在衣柜里面，然后我们就会打开衣柜偷看，因为我爸看到书会吓掉，他觉得没有必要读书。那到后来就是我们都慢慢的往后读以后，我妈就有一天突然跟我们说她真的很想跟爸爸离婚。那一开始的时候，我记得是在我二十几岁的时候，他们说要离婚。那时候那个诉状其实是我写的，但我爸一直以为是我妹写的，所以他对我妹非常不谅解。那我那时候也没有主动出来听这件事情，我想说，
1: 你真的是对，
2: 也是有点奸诈，在生活中磨练出一个奸诈的感觉。然后那时候我就有跟我爸讲道理什么之类的，然后后来他们就没有再吵架，那个离婚就撤销掉。后来是因为我妈就是她心脏真的很不舒服，然后开刀的时候啊，跟我爸先借钱嘛，因为要等保险下来。那个时候我爸在我妈一动完心脏手术以后，就立刻叫他起来煮晚餐啊，工作啊，然后就要赶快还钱啊。我妈那时候其实
1: 都欠薪，
2: 对，都欠薪啊。因为我最小妹妹其实读法律的，但她后来去做诊所，但她就是法律有一些东西，所以她那时候就是去找了一个很好的律师。我们后来觉得就是专业真的有差，就因为我那时候我心里有问题的时候，我其实有去找过心理咨商，所以后来我们家就觉得说很多东西找专业是有用的，所以我们那时候花了20万找那个律师。他后来打完官司以后，就是有成功帮我妈争取到她要的东西。可是在我妈的东西抵定以后，我们就发现其实我们还是会被影响。比如说那时候三十几岁了，交男朋友以后，我们其实就一直都没有要谈到结婚这件事，因为我觉得结个婚可能只要500块的登记证就好，可是离个婚要花20万，然后花那么多年都没掉。后来我们全家其实都，所有的小孩都讲到结婚的时候，就会跟我妈说，看到你们这样谁想结婚啊。我妈有时候会自己偷偷哭，还会觉得是她的问题，但是对啊，也是她的问题，可是这没有办法。

0: 啊，因为就在这样的家庭长大，我们就我们
1: 所以还是会影响你们的结婚观，就是
0: 对，因为只要想到说，就是我觉得我们这一代就会变得很怕，就是当可能比如说跟喜欢的人起冲突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啊，算了，好险没有婚姻，我们随时都可以拆。
1: 我想现在很多人不愿意结婚，其实跟从小看到父母亲争吵，或者他变成单亲以后所受的那些苦难，其实事实上直接或间接都有一些关系了。
0: 对，
1: 不过我还是要鼓励你，就是说这个既然爸爸妈妈都已经结婚离婚的话，你就不要怕，有对象的话先结了再说，离婚的时候再说嘛，需要諮商我来帮你免费他如果说离婚了以后呢，找律师呢，我也找比较便宜的给你，所以没有关系，你还是
0: 专业的，
1: 对对，还是要往追求幸福的路上要有勇气，因为父母亲的例子只是让你们就是说身教言教嘛，可是每一个人的生命都不一样，每一个人的那个命运也都不一样，所以我还是鼓励去追求你的幸福就是。
0: 我现在是蛮鼓励我妈去找寻她的第二春的，因为不然她就会一直跟我们讲重复的东西，我会觉得有点烦，她如果有一个交往对象她就不会烦我们了。
1: 这也是一个方法，这也是对于老年的那个父母亲给他们一条出路然后可以甩掉不负责任最好的方式
0: 被发现了。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这回来开讲。
1: 你什么时候去那个为了打黑工结果跑到越南去，这是几岁的时候啊？
2: 我大概28、29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先就我毕业后，因为我小时候就因为我弟生病嘛，所以我就很想当立委，然后后来就实际上去做了政治工作以后，又觉得啊，我高铁没，就是选完然后很嗨，嗨完以后就觉得哦好累哦，那我就干脆那时候我们在谈新南向政策，我就想说那我自己去新南向一下，我就跑去越南。那那个时候不知道，我就想说薪水有谈到了，然后他们也有人接我们，我们还去做了一个礼拜的面试，就是越南、柬埔寨都去，然后还成功的活回来，我就觉得说好像没什么关系。那再去以后呢，就发现哎，就是那个医疗保险他一直没给我们，然后我其实一直都没有一个正式的契约书啊，我也觉得这些都无所谓。直到有一天，就是因为我们上下班都要司机接送嘛，不然我们没有交通工具。
1: 那你那时候的打工是做什么性质的工作？
2: 我是做报关行，就是国际贸易，所以我还要去跟海关开会，然后他们讲的。
1: 可是你不会讲越南话？
2: 完全不会，我坐在那边简直就是在发呆。然后他们会讲一点点英文，但是就根本就不像老板讲的，他们其实。我讲英文讲的第一个礼拜以后，同事就写信跟我说，推最好英文最好写信跟我说，不要再跟我们讲英文，我们听不懂。
1: 哦，是哦。
2: 对。后来我就去学越南文了，因为不然其实不学越南文，
1: 越南某部分他们是会讲法文的、
2: 啊。对，但是法文太难了，对我来讲。
1: 对啊，当然太难，当然。
2: 我小时候学了一句那个什么 Bonjour，
1: 就
2: 再也学不下。
1: 就
2: 现在还会 Merci， 剩下都不会。
1: Bonjour， Bonjour， Bon 来 Bon 去。
2: 后来发现就是这些都太难，我就学越南文。然后其实我觉得是因为到了有一次我们在路上出车祸，然后司机下来跟那个什么另外一个人吵架，吵一吵他们就说要叫警察啊。那时候我本来在上面笑，因为我就觉得说这一幕真好看。后来想想，哎，不对，我是黑工哎，我在这边笑，等下被警察抓走。怎么办？
1: 对，
2: 所以我就赶快下车，然后用跑的跑回家。然后那一次以后我
1: 就，在那边待多久？
2: 我待了半年左右，因为后来我觉得已经努力了，就是我前去了前三个月就跟老板说，就是我就想说自己过了一个试用期，他应该要给我这些东西，他就跟我说叫我先减肥。我想说好。好，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好，我先减肥，然后也有处理那个什么，就是在那边的会。
1: 这是个歧视。
2: 嗯，因为他给另外一个中国人，就是叫他就是要打进中国的商会，可是这个变成是我应该要做的工作，所以我应该要打进台湾的商会，但是我的主要目标是减肥。好，那我就想说，我就减哦，我还减给他看，然后过了就是五个月以后，我跟他说，那我想要跟他谈，就是其他的就是一些该有的保险什么之类跟契约，他又继续叫我减肥。然后我就觉得有个火，然后旁边的那些什么前辈跟包括那个中国同事都说，哎，就是惠子有瘦，哎，就是他是不是也有其他工作？然后老板就说没有，就是在这里的女生只要长得漂亮就可以打进商会。我想说也太看不起台湾人吧，但他自己也是台湾人。
1: 哦，是哦，嗯，哦，可是现在后来都发生到越南啊、柬埔寨这些打黑工的事情，其实是存在的嘛？
2: 其实是存在，因为我那个时候。就我后来回来以后，就是很多在那边的当地人其实说我蛮幸运的，因为他说像我们这种直接去然后又专人其实是有人去机场接我们的、他说很多人就直接被载去卖器官，
1: 对对对，
2: 他说我们都算幸运的。我在想说是不是因为那时候看起来比较不好卖就被送去工作
1: 可是不好卖也可以卖器官啊，
2: 对啊，
1: 他不卖人可以卖器官啊，所以这是很可怕的事情、
2: 对、后来我有个学妹是真的有在那一类的企业工作过，然后他就说他们是白的，所以他们的后面就是这一类的工厂，但前面他们就是做一个娱乐产业。后来教我几招，就是说怎么样去比较不会就是被抓进去后面那种就是卖器官的地方。
1: 像怎么样呢？
2: 他就说如果是你一来他就跟你收护照，或者是在机场跟你收护照，他就说、
1: 这就不行。
2: 对，他就说你就立刻转身就是走进海关里面，你宁愿被当地的海关抓，因为当地海关抓他说只要20几块美金就可以解决了、你也不要出来。然后再来就是他说在那边的话还是要下载一些，他说其实下载一些当地的什么计程车 APP 什么之类，他们其实都会去接你，然后你就是给小费给高一点你就可以跑出来。他说一定不要上车，他说到上车其实都来不及了。
1: 嗯，有可能。 对，我知道说现在那个惠慈，你在负责这个台北市的这个社会住宅，你在这个产业服务嘛，哈，
2: 对、
1: 而且你做的还蛮好的。那你会觉得说，哦，对了，在说这个产业的时候，你曾经说过台大真不是穷人可以念的学校，这是什么意思啊？
2: 因为我当时去清大的时候，因为我们要办助学贷款嘛，因为就是学费比较高。那那时候我记得清大是还给到两天，就你可以办助学贷款在一大礼堂。然后那时候去办的人其实就已经有够少了，就是大概你都可以知道就100个人以内。然后我们班只有两个，就我跟另外同学。那到了台大以后他只有半天。就是半天，你就代表说这整个学校几乎没有需要这一件事情。
1: 啊、
2: 然后再来、就是、
1: 大家都过得这么好啊。
2: 对，然后再来就是你真的是要问什么东西你都问不到，因为所有人都不需要这一块，所以就是奖学金什么之类就是领到宝、哦，因为根本不会有人去跟你抢清寒奖学金。
1: 嗯，
2: 就你知道清寒奖学金，我们只要做到一件事情，就是把时间错开。所以我那时候跟我妈说，我后来回想起我在大学那四年领的奖学金，加上打工，打工大概30几万，我领了70几万的奖学金。
1: 哇、wow ！
2: 但是都给我弟看医生了，可是就是代表说这个地方，
1: 你才生又好更甘心的了，
2: 对吧、啊？但这个地方就是有这么多钱给你，就是让你去好好读书。
1: 可是没有人去申请，
2: 没有了，他们不需要啊。
1: 所以难怪你会说台大真的不是穷人可以念的，啊、大家都有钱的。
2: 嗯，然后再来就是因为我其实念的是社会系，社会系照理说其实已经是这个社会里面最可以理解不同阶级在想什么的。但是当时我有一个学姐读博士班，然后她也是比较穷苦家庭出来，她后来变得很有钱。她说她那时候在读的时候，老师就跟她说，如果你必须还要工作再读的话，我觉得你做不了学术研究，你要不要先休学？可是其实我们在学的时候都知道说，我们这种家庭的女性只要一旦终止学业，我们就再也回不去了，回去很难。她那时候就觉得说，老师怎么会说出这种话？你明明知道我们的研究是什么。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说，在台大这里他很靠你个人去努力或什么，因为在清大还可以团体，他很靠你个人努力，他就是所有东西都需要钱，就包括我们要申请出国，清大其实不需要花钱，但台大是需要自己去买那个申请书的。所以全部加起来，我那时候就觉得说，在台大里面其实台大我觉得真的不是穷人来读，而且他们其实不太能理解穷人在干嘛。即便像我们进去，他们都觉得、哦好，我们知道了，这世界上有很努力的穷人，所以其他穷人就是不努力，就是你改变不了他们的想法。
1: 我觉得也许是你们这个比较年轻的世代、在我们那个世代，台大很多人都是申请这个奖学金才能够去念的，
2: 对，
1: 或者甚至都是贷款，就是学贷才能够进去念。现在时代不一样，因为孩子生的少，然后家庭有栽培嘛，然后就直接上台大。
2: 对、所以谁是台大学生里面，就大部分说其实能够读到，因为他过了几年，好像好几年以后，他又再做一次研究，发现就本来是文山区的人是最有可能机会上，后来也只是变成大安区。就是其实代表说，在以前我们听到可能像阿扁那个时期，就很多人努力去读这个学校，没有到我们现在是基本上你家里
1: 有钱就可以去读了，
2: 然后反而就是比较穷的学生都去读私立学校，因为我们根本就没有时间在该读书的时候去读书，因为大家都要去打工
1: 兼差这些有的没有，这也是很大的一个悲哀。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恁祖妈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我倒是想问这个社会住宅，社会住宅其实是从郝龙斌的时候，台北市的社会住宅是从郝龙斌当市长的时候答应下来的事情。
2: 其实我们就是整体台湾社会住宅的发展比较晚，因为我们以前有什么国宅啊、合一宅之类的，可是其实整体社会住宅是2005年陈水扁那个时候当总统的时候，台北市其实郝龙斌那时候提出来，所以当时很多规划是郝龙斌做的，他做完那个规划。那到后来呢，就是蔡英文总统上台以后，他就讲提出要8年20万户，12万户就是所谓的社会住宅直接新办，剩下8万户就是包租代管，那政府会给租金补助的。那这12万户里面呢，其实台北市大部分几乎全部啊都是郝龙斌规划起来的。那其他的像现在所有为什么会变成就是现在中央自己也有成立自己的住都中心的原因，就是因为县市政府盖不动了，高雄还有在盖啊，可是其他政府其实没有认真在盖。那我觉得其实里面说到底，我觉得在这个业界其实也不奇怪，就是我听我朋友他们讲，在这个业界里面大家都知道，其实柯文哲根本就没有盖，他就是收割前人的成果，然后现在一直出来讲，所以在这个业界里面其实大家会觉得他很过分，他就没盖又要再讲，因为其实侯友宜是不想盖了，但是他不会出来一直讲说、
1: 但是柯文哲真的是连一户都没有盖，把郝龙斌留下来的或者小英政策下面的这些业绩拿去当自己的，这是真的很可耻的行为。
2: 我就觉得说，就是你感觉就是你是年轻人捧出来的，
1: 对，
2: 然后在这个对年轻人
1: 完全不照顾年轻人，
2: 对，就是你不要说年轻人要不要住好，今天我像我妈妈可能再过10年就要进比较长照机构，我就觉得说，如果今天你盖好以后，你就算给65岁以上的老人住，哎，我也轻松啊，我可以把我妈放进去，啊，她出来我们，哎，不是出来，就是她就是晚上我们还可以把她接回家，就是大家一起共享天伦之乐。可是你一户都没盖，然后你现在就是你的年纪，然后跟你的东西，你应该都知道长照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但你什么都不做啊，还在赖骂症，
1: 从来不用去考虑到去体谅别人或者去体察这个民情的人嘛。不过，所以你应该在你现在在这个盖这个社会住宅的这样的个产业机构，你应该把他这种恶心跟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应该在你的脸书或者在你的 Podcast 要讲出来才对。
2: Podcast 会讲，因为 Podcast 跟公司比较没什么关系，但是因为我们当时在讨论这个时候，因为大家怕说这件事变成政治的问题，就是因为其实我们最主要还是想要赶快把这个盖出来，因为其实我们拖一天就有很多人一天都没有地方住，
1: 对对对，
2: 所以我们现在其实比较努力是在盖啊。我的朋友他在其他产业，像县市的也有，他们也是很努力啊，就尤其是偷偷讲一下，高雄最累，高雄是那个进度赶到，就是他们的人都快要过劳。
1: 对啊，对啊，他们高雄市政府的人有跟我埋怨，跟我讲说，你看陈吉麦也是卖遐零零金无啊，你问今天大家拢都要避免啊，都要冰岛啊呢。
2: 我们大概去遐办活动的时阵，这类去陈吉麦的开始讲，那个我们可以再加嘛，我想说加个屁，他再加码下去，我们就要一直加班了，好可怕。
1: 对啊，所以有作者甲我讲啊，但是陈吉麦就是安尼，伊就是。闷头一直做事做干事的啊，我点了说太认真，结果太认真的市长，你要参究，记得柯文哲5大弊案没有一个破，然后呢社会住宅没有盖到一间，就是小回到所以公平难过，可是年轻人就是喜欢这种无厘头的阿伯，然后觉得说他可以跟年轻人对口啊，这边那个，
2: 而且他就是他其实没有提出什么政策，因为现在其实老实讲，国民党跟民进党还是比较传统在选举的人，所以现在大家都还是在提出政策，包括一些对年轻人比较有利的政策。可是我觉得以前我觉得就像宋楚瑜，我们那时候都很期待，对年轻人来讲，宋楚瑜是一个万年的第三，但是我们都很期待看到他出来来选，可是民众党就是特别是柯文哲，他就也没有提出什么政策，而且我们觉得他其实他很多东西都很父权这件事情，所以
1: 他
2: 根本没有。
1: 我跟你讲，我去到办公室两次跟他上那个信评，他根本没有观念，好不好？完全没有，我没看过像你没信评观念的人，你要做市长，说我搞到没那里，就是安尼。
2: 啊，现在就会被说是那个，因为其实我们是第一届帮他，那个时候他的监票员公民，
1: 我也是在第一届的时候帮他。
2: 对，其实我们那个时候都有去帮忙上课或什么啊，我还有就是给他政治现金过，虽然是小额的，
1: 对，
2: 但是现在就觉得
1: 我们也是啊。真的是，这要跟他要回来又要不回来啊！他现在你看他这一届，他政党票年轻人因为投给他，因为大家不喜欢民进党，也不喜欢国民党，就会把政党票都给他。那政党票一票50块，你怎样？所以人家雇了一人政党就可以拿好几十亿的那个钱在他手中，让他一个人这样子在台湾的政坛永不。 那个下来，永不消，永不消失啊！
2: 而且他如果政党票拿够的话，又会有不分区立委，然后那
1: 对啊，立法委员的层次啦，然后再加上立法院一定个弯给牛贼了，因为如果万一三党不过半的话，我的。在我的节目中谈了好几次，假如政党票大家都选给那个柯文哲的话，那么结果呢不选给民进党，结果那个柯文哲政党票他大概可以推上不分区立委，
2: 我觉得很可怕。
1: 对啊，他就是三党，三党绝对不过半了嘛，所以他就是关键的啊，关键以及关键是他黑的是毛泽东斗争学出来的人，他一生只读一本书，就是毛泽东传，他是真的是最可怕的。我跟你讲，那个毕国郎马林维公选柯文哲会比选侯友宜，台美的关系跟那个跟两岸的关系更可怕，就是在他这，
2: 因为他就是买办，以前我们讲的那种，
1: 对
2: 就是从中间要赚到钱的，赚到利润或什么。我之前就跟我同学讲说，我现在这宁愿郭台铭出来选，因为他至少他会让我们知道他就是个商人，所以你会投他就是商人。可是我就会投柯文哲，真的是因为像我们现在有时候在聊天，都会觉得说可能比较小的，就比较年轻的人，他可能不知道过去那一段时间是发生什么事，然后再加上不是提出又要重新出现服贸嘛？老实讲，我们现在盖社宅都已经盖到快不够台湾人住了，他那个服贸一下去，我们真的不用盖，是健保跟这个社宅，我们盖2000万户都盖不出来，就都没有办法符合，就是所有人要住，其实我们还蛮担心的。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而且平常心讲，现在除了这个给年轻人的社会住宅，其实那个在日本哈，现在日本已经演进到，日本都是台湾的前车之鉴了，因为台湾的社会形态会跟着日本走。其实日本惠慈你也知道说，日本的那个社会住宅是比台湾盖得多，可是他们现在65岁的孤独老人还是分配不到可以让他们住进的住宅，你知道吗？那台湾将来一定是更严重嘛，尤其现在很多老人，很多有房子私人住宅的房子是不租给65岁的孤独老人，因为他爸你给他吸大家、然后发生什么事情我这个屋子不好租不要紧也不能卖嘛、所以你们大概先会把这个年轻的社会住宅盖完以后大概就会盖老人住宅吧。
2: 其实我们现在是有点同步在做，因为、可是同步在做原因是因为整体社会住宅来讲它还是给中低收入户的，就是比较中低，就这里面中低收入其实包括社会弱势，或者是包括一些像年轻人刚出来他不是弱势，他只是赚比较少，他需要一点时间，所以这些人也会被我们列为就是比较对象。那还有另外一种人是他可能有一定的资源资金，他需要的只是一个可以让他住的，然后他也不需要那个房子的产权，因为他其实就活不久，或者是他需要的是医疗。所以我们同时我们在都更上面也有推那种做全龄住宅的，就是我们把所有的医疗都集中在那边，他就只要住进去就好。那这一个
1: 上医院也方便，
2: 对，而且其实社宅有一个很好，因为我前几天在跟他们聊天的时候，跟社宅住户聊天，他们就说，因为其实之前很多老年人在那个什么，就是寒流来的时候，其实会有点在家里可能会受伤或什么之类，但因为社宅它是有定期巡视的，所以这些老人其实几乎都没有因为这件事走掉，
1: 要紧急那个按铃什么东西，
2: 对，所以其实是整套，而且像访视服务也是里面比较重要，就是说在社宅里面他们会针对这些中高年龄，或者是针对一些比较可能在家里以前有被家暴过或什么，就做重点的方式啊。还有一个其实是大家都不太知道，就是其实几乎所有社宅里面都有派住所，就是那种驻警队在里面驻警的，因为它就是一个大型的集会场所，所以
1: 社区就是，
2: 对，它就是社区，这些服务都有啊。然后像刚刚跟老师讲到，像你的这个协会其实未来也有，就是我们未来其实也是很欢迎这一类的协会去申请。
1: 对啊对啊，我就是刚刚私下就在跟惠慈说嘛，说当我们这个单亲儿童文教基金会去申请，因为我们很多的是单亲妈妈单亲爸爸，一根本的是没说当然家啊，能够社会住宅给我们这些优先的话，这是好事的。
2: 因为像在林口社宅，以林口社宅举例，好，林口社宅就有立新五子西瓜跟麦子园还有大同老人协会，其实它很多都是否特别是高龄长者，那这些高龄长者他其实这有一个蛮有趣的点，就是其实这些机构后来他们会自己合起来，比如说他们有很多那种受暴妇女的小孩，他下课后其实爸妈妈是很努力要去工作的，所以下课后有时候他们会交流，就是这些老人会来到过家营啊，
1: 对对对，
2: 然后小孩子跟小孩子聊天的过程中老人又可以被活化，他不会那么早退化。那这个其实他久了以后社宅作为我们之后会盖到200处，那他作为这个基地，他其实就可以把这些东西都散播到各个地方，而且其实社宅都盖在比较黄金的地段，没有真的就是叫你去住郊区。
1: 对，以前这个是差不多将近应该也是20多年了，那时候我们就跟政府要求说不能把老人住宅或者社宅孤独的丢到这个荒郊野外，他们就等于是被放弃，
2: 对、
1: 而且被贴标签，那甚至是没有人要去住的，你必须在市中心，现在盖的社会住宅或者老人住宅甚至都比张惠慈你住的地点还好、
2: 我都住到那个新北市的那个郊区去了，现在我们最精华的一个是在那个延吉信义区那里，我觉得已经到了中间，而且其实大部分的那，因为我们是国家的地啊，所以我们很多是那种以前旧的军营啊，或者是国产署退下来的地，那这是一个。然后再来另外一个是说，就是在社宅上，我们现在其实还有都更，因为台湾很多老房子。
1: 我问你，打个岔，那个惠慈，你会很多人大概跟我一样会想说，民办的都更或者自办的都更或者公办的都更，哪一个对民众来说，他选哪一个最有利？
2: 我先简单讲一下这三个的不同，就是民办都更就是我们自己去找建商来盖，所以你要跟建商分这个东西，建商出钱嘛，啊，所以你可以分到，就是说，比如说比较好就一平换一平，我一平室内一平换室内平一平，那这样子是最好的。然后自办都更就是说我今天都不要找这些人，我就是我们几个地主就讲好，百分百要百分百同意才行，然后我百分百就是做好以后，我去找 建商来谈。那这个因为大部分都是我出钱的，所以这个东西就叫自办都更。那公办都更就像我们现在在很多政府机关在做的是公办都更，就是这一块地里面只要有超过一定比例是公家的地，那我们就会去做。那以都市效益来讲的话，公益效益来讲一定是公办都更最好，因为公办都更的地很精华，那这个很精华的地卖掉就是没了。那卖掉以后它会做什么事情？比如说你在信义区卖掉一块地，它就是当那里的房子可能从50平一万，50万一平变成150万一平，所以它会有点助长房价炒作。
1: 对 对, 对。
2: 但是因为我们如果去那里盖的话，我们会希望它回馈我们是社会住宅，然后要有公益性，比如说一楼要开放什么之类，所以当地其实会变成是另外一种有公益性质的。那也不是说民办都更跟自办都更就不好，
1: 可是民办都更大家不想办吧，因为平那个太便宜了吧。
2: 诶，民办都更的话就是会跟建商谈，那有一些是会看建商的，比如说你跟一些知名建商的话，你这个土地的价值就会变高嘛，所以有些人就觉得我touch瓜子，然后我可以以后我的一坪就从50万变150万。但其实这些都是前面两个都是要赚钱的，自办跟民办都是要赚钱。
1: 对 对,
2: 对, 对啊，还有一般就是大家都会常常说什么，就是台北市有七成是老屋啊要重建，这个东西又不太一样，因为其实你要都更你必须要被划进都更区才行，所以像温宅村，以新庄温宅村那里是自划都更区，它才有都更的资格，
1: 是、啊、
2: 其他的叫危老重建。
1: 啊，像我们这种万华，我们在这个南机场附近，基本上市场会当啊呢。
2: 南机场这里有分，因为有部分是都更啊。对，我们之后会有一部分是做到这一来、
1: 哦、
2: 就是这里有一部分是都更，但是有一部分是危老。那危老的话以政府来讲，政府也有部分的，比如说有一定比例以上的有危老公家机关，比如说像有一个案子就是它里面有四楼就是公家机关啊，这种公家机关总不能去处理整个危老重建嘛，所以就我们去帮他们做、嗯、那一般来讲比如说我们家真的老旧到需要就是建筑，那百分之百都要同意。那其实是因为之前其实不是有文林院事件之类，所以导致都更变得很难推、嗯、那后来就推动一种就是他只要取得大部分七成到八成地主同意，他就可以办都更，剩下的就是比如说你就死都不走嘛，那政府可以在一定的强制力下去拆你的房子、嗯、但是我们补偿给你钱，那个钱就不是可以画巴拉看了，就是一本账，就是一个所以你
1: 今天公定价，
2: 公定，对，公定价，所以你在第一天同意跟你在第100天同意你可以拿到钱都一样，只是你还就是会变得比较麻烦，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都更，其实都更才是下一次在台湾应该要做的事情，因为它一地震很可怕，
1: 对 对, 对, 对，
2: 然后再来就是社会住宅，
1: 而且整个那个台北市真的是比起，因为中国大陆那是个例外啦，因为它是独裁国家，所以政府一声令下、嗯、
2: 就拆了，
1: 也没有迁拆费，也没有干什么，有多少人就这样子牺牲了自己的权益，然后变成国家的颜面。但是很多人真的是，我们比起日本也好，比起中国大陆的话，台北市跟台北市的很歹，你知道我看过最歹首都就是在台湾。
2: 真的，而且台北市有七成要都，其实有七成要重建了。
1: 对呀、啊，
2: 因为太多了。其实新北还好，新北大概四成而已。
1: 对 对, 对，
2: 就是台北最多，再来是澎湖。
1: 嗯，
2: 所以我们现在社宅也有盖到澎湖去。
1: 哦，真的、哦。
2: 因为其实很多人都会说啊，这些地方为什么需要社宅？就刚刚老师讲，我们不是有些盖到比较偏远嘛？我们盖到比较偏远就是造镇了，我们是直接把旁边整个镇都造起来，
1: 对对对对对对，
2: 因为我觉得老实讲，现在国家我觉得有比较在思考，就是我们不是把人民丢到某一个地方当做看不见，
1: 对对对，
2: 就像之前柯文哲讲的，大家都去住在外面就好，是你把人放在那边，就是要给他一定的交通便利，
1: 对啊，
2: 然后给他应该要有的住的地方，然后读书的地方，因为会去住这些地方，要么就是年纪比较大，不然就是年纪比较轻的。但这些人他们都是台湾重要的资产，不是讲资产，因为现在有点就是工作性质，所以就会讲资产、
1: 啊。
2: 那这些人你把他丢在那边，他其实造成社会问题。
1: 对对对，
2: 因为其实像之前的国宅很多其实都没有管理，所以其实后来就变成犯罪的温床。
1: 嗯嗯嗯，我跟你讲，我大概在我看50年前哈、哦。嗯，因为我弟弟妹妹到台北来读书嘛，跟我住在一起。那时候第一批的台湾在建坛，
2: 嗯，
1: 国宅，我去抽签，那时候用抽签，我抽到，
2: 哦天啊，中乐透
1: 哎！没有，在那个时候没有。我跟你讲，那时候没有这个国宅的概念。那我去抽到五楼，我爸爸来的时候，我爸爸差点老泪要哭出来。他说：“啊，你要这还蛮丢给丢的我老了，因为没有电梯，
2: 厉害呢，
1: 因为没有电梯嘛。”哈，结果后来我爸爸去看了。后来再来看我一次的话，他就很安慰说：“啊，你还是一个有福气的人，抽在五楼有几分贵气了。”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五楼以下都变成垃圾，因为我跟你讲，那时候 都是穷嘛，啊，所以那阵去住国宅拢是足不得已的，啊，去住国宅当然抽到是幸运，但是住里面人哦，拢是去价贵，去行李特别侪啦，什么都搬去，什么都搬去，然后整个通道以前的国宅盖得不好，整个通道的大家都是他们家前面对面的都放他们家要用的东西，你走路根本很宽的通道哦，可是你真的走不过去，啊，然后灯光也昏暗，然后也没有维修，真的是除了五楼以外，真的四楼以下真的是像垃圾堆一样。
2: 因为像我们现在在社宅的时候，因为大家都会说住社宅其实没有到很便宜，但是社宅的租金其实是有一定的限制，它是中古屋下去乘几趴这样做，其实它还是比较便宜。但是我们会花
1: 现在大概多少钱？
2: 现在的话就看你的层级，就是它每个县市都有不一样，但是一个比较统一的标准是他会以这边的中古屋的行情然后下去乘，比如说经济弱势户是最低的嘛，所以他就大概是五折，然后社会弱势户可能七折，然后一般户是八折，他会有折扣。
1: 哦，那这价钱算是很便宜。
2: 对，然后其实最大一点是在于管理费，因为我们之前就是很多主管其实出国考察过，他们考察过所有人就只讲一句话，没有管理他一定会变贫民窟。
1: 对，
2: 就像你刚刚讲的，
1: 我以前就是这样子。
2: 对，所以我们会预留管理维修的基金。
1: 对对对，
2: 就包括电梯，因为我们现在都有电梯。
1: 对对对对，
2: 然后人要住嘛，然后有电梯的维修金，然后还有各式各样，一定要有物管进去。
1: 而且在签约以前就要讲好了，所以如果没有做到这样子的话，几个月就要把它就把它
2: 其实是计点制啊，就是包括抽烟什么之类的。所以我觉得我自己觉得，如果我们没有因为爸爸妈妈离婚，然后拿到钱可以去买房子，我一定是去住社宅。
1: 对，
2: 因为社宅是最安全。老实讲，他政府也不会批你啊，
1: 而且是政府负责啊。
2: 对，
1: 万一怎样，你的房东就是政府啊，你的要索赔啊，干什么都比较有政府来负责。
2: 对对对，而且其实像我觉得社宅比国宅还有合一住宅最好一点，就是其实前两者是不公平的，因为他是卖给你，但是他拿什么钱？他一坪造价可以15万、10几万，他是拿国家的纳税钱下去盖的。他盖完以后给你做买卖，其实这是不公平的。合一宅也是，所以那时候大家才会说，刚刚中乐透在桃园那边15万买一坪，转手立刻卖31万，
1: 对对对对，
2: 这都是不公平的。可是社会住宅没有，因为我就是租给你而已，
1: 只租而已，
2: 然后只租不卖啊。然后其实我觉得有个好处，就是因为他房子现在其实 RC 结构都可以住100年了，但是假设我们就住50年好了，以后我们要维修的时候，我们可以整栋
1: 再重新
2: 再维修，就不用在那里取得产权。所以其实这
1: 个好，而且现在的那个社宅呢有个好处就是房证啊，所以大家就不用担心。
2: 真的，社宅这个东西，因为我们房证是有另外拿房证标章的，啊，房证标章其实一般来讲只有豪宅才会拿，因为它中麻烦呢，还要第三方监管，麻烦死。
1: 所以呢，就来当入去社宅是最好的。我希望讲，我买当去申请，所以我即摆主张知影讲，认识这个惠慈以后，诶，我当然惠慈没当假公济师啊，也没有这个能力啦，但是至少他知道说，哦，黄老师你的单位未来选的，那改到沙冈或者把它保留一下给我。我们这些弱势的单亲爸爸妈妈们有地方可以住嘛，哈。啊，搁一旦我家己嘛是，我即马哦开始就知影讲，我要去申请社宅以后，我得甲阮的厝主讲，你忙想摇摆，你嘛袂使搁甲起房租啊，因为我都无偌久要搬去社宅啊，哈。所以有很大的好处。我跟你讲，自从我全都捐出来给基金会，我给租房子，真的是在921让我捡到便宜，就是讲我家己人造出来，剩下我拢免还他。租房子就是唯一的好处就是这样子，
2: 真的。
1: 啊，当然，如果你碰到好房东，帮你变成好朋友，这也是一个好处了。
2: 之前城中城的时候，那时候不是休息嘛，然后因为里面其实也有我们包租代管户，那包租代管的话，我们会强迫他们要强迫啊，就是梯厅，刚刚你讲那些楼梯什么都不能堆东西，还有保地震险跟火灾险，所以只有我们那几户拿到赔偿了，就是因为我们是确实有
1: 对
2: 逼他们去保这些保险的。
1: 那也因为你是有正义感，乐意做这样的服务，所以今天呢，我们让大家。认识这个可爱的那个惠慈，那惠慈的那个 podcast， 南部大小姐是不是？
2: 南台湾大姑娘，
1: 南台湾大姑娘，
2: 其实南台湾小姑娘变成比较大，因为我跟我同学两个都30岁以上
1: 啊，哦，真的啊，哦，所以大家一定要去捧场南部。大姑娘，对不？南部大姑娘，哦，南台湾我讲唔对，还是南台湾大姑娘，哦，爱去爱旁听听一些 podcast 啊，因为她自己本身现在这个社宅跟都跟这边这个产业服务，所以你有下面问题可以到她的 podcast 跟她留言，她一定会帮你解决，可不可以？
2: 我会帮她问到答案。
1: 好好好，谢谢惠慈，
2: 谢谢
1: 祝你幸福美满，找到你爱的对象。
2: 对，还有可以赶快把社宅盖完。
1: 好好，对对，你看这个多用心的人，他把色彩盖完放在第一顺位哈。谢谢谢谢，多谢各位收听，咱下回再会。

0: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
3: 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0: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铺销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铺销门，或拨0800226633。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是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咱即摆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太平区有4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路口；另外仁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路口。天宝药局伫中山路3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福伦药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代理区华星药局伫新兴路代理国小厝对面，益星药局伫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十全药局伫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卡，宝德旺便利店伫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甲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厝对面。
11: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粿啊，台湾，
1: 台湾思乡鸡，微微啊笑，笑眯眯，有古早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
1: 予你听个裤头里个裤卡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予你听了讲真轻松哦。
2: 听予你食一饱，看百里，听予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有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有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台湾思乡鸡。咱这个节目呢，由咱美国进口主音蓝桂枝，甲台湾目前相关单位的主音纳豆王，也佮有美尼六合一独家为你赞助提供的台湾。

0: 已经倒转来咯，
1: 成功倒转来啊！
0: 哟，呀，做戏空看戏空啊，就是讲哦，伫台顶安尼咧做戏，迄种虚构的啦，啊、哦、啊，所以哦，安尼做安尼空空空空吼，好、哦，也为吼，古早时代较早咧杨丽花咧做寡戏，即老一辈即阿妈吼。
1: 嗯
0: 哦，拢看到吼，看到咧肝神呐、海中神哦，看咧到地拢目屎流哦，安尼哦，好噶啊！所以这个肝神呐，出街咯，红看咯，红骂咧，红咁要拍死，
1: 对戏咧走哦。
0: 你看我普普，我就看你无无啦、
1: 嗯、
0: 啊！意思讲哦，也用来形容讲两个人哦，诶，迄个精神相当哦，互相哦，看袂起对方就对啦、
1: 嗯、
0: 啊！所以哦。啊！你个你轻视我，好，心目中无我，恁爸嘛袂瘾插你啦，要无要安怎？对不对？要喝水烧盆呢？你若要想，你若啊、哦，你若想要做牛，唔免惊无犁通去拖。即摆你若要做牛，真会通去拖啦。

0: 较早屏东溪哦，屏东溪边哦，迄边啊拢种西瓜，啊西瓜哦，拢有迄挖窟啦，挖窟啦，一窟一窟啊水，啊打个酸汤哦，啊咧打水啊，啊开压西瓜，啊迄阵拢热人足热，啊迄溪埔内底哦，爱点啥呢？点迄个稻草啊，点下遐，点规枝啊，规枝啊，啊无你种西瓜哦，伊诶。西瓜的酸甜，啊，有迄手会扭啦，扭到遐你带落遐遐稻草，唔只袂有风吹，啊，无规丛拢吹吹开，吼、哦，啊扭咧扭咧，吼、哦，啊无讲迄中昼时啊讲无来，啊拜六时啊讲无去，溪埔墘啊头晚食西瓜，吼、哦，啊迄古早时代较早拢有迄西瓜料啊吼，啊都那底下咧压水啦，创啥的人哦拢。啊，搭一下稻草哦，搭一根料啊，吼，啊，带来底，惊伊热哩。啊，结果伊讲要偷番西瓜无嘛，讲看伊料人无，结果看一个查人伫遐偷鸡啊，哦哦，好你死，好你死，呀吼！大家走个起步，无人敢去偷番呀。呀，这个你若贵，啊，我就是阎罗王，意思讲你若是贵哦，我就是阎罗王，意思就是讲哦。我比你较厉害啦，较精就对了。你比我较牛吼、哦，你无嫌我欠头，我就无嫌你虚傲。意思讲一个掠鱼的吼，啊，这个货到市场买卖，啊，一个鱼贩啊吼，就甲买鱼啊啊，啊，拢啊欠头欠头吼，明明这都比如一百斤呢，讲。九十斤尔，吼、哦，食人个青头哩，吼、哦，啊，这个也讲你无嫌我了，啊，我无嫌你鱼傲安尼，所以吼、哦，鱼傲傲傲鱼多安尼，吼、哦嗯。你请我无用，吼、哦，你请我无用，就是讲，啊，你随便嘛，吼、哦，你走嘛，吼，啊，我咧无用个，吼、哦，来来，你请我无用，啊、哦，别人教，别人教的拢是关公老逼啊！吼、哦，三国时代，那关公老逼的，就是唐三结义啊！啊、哦，伊这较早关公，这几千年前较早到来，咱这唐哦，咱这迄个做新德起的唐啊，哈，来啊三结义啊啦，啊，啊，咱教的拢是拿刀甲德气，拿刀就是讲。拿刀仔啊，拿刀仔啊！较早我常听讲拿刀仔啊，拿刀吼，就是咱若要去乡村吼，啊到垦丁的所在啊边啊吼，拢看到啊规丛关关啊吼，哎，啊刺刺刺，拢人外关呢，啊刺刺刺吼，啊一棵骨啊发咧叶啊吼，啊刺刺吼，啊伊有奈开花哦，啊生出来像个翁来啊，一枝啊那又够色红红哦，足像翁来。啊！伊讲食个真退火嘛，有影无？啊！我较早定咧讲拿豆哦，刺刺刺无，比往来刺较大枝啊！啊，所以较早早人哦，若要从托客遐倒，后壁要刷伊啊，本来拢袂刷，就揣迄早人就先约迄查甫，叫讲迄查甫讲去迄拿豆吼，迄、个拿豆卡吼，遐蛋衫裤烫烫哦，光光都要蛋呐。啊！就套因遐砖头的人，哦，脱去呀，脱个，迄查甫惊一下哦，衫裤拢无掀哦，全拿头来全走出来哦，迄规身躯挂甲安擦甲，吼，咁样乱个嘿，所以讲哦，要拿头拿头，别人个囡仔死未了，别人个囡仔死未了，意思讲天下间吼，遮大啦，人口遮济啦，别人个囡仔哦。死了了，含我也无代志啦，吼、哦，意思讲跟我无关就对啦，吼、哦，迄咒骂咒骂别人吼，啊、哦，所以讲安尼唔好啦，晓安尼做人安尼唔好吼、哦，人吼、哦，未使讲安尼吼，啊咒抓，互别人死安尼吼，安尼爱别人安尼有诶无啊，吼、哦，爱大家啊，而且大家拢会当平安，会当健康，吼、哦嗯，所以定定咱来去迄。庙寺咧拜拜，拢听讲，哎，保庇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哦，对不对啊？我听咧讲，有一个查人无讲，哦，去挂，去迄个做人个香槟无，啊，啊，摕行李啊，去咧拜拜，啊，人济啊， 啊，迄阵热人啊，大家拢穿低胸呢。我人坐啊，迄、那个拄啊，有那伫啊咧烧香啊，后壁人咧烧香，伫啊咧拜啊。啊，迄、那个早人哦，用个行李伫啊拜了，讲哦，哎呀，众神啊，保庇护我。后壁的人哦，因为人伊也拜落，伊也拜落。后边迄个三支香，伊触到伊的手壳吼，啊，伊迄个查人嘴歹啦，伊讲保庇好我，啊，边啊迄个都爱触到伊的手壳，讲啊，过困啊。后边的人吼讲，哦，这个查人哦有够厉害，安尼用心力来的叫新民改保庇好伊过困，呀安尼啦，呀，还佫有一个，迄人有哪坐哩？啊，迄个查人嘛爱囡仔哩，啊，都爱哦，爱迄，迄都无国产时代吼，爱囡爱你娘啦，啊，迄对囡仔，有那人坐哩，啊，都咧看戏啦，晓，迄查人爱囡仔咧看戏，吼，啊，伊啊都伊吼，啊咧看戏，啊手拢掉到手那小寡半，甲囡仔后壁躺咧，啊囡仔靠着走对只出来，杀咧杀咧，吼。啊，即嘛杀嘞杀嘞，结果后边一个少年呐吼，人迄人安尼人咧看戏，咧看戏，爱买家己囡仔吼，啊，锁那囡仔卡去锁唔掉，说锁底下去，啊，唔知啥话安尼哦，啊，这查人还叫讲因这囡仔错晒了，要我哎呦，这啥话啊，跩休去安尼啦，要休去的时阵，都要休到这阿伯啊。这阿伯都休退伊个目睭落啊！安尼休退阿伯，你要知影，古早时代较早个人咧讲话拢较直接来讲，无啊，啥物人嘛，晓啊？唱片乌白歌啊，晓安尼啊？啊，即马阿伯啊，全对伊个目睭只过一格出来吼，全杀咧，全休退兴头去啊！啊，兴头吼，拄啊一个红阿婆吼，我那拄啊伫个钱。在卖现金，第一个油价贵，吼，迄油都啊钱甲长，死一个长棍呢。啊，迄个阿伯，迄个买啥物碗糕去，讲啥物偏乌白果果果，无啥物人嘛，然后像偏乌白果，也全去搞到这阿伯啊，目睭阿伯啊，全甲迄果片全杀了，全休去哦。结果啊。迄个浸油食粿，拄啊好水，拄啊油兄滚，准备要咧浸油食粿哦。啊，迄个哥哥转个，喊你讲哇，得个钱啊，你遐是得个钱啊，嘿，啊咧。所以讲啊，咱听证明啊，古早时代吼，呀，要别人的囡仔咧死不了，安尼唔好哈，要
1: 咱
0: 做人
1: 唔
0: 好哎吼，哎好。啊，哥姐，这阿伯啊，这阿伯啊，看到，迄人个台北哦，迄卫生所塞车出来吼，啊，因咧网甲报道你啊，较早拢查某经啊，你着知影查某经哦，啊，拢超半个月，爱去迄车哦，啊，烫口袋啊，吼，迄，互医生哦检查看有毒无啊，看有梅毒啊、淋病啊、啥物碗糕毒，还是艾滋病啊无啦？吼，啊拜几拜？哎，阿伯对阿讲，恁是咧拜安怎个呀？伊讲，哎，查人，迄查某敢好意思甲讲，阮伫趁个，啊要拜要检查，晓安尼啊？伊讲无啦，都政府哦，都讲要发。糖啊，还食啦，吼、哦、啊，又啊我即马伫遮咧拜来讲，吼、哦、啊，吼、哦、啊，坚持拜拜啊，吼，我嘛加减啊发寡糖啊，吼，啊，怪阮阿孙食咧，晓，啊，即阿伯那对拜啊，伫拜到阿伯的时阵，迄查甫人问讲，伯啊，啊你安尼遐老敢有发哩？啊，伯啊是讲。迄糖啊，尔那无发哩，无喙齿，无嘛用夹的。嗯，我再无发哩，我都用夹的啦。人迄查某少年有发哩，啊，你食老敢有发哩？嗯，啊，我那无发哩，我用夹的，敢袂使？哦，啊，唔通啦，遐济岁啊吼，啊，唔通安尼啦。啊，恁家啊发一个糖啊，啊，就问甲全一支德国全病了，吼。 无呢，阮遮唔是呢。啊，你唔是讲个领糖啊？无呢，阮遮是迄查某人哦，啊，都即个网咖报道里迄查某咧谈呢哦，惊伊有毒，啊来咧啊检查啦，惊伊喂着别人啊，所以来咧检查。哇靠哟！哎呀，讲个好，我还叫讲是。是要分糖啊！我就是讲，若分糖啊，我就加减分啊。哟，分够咧分，哟，糖啊，哟，有糖啊，着你分。所以讲哦，也真正有影哦。所以哦，爱讲哦清楚啊。有一个头家吼，来到办公室哦，吼，讲头壳痛甲足厉害个。哎，一个职员哦，就讲头家伊个秘书啦，头家，好、哦、啊，你现在讲我头壳痛甲足厉害呢，讲，伊讲我看爱去往看，伊讲唔免啦，我顶日顶两工头壳痛甲强要病去，吼、哦，啊我啊是安怎好伊啊，啊着阮某啊，甲叫伊，着甲叫伊迄个做碰椅啊，甲揽揽啊，浸浸湿湿嘞。嗯，啊、我头转好伊咧，转头壳拢袂疼咧，转好伊，吼、哦，安尼好用。诶、欸，啊，恁某即摆对伫厝啦，哎、啊，头家要创个，啊，恁某若遐好，遐好迄落哦，你毋爱叫来，我那揽揽试试咧，爱看看迄好伊咧，无啦，你爱叫恁某啦，毋是叫阮某，阮某，啊，恁某毋是讲解输甲拢袂疼，啊，我即摆是讲来叫恁某来啦，吼。唔通啦，诶、欸，头家，迄阮某，恁某虽然某，虽然家己迄落啊，呀，恁某，阮某，呀，安尼虽然家己过啊，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想之乡土味爽口辣的哦。
1: 大家好呢，大家快乐哦，咱这个台湾思想记的节目呢是很长的节目哦。真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神梦你暗自说哦。
0: 默默的多生，叫了那么几，感谢咱全国阿公阿妈、爸母、阿咱兄弟姐妹，阿咱拢特工来收听咱台湾思想记的节目，阿个无单金拢敢到各大 Q 茶欢迎，谢谢，阿敢听收，
1: 哦，阿
0: 咱就想要家内面呢，给咱听收，感恩啊，啊，谢谢哦，哦，阿那听了未歹，播出未到位，请将别个收听哈，哈哈，谢谢，要。啊，我拢讲笑恁听，啊，小雨也拢唱歌给恁听啦，吼，啊，听啊袂歹，大家斗小步，吼，厝边头尾来收听，啊，我来先来产品共享一下了后，啊，再来点歌啦，还是要唱歌拢无要紧哈。
2: 嘿，你好，
3: 商品我们都有在用，很好啊。谢谢。这个拿刀都有啦，盖好啦，盖好用啦。
0: 啊，吃了安怎？
3: 我会盖膏药啊，吃着会较好啊。
1: 安尼吼，较袂遐膏药啊吼。
3: 有。
1: 继续甲保养落去。
4: 我食诶话，诶，落什么桂枝叶
1: 啊？南桂枝。
4: 诶，食膏药了，他们有差啦。
0: 你吃几粒啦？
4: 早唔拢一粒一粒啊？
1: 爱吃两粒两粒啦。
4: 不吃两粒嘛？
1: 诶，两诶，他早因早唔拢两粒两粒。
4: 啊嘞，啊，迄个那都会吃亏啊，会吃亏嘞。
1: 嘿，伊嘛是同款两粒两粒啊，夹做伙两种夹做伙吃，如何有加成的作用哦？不然这保养更加好嘞。
4: 也唔蛮买，我都
1: 头先买
4: 啊，对恁冇信心，我拢信任恁。
0: 吃两个月了，你会当啊检查看嘛？
4: 哈，叫你要检查，啊，都摕来买来吃，谢谢你啦。
1: 再见啦！
5: 哎，英雄啊，我食迄纳豆哦，吼，食饭前后拢无记饱，
1: 无要紧。
5: 我已经食什么五个月啊？
0: 即摆食了安怎？
1: 食了安怎？
5: 较好淡薄啊，
1: 较好
0: 哦，
5: 较好。
0: 啊，你本来是会安怎？
5: 我手干来再去洗下起来吼，哎，手骨麻麻呢。
0: 哦，
5: 啊，即摆袂安尼。
1: 伊循环较无好啦，吼。
0: 啊，即摆买得你得食暗时啊，两点半得。这两条嘛，较安全咯。天黏咪寒，黏咪热，较袂危险啊。
5: 对，暗时食就好
1: 啊。暗食暗时就好。
0: 啊，你若总是半夜较冷哦，你就在早时啊，搁加食两粒安尼。
1: 嘿，较冷来，你就搁加加。
5: 搁啊，搁啊，补强
0: 就对对对。啊，若无讲介寒，你就搁食暗时两粒安得哈。好，再见
1: 啊，拜拜。
6: 面结都好，我这两冬啊，真正好用。本来迄大腿吼，徛伤久，正脚的大腿麻麻麻，这脚这大腿无遐严重啊，剩小块。
0: 食那顿食的，加较好行，较顺，啊顺完的较好。 内底有纳豆激酶，内底有钙钙当地，那迄个筋络啦、骨头啦，
1: 继续去甲保养落去，真好吼。喂，
2: 我要叫迄个美女，
1: 要叫美女。
2: 我吼去年较听吼，我母亲节就关两组
1: 啊。啊，抹了安怎？你都打
2: 过？未歹呢，
1: 未歹哦，抹了又咪咪无咧。
2: 我拢会互阮遐声，我感冒讲未歹，
1: 未歹吼，因我嘛未歹。
2: 嗯，我伫两节，我去甲叫一组，我一摆咧叫两组。
1: 安尼哦，你稍等我一下。
2: 哎，我外久啊呢？我九十岁啊，我拢都你今拄啊安尼甲款款起。我迄面我较足水呢，加加一款一组啊，甲跟南瓜子。我九十岁啊吼，人大问我讲，啊你是食啥物货？甲说讲我无食啥货呢？我无一罐面油。伊嘛对我挂电话咧，咁我内底头顶头问我讲，阿姐你到底是几分？我九十，啊你九十岁干啥像诶？六十五诶啦。
7: 谢谢啊，好谢谢。美女料以后，预防你的皮肤粗糙啦，预防胜过治疗啊。所以咱的皮肤啦干燥啦，皮肤一个款焦焦焦哦，也乌索索啦。美女料你著去扎暗加抹抹咧哦，都水洋洋水当当啊。看起来加我少年呢，足金骨的啦，抹到堆吼，白到堆，也幼到堆哦，改善你皮肤暗沉的问题，和你安尼水洋洋，佮保湿佮好，和你安尼抹掉，你额头讲出去讲，哦，啊你即马加只少年，加只水，美女六一，
0: 这内底有丰富的富热息、肌酸、多元生态玻尿酸、维他命 E、维生素 B 十，你听听哦，对咱这个皮肤相当有帮助的。
7: 美女六一啊，赶来抹，新自然生命发动力。锌会使讲伫咱的细胞内底吼，真强面力的。呀，你若无锌啦，哎呦，无啥元气，看来外臭老嘞，安尼无精无神哦，无精打采的对安尼啦，做无元气啦。啊，锌就是咱就像油安尼吹嘞，安尼烟瘾哦，转嘞发嘞，吹嘞冲嘞安尼。所以有锌啊，上盖好。无锌哦，就像咱查甫人啦，到四五十啊，有这个尿壶酸的问题啊。阿伯放放无唔放，紧紧啦，放药头，我上药尾，去年放药选过去，今年放药治着个啦，去公共厕所徛几步，像个地鸡汤安真歹势哦，吼、哦！查某人嘛同款，查某人到四五十啊，拍卡像啊，上尿出血啦，上尿，这拢欠锌啦，好锌哦，那卡照嘞，咱的身体就健康。啊，啥物会上盖有锌呢？科学家讲，南瓜子上有锌，科学家讲美国的南瓜子上好，所以咱恁华甲小叶直接来介绍咱美国进口。主音南瓜子，一日就看来吃，真正早时甲吃两粒，暗时甲吃两粒。主音南瓜子，纳豆内底含有这个维他命 K2 哦。这个患了糖尿病的人上大的原因就是大颗啦，啊欠少运动啦，也是安尼。这糖尿病哦治疗来讲哦，食物限制啦，运动啦，哦上个重要。对于糖尿病的人啊，治疗方面啊，以前采取讲糖分啦限制啦。现在改变无同款，保持饮食可以平衡，也唔好食伤济啦。实际上哦，这个患者这个身躯也可好好啦。所以咱听众朋友啊，有这种人啊，哦，不如来甲食这个纳豆上介好啦。对这个糖分啊，这个糖尿病人啊来讲啊，纳豆是一种啊帮助你的食品。纳豆内底有纳豆激酶，咱英华甲小雨啊，甲你介绍咱滋阴纳豆王，这内底有纳豆激酶2万FU。为人三科，颔骨啊紧硬啦，颔骨啊紧硬啦，吼，啊咧脚麻手臂啦，屈袂落，酸抽疼吼。食这个纳豆嘛是真好，内底介绍咱滋阴纳豆王，这内底有纳豆激酶2万FU 诶，你要赶来甲食，早时食两粒，暗时甲食两粒，真正让你脚手会冷冻安尼。纳豆王啊，若甲滋阴南瓜子啊，安尼甲食吼，拢甲早时食两粒，暗时食两粒，让你身体健康。全国300多间药房拢有，全国个跑道巷啊，有若要买，无方便拍这个0800666-99，金门仁爱邮局也有，福建厦门嘛有，6666-023都会当去驻门啊。以上三面工商。

0: 咱即卖收听的节目呢，是台湾思乡记，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什么你按字说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 F 呢，天发地打不通哦。
1: 感谢大家收听，听了未歹，大家到小报哈，会记哦哦。啊，咱这节目嘛会当点歌
0: 哦。
1: 啊，这个咱等下永和甲小雨啊吼，啊六点到六点三十分拢线卡为大家服务。对咱产品啦、啊，无了解、无清楚啦吼，啊药房伫对，唔知影阮公司的保德旺伫对，唔知拢会当询问，唔免设计吼。好、哦，啊，咱这当点歌，看你听台语、华语、客歌、日语拢总 OK， 0800664499，0800664499哈，这里唔免设计，赶紧开会啊，来，啊，今晚无来个唱歌，
0: 来有人白唱吼，四点五点的含泪跳恰恰呢，
1: 含泪跳恰恰。

0: 较早诶老一辈啊，那看着查囡仔咧跳舞，哇、哦，查囡仔咧摇脚成花啦，摇咧摇咧摇咧，摇咧摇咧摇咧呀！讲下这古早时代看着人咧跳舞，拢讲啊，嘿啊，这摇脚成花，哈哈呀！啊，即马啦，看着人咧去舞厅哦，舞厅有三项咧，要入去啊，花头喜地吼。啊，入去到地乌天暗地，
1: 啊那切花拢切暗。
0: 对啦，啊那算钱的时阵，迄舞厅跳舞足贵啊，几天独地，啊恁娘靠有遐贵，吼，几天独地独地。啊，入去哦，去到舞厅看人个查囡仔伫遐跳舞，讲哎呦，迄查囡仔足唔精致，遐带穿遐短，遐伫遐咧摇内裤啊，看到，吼，啊唔知影讲，吼，即卖时代拢安尼啦，来，过来唱条歌啊。
1: 来，我即卖过来安排一首吼《梦驼铃》哦。
0: 梦驼铃。

0: 我非常感谢你们收听台湾鼠祥鸡的节目啊，我是英雄啊，
1: 我是小玉啊，你
0: 感谢你们呢，哦，现在要唱一首，
1: 唱一首
0: 台语歌，叫做《妖刀》啦，
1: 啊，哪有妖刀啊？
0: 啊，无什么文
1: 明，林刀，
0: 林刀啊，
1: 嗯，
0: 哎，不是同款一个妖刀哩，
1: 刀
0: 差不多，
1: 无钢刀啦，
0: 对啊。

0: 感谢大家收听啊、嗯哦嗯！我咧在播，在叫点歌声，啊，即马拍来啊，在唱歌，他在点哈，
1: 他要拍电
0: 话，我来商品感想一下哦。

0: 来讲哦，哦，你诶选品做，你讲人袂死无吼？嗯，我本来拢拍卡手，还是走，拢系选择无唔对。啊，食起来无，食两克啊，就好啊。
1: 哦，就好起啊吼。
0: 啊，加迄落那多暗棍啊，真正我拢活袂过，我拢带电酷酷诶，啊袂使，我食两克啊，就好啊。
1: 那都通血路、通筋路、甲骨路，食咧血较清啦。
2: 咱即马介绍屏东县市各大药房。屏东市有大埔、三铁、甲保德旺。屏东县九如有农友，里港有里港，高雄有叶苗局，内埔有第一，龙泉有南营，中地有丰台，万丹有柏林甲进德，盐埔有丰台，潮州有东龙、信安甲惠安，东港有建林甲东华，南边有民兴，南州有建林，枋寮有吉川甲建林。咱即马介绍高雄市各大药房，林雅区东信中美三和，三民区信吉金鼎必好顺发，新营区三和远东，盐埕区南京，鼓山区新永安红兴快安，左营有林林甲红林，南麻溪有建优，前镇区成功，良德有两间，也佫有宝德旺，草衙有草衙。小港区良心堂、成功甲新源县，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1: 昨暗若无煮哦，你会记早时食两粒，暗时食两粒。食饭前、食饭后拢无要紧，吼、哦。啊，你会记若有咧食泻药的人啊，人一点钟，吼、哦，唔要做伙食，吼、哦嗯。啊，你着早时啊食，食两粒，暗时啊食两粒。甲食一两个月啊，过你的身体就愈来愈用，吼、哦，愈来愈用啊！唔是搞搞放，就放用尔。迄尤其红阿婆感情啦，无外好，食食加足好。以上三品工商。
2: 咱今麦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思乡，既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是梦伊安之西哦。来收听一下呢，英雄甲小雨伫六点到六点三十分，拢伫线卡接电话，甲大家做服务哦。多拨多利用咱的专线电话哈，0800664499，0800664499，是服务呢，天发直达必通哦。
1: 来，今麦过来甲唱歌。
2: 来哟、哦，我今麦呢要来安排歌吼、哦。诶，白鸽情深嘞，
1: 白鸽情深来。

0: 这个歌的主唱人是咱这谢雷，
1: 谢雷，
0: 加这个什么谢小
1: 谢小鱼啊。
0: 啊，听讲这个谢雷啊，在这个十月买当时哦，要来高雄啊，啊，这个文化中心家开演唱会呢，也讲啊八十多，八十几岁刚才开演唱会，
1: 好厉害
0: 啊！人个人个，你也想，迄偶像级的歌星哦，凊彩都有名哦。拢伫迄个大场面哦，一个班拢几啊万人在看。
1: 嗯。
0: 啊，台语啦、华语的老歌星，嘛真可怜。
1: 班拢无法度办大场。
0: 拢几个啊？几上加要几千个安尼，都好票卖足久。啊，那偶像的拢秒杀的，哇！真正要吵够济啊！哦。
1: 啊，无还咩啊？那叫个偶像呢？
0: 叫偶像。啊！那食老的开演唱会叫做呕吐，你也较好咧，卖几啊个月卖也卖了呀，差不多这。来，我来三品刚上一下啊。喂，你好，我英雄啊。
2: 食天然纳豆，照顾这些咧，我不去食啊咧，系我食
1: 啊
2: 不管。
1: 啊，你啊食纳豆，甲保养咧，伊袂管呐。
0: 好的我没
2: 我比你
0: 好比我比你
1: 好
2: 啊我是说我的人都我讲过这块怕比被蒙城我怕要登地嘛
1: 嘿
2: 我怕比地啊我不能蒙城被别人我这边被留起的
1: 哦我的家伙啊我心态老保养的给足好诶，
2: 手吧，家这边兄弟们还要嘞，那是家要怎么好去？
1: 哦，你看有保养有差哦，
2: 咱都照顾台湾这种方面，
1: 安尼哦。继续甲保养，拜拜。
0: 再见，好。
1: 咱即马介绍台南市各大经销药房，东区有怀林、益安、统一、王药局、后甲、龙泰；北区有惠光、明山；南区有新龙安、大吉、华兴；啊，南区有幸运、龙金有两间、绿顺、长虹；中西区有田边、甲宝德旺；永康有协安、安生堂有两间、大湾、霸阳。新竹有庆丰甲和德，新华有顺治甲金德，关庙有信辉，嘉义有安兴甲嘉义，桂林有林里甲耀达，林德有进入甲济德，新华有和泰，麻豆有信兴，六甲有东泰，玉祭有博爱堂，南西有志家，北河有新兴，新营有大安，下营有桂林堂，西港有中营。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所以纳豆王，你看来个保养纳豆，纳豆食咧到底，咱就较袂艰苦。所以所以纳豆王，哦，我那早时个食两粒，暗时啊食两粒，哈哈。啊，你个食，你若食两个月，你啊检查看卖，啊未食检查，啊食了两个月，佮检查看卖，互你揭开看我，惊一个讲，哎呦！他差者哦，大差嘞哦，所以最近那多人足好个哦，早时两粒，暗时两粒嘛，食食真正有够好。等下节目刷关去看哦，以上三面工商。
1: 咱即马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思乡记，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什么也按字说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F呢，天方二体大不同哦。
0: 大不同，大不同，
1: 不是咖啡同哦，咖啡同哦。
0: 要来，今麦咖啡哥会办起来
1: 啊？咖啡哦，今麦吗？今麦会使办咖啡啊？
0: 我山顶嘛有种咖啡啊，但是拢也无办，拢
1: 哈，无菜，
0: 无办啊，无办，无菜啊。
1: 呀，无菜，还
0: 个办呐？还办呐？来，赶紧来个唱歌。
1: 来，我今麦来安排这首吼思念你的心歌，你敢知哦？

0: 感謝您大家收聽，哦，咱每一天在節目中，讓咱聽證明不能去自殺，要珍惜咱的生命，愛惜咱的生命，人啦，哇，才有希望，人啦，死了都沒有，一定無常萬事休，啥的都沒有，所以死皇帝不行，哇，去吃皇帝做足大，但是都死了都不好啊，欸，去吃沒嘛，欸，等加減啊分，所以咱啦不能去自殺，哦，愛這個勇敢，再給我一遍啦，哦，轉一個念頭，再給我一遍。直接到遐，咱若要甲做死，伊会走很狱的，绝对走很狱的啦，对不对？啊，咱人啊有这灵魂的，一定要甲活嘞。自杀无法多解决代志啦，让你的老爸老母兄弟姊妹亲戚朋友大家伤心艰苦，所以一定要搁甲转一个念头去活嘞吼。而且咱的国家足关心咱，有这支电话临急，你也赶紧拍嘞才有救哦。1925，1925，
1: 伊会救到我。
0: 赶紧甲拍嘞才有解救我哈。
1: 感恩呢，来哦！咱即马时间交予电台工商哦，需要咱的服务电话继续拨通，稍等一下，倒转来刷卡服务等你哦。
2: 好康天天看得见，还记得小时候的米德汤吗？有机坚果米德，百分百有机原料，把坚果的营养通通磨进去，让你喝出更健康的古早味。一罐350元，记忆中的好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yeah ！阿妈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9: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0: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9: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1: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滨州路甲民权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故宫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飞来街转角光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光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妈祖宫带对面光正药局，以及道湾路妈祖宫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邮局，店中是伫万吉路妈祖进口林村邮局，下头伫下刀路一段下头国小对面好兴邮局。
13: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粿啊，台啊碗。
1: 台湾思乡鸡，微微啊笑，笑微微，有苦茶味，有乡土味，爽过辣的哦。
2: 有听有欢喜，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
1: 互你听到裤头里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互你听到讲真轻松哦。
2: 听互你食一饱，看百里，听互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演红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

安江哦，安水呐，安水哦，臭咩人家讲，西门安江，臭咩人家讲，阿妹啊真正水哟，人生八十啊里都一度真拄好哟，走路一个伊都袂跌倒，看到查囡仔里都一滴叫哦。哎，啥物话啊？啥物讲？啥物软哥哥？我袂讲，是笑眯眯。那爱叫啊，你着笑眯眯啊！摇摇摇摇摇。有一个查某人吼，警察先生啊，一年外前吼，阮人吼出门吼，讲要吼，也转来买迄、那个。迄、那个水鸡伫肚皮吼，要转来吼，要转来食，结果一个去吼，已经年外拢无转来，警察先生啊，阮人要买迄个伫肚皮，迄水鸡皮哦，啊拢较真拢啊未转来吼，安尼吼要安怎啦？要安尼？哎，警察先生甲讲，吼、哦、啊无即卖换。哇，迄个啦，即下迄个水鸡猪肚皮，迄即卖卖煮啊，叫伊看要煮啥物汤啦，吼、哦，四神汤啊啥的，茫阁定来煮遐啊，啊无转来，唔知倒去啦，警察先生啊，要安怎？无度啊，我都叫人在找啊，吼，啊拢找无，已经哦，找无啊啦，晓。所以讲吼、哦，有当时啊，迄个猪肚皮吼，唉，现在说，呀。古早时代吼，较早的人吼，真正有影拢爱食物件，啊，都见食都找无啦，吼吼，啊，爱食啊，但是都无钱通买，啊，无钱通买食啥，无法度啊，吼，所以吼，呀，买食啊都无，买食都无，啊，所以你都无咧，无都无啊，无变怎，吼，都好见，吼，有一间。有一间迄个公司哦，啊，回收哦，公司的经理出来赶紧啊，救火哦，无法度救，安尼火势有够严，安尼好足大。这个时阵，公司请来一支专门的要救火的哦，啊嘞，哦，啊，这个叫真正吼，专门的救火的吼，安尼来到地吼。叫消防队员那个点伫拍，拢总十几台拢，顶多拍一点钟啊，还袂花。结果呢，请一个私人公司的，一个咧拍火的安尼哦，因为台车歹破烂烂，要结果来到第十外分拢拍花的，迄七八台消防队员拢拍袂花，迄台拢拍花的。哦，记者甲好问咧，讲哦，啊恁那就拍火，他遐用啊会砍一。在靠腰来到地要打火啊，我靠

0: 太阳变了后，迄、那个老婆饼有人爱买啊、哦。有一天啊，去店铺内底看到新的一种吼、哦，哎呦，料尾同款，只是内底写讲，较写细讲细号小一号的老婆饼，我感觉好奇啊、哦，就向店家甲问讲，哎、欸，遮问诶，遮敢有诶？小老婆，小老婆饼，结果哈、哦，这个店员啊讲哦，现在哈、哦，无了小老婆饼啊啦，哈、哦，安尼啦，
1: 无小老婆，
0: 有大老婆饼啦、啊，啊，无大老婆饼，我都有吃过啊，啊，你只讲写小老婆饼，小，唔是啦，这唔是啦，这啊无闲着。这是小 K 啊的小老，那个老婆饼，不是小老小老婆，你是想要娶小老婆咪？有啦，我是讲我今日食食来看我多，吼、哦，要安尼想要小老婆饼安尼无啦？无高中吼、哦，要学校吼、哦，拢需要穿个校服啦，啊到学校，啊有一个吼、哦。因为拢无穿呐，教官就甲念叫伊讲爱转去，啊，结果啊，即、這个读高中转个，就甲因阿嬷讲阿嬷，阿嬷，我吼明仔载吼爱穿校服吼、哦，校服吼、哦，哦，爱去迄个学校啦，有，啊，即因阿嬷足生气。啊！迄学校，迄什么人？迄教官叫阮穿的。啊！我你家讲哦，你家迄教官讲，阿嬷都还袂死啊，要穿校服啊！阿嬷若要死，才来穿。啊！还袂死，你家迄教官讲，阿嬷还袂死，你穿迄什么校服啊？乌白乱来呢！恁迄学校乌白乱七八糟，家讲。甲讲阿嬷讲的啊，听无？晓安尼啦，晓。啊，有一天哦，这老师哦，伊若要甲老师请假时哦，拢讲因这个阿嬷死啊，吼，安尼啊要申请迄个丧假呢啦，晓。啊，有一天这个家庭访问啊。都要去啦，都要去的时阵吼，去甲小明啊，因兜啊，甲弄门的时阵，因阿妈开门来讲，你是，啊，伊知影讲因小明啊，做讲白菜，甲老师骗讲因阿妈死，伊讲，无啦，老师，我今日是拄啊好吼，死了七天吼，啊，回来啦，回来厝啦，老师今日错西错桥，用白灯。哦，要笑嘞，要，所以哦，有那当时也无啥多，要惊死，要安尼。所以这个太太，伊讲太太你唔好生气啦，哦。伊讲哦，太太离开两年啊，如果写批啦，写批给因太太啦，讲哦。你唔好受气啦！我离家出走两年啊，如果你若有个爱我吼，希望啊，我回去啊，会当哦看到你门口吊一领你较早束裤卡的内裤破甲十几布迄款的哦，你也吊伫门口遐哦，表示你爱个爱我吼、哦，啊我就会回去个。结果因翁。一个登到门口，看到因某内裤掉要成百领，拢破伊个，掉门口。啊，伊问讲：“阿婆呀，你内裤掉这，因为足爱你啊，所以吼、哦、门口爱掉迄个内裤，爱掉成百领呀。所以讲哦，写批伊就写批等于哦，安尼吼。啊，个一个叫老公，哦，也老公啊，啊欠咱的钱吼、哦，也去，就是算讲去因家吼， 甲讨钱就对啦。伊讲老公伊欠咱的钱吼、嗯，啊过去讲一寡头家娘啦，去因遐吼讨钱拢讨无啊，讲囡仔拢互头家困困的囡仔甲带转来。这回咱无忙遐戆啊啦，哎，因讲啊无这回变怎？既然欠咱钱哦，较早我去跟讨吼，也甲伊生囝囡仔甲带转来，咱这回忙啦，安尼唔好这老婆啊，吼吼吼吼，啊你啊看变怎才讨啊，变哪甲讨？足简单啊，直接带因翁转来才讨啦，要啊是要讨啥货啊？哼，啊讨恁某啊，恁某互伊讨啊。啊，咱家讨啊，要讨来讨去，神经啊，神的经甲头，乌白乱来呢？你何伊困？啊，咱啊，搁困无衰，啊，搁何伊讨？搁客兄带转来到厝，嘛靠你咧空诶尔咧？他有人讲空甲安尼，家即客兄也带转来，三年的客兄带转来，你是捌一颗球咪？哦，啊，这个有一个法官就对了，也问讲哦，我真啊亲像拄啊迄两个犯罪啦吼，讲我刚才刚捌看过你哦，伊讲，哦，伊讲，啥物你捌看过我呢？迄个法官就甲讲啊。恁爸今日的亲情是恁两个做的，你敢知恁两个阿母做的？本年你是判一年尔，你做甲迄个母遐歹，互我安尼哦，遐对我有够歹，迄个母安尼，你知影？佮报甲做歹人，做甲歹，你本年关系爱一年尔，即马恁爸来判二十年，互恁两个阿母关死，看知影讲安尼艰苦无？你做媒人嘛，甲差不多咧，啊，安尼啦，要有一个囡仔吼，也读册啊，考试考一百分啊，第一名，等下因老爸一个看到，推甲要讲甲要死，也因厝边哦，迄、那个拄啊好，因厝边咧。一个做老师的来讲，你甲恁囡仔要甲泡死咪啦？到底是安怎样啦？恁爸唔是讲安怎，也唔是讲欠伊钱啊，啥货拢总买啥货拢买好伊。甲恁爸读册读一名尔，你想看嘛？因迄班四五十个，你若讲读三四十名，我阁袂个少呢。迄读第一名吼。恁爸无甲讲死袂使呢，真正有影，我呾严格咁要死呢，你，哎呦，恁只后生是读迄班第一名，莫讲迄啦，老师你唔通惊我家推哦，假无讲安尼，即读一名，迄四五十个读一名，迄敢袂看一面子做无伊呢？迄真正有影面子拢无伊呢？哎呦，啊！伊阁无大事哦，阁老师哦，迄可怜呢，迄囡仔啦，读零分都咧食力啦，伊阁无大事，阁用两粒零分啊，一支钢笔啊，阮这后生当然无甲讲死袂使啊，真正无啦，迄是一百分呢。你莫甲我骗啦，伊迄下面画一横，边啊阁两粒，两粒。迄两粒阿两，迄就是一分零分在咧凄惨。伊阁用两粒阿两，恁爸看到无甲暂时真正，哎呦，我想啊，恁这后生读册一百分阁第一名，这遮牛吼，想也无遐咪啦，真诶啦，哟。有一日坐车哦，三国时代坐车去拜访伊诶部下啦。啊！伊甲伊个部下两个拢像个好兄弟啊，同款。因个部下叫做蒋干，吼、哦，姓蒋啊名干什么东西的干啊？要蒋干。啊，因为这个租车啊，足久无看到蒋干啊。 啊，因咧称呼吼，拢是称呼坐车，也这臭，我讲臭哈，坐车啊，这蒋干公坐车这臭。啊，即马即个坐车看到蒋干拢讲干，安尼尔呢，晓、嗯？有一天坐车哦，足久无看到蒋干呐，去到蒋干因家吼，晓？因为蒋干的人足友好啦，哈、嗯哦，也阿姨都算讲哦，坐车啦，对阿过哦，两个互相拢会小问老母看好无安尼啦。啊，即、這个坐车拜访蒋干吼，好去看到蒋干哦，欢喜甲对个手，甲握条来讲干，呀，伊个蒋干个名都，这毋是讲唔识个，啊，伊拢会甲问讲。干，恁娘好吗？要讲问看蒋干恁阿娘好无啦？讲
1: 问因妈妈好就对。
0: 遐伊个得对手个顶讲，哎干，恁、嗯、娘好吗？恁娘好无？要安尼啦。蒋干头个怎戆伊啊？怎混伊？错混伊真久，爬起来吼激动啦，讲操，即卖曹操的操哈。嗯讲坐车哈，坐车啊，这曹操哈、哦，曹操，伊讲操，恁全家好无？操恁全家好无？安尼啦，换坐车哦，听一个当场吐血，是啊，是
1: 吐血。
0: 呀，讲予咱听，这朋友知影，这讲讲话那讲无好势，就是像讲哦，迄。我无定咧讲参加十二生肖，也是安那，他会使吼，他也无去参加，因为因老母破病，伊伫厝得较顾啦，所以伊吼又又好啦。啊，是和十二个生肖，伊唔只无只那是使，哎、欸，使是万寿之王，一定会排伫第头壳内啊。啊，伊就是讲。为着友好顾因老母，拢无转无出啦。啊，即个十二生肖吼，感动，大家若对领过吼，拢会甲花讲：使啊你，使啊你领较好无？使你领较好无？所以吼，大家拢安家叫啊，使你领好无呀？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乡气乡土味，爽过那点啊！
1: 太刚好呢，大家快乐哦！咱这个台湾思乡气的节目呢，是很长的节目哦，真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什么你安子西哦？
0: 罗摩利亚多山丘的嘛，是感谢咱全国的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姐妹哈，收听台湾思乡气的节目，听啊，未歹，报厝边头尾亲戚朋友来收听。我叫做英雄啊，
1: 我叫做小雨呢。
0: 有。感谢您啊！哦，啊，我来三品工商节，要点歌，等下较来啊！来，三品工商。
2: 叫 Manny，
1: 你要播过无？
2: 因为过一关，
1: 阿你哦，还
2: 袂播完呢，
1: 还袂播完，阿你播了感觉安怎？
2: 还不错，
1: 还不错哦。
2: 我皮肤足干燥，哦，我的体质哦，从小到现在干燥，
1: 都很干燥哦。阿你要播嘞，感觉摸了有较油吼，嘿，阿你会当加高较侪一丝丝啊，因为你较干燥特殊吼。
3: 好，谢谢，
1: 好，
3: 谢谢
1: 哦、拜拜哦。
4: 在你学了一下，我在你买美女嘿哈，
3: 看了安怎？
4: 看了足好，啊，规个面哦，一讲拢安尼袂输吼，安尼袂讲干干，安感觉湿湿，安尼足好。经过去福伦整两组，结果福伦说无货，就爱等。
1: 我
4: 就
1: 是讲，足油诶，
4: 就感觉安尼足保湿诶，安尼，规工个面拢安尼感觉吼袂干，安尼足保湿，啊，望着足好诶，
1: 安尼。望着足好，舒服。
3: 越来越滑，越水啊！
4: 谢谢你，
1: 哦，感恩。
5: 哦，你的产品我用足多啊！哎，抹面的哎吼，抹到我出去哦，伊菜市哦，拢过我七十岁，买菜食菜，过面七十、八十啊，还卖菜啊，甲讲，哎，喊我买做诶，八十诶。
1: 哦，加好加好。
6: 小姨你好，
1: 你好，
6: 我吼，甲你换迄个纳豆吼，三罐啊，送一罐。
1: 嘿，
6: 我食要完啊啦。
3: 感觉安怎？
6: 我吼食。安尼食三罐外吼，还是有较差一丝
1: 啊。差哪？
6: 太惊，
1: 太惊吼！安尼咱来继续啊，继续去甲保养。
0: 内底铁土吼，一个甲第二个筋络骨络会流通啊，较会用啊。
1: 啊，愈食愈好，愈食愈好。
6: 三罐，我要我叫啦。好，谢谢哦。
1: 好，拜拜哦哈。
2: 用我们的产品一两年的用纳豆，
1: 吃的好不好？
2: 很好啊，
1: 很好哦，好怎样啊？你要跟我讲好怎样？
2: 就是我去有一次我去那个就是例行性的抽血那些有没有？
1: 抽血
2: 都很正常啊。
1: 哦，都正常了。
2: 对
1: 啊，你要继续一直保养啊，长期。
2: 对，我跟你讲，我一直都是早上两个，晚上两个。
1: 哦，长期保养身体就好啊，
2: 没有间断哦。
1: 好哦，谢谢哦，继续给他保养落去，真好吼。
7: 果子哦，实在有影未歹嘞。我水饺水饺吃落，
3: 你感觉安怎？
7: 较袂安尼丢丢安尼紧紧，安尼丢丢去一边做。
1: 哦，真好。
3: 搞搞棒球就对啦。
7: 干嘞较舒服啦，较袂丢丢安尼紧。
1: 较袂咕咕虫安尼啊。啊，你即马食愈来愈好，愈来愈好啊。好，拜拜。
3: 再见，好。
8: 我甲你买南瓜子啊，之前我捌食啦，南瓜子袂歹啦。
1: 你安怎？你食安怎呢？
8: 我咧就都想讲吼，咱用你咧想讲话，迄个搞着啦，暗将放了啊食迄南瓜子有效啦，有较袂啦。
1: 安尼
8: 吼。啊，阮某是想讲吼，较会积水啦，拢会少细胞去。啊，你嘛食是用那改善啦。啊，南瓜子就嚼下，啊，即嘛就是
1: 嚼下，
8: 就是伊吼，伊食迄你讲爱食迄个纳豆吼，爱食两粒两粒无，暗时啊透早食两粒。
3: 啊，我讲你听哦，南瓜子两粒，纳豆一粒。安得啊！
8: 好，我食试过嘛咧，我上早了，不该食个啦。
3: 好，啊，看来吃得啊。心就是咱身躯的这个生命发动力，食心的增强免疫力。以咱规身躯的细胞内底，拢一定要有心呐、啊。一啲心呐无够吼，安尼会使讲你人就安尼闲呐、疲劳、无元气啦，看起来足操劳啦，一免疫力就下降啦。所以，啥物毛病都一大堆，安就对啦。一定要有心，查甫人啦，到四五十啊吼。即、这个捏雨伞问题啦，啊，要放放无唔放紧紧啦，啊，放摇头、闪摇尾啦，去年放摇旋过去，今年放摇滴着个，你遐滴遐滴像咧滴鸡汤安，后壁摆一堆人啊，足歹势哦，迄拢欠薪啦。查某人啦，到四五十嘛同款哦，拍卡像啊，闪摇扫一下，闪出一下啦，闪摇内裤自己换开啊，你还拢欠薪。啥物会心上济？科学家讲，南瓜子上济，美国个南瓜子上好，所以咱另外甲小雨啊，直接来介绍咱。美国进口自然南瓜子，你早时甲吃两粒，暗时甲吃两粒，足够多的，足赞的。经过咱统计吼，咱国人六十岁以上吼，患了这个疾病吼，拢爱倒伫眠床啦，也需要人看护啦，话袂惊，话接伦理啦，会使讲相当悬，成为讲社会问题。健康的人啊，会骨架啊，这个钙，存伫咱血管内底有10%，血液的当中也无够的，为着咱这个保持浓度啊。所以吸收咱这个骨架啊，钙啊是安怎？都足侪人拢安尼食啥物骨头的啦、骨筋络啦，也食钙啦，食有诶无啊？是安怎？他会拢总拢无感觉啊？到底是安怎？经过研究，就是讲欠这个 K 2纳豆内底有含这个维他命 K 2啊，这个 K 2啊，就是像讲你食落，哎，迄个门吼、哦，这锁会当甲你开开，啊无你食骨筋络、骨骨头啊，食食咧吼。都伫个门外底，袂当入去内底啊！纳豆内底含有咱这个维他命 K 2哦，会当互你啊，甲你门拍开哦，互你筋络骨络会好啊。为人佫有心血管疾病哦，就是讲有这个三高啦，两边是爱甲保养。咱伫遮要来介绍咱滋阴纳豆王，内底有纳豆激酶20000FU 诶，内底有哦红景天，你来串吼、哦，碰不破咱内底有红景天嘛，较有咱。滋阴纳豆王，你着你早时甲食两粒，暗时甲食两粒吼，互大家肠胃收吼，加偌好势呢？咧真正诶话无，颔骨啊紧硬呐，屈袂落，爬袂起，也头壳涩涩叫啦，食咧脚条咧，咧行路嘛较好行，筋络嘛较有力。滋阴纳豆王，滋阴南瓜子甲滋阴纳豆王，哪个夹咧食哦？上好美女了，伊抹咧脚条，互你安尼白泡泡、水洋洋、水当当，互你逆龄逆转。即罐个免瓶瓶罐罐，你着早暗甲面洗好清气啊，七落打。将咱美女了，伊轻轻薄薄啊，抹胶对抹胶水哦，互你安尼亮丽啦，佮美白，改善你皮肤暗沉的问题，互你安尼保持速度，佮搞安尼一个出去用看水洋洋。下期全国300几间药房拢有，全国的保德旺也有，若要买无方便拍字，0800-66-44-99，金门金爱药局也有，福建厦门嘛有，6666-023都会当去咨询啊。以上三面工商。

0: 咱即摆收听的节目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神梦伊暗之色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服务呢，天花铁达比通哦。
1: 啊，咱等下6点到6点30分，咱另外甲小叶拢刷卡为大家服务啊。啊，咱亲身接电话，对咱产品无了解、无清楚，药房的对，唔知啊。阮公司的干妈店，咩干妈店，咩都讲食烧、食冷啦，什么碗糕、面条，什么好康的啊，也去啊看嘛咧哈。啊，这咱这哈，就安尼哈。这个会当拍电话来吼，阿兰电话甲小玉也亲身接电话吼，阿兰这买当点歌，咱节目台湾思想机当点歌，唔免开钱吼，0800664499，0800664499啊啊，这个秋冬季节到吼，啊，希望这老大人啦，
0: 有些还是慢性病这啦，哎，
1: 医生交代药啊，你爱吃爱吃，应该要医生看的要看吼，
0: 无迄落，因为
1: 这秋冬季节要爱大家爱特别爱注意
0: 哦，
1: 啊，棉被啊，这棉被拢会真冷啊，啊，大家要高烧啊，穿好烧高烧哦，好。来，啊，今晚要来个唱歌哈。
0: 来，我来安排这首吼《深情海花》呢。
1: 深情海花。
0: 海花。
1: 哦，海花蜜。嗯。

0: 感谢大家收听、喔、台湾思乡记的节目，今仔袂歹报厝边头尾亲戚朋友收听台湾思乡记。啊，我叫做英皇啊，
1: 我叫做小玉啊，你，
0: 我就是喝酒啦，
1: 你有超级
0: 喝酒人喝汤的你啦，喝汤聊聊啦，看聊聊，啊，一喝拿混酒啦，哦，我喝酒人，较早的喝酒的时阵呢，是汤头在着魔呢。听过早咯，你擦甘蔗咯，我擦甘蔗咯。我好久你在擦甘蔗，啊，你的甘蔗我等，嗯，他多么冷清呢？啊，那甘蔗擦开，安尼甘蔗无冷清，都是安尼。迄阵囡仔唔敢来放尿呢，啊，现在唔敢来放尿，裤开腾开，迄无冷清裤腾开去，但尿去用款呢？哦，要受苦的，你也甘蔗唔落来吃较长咧，你啊，迄个甘蔗种到遐低，呀，安尼无肥无肥无那无钱通买肥，所以甘蔗袂甜呐，呀，来赶紧过来唱歌，
1: 来我来安排一首吼，再会吧，心上人哦。

0: 好嘿，好嘿，好嘿，哦，嗯、哦。那罗湾多伊那那呀吼哎呀，那罗湾多伊那那呀哦嗨呀，
1: 哦那罗湾多伊那那呀吼哎呀，
0: 你莫
1: 哎呀那嘿，
0: 也爱人咧，人因咧原住民咧唱哦，可以啦那嘿讲好，你莫来和我的，
1: 啊
0: 面，哦
1: 呀那嘿，
0: 你莫来和我的，啊呀那
1: 嘿，呀那呀那吼。
0: 结果甲听起哦，是讲唔对，因某是姓戴啊，戴戴小姐戴来讲，恁某的名叫做戴啦，哈、哦，姓戴。哎，讲恁某咧和我戴，恁某咧和我戴，结果是唔是因某姓戴，叫做姓戴。啊，听起唔知啊，讲恁某和我戴啊，唔知啦，啊，那个盲听唔对哈。来，赶紧过来三片刚上一下。

0: 我把你抹的面油呢，
1: 没
0: 歹哦，我伫下面叫咩哦，没歹。
1: 啊，有工作少年无？
0: 有，我七十五岁啊，系啊，啊，甲望迄面哦，油油油，
2: 油油油的面，
0: 足好诶，
2: 足好诶哦，谢谢啦。
0: 我来报阮姐妹啊，抹。
1: 抹了水，你就到小波。这款美女了，伊抹了个地少年，佫会水。
0: 够好诶。
3: 人拢叫我吃几年吼，比我较老。
1: 啊，你明年抹了有缩水无？
3: 拢袂焦粉。
1: 哦，安着对啊嘞。
2: 咱即马介绍高雄市各大经销药房，凤山区云、和平、中华有两间，一间伫公园路，一间伫中山路；好好有两间，一间伫金武路，一间伫建国三路；闽南有两间，一间伫海洋一路，一间伫林园。五教有一心堂，大寮后庄有杨洋，林武有林德，大社有元发，大邱有中原，基山有正安，燕巢有尊格泉，公山天地有两间，一间伫中山北路，一间伫维新路，桥仔头有一安堂，主管有新民兴，美德有德昌，家庭有信安，路德有庄明。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1: 美女，美女，我爱你！啊，现在开我爱你呢，因为这美女了，伊就抹咧到地哦，好水到像个仙女安尼啦，哎呀，迄真正假嘴哦，人大家娱乐呢，迄眼镜无伊，佮白泡泡又咪咪，啊，佮足少年呢，你也想安尼无成美女咪啦？真正美女，美女，我爱你，美女了伊，好未？排第一啊！排伫第一个，伊唔免瓶瓶罐罐抹来家地，吼，真正有够赞！等下节目煞看去看啊，以上产品共享。
2: 咱今麦收听的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给咱收听的，先帮你按姿势哦。咱稍等一下呢，英宏甲小雨啊，伫六点到六点三十分，拢伫线卡接电话，甲大家做服务哦。多拨多利用咱的专线电话哈，0800664499，0800664499，是 FN 的天发地大必通哦。
1: 来，今麦过来甲唱歌。
2: 来哦，刷落来安排这首歌吼，可怜的小酒仙哦。

0: 醉。
1: 你搁讲无醉？
0: 希望你哦，爱相信哟。
1: 相信啥话呀？
0: 红露酒，搁一杯来。
1: 一梦得饮一桶去啊，还搁要饮一杯。
0: 希望你。笑一个哟，
1: 笑什么？唔
0: 通来对我发脾气哟！你啊，歹势得要死啊！
1: 你啊，站好，你可以跳舞。
0: 安娘喂，你这个赤查某，你别该说说的，第一块地下来，第站两个，让你变啊滚！

0: 拜托给我哟，
1: 给你什么
0: 要求一拜哟，
1: 我拜都嘛不会，
0: 希望你哟爱原谅哟，
1: 原谅社会啊。

0: 那个不带劲哦，佮足歹，哎呦，要死了。
1: 可怜的小周先生
2: 啊，真可怜哦！
1: 啊，问这个，会记啊，饮酒唔要开车。
2: 对啦，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 啊，无饮甲茫茫咧，饮酒伤肝，无饮伤心哦，可怜哦。来啊，过来唱条歌。
2: 哎呦，加多一点点，不是加酒哦，哈。

0: 啊，恰恰腾来腾来，哎，摇来摇来，腾来来，我来三遍刚上者。
1: 你的南瓜籽有够好用的啦！
0: 你吃了安怎？
1: 哦，吃了够甜嘞，好好好，变变就。
0: 啊，你吃多久啊？
1: 吃久了啦。
2: 安尼
0: 啊，就好啦吼，作战咯。
1: 嗯，
3: 哎，小姨啊，我有去买嘞南瓜籽，等下要吃啦吼。
0: 哦，
3: 请问一下啊，吃茶有要紧无？
2: 茶哦，不要紧啊，咱这无啥物禁忌，就好了，拜拜。
3: 哎呀，我讲重点尔，但你搁讲一摆，迄南瓜籽食了，搁大台猪、大台小鸡。
0: 好。
2: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各大经销药房，东区永泉、福伦、甲信和，西区国良、福伦、甲中信，南区十全、甲华兴，南屯区民生，北区仁江，北屯区庆昌、松安、甲安顺，五峰有元兴、潭子有爱心，太平有福伦、东兴、仁和、甲天宝，大理有华兴、益星、十全、甲宝德旺，丰原有东台、甲圣林。当时有人生甲吉星，乌日专程有两间甲福伦，大都有必安，龙井有新庄，清水有老晋安，沙鹿有永福甲新辉，大雅有庙昌，大家有信昌，新光有春安甲中兴，后里有安民甲福美。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美国进口滋阴南瓜籽来甲食上好，早时食两粒，暗时食粒，滋阴南瓜籽啊！你来搞搞放好，食食放药啦，阿妈无感情无话好，食食继续好啦，真正有影吼，阿来徛停停照顾全家庭。阿咱这滋阴南瓜籽甲滋阴纳豆丸个较要食，连腰酸都好去，真正有影比水牛更较用哦。也那没有水，没有安水甲像个仙女安尼细一点长啊吼，哦，还是拢查某咧抹，无啊，查某来抹嘛安尼好，烟头查某来抹个水，水个水哦。唔是安尼尔呢，佮足少年才是价值，所以等下节目煞赶去看啊！以上三面工商。
2: 咱即马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属相机，感谢大家佮咱收听呢，先忙伊安子说哦。来，刷落来，我来安排一首歌，哇，会太长呢。
0: 什么？
2: 嗯，我来找一首比较短一点点的啦。哦，哦找一首短一点的啦。
0: 啊，对，啊，那位短的、啊。
2: 什么短？
0: 短的是的、那個
2: 。有多短呢、啊？哦，来来来，继续。
0: 来这。
2: 什么？
0: 啊啦啊啦啊啦啦！
2: 春天傍晚可以哦。
0: 过年我看到真啊古锥。
2: 我今天还没有唱日文歌嘞。
0: 十七八条的。好来。

0: 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来哟、哦，咱的节目呢是由主音南瓜子、主音纳豆王美女六合独家赞助提供的哟、哦。咱今日节目时间到这个一段咯，吼、哦，咱的节目好听的囡仔，给咱道小宝，直接感恩大家哈。无安排着我呢，小玉也继续安排哟、哦。英红甲小玉感谢大家陪伴呢，谢谢你们，感谢大家吼、哦。今麦气候呢，日夜温差真大咯吼，啊，早唔较凉，大家记爱保重家己哈。那等你下开行情啦，今个天时气候呢，日夜温差过大个哦，昨暗吼又过凉啦，嘿，我凉吼，上午记得做加一凉哦哈。英红甲小玉呢，直接要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平安又个快乐哦。那明仔载呢，空中再个来相会咯，再见，感恩哈。
1: 咱即马即会过，讲欠债
0: 聚会，
1: 所以咱啊少年少年啊，身体勇勇啊，你互咱拜托，拜关怀一滴，会当救人一命。啊，救的是咱的同胞，所以咱啊，若无甲关这地会，咱的同胞无会啊，性命无会。所以咱啊，关这地会，你甲地救着咱同胞一命吼，吼，迄功劳较大天。关怀一滴，救人一命，功德无量啊！
0: 感恩你，将来错哦。
2: 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格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格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耶、yeah, ，不用煮，
7: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9: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0: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1: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这个9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4: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哦嗨哟，说的咪咪有钱的七八七三点那个听众朋友早早安，空班哇！这里电港三点台能重播，中部的好朋友晚晚安，我是伟杰伟杰，伟是伟大，伟杰是英雄，好杰的杰伟杰。那你这么呢？拜一到拜六，礼拜一到礼拜六，敌人透早三点到六点，敌人分家南各兵地区是现场报上。刚刚这里点刚三点呢，敌人中波是重播，所以中波好朋友要找的只爱在三点到六点，三点到六点。俺好朋友看三拼所要找乌鸡来清晰的做服务的好朋友，爱敌人上班时间卡，因为三拼所是敌人的播音室来的，所以。有两个时间拢会使卡，就是透早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卡三片刷要找位置，这两个时间卡就可以咯。当然啦，吼，你这两时间无方便，你会使卡公司，其他时间你使卡公司，就跟服务组还是来保德旺客三片都可以。只不过呢，伊为个是这个这个，所以你卡来公司订物件，还是来保德旺，还是来服务处，会记甲服务人员交代业绩。要做好伟杰，谢谢，落来。那你这么呢？是得咱的德力双宝，全都是贺腾桃，大概是瑞荣系列产品 ，C 面底霜、暗霜、化妆水、面膜、防晒，以及咱辉龙哥有宝、宫格希克礼盒、高氏卫中药广智地1080610020号，所来联合提供。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夜市人生之上，旅游歌曲后边要点歌，这时间开起来，看咱现场可以转三电话，两个二一个到四个人，二二九六六六六，两个二一个到四个人，二二九六六六六。这段是高雄三高雄朋友直接卡二二九六六六六，我跟七个空七，手机个空七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哎呀，这。
1: 我
0: 就要在。你点什么歌来？
1: 唱
0: 《苍白的记忆》。等你，我起来，什么歌？《
1: 苍白的记忆》。
0: 余地耶。
1: 嗯。
0: 《苍白的记忆》啊。
1: 嗯。
0: 《苍白的记忆》呵。呵 ，OK 哈、啊。
1: 好好好，谢谢，
0: 拜
1: 拜。
0: 拜
1: 拜。
0: 我还有这样。
1: 我
0: 们要担心过来。
1: 世界像一座彩屋。
0: 世界像一座彩屋。对。我的杠是陈南立业吧？我看看是不是？还是包拿了？世界像一座。世界像一座彩屋。就包拿了，好 OK。
1: 好。
0: 好好了吧。王凯正。
2: 啊、
0: 有伤心的歌，
2: 来去洗牙器，
0: 来去洗牙器。
2: 李佳，
0: 李佳首歌讲，我恐怕是也是新版的哦。嗯，伊古版的我讲无。
2: 无古版的吗？
0: 无。你，我知李佳首歌洗牙器吧？
2: 对呀、
0: 啊。对啊。你是古新版这种版的，我看看应该几版。较轻松的版。
2: 对啊对啊。
0: 我看下这个，这款是啥？无同的。
2: 无同。
0: 我的是这个版的。这不是刚伊李佳吗？这是不是李佳唱的呢？
2: 是啊，我
0: 唱。这个版的是不是李佳的版？不是你家唱的班，我找你家的班那个好 ，OK， 我在那边继续讲哈 ，OK， 好，拜拜。
2: 拜拜。
0: 我来吹，嗯，先唱歌，我来过。喂，你好，万静的，万静的，万静，先过来。

健康来吃不？来吼，有足侪人吃药啊，一定爱加胃药啊。嘿，有足侪人习惯了要吃西药，一定加胃药啊。可是吼，食品药物管理署讲，你若吃抗生素，虽然讲啊，大家讲哎，抗生素更伤胃呢，爱配胃药较袂解胃啦。可是食品药物管理署特别甲咱提醒哦，唔通安尼吃。嘿，因为胃药的成分呢，和你吃抗生素的效果降低。你若真正感觉空腹吃抗生素无爽快，会使吃小块物件，先吃饱开来吃，好吃个物件，较袂迄个感觉袂舒服哈。因为食品药物管理署呢，敢提这哈，消化不良、恶心、闹塞，哦，这是抗生素恰恰当着副作用。一般咧吃抗生素时吼，其实无建议同时吃胃药啊。因为胃药啊成分内底通常吼有铝离子跟镁离子，伊有可能会降低的抗生素伊的效果。啊，你若是本来胃无好，还是容易胃疼的人呢？胃药啊，吼胃药吃的时间呢，甲抗生素要隔2点钟至3点钟以上。假如你本身若是吃抗生素的，感觉胃无爽快，你得吃一寡物件，先吃物件较落去吃，吼，先吃物件落去吃。哦，但是安比西林胶囊加四环霉素等等的抗生素，甲食物食会影响着吸收，所以呢，这两种你要空腹吃，吼，直接甘做体质。所以讲，伊要吃抗生素，食品药物管理署甘提醒，甘讲的是无适合配胃药哦。

0: 进攻格。
1: 我之前烤肉都是用烤肉酱，可是那个太咸。我
2: 就
1: 跟我无烟呐，我是直接干。
2: 直接把就无滚滚的就无破了，这样啊。
1: 好像头放下去煮，加一些糖，啊稀释一点这样子。
2: 我加点糖，加点好汤头，加点酱油，
1: 加一点点沙茶酱，
2: 沙茶酱。
1: 然后我是边烤直接抹，哇，
2: 边烤边抹，
1: 那个味道真的不一样。可以像我们之前吃那个凉拌豆腐，皮蛋豆腐不？
2: 哎，对对对，有凉皮蛋豆腐。
1: 你买豆油
2: 哥，你一定要豆油哥。
1: 啊，唔过豆油哥点可能防腐剂呀，
2: 多多少少都有。
1: 对，可是你只要把那个豆油哥改成好汤头，
2: 超好吃，
1: 规地拢无看见，皮蛋没有那个腥味哦。
2: 加好汤头皮蛋比较没有腥味。
1: 对对对。
2: 你看，遮侪人煮过、腌过，拢讲好汤头，真正天然的甘，天然的甜呢。煮鱼啊、汤鱼啊、汤袂臊啦吼，炒饭香滚滚啦吼，啊，包括拌菜、拌面、煮菜、煮汤、青菜、菜啥拌拌的就可以。那我们食个小油车，食个呢清清淡淡的，但是气味够高赞，一罐五百。啊，买两罐送一罐，三罐就做一千块。干不过，咱火腾头是素食的哦，哦，不管素食车拢使啦，伊本身是素的哈。因为全面的推广，全面的介绍，所以要点讲做问题，火腾头一定要找伟杰，二二四四八八八，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我管起个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广告。

0: 你讲，你讲，你喝汤头那煮面甲拌拌青菜，你敢讲者？
1: 哦，煮面哦，嗯，啊，煮面的面撒起来啊，啊，你得放一点啊，我爸爸是较爱淋一点啊醋，
0: 嘿，
1: 再给他加一点醋，
0: 然后再加好汤头，
1: 好汤头，
0: 这样就好了。
1: 啊，没有啊，青菜用一点下去，这样就很好吃了，
0: 这样就很好吃哦。啊，你爸爸吃素呀？
1: 无啦，切一十五啦，
0: 切十五食素，安尼就好食。
1: 啊，
0: 你啊切菜咧，拌青菜你用哪拌？
1: 啊，拌青菜，青菜撒撒呀。
0: 嗯。
1: 啊，水给它弄干一点呐、啊。
0: 嘿，水沥干。
1: 啊，好汤，对，好汤头下去拌拌的，就好食啊。
0: 哎呦，对吼，就简单的啦。
1: 哎，这样就好好吃呢。
0: 对，就非常简单，就不用那么麻烦。
1: 啊，煎蛋更好吃。
0: 煎蛋哦。
1: 哎呀。
0: 你煎蛋是安那煎啊？你
1: 就赶快，
0: 你是规个冷热咧较淡，还是讲你搅做伙？
1: 我拢搅搅的。
0: 好、哦，就是烤冷头啊，淋伫咧冷内底打散，像咧正常啊，冷啊，正菜脯冷安尼。
1: 哎，你敢那我说来咧蒸冷哦，拢无咧下盐。
0: 拢无咧下盐，都是干嘛烤冷头嘞？
1: 无，不是他以前都不放放、那個、
0: 不放任何东西，就直接蛋酱煎起来。
1: 伊讲安尼较好吃啊，不过我感觉讲，我感觉讲因囝较像啊无啥会吃咧。啊，可是我用烤冷头嘞吼。我那个儿子说好好吃
0: 哦。哦，本来拢无咧南沙，佮知道南河汤头的，因家变干嘛就爱食迄两个。
1: 对。
0: 哦，本来拢
1: 煮都特别呐。
0: 哦，本来无咧南面家，跟干嘛不是那么好吃。伊个时光本来就有蛋香了，就觉得好吃。
1: 是啊，你看买两盐嘛，伊讲，哎，就是好吃啊，买两什么盐嘛。
0: 哎呀，若买南河汤头的，因家佮就爱食哦。
1: 对。
0: 有吃过，有吃过，有感受过的，知讲那火汤头，不管寿司、车拢总有晒的人，拌菜、拌面、煮菜、煮汤、炊能，通通都耐热不？本身是寿司的，所以咱好朋友吃寿司的人，火汤头上好用的，买个吃过钱的，买用手过复杂的，吃食物天然的关闭，切菜啥菜拌一下就可以。豆腐呢，买晒，哎，问起来火汤头就好吃。就就好吃，所以吼、哦，咱火汤头有啥物，大家通人吃了，通人饿了，啊，只不过有一点爱甲咱提醒。火汤头你打开的放冰箱啊，因为火汤头吼无加任何化学防腐剂，所以你打开爱放冰箱，不打开唔免，因为本身都是天然真空包装的，好真空包装的。火汤头呢，一罐是500，一罐是500，每两罐那个上一罐，三罐一组1000块。因为这专门在做推广，所以好朋友，你来药房体无算为家来业绩，要甲为家来赞声歌咧，要甲为家来干巴的家教有伊咱做业绩个，所以你若要买好汤头，一定要找为家，无得卡来公司，无得保德旺，其他你若药房体是无算为家来业绩，要卡现场找为家啦，爱咱上班时间卡，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4点到6点，这两个时间卡咱的产品服务专线2244888。两个字，两个字，三个字。外观七加空七，手机加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直接找微格点钢主文，或者是卡来公司，或者是就跟保德旺，只不过来公司，卡来公司啦吼，啊个服务人员交代，啊来保德旺买个服务人员交代，交代什么？交代业绩要做好位置，谢谢努力。来，以上就算广告。

0: 圣功阁哈。哎、欸，林爸爸，哎、欸，伊讲伫山开，你搞讲，哎、欸，我起来跟你讲啦，我讲，我和你讲，你讲来。要讲对方面呢，
1: 我是哦，其实你可能个又报回来啦。我就是摔着啊，跟你叫，啊，跟你叫回来哈。啊，甲爸爸，我踩空嘛，踩空
0: 总摔着。走路踩空跌倒，断掉。
1: 系啊，啊跌倒摔着个髋关节哦，加迄个后壁脊椎拢疼。
0: 哎呦，
1: 我搭大头我都过来的。系啊，啊差不多打五点钟就甲你起来去打。哎呀，继续打两工，今嘛拢会惊。
0: 安尼哦，不你打搏斗是搏斗惊哦，
1: 搏斗惊。
0: 啊，听个搏斗惊。
1: 哎，听个吼，安尼拜拜，安尼换钢琴呐，换壁安尼换一
0: 张。安尼哦，
1: 哎，两工。
0: 打什么两工？
1: 嘿，
0: 会两个
1: 啵。啊，第三工就较好啊。啊，今仔日会再偷偷背起来，我个人来这样加减啊整理起来。
0: 好，现在较活动啊，较轻松啊，较努力啊。有。哟，谢谢你妈妈，谢谢哈、
1: 哦。非常的好用啊。
0: 好，谢谢哈、
1: 啊。啊，平常时咧生病啊，你也甲打落吼，差不多三四点钟就舒缓啦。非常好用。
0: 哟，谢谢哈、
1: 啊。你妈甲来报些一挂朋友用。
0: 好，刚刚介绍啊哈。
1: 好，
0: 拜拜。可以弄到摔到半筋转筋骨头疼，就你妈妈卡踩空啊，踩空就是讲打结打不好，怎跌倒？听过来讲呢，可能个无打，可能个无打嘞，两工三工轻松啊。咱一包内底有700-750块，一到要7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到福祥河南。要订购做文，你去看现场哦。0722-44888，0722-44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来自圣公阁，来蔡大哥，你要甲咱分享什么？
1: 哦，好，安尼我讲吼，我较早做粗工吼，啊，举迄个那个大机、小机的吼，我那个双手拢定时的变，
0: 啊，然后吼，哦，你那整起哦，咚咚咚咚咚咚起哦，
1: 哎呀，啊，咚咚起吼，我啊手啊伸甲个麻个啊，这个大林的火龙果也薄，大头要甲两包较好，哦，好吃个。
0: 哟，啊，较早足酸足疼呢。
1: 哎呀，啊，真个足酸足疼，暗时拢无当困，哎呀。
0: 啊，就大灰龙哥可以上啊吼！
1: 哎，啊，真正足好用的。
0: 哟哟哟哟，谢谢谢谢谢谢哦！
1: 好，
0: 拜拜，
1: 谢谢，谢谢谢谢，拜拜
0: 拜拜。你也看啊，哦，真的好朋友，浙江的朋友想了解啦。有咧浙江叔，还是讲妈妈阿妈这种想了解，抱孙抱个秋生腰酸背疼啦，还是讲浙江这个嘟嘟嘟嘟嘟，哎呦，这动手动呀，规身躯疼了了，酸了了。啊，明仔再来上班呢，变呐，灰龙哥不要抱，肯定等下打打嘞，加讲你的熟悉啊。哎，等起醒来，打了不要紧哦，纯中药，这里放心。好，不过爱跟空兵不过，你嘛一打一打一打，一打了差不多过半点钟，几一点钟过打者，较够过敏的你过一点钟，较未过敏的你差不多半点钟就给他打起去啊，哈，哦，不要紧。等起醒来打，拢未给的恁药剂，未给的恁的瓜装哈。咱辉龙膏药包呢，一包百五块来都有七袋，一到要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甲府上河南。顶刚作文专线电话。2244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直接卡，外观七加空七，手机啊加空七，空七2244888，空七2244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有机坚果谷粉，无糖成分更健康，严选多种有机认证的坚果跟谷物研磨制成，富含膳食纤维，不添加人工香料跟防腐剂，补充能量好选择，每罐450元，冲泡超方便。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紧笑笑？
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轻松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轻松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3: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轻松，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4: 得力深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深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深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深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5: 南洋宫建五年廖敬顺甲九二八年祈求地方平安，伫旧历10月13拜六，一直到10月11礼拜，开机三马甲十岁马廖敬顺甲。
6: 彰化市分亨乡南投民间南投市中寮草屯集集水里溪池玻璃各色遮个乡镇角头，
5: 敬请乡亲拜乡晚，接妈祖，祝咱合家平安，万事如意。廖敬主任委员林世贤邀请大家。
7: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8: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7: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8: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7: 购票请洽0734875666。
9: 你在笑谁？
10: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2: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来回到我们的第二阶段，我们秘密的车这个节目呢是拜一到拜六的透早三点到六点，在我们分家南各边地区，分林家义台南各方屏东分家南各边地区现场播送，隔天12点到3点中播是重播。啊，如果卡三品线要找的节目是同款哦，因为三品线是在我们的播音室里面，所以好朋友要找有几个亲身来做服务，要在3点到6点现场这个时间。啊，如果没下播，下播是4点到6点，是3点到6点，是4点到6点，你们3点我卡吼，你要跳上3点到6点，一个下播是4点到6点。啊，不管你对你卡三品线，我都不接电话给你回，独一无二号都无多回哈。你的卡三品线，好，第三处的位置。当然，其他时间你也是卡公司，或者是就近的服务处来保德旺，通通都可以。只不过位置位置是这个职的，所以麻烦咱好朋友，你来看来公司来保德旺来服务处，一定要跟服务人员交代，业绩要做好位置。谢谢，罗兰。现场扩音专线229。六六六六，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0700229-6666，0700229-6666。

0: 无怕忙，趁虚难求。好，各位点歌，这时间开开开到现场，可以转刷电话，两个二一到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两个二一到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这等于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直接卡二二九六六六六。我跟七个空七手机个空七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哎呀，在。喂，你好。
1: 喂，
0: 喂，你好，要点什么歌来？
1: 问下笑的。
0: 嘿，
1: 软歌。
0: 哦，好 ，OK， 好，拜拜。
1: 软歌，软歌，
0: 嘿。OK， 好，拜拜。
1: 问下笑哦。
0: 我知，好。好来。安排一首诗，转来我身边。

健康来接不？哎，白斑症，相信就是人有听过哈。白斑症就是目睭乌点乌点无哈，那么像一只蚊啊飞来飞过去，有一点一点的，有线条形的哈，有一片一片的哈。根据现代医学的认为呢哈，有90%的白斑症是属于生理性、生理性的，就是退化。一般来讲呢，白斑症大部分是因为自然老化，或者是咱的近视、手术、掉伤。得地点呢，较早出现啥呢？那目睭的玻璃体异化现象。但是呢，目睭内脑出血啦、发炎啦、视网膜裂孔啦，是玻璃哈，视网膜玻璃就是底片造出来哈，冇可能产生白斑的症。通常这一旦检查出病因的白斑的症，就是病理性的，好病理性的。啊，通常白斑症嘛，会影响到咱的视力啦，吼。医生他们建议患者做半当这一道哈，散瞳加眼底镜检查，持续追踪就可以。但是白斑症真有可能嘛，是安那呢视网膜玻璃的前兆。你若是种竞争哦，就有可能会导致的失明。你若是本身有糖尿病，也是近视的多做改当的，对白斑症你都要加一点警觉性哈。所以提醒咱有白斑症的民众，你若头前蚊啊飞来飞去去吼，愈来愈侪，吼愈来愈侪，还是讲愈来愈大片，吼本来蚊啊变作蚕呢，吼吼，那个就可能是视网膜病变，还是玻璃，所以一定爱马上找医生。虽然讲吼大部分白斑症是良性的，但是一旦若出现竞争的时阵，提醒咱家好朋友，还是要便宜确定原因。片面呢，目睭愈来愈恶化。通常建议咱好朋友了哈，差不多3个月去一档，一定要去眼科做一道定期的追踪检查。因为就算讲良性的，嘛是要持续追踪。啊，那因为你们不能呢，欠新的状况，吼啊，你白斑啊数量增加了，就一部分的所在看无啥的，对啊，是讲你目睭愈来愈模糊，你得在7天来黄金治疗期，尽量来在找病来甲做处理哈，安尼是上该好。另外呢，你本身有白斑症的民众，咱这好朋友吼，你要生活当中，你得要减少目睭卖好伤疲劳，好安尼是减轻点白斑症的感觉。另外呢，一个食过些物件呢，抗氧化食物，哦，比如讲牛奶啦、鸡卵啦、鱼啊啦、全谷类啦、豆类啦，还是讲等青色的蔬菜水果来补充营养素，买些适度哈，摄取一寡叶黄素、鱼油等等营养品，这对咱白斑症拢加减嘛有帮助哈。上重点的是哈，你若白斑症的人，上好3天至1个月啊，3个月至1天，3个月至1天这个期限哈，上好拢个定期追踪检查。安尼较不安全，好不好？尤其是你脑糖尿病，还是近视多数当的人，更加一定爱定期检查。

0: 进攻个。
1: 我家乡我真个热天崩了。啊，拢爱卡一温啊，哦。
0: 我恁拜啊，恁遐可能是拜拜所在吼。家庭主妇请出来拼厨房，上星期多功能的清洁剂，得力全都是人都洗，为地板、灶卡、到鼎、碗盘、洗手、洗衫、洗蔬菜水果，压制细菌，保护皮肤，未夹手、未擦皮，精纯海水提炼，纯天然，环保效果好。五公斤装千三块，买两桶送一桶，一组三桶2600。听说咱妈妈的双手全都是人都是手工专线电话2244888，外观七加空七2244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金公哥，
1: 足久的厝啊！
0: 吼、哦，你讲像个足久足久的厝的厨房安尼哦。嘿，
1: 啊，人个搬厝，
0: 啊，用全都是在说。嘿，
1: 对，啊，我从一楼穿到三楼去的啊，几间啊。
0: 对。
1: 结果吼，你也是从伊讲做满月，给我五百呢。
0: 真的哦，用恁全都是在穿做满月金丝丝吼。
1: 真的啊，
0: 真的赞的，真的赞。
1: 然后因为我家困困啊。迄、那个边仔有时阵吼，用迄泡开水烫嘛，啊，我过过尔，啊，用迄桌布用起来足清气的，
0: 真的超干净的，那里全都洗
1: 好。对啊，啊，迄涂骹拢会发光啊，伊讲
0: 金细细的，
1: 然后
0: 一
1: 早时我搁送伊一罐啦，啊，伊讲，诶，我这罐用起来吼，你嘛顺便甲我叫者，我讲好啊。
0: 用全都是过年时间穿来得的，就做大扫除。嘿，
2: 爱甲讲安那，讲嗯，伊穿伊个感觉足好用的。我讲有影，伊全都是足好用。拢我、嗯、我顶工就用迄洗来洗壁，然后今年咧洗个几足好洗。因为伊你讲迄有手指哈，啊手指油油啊，因为我咧做生意嘛，拢会卡油烟，对唔对？
0: 对啊，你咧是温拢有油烟的啦，温当当的。
2: 啊，迄壁过年迄壁吼，啊我所以我拢有洗壁，迄壁拢规个。规个拢装洗嘛，
0: 还有规种清，
2: 那我家一个洗呢，偌好洗，然后洗到足清气，
0: 洗干清气淡淡吼，
2: 真好洗，真好洗，
0: 真的是真好洗吼。
2: 哎、啊，我那个三万的人客，我讲你今年开始洗对不对？
0: 嗯，
2: 你明年搁开始洗，搁继续好洗，
0: 好卡袂掉垃圾。
2: 嗯，
0: 通人儿站的那里全都是人都是，是有你的超强，你不管是你招待。琉璃台、抽油机，包括恁头讲的拜拜所在、有分油烟的所在，迄你只吼一杯全都是透五杯温开水、温水的好，辛苦多、辛苦水的温度，落去喷一个、切一个，清气淡淡；喷一个、停一个，淡薄切的回来，清气淡淡。牛头膏就打上，加做膏下愈来愈少，伊袂爱这个味，袂爱折过来。另外呢，佮加上咱本身千万的水流咧水沟内底、水管啊内底，帮恁清水管，所以嘛较无多味加做膏下。啊，佮有洗衫，本身有阿这洗困难好个，所以你刚才前拢袂臭。洗完佮有一个抑制细菌的效果，尤其女性朋友贴身衣物更加要来洗哈。所以咱清出来，所有洗物件，搞恁全都是人都洗得掉。咱全都是呢，五公斤重，穿三裤，买两趟，咱就送一趟，一组三趟，两千六。因为全都是咱公司全面的做推广，这么好，佮兼环保的产品，就侪人来介绍，希望大家拢知影讲啊，多做环保，甲咱地球留一个清气上的环境，环境好让一后一代，所以一直咧推广。意思的是，就侪人来介绍。你若要甲乌鸡来捧场购买，第一一定要找本人，你伫药房买无算乌鸡来业绩，吼，你一定要找乌鸡来本人。啊，若无就是卡公司，但是你卡公司还是租金不断，你一定要甲交代业绩要做好维结。当然吼，直接卡来找维结就好啊。咱上班时间你若有闲话，这里卡起来吼。咱有两个时间点咧上班，你准时现场，透早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你直接卡产品线。二二四四八八八，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直接卡，你用手机加空七，外观器加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0722448888，全都是人都是。那以上就算广告。

0: 进攻课。
1: 啊，我可不两当前哈，啊，骑车去要跌倒去哈，两只手差不多痛，可不半当啦。
0: 哦，跌倒哈，
1: 拢未好啊，拄拄啊，我有听到哈，啊，第讲过，啊，我拢买来打对不对？
0: 嗯，
1: 那哪有好？啊，那你小花有，你小花有确定完嘞哈？你随个打哈，拢好一地就好啊。
2: 哦，你生倒咧，痛倒咧，甲打了，拢随遐。
3: 过迄一天，镜头遐拢含苦拢袂冷，足疼呢。
0: 好、哦，可不冷苦都不值得，冷安尼哦。
3: 痛甲要死个。
0: 大灰龙哥拢轻松安尼。
3: 有。
0: 磕着弄着乌青，肩疼酸疼，你甲打起去。我那小，可能胃拢竖起起来。咱灰龙哥有包一包150块，内底有七袋。啊，一到尾一组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到互相好难。这药房无假卖，所以要订花龙哥生天药包，爱直接找伟杰。看咱现场的电杠专线22448888，22448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咱高雄的好朋友，你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啊，那外观区。或者是手机啊卡的，拢爱加0700-2244888，0700-2244888。因为这个电话是咱主持现场在无讯号接听，所以两个时间点你卡来卡找到我家本人。第一，透早3点到6点；第二，下晡4点到6点。0700-2244888，咱就专人专车送到户上，好难，无加任何费用。来，以上才算广告。

0: 这算功课。那黄姐，你知道上一讲，嘿，你算看来讲完以后，你讲，你讲来。
1: 威廉哥有不？我够神奇的呢。
0: 你是大道方面的。
1: 卡扎哦，我的卡是加到加到边卡多啊。嗯。啊，等就是一个那一个地方走路走久了就会痛啊。
0: 嗯。
1: 啊，我没有想到说那个威廉哥有不那么好，那个药效那么好，够袂起有油漆哦。
0: 嗯。
1: 啊，就贴一贴，每次痛的时候就把它贴。贴了，哎，明天又不痛了，不管他，就走路会痛的时候就把它贴，我就一得嘎这细得，安尼看不看嘛用。哎呀，好物件，有当时有一盖好笑，你敢知啊？镜头我的酸，应该是这家里的情形在喘哦，啊，盖边哦，喘个疼个，哦，我是无得惊，我知影讲我加量的时候，我就吃很多，吃两颗嘛吼、啊，那个镜头啊，跟手腕的地方啊，就很会酸痛啊。我就拿来贴，哎，第二天就好了。
0: 是哈、哦。
1: 我没有遇到过这么好的药布哎、
0: 欸。有酸痛方面的啦哈。
1: 很神奇哈、
0: 哦。好，谢谢你哦。
1: 不会。
0: 好，谢谢黄姐、嗯，谢谢，拜拜。
1: 好，回去再见。
0: 你最好朋友亲身的给人跟人做分享哦，半斤对斤生来可得弄得晓得，这东西搞完啥？会量各有不来打的对啊哈，这一包八个，一包来都要七袋，一周七包一千块五十，咱就专人专家上加互相互咱。点讲这文卡很点可以赚啥？二二四四八八八，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我关起个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那以上就算功课。

0: 国立彰化生活美学馆自即日起到11月1号，在第一、第二展览室举办“天地有大美”2026原之境水墨创作展。本次展览由艺术家原之境展出57件水墨创作，透过山水、月亮、帆船、抽象及花鸟等5大系列，展现其对天地万物的深刻体悟与水墨意境的淬炼。本广告由国立彰化生活美学馆提供。
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6: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7: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11: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2: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1: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2: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我们的第三阶段，咱伫吼拜个拜六透早三点到六点，伫咱分嘉南高屏地区是现场播送。隔天的十二点到三点伫中部是重播。另外，好朋友有就一人习惯直接找乌吉来做服务的，看产品线的部分。会记哦，咱产品线是伫咱的播音室内底。所以呢，要看产品线找位置来做服务呢，麻烦吼爱伫咱上班时间。咱上班时间有两个时间，透早三点到六点是现场。下晡时啊是四点到六点哦，不是三点到六点哦。下晡四点到六点，这两时间你再卡卡产品线呢，拢在找的位置啦。其他时间你再卡公司，或者是就近的服务处，或者是来报单客产品都可以哈。只不过呢，以位置来做个这个，某年交好朋友卡来公司来报单，啊，来时间呢就近服务处客产品，麻烦一定要跟服务人员交代哈，业绩要做好尾结，谢谢努力。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空七二二九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

健康来一下不？流行性的感冒呢是病毒，是病毒引起的，伊造成伫咱呼吸道的疾病，吼、哦，伊主要是流行性感冒的病毒引起的，诶，引起的啥呢？发烧、头壳痛、筋脉会痛、疲劳、流鼻水、脑痛、感咳嗽，通常啦吼、哦，流行性感冒七天内应该都拢 OK 哈、哦，因为流行性感冒伊流行介紧啊。范围介宽，哎，病患真较侪，尤其是吼一寡细菌性啦、甲病毒性的肺炎，嘛有可能得滴着心脏方面的问题，心肌炎啊、心包膜炎，或者神经系统的病变。所以吼，这个物件吼，袂使开玩笑。尤其咱呐，对抗那个不好老人家还是小朋友吼，对流行感冒特别犀利。流行感冒呢，主要透过着吼，这个有感染着、已经钓着的人，嘴暖传染。飞沫传啊，呸！拍卡啾啾哦，尤其是滴哦，间隔咯吼，窗啊门啊，啥拢关关起来，密闭的空间内底，吼，尤其密闭空间内底，就容易传染着。而且病毒吼，会使伫低温湿湿的环境，哇，过来点睛呢，哇，过来点睛，你做过来点睛就飞出来，过来点睛了，你去摸着，去感染着，你只要去摸着这吼。迄、那个本身伊有感染，伊已经有着感流行性感冒的人，嘴暖是个口沫，你有接触着，伊嘴暖、口沫、鼻涕，啊，佮摸到家己个嘴皮、目睭哦，蛮感染，蛮感染哦，吼，所以感染反应就紧就快。那当前啊特别注意的是咱讲个，当前啊佮死亡的就是拢因为啊老人家，啊佮啥呢？有新的护理人。另外，还有心脏、肺部、腰子疾病的人，

哈。阿边那古红呢，骨来洗手，勤洗手。另外呢，戴口罩。啊，拍卡球呢，嘴甲鼻啊暗起来。重点爱定期接触啊，定期注古红虾，哈、哦。电击住的骨风虾是骨风的流感病发症上好的。啊，你本身就知道你感冒啊，还是讲你已经流行性感冒啊？上好伫厝诶歇困，不然公共场所甲感染吼。啊，个那你厝内底呢，要保持室内空气流通，包括工作场所嘛是同款，空气爱流通。你本身诶营养诶材料有胶原，爱补充水分、运动，啊个歇困了有吧？哦，休息时间要讲。啊，那类似诶流行性感冒症状，爱紧找医生，爱特别敢提醒。因为啊，老人家有新的护龄人，你心脏、细胞、腰肌个代谢方面有问题，并且免疫系统较无好诶，你 B I 大于30，伤过大块，拢爱特别注意，拢爱特别注意哈。

0: 怎样个？
1: 长菜哦，很好用哦。
0: 哦，那
1: 我时常爱拍日头，啊，拢哦，今朝我手拍个乌色色，面拢白乌哦。
2: 是哈、哦，你面拢有抹防晒哈、
1: 哦？系、嗯、啊。
2: 哦，你下午上班之前如果没有擦防晒，啊，那条都会刺痛哦。
3: 哎呀，而且刺痛半个小时。
2: 哈，因为太阳太大了，晒得会晒痛哦。
3: 嘿呢，因为我没有在买保养品的习惯。
2: 啊、你还在看那边保养品，那这道被防晒乳了，我感觉安那。
3: 哦，真的
1: 不赖。不，阿姨这腿拢袂乌啦。
2: 我不赖的防晒。
1: 嗯，爱防晒嘛，就好用。我一个中昼吼、哦，要去邮局啊，啊，我脸上有花，抹迄防晒啦吼、哦。啊，迄手无，我都无擦外套啊。哦，迄日头晒落吼，拢会烫呢。按过迄脸上哦，就是袂哦，袂烫。
2: 面完全袂，啊，手得小看下。
1: 做用的呀、啊。
0: Rhino 九十系列防晒隔离乳呢，一般性也是透过啥呢？麦素宁双网绿光科技，形成一道吼隔离的紫外线防护罩，完全隔离的 UVA、UVB， 和咱皮面拍乌、拍到伤，而且预防咱皮肤斑点的产生，由内而外咱预防光老化，减少 UV 对咱皮肤伤害。而且呢，伊是本身吼是高效的防晒、保湿、润色的配方，以亲子的乳霜状的剂型吼，温和，袂黏贴，袂塌掉咱的毛健康，而且主人的润色效果，温和配方内底有抗氧化物，咱的皮肤防御力也升级。适合啥？登机型伫室外里头卡，强化掉咱的防晒，而且吼适合脸和皮肤哦。那你防晒隔离乳呢？五十毛一千三百五十。要订购，二二四四八八八，转数等于个拨通，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广告。

0: tango de cette nuit porte la désolation. Chaque pas résonne plus lourd, plus profond. Si le destin nous conduit.
1: Jung
2: de. Bonjour, Inon. Inon, quand tu es né, qui a la femme à ma. Et
1: pas. Pour le cas, pour le cas.卡油啦，也卡大，偏干性啦，
2: 就是干妹妹啦，
1: 嗯，偏干性，对，
2: 对啊，然后吼，我有感觉，我有甲你买着嘛，迄、那个日霜，
1: 嗯，
2: 好、啊，我搁有买防晒嘛，
1: 嗯，
2: 啊，搁有化妆水，
1: 嗯
2: 然后化妆水是咪洗脸之后，搁买洗面的嘛，洗面的三罐吼，然后我得洗洗，对不？化妆水先上去，对不对？
1: 对。
2: 然后啊，再日霜，然后再防晒，然后我
1: 那个
2: 我真正感觉我真的讲真的，我的面吼，起码在摸那个，你若打是咪安尼粗粗，
1: 会有颗粒感。
2: 嘿，对，啊，起码真正在摸结束油，
1: 较袂有皮屑嘛，较油。
2: 我摸着就讲，哎，你起码面皮肤结束油呢，摸着结束滚呢。
3: 洗面的一罐是750毫升。一般市面上洗面的吼，不是洗了伤白，也伤过来，洗了未清气，骨溜啊，你摸起伤伤。那恁这款洗面呢，洗了就打伤，洗了门正刚就清气，因安尼耍来保养，唔叫做事半功倍。如果用化妆水呢，你去比市面上化妆水，你得出来看麦，那恁有规个伤，来滴保湿成分，赶紧用个88%，你只要面洗完，全脸拍一拍，追婚。当然，你灌个8滴，所来保养品唔叫都吸收。咱这款化妆水呢，750毫升，800元。那有听众朋友讲吼，伊吼去上来撇一个翻更啦，伊无抹粉呢？为什么？伊抹咱这款日霜，规种金骨起来，又咪咪起来，一罐30毫升。1500元，有时早期咱就无咧做保养，哈哩哈甲规个板拢卡在皮底，啊，坐到今日机柜里压起来，一点，吼，迄有时抹粉抹足高，看袂掉呢。来，咱即款晚霜你底下来抹，个咧面上咧清干咧清气淡淡吼，这一罐30毫升1800元。那咱的防晒我加讲是我用过，感觉上盖舒适上盖好。另外那90系列防晒隔离乳呢，也不光日本佚佗啦、出国啦，一定拢会抹。你润色效果就好诶，而且呢，规工吼你无可能讲，又拍乌去哦。咱的防晒隔离乳呢，50毫升，1350元。咱的面膜吼，你若是面霜就好打打好好诶，还是讲吼，今仔要出来约会啊，紧，面洗好清洁了，甲打起去。15分钟至20分跳来，全脸拍一拍吸收，再开来上日霜，开来上防晒出门，吼、哦，你讲绝对规面安尼，果有那只油啦。尊荣化妆品系列面膜呢，10滴真的是500元，贵州的话这50滴2500元。那你化妆品洗面的700，化妆水800，日霜1500，暗霜1800，面膜10滴真的500元，50滴2500，防晒13500，22488888，22488888，空气22488888，来一雄加圣功格。

健康来吃不？来有痛风的朋友特别注意哈、哦，你若感冒，你后面正在流行性感冒是感冒，拢要紧找医生，卖拖，卖开玩笑。因为家己一个亲身的经验，一个个啊哈，痛风无咧控制，大刚食过了碗饭啊，完全无咧控制，一个感冒无几工就转去啊，并发症。所以有痛风的人唔通开玩笑哈、哦。另外還有一个哈、哦，54岁查甫诶。发烧、嗽、喘，挡袂住，开急诊啦，发现肺炎、糖尿病、酮酸中毒，以及急性的腰肌损伤。肺炎急恶化非常的紧呢，差讲，加护病房，叫去用检验出是流感并发多种细菌、霉菌的肺炎。这人嘛同款，糖分拢无咧控制，免疫力也无好。治疗反应个慢，迄个家伙被帮变偌久之后，变30几天，佮治疗半个月才出院。流行性感冒并发特症吼，当症了吼，是安那呢？就是讲出现类流感症状2礼拜来，因为并发症需要家伙被帮医治，或者是死亡的人叫做重症的流行感冒并发重症。恰恰看到病患症的是肺炎、侵袭性的细菌感染、心肌炎和中枢神经并发症等等。当然啦，你也会知道到底是咪流感吼？流感抗原快筛是目前恰恰用的一个工具，但是冇30%的老高去，吼当前的老高去。所以呢，你那是吼竞争非常明显，还是讲有接触过的？啊，是伫流行期间呢，当前的病人拢爱先做流行性感冒的治疗，开来去做较精确核酸检验确定了哈。现在病人吼，伫刚好病房甲流行性当前、流行性感冒当前的病讯吼，现脑部有可能会受到病毒或者是器官受损伤影响，伫刚好病房内底也意识乱去，迄整个吼非常扑塞，厝内底人的陪伴。甲参悟会使安定、稳定这个病人的情绪啊，协助来理解着病人吼心理需求啦、心理需求吼，减少定情剂，有时阵用个定情剂使用呢吼，这个陪伴很重要哈。来，流行性感冒病患当前的成年人吼，我你讲，就是大部分慢性病。虽然像慢性病人，第一慢性病叫时间控制，叫时间吃也要控制。啊，各位，你真正特别注意的流行性感冒这件代志，上重要哈，爱去做预防下，啊，个最后个人的卫生，甲个人的保护防护措施。那流行性感冒等了流行性呢？你等了流行的时阵哦，但三高啦，就讲慢性病人尽量的卖去公共场所，吼，较袂去感染着。

0: 正功格，你讲啥来？
1: 哦，哎，辉龙哥一波吼，足好诶。嗯，我诶脚吼，迄个断去啦。啊，我有去病院狂照哥，啊，转来是痛甲拢未困。啊，我昨下甲你买辉龙哥一波吼，昨下照哥用起来，啊，甲打药包，三点钟打一盖，三点钟打一盖，哦，甲开我起来，无拢规暝未困咧。
0: 我听甲未困咧哦。
1: 哎，听到没困啦？啊，起码吼
0: 有好呀
1: 啦。
0: 哦，大家可能各有不好呀。
1: 哎，啊，所以给你感谢。
0: 哟，谢谢谢谢哦，呵呵，谢谢哦，谢谢潘老师，谢谢，拜拜。可能弄到半斤左右骨头疼，好，包括你说手术了有无？需要这个恢复的这可能各不个大的，健康赞的，健康赞的吼。来，这慧能哥来得一包五七的，一包八五块，一道被一做七包一千块五十，咱的专人专车三个互相好难。总算等于个报通，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哎，记哦，慧能哥，你买几秒？爱几秒 ？Weekend 伟杰推荐干销，来，以上这三广告。

0: 进功课。
1: 讲阮孙啊，来脚哦，安尼崴着吼，啊肩干嘞哦，肩干嘞哦，我想等阿妈等看要安怎，我将火龙果甲打落去。
0: 嗯。
1: 天光哦，怎削伊呢？
0: 削伊哦。嗯。
1: 啊，就一担头啊，担头讲搁甲打一地落尔。
0: 嗯嗯。
1: 讲就会惊啦。
0: 来，这班紧丢紧身体啊，这拢来打咱火龙果一波，可能稳稳啊烧。问我那熟悉，你得问个底下哪边经有小注意哈？我就只要讲嘛，惯性的是热敷，好、哦、热敷。啊，底下哎，边经写是冻瓦固啦，你直接打那会人胳膊就可以啊哈。问个加会气哈，咱一包百五来都有七袋，一到爱买七包，一组一千块五十，咱就专人专车三个互相好难。每点工作文直接催我接哈，这部加呗，爱直接催乌起来，爱看咱现场，我看咱现场。空七里里数数八八八，空七里里数数八八八。这个电话呢，爱在透早三点到六点，一个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开始做的，有给他本人哦。好、哦，啊，这两时间卡哈，空七里里数数八八八。那开了公司，一定要公司服务人员给交代一下，业绩要做好为结，拜托麻烦罗来，一定要给交代，业绩要做好为结。谢谢罗来，以上就算广告。

0: 进攻课。
1: 来，我又个打了，这生命了，当中好，又去见过十兵。够赞嘞！
0: 你本来腰问题呢？
2: 哎，我本来腰就问题啊，啊，算啦，买只曲掉，买只算吼，都未发作
0: 啊。啊，佮讲就是曲掉，拢压起来。
2: 我唔敢，赶紧都打，我今嘛都打掉嘞，都在困嘞。
0: 是哦，就赞嘞吼。
2: 发表
0: 在那困，那几多
2: 爽快。
0: 哦，
2: 火
0: 量
2: 够
0: 有
2: 波吼。
0: 系啊，好，好，好。今天这个也酸痛，还是讲困个一半，这个半斤丢去呢，还是磕掉弄掉摔掉嘞？这乌青真痛，咱嘞老大老姐火量够酸痛有波，你就紧买来打。咱这一包嘞都有七袋，好，一包嘞都有七袋，一包是150块。那边点钢之文爱吹尾节，哦，伊这无假呗，干那提乌鸡来吃呢？你来卡来现场点钢。22488888这个电话呢是现场电钢专线，不过是高雄线，所以高雄朋友你直接卡就可以。我关起手机啊，你得加0700-22488888。另外呢，这个电话吼爱在上班时间卡，所以爱在咱3点到6点透早有几条做现场，啊个下晡4点到6点冇做现场。这两个时间你卡三片线拢会使出来位置。0700-22488888，或者是吼，咱上班时间你不用，你卡来公司，爱记个服务人员交代，唔是有几个不能接的话，爱个交代，业绩要做好为结，业绩要做好为结，谢谢，多谢。来，以上就是广告。好，来继续进行咱明仔日的车，八至三点六级的节目。来，非常感谢可能边间来收听，嘛感谢哦，咱台中的厂商。来，大 S 全都是何等桃润容化妆品系列，给咱的辉良哥有报。宫格希克礼盒，高氏卫中药广字第108061-0020号。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格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6: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8: 阿妈，今天你我买吃鱼啊！哦，
9: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8: 耶、yeah, ，阿妈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10: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啊笑，笑眯眯，眯眯啊笑，哭了吧。这个节目包罗万象，精彩好听。那大明友赞助提供：得力林果精、得力雪莉旺、QMB 活力民宿、关药维他干。广告也集合1100300004，进行广告也集合1100300003，就穿了主持。
1: 咱来讲这印度人口吼，印度人口是全世界是排第二位啦。第一就是咱的派出兵中国吼，中国人上多吼，啊，印度人是排第二的啦。啊，因印度文化吼，闻啊真久，啊，文化愈久愈落伍吼，啊，怪事就愈多啦。哦，怪事就是讲，因为一个文化的，就是讲。真久吼，文化历史真久的国家，通常啦，因为迄个历史包袱啦，真困难讲会当吼，该马上就去除掉了。啊，所以迄个阻碍到伊的进步。美国就是伊建国的时间短，所以美国才会当全世界超强嘛。啊，你也看迄个落伍国家，迄个历史文明吼，伊就自然历史愈久，文明就盖愈遥远啦。哦，印度人口同款，印度因为伊的文化太古，所以怪事有哪特别多，迷信嘛特别多啦。在印度呢，有一个上师哦，上师就是讲哦，不是跋筊思想多迄个啦，上师就是拢狂妄个自大哦，上师，吼、哦，上师哦，上师就是安那师傅嘛，啊，师傅名拢好奇奇怪怪，啊，好了，我拢感觉讲真自大，袂谦虚啦吼。哦啊，这个上师咯，伊唔是咧讲传道，伊专门咧讲亡灵啊。哎呦，那会安呢？啊，迄上师专门咧亡灵啊，搞这家伙坑的咧，我嘛袂。哦，听起来你也感觉讲有够奇怪吼、哦，好奇怪，奇怪较济啊。啊，伊咧亡灵啊吼，足济人怀疑根本去要亡啦，一寡查某人啦，未生啦。哦，啊，查某人啦，讲或许啦，家庭不和的啦。啊，查某人那是讲哦，家庭不和，包含讲因翁啊，无要属于啊，哦，啊，拢去找伊灵啊，哦，去生啦，撮撮咧安尼啦，讲安尼讲会生啦，讲安尼就会当哦解运啦，讲安尼就会当安怎都安怎啦，啊，迄是在讲哦，即卖文明人哦，怎么会这么迷信哦，想无啦，啊，佮规堆人哦，迄外侪查某吼，少年啊嘛一堆呢。哦，迄话吼，都拢做爱去哦，这个上司吼，地灵啊，去哦，亡灵啊，安尼啦，吼，啊，拢排队啦。啊，警察吼，唔得接到密报啦，吼，要入去处地吼。你敢知影规堆迄查某人拢甲警察挡掉，无警察入面呢，妨害公务，你敢知影？所以无奇不有，愈是吼，那是愈是历史愈久的国家啦，吼，就是愈人迷信安尼啦，小人一堆就对啦，吼。因那个相信讲，这个上师有特异功能啦。我咧想是安尼啦，无要特异功能，我咧想是伊真敖懵啦，可能懵到会爽的款啦。啊，无那有遐济人，我遐济某囡仔，遐济太太干嘛来去互懵，对不对？伊讲我是无未生，我想要来懵看会生咩？反正嘛唔是安尼啦，反正吼真敖懵啦。哦，妇产科医生有一个老的吼，因为伊手会颤，真济小姐嘛拢爱去互看，伊讲伊会颤。错来错来，感觉会爽安尼啦，哈有这款代志哈，所以戆人真多啦，哦、啊，我这个人吼，我足气迷信，我足气迷信啊，啊，我有时啊，电视在咧，甲咱听众朋友提醒讲吼，人唔能迷信啊，我拢信家己，为什么信家己？因为你对家己的良心道德，你家己会通过你家己这关，那么你才去做。啊，你若感觉讲你违背了你的良知，你就莫去做嘛，吼、哦。我定讲一句话啦，世间若有神啦、啊，吼、哦，有神啦、啊，伊无法度请我，啊，伊嘛袂当毁灭我，啊、哦，我讲安尼上实在啦，因为我要食要穿，爱靠家己拼命，爱家己打拼啦，吼、哦。啊，我要成功嘛，爱靠我家己啦，无可能讲我今仔星星拜拜，伊就保庇我成功，我认为无可能啦，啊，啊，那是该我的命。这个我的命是与生俱来啦，上天给我安排命嘛，啊，所以讲我袂相信，嘿，讲啊，我给你拜，啊，你得当请我，啊，我唔给你拜，你得当搞毁灭， 我绝对不相信这个啊！这外人啊，是绝对无迷信啦。我去讲阮老母，我自细汉哦，我对这个像讲算命、这江湖术数啦，我都非常吼、哦，非常非常啦，一种对因吼、哦，非常无尊敬的对啦。因为阮老母细汉就是安那呢，一个算命去甲阮阿公阿妈讲讲，你这查某囝啦，会克死是大人啦，会安怎啦？哦，会安尼克死厝边头尾，克死这所有亲情啦，啥物啊？即卖甲阮老母吼，同我送去红饲啦。啊，阮老母细汉吼，和啥物人呢？和阮另外一对阿公阿妈饲吼，嘿，两个人拢目睭青盲啦，拢失明啦，吼、哦，啊，佫翘骨啦。啊，佫饲一个囡仔，佫智障啦！啊，吼，迄有够可怜的呢。所以我细汉就伫这种环境大汉啦，吼、哦。啊，我看讲老母的名哪会安尼？哦，啊，阮迄个外公，哦，外公外妈，啊，遐有钱，啊，伫地形上佫遐有面貌。啊，阮有佮会甲阮老母去送去哦，迄个遐可怜的人饲。但是我永远就是吼，安尼，就是怀念着这个可怜的阿公阿妈，哦。啊，迄个有钱阿公阿嬷吼，我顶多一点啊都袂感觉讲，伊是我亲人安尼啦。啊，即个要算命害着吼，啊，得来误了伊一世人的运命吼。啊，所以我拢对反对即个迷信啦，人来迷信吼，我做反对吼。啊，我也希望讲听众朋友吼，恁听我这部人啦，会当慢慢吼，会当去除即个迷信吼，忙一日干啦，啥物代志吼，人讲只问鬼神啦，不问苍生啦。

今仔日的故事，台湾人，台湾事，在地文化。阿里山往玉山有一条小火车铁路，古早人是叫做柯达马之线。有去过日本坐过火车，你就知影日本吼有那柯达马吼，就新干线的快车。阿里山的这条柯达马，会当阿里山坐到东埔，啊到东埔落车行路，行到塔塔加岸埔，啊然后才爬玉山。讲到这个柯达马铁路的小火车，少年人哦，介少人知影。其实少年人甲即卖拢讲火车站呢，水山之线。柯达马是古早人的讲法，现代人是讲火车水山之线。日本时代呢，阿里山铁路啦，除了家己往两万平这条本线，当时是因为日本人伫阿里山伫种鱼脑器。在这测鱼脑器，为着要运木材落山，建设了真济条的分线。迄个时阵有林内线、山水线，啊，山水线就是林内线其中的一线，对朝平开始经过柯达马到达新歌口，啊，另外一条水山支线是水山线的分线，这条是由柯达马啊出发汽车往柯达马落山，顺着中国川溪。嘿，不是中国人的溪，那个中国哦，是日本话长谷川哦，中国川溪啦。啊，即卖到尾啊，日本人战败撤退，哇，国民党来统治台湾啦，将日本人喝的中国川溪改名改做詹文溪，哦，詹文溪日本时代就是叫做中国川溪。柯达马是日本人的名，翻译起来是叫做鱼玉。鱼洞的鱼，玉山的玉，鱼玉元太郎曾经是日本台湾的总督。国民党来了后呢，将这个鱼玉这两字，就啊改做祖中，祖基的祖，忠孝的忠。啊，为什么呢？国民党是为着要消毒、消灭着日本人所留落来的文化，所以才把这个鱼玉甲废掉，改名叫做祖中。啊，这个祖中是什么意思呢？祖宗就是中国人因所崇拜的抗日的英雄啦，跟咱是无关系。啊，通常统治者一定先消灭着清朝的文化嘛，啊，改名、改地理、改历史嘛。啊，所以国民党就将日本人的鱼玉改做祖宗，啊，原本鱼玉山嘛改做祖宗山，啊，本基湖就改做奋起湖，哈，啊嘛无改好听哈。啊，这个目的主要伊就是要消灭着旧的文化。其实这条小火车的路线，在连2000年前的时阵呐，伊是叫做富亚高德。日本人来以前，古早家叫做高山啊头，因为这种了一大片的高山啊树啊，啊这树啊拢被撤掉了后啦，到尾啊干那剩迄个树头啦，啊所以这个所在就叫做高山啊头。古早地号名，常常是用地形、地势、形象来号名啦。时代在咧变，啊，什么拢会变，名会使改，但母亲的名叫台湾，哦，台湾是咱安心立命啦，代代相传的国家，咱爱守护，咱爱珍惜，唔当嫌老母的名歹听，因为伊是咱妈妈的名，在地文化，就川啊开讲。

0: 咱听一段广告了后继续收听。
1: 我的血氧做不够，医生说的，我那个吃三四罐的毒罐的，现在去验就好了，说就正常了。吃到现在这样，体力比较有了，不然要死要死啊。
2: 这血力旺哦，迄个开刀的有无？吼、嗯，迄、哦、真正食了一比一重。你敢知道我一礼拜食罐半？啊，真正有差，唔是假的哦。吼、哦，迄真正勇起来呢。嘿、嗯哦，啊，大家有听到爱听我讲啦。我都今年都95啦，啊，也袂骗人啊啦。
1: 以前我提药食拢食无效了，
3: 无效是会呛面，会菜泡泡菜呢。
1: 嘿嘿，我食了吼，即摆以前我的药较无得食了。
3: 啊，食了有差吗？
1: 嘿，有啊。
3: 安尼较定调，较安稳吼、
1: 哦。嘿，较袂咧，较袂啊，泡泡清，泡泡清安尼啊。
3: 哦，迄泡泡清足艰苦诶。
1: 系啊，我药我食偌久啊，啊我嘛还阁有诶痔疮咧。安
3: 尼咧啊。
1: 系啊，我药我拢食控制下，我感觉伫食了吼。
3: 嗯嗯嗯。
1: 以前管诶药啊，痔疮诶，我嘛较无啥伫食咧。
3: 哦，
1: 血
3: 骨穿少。
1: 我去年吼，去年啊，转来拢是做药味的尔。好安尼
3: 哦。
1: 我拢食迄个，做了真型的，加迄个管理管理讲，所以管。
3: 啊，再 QMB。
1: 啊加
3: 血流王。
1: 嘿。
3: 血流你加讲较袂安戆啊。
1: 系啊。
3: 八兆元真正有差，迄就是颠覆颠覆轻松啦，无你讲食药啊，食袂行啦。
1: 嘿，啊我。食几十年的拢食袂迄落了。
3: 那个婆婆唱
1: 的吼。啊，食干人安尼。一块呢，安尼八道呢，一间呢，一个八道呢，硬果果你唔知。
3: 代谢无好去啦。
1: 嗯，系算讲安那了。
3: 嗯。
1: 算讲，伊拢有创内库存拢食，你知？
3: 哦，内库存咧，水牛煎月亮脸呐。
1: 嘿，啊，你内库存食了，拢人拢会安像安尼，迄落安尼啊。
3: 嗯，啊，所以今麦咧食咱咧，感觉加做好诶吼。
1: 哎，有差。
3: 感觉心中麦泡泡菜，啊，你行到头壳感觉较清楚，
1: 都好呀
3: 吼。
1: 有差啊！我今麦迄两罐，我食了，我才够叫。
0: 科学家研究出来吼，欠体质的妇女朋友啦，上班时间哦拢无精神啦，思考能力减退啦，上严重就是无头神啦，随做随袂记哩啦，啊吼，代志拢想无啦。妇女朋友啦，因为这个一个月有一届麻烦啦，普遍拢总欠这个体质吼，你细胞再生的能力就比人较弱，啊，这个体温啦袂稳定啦，这个血甲体质绝对要甲保护。雪梨旺，查甫查某拢会当食。雪梨旺，大人囡仔拢有效诶。雪梨旺，欠啥甲你补啥，铁质、矿物质、各种诶维生素啦、氨基酸啦，拢甲你传遍遍啦。欠诶，拢甲你补充，拢甲指名。雪梨旺，唔知影讲倒位药房，0800-0068-777，拍一支服务电话，全国免付费诶，全国拢会通诶。0800-0068-777，欢迎你拍来。多谢收听，我是赵川啊。你即卖收听的节目《咪咪啊笑广播网》，咪咪啊笑俱乐部。

0: 文信老师刚刚分享哦，人讲春天用肝嘛，用这个阳气吼，用气用用得对。啊，用肝是要用什么呀？
1: 的生气生火。
0: 哦，气哦，气黑
1: 的，气黑气黑啊！所以肝的最重点就是生火用气。
0: 哦， 哦，
1: 所以咱一年经过冬天有无？按整个机能拢是啦，较慢的嘛，身体的机能都是比较慢，冬眠。啊，活动较无好，因为季节交换了，春天万物皆生嘛，拢爱出来春秋，按身体同款，第一个肝你呐，火不足。气不足，所以你可能接下来应用热天、秋天，可能你的免疫力拢无多。
0: 讲得几年啊？
1: 对啊，
0: 几年啊？所以这人讲一年之计在于 春啊，这真正是春天足重要。
1: 足重要，所以讲你中医来讲，气血是人的上根本的身体健康条件之一。
0: 气血的
1: 哈，气血足重要的。所以人讲气血啦通了，无万病啦。
0: 哎，
1: 气血不通，万病招来。
0: 哎呦，哇塞，讲这肝哦足重要，春天用肝哈。重点
1: 是啊，提醒也讲，按在即个秋天，火甲气爱足，爱细哩些喏。尤其咱春天气候变化较大，有带温差较大，
0: 是
1: 好，所以你爱注意点保暖。你唔刚刚讲热天有日头啦，迄衫都拢啊，要甲穿短衫，有可能呢温差大嘛，可能冷。所以讲，伫即个春天衫有啊，有当也是要加他一件薄衫。好，因为按伫即个春天呐，讲万物皆生嘛，困啦、病毒啦、蚊虫，其实嘛拢对咧生，
0: 对咧生的对。
1: 甚至一寡花粉过敏嘛，是拢有可能伫咱春天才来发生。
0: 哦，
1: 在做这里
0: 春生呐、
1: 春生，无唔对。
0: 就是春天啊，咱万物拢会形成春生
1: 呐、啊。啊，过来。春生，然后风又起，
0: 哦，风又起哦，
1: 所以春天爱劈风，
0: 哦，春风人讲春风，
1: 春风吹又生，有当化解了过来啊，
0: 哇，
1: 又吹又生是因为咱春天啊，冬天安尼血管拢较收缩，
0: 哎，
1: 在春天了，温度较提升了，整个血管会扩张，所以你那风一吹，有跟体内的干掉。
0: 哦，有时
1: 爱做细里，所以春天拢有人给他一件衫、
0: 春寒呢、
1: 春寒。
0: 讲我这春天虽然是春天，嘛是也可以寒冷
1: 啊。对，寒冷啊，风一吹，所以伫这个春天有的人就较风湿的面问题啦，关节酸痛啦，鼻啊过敏啦，胃肠这方面，
0: 好、
1: 这就拢影响到。啊，再来春天爱好心情。因为肝吼做食心情这件代志，哎、人讲肝火肝火，你若郁卒，人讲郁出病来，就是因为安尼。
0: 哦，
1: 嗯、
0: 是
1: 啊，最后嘛，个提醒的是早睡早起。
0: 哦，我们嘛是早困早起来啦，生活爱正常，
1: 爱正常啊，哈、哦，所以还是因应着咱春天的作息。你平常时个较安怎晚困，唔好个超过十一点。
0: 嗯哼，
1: 而且讲要个较早起床，你嘛唔好超过三点，因为十一点到三点是肝咧休息的时间。
0: 哦，所以讲起四点钟是重点、啊，
1: 重点要困来困，睡到重点。
0: 嗯哼，好啊！请咱文信老师继续分享条讲肝功能啊，吼肝功能失调有什么可能症状啊？
1: 简单讲疲劳，
0: 哦疲劳啊，
1: 然后对啊，然后专注力无好。
0: 嗯哼，
1: 像我不管做工课、读册啦，还是咱长辈讲话拢无咧听，神神迄种有无？
0: 精神袂集中哦，
1: 精神袂集中这种诶、啊，过来是巴肚一直咕噜咕噜叫。啊，
0: 顶头有分享着讲肝啦无好啦，影响着有那便秘啦、胃肠啦，有那较容易老啊。
1: 因为巴肚咕噜咕叫，其实拢是算咱歹困较济，所以讲也咕噜咕叫。再来讲皮肤开始痒，
0: 是
1: 吼，因为肝大咧火咧老啦不足了，有个影响着咱肝结嘛。
0: 吼，
1: 咱胆汁啊，胆汁那啊伤济时阵嘛，刺激着咱皮肤，所以有人会痒。啊，有人一透早起来，有无？那咧入睡去的时候，洗水时拢开始恶心感，一切生个感觉，这嘛是拢想因为肝。加按胃等引起的这方面连带关系，然后腰酸背痛，尤其是肩膀，你若肩膀有无？肩胛头这种，听这边
0: 了，
1: 拢是肝的问题。
0: 哎，肝的肩膀哈，
1: 对，肝的肩膀
0: 啊，对哦，你啊，你来去右上腹无？
1: 对哦，
0: 那帮给安尼碰碰钉钉，
1: 碰碰啊，个引起个后边，人讲脚肩啊，这种诶。延伸痛的这种，这拢甲肝有关系，
0: 拢伫正边。
1: 唔对，阿马哥提醒你来讲，你较高潮烦嘞，目睭有无较容易，人讲人扑什么会有血丝的这种
0: 啊，
1: 这拢甲肝有关系。
0: 嗯，
1: 代表可能你人较潮烦，还是困无好，较疲劳，连咱远端这个目睭会更拢影响到。
0: 所以讲人讲肝开窍于目啦。
1: 对啊，
0: 开窍在于我们眼睛
1: 啊，
0: 所以讲你肝好歹看目睭，我就知。
1: 是啊，无人讲热，就是安尼。
0: 哎，就是肝无好。
1: 肝无好。
0: 哎呀，哎，嗯，好
1: 对啊。
0: 哎，就是肝无好。好，食啥物件吼，上该护肝呐。
1: 护肝了，第一类人讲基本的维生素、矿物质，所以硒，然后绿色植物以外，那甚至几瓜，咱的柑橘类 B 群的，这方面足重要诶。唔过嘛，要提醒，那食肝。 直接上精准的就是咱斯里马林
0: 哦，水飞剂、
1: 啊，水飞激素就是斯里马林这个方面。按这种分享讲，伊就是有一挂类花酮嘛，抗氧化，因为体内有一挂自由基，所以唔好肝细胞无啊叫生生气，所以按斯里马林会使固定这肝细胞，穿一件铁盖衫，会使保护着一挂病毒困难作侪这种，所以你无小心输入去，无小心接入去，按肝脑穿这个铁盖，就免受着感染嘛。
0: 是，
1: 过来来讲也再生，但真正无说你啊再生是有受伤。料，各有人讲药啊糖啊，你哇，就是咱的苏林玛丽。
0: 系，
1: 那所以讲再生系统这个地方好，相对你也提升你的免疫力，所以你伫你的春天去一寡咱瓜，较容易搞到跟我产生一个竞争，对，才较撇边。
0: 是，好，所以讲爱有一个生活好习惯啊，平常时啊，就是用水飞技术哈，啊来护肝养肝哈，啊是唔是虾米可能歹习惯来应用到咱？养肝步骤咧，哎，应用到伊无？
1: 第一就是讲吼，困爱咁咧困，唔好咁困。
0: 哦，你讲啊，卖困卖欠伊就困眠济。
1: 对对对，就是讲做济人，尤其咱中辈本身就困眠较无好啊，所以讲咧困的时间。
0: 困了几点钟的呢？
1: 无啊，几点钟嘛？重点时间啊，重点的时间啊。
0: 就是伊个十一点，按时十一点到三点，迄重点你爱困着遐时间。
1: 因为你若迄时阵无困吼，肝伊无法度修复啦。
0: 嗯，
1: 嘿，伊无法度修。啊，再来讲啊，食薰啉酒以外有无？按即马本身大家拢食较油。车了，这无法度用拢食外口，所以讲你若要食油，你嘛爱选点好油，
0: 哈，
1: 啊食好油，然后食物件尽量定时定量，卖大细顿，这方面足重要。那一寡加工的话，因为愈好食的物件是愈加工，
0: 是
1: 嘿，所以讲加工的物件较偏偏食一寡原型食物。那以外这方面的话，以外会使治病嘛，唔对，唔好家己学白做医术，这嘛是足重要。
0: 哎，强调要比无食较凄惨，
1: 不是啊？
0: 好，谢谢梁文馨老师，今仔日来到咱的节目，感谢您，
1: 谢谢。

0: 咱听段广告了后，再去继续甲石村栽培，谢谢。
1: 我七十几岁啊，我不是好，我做身体。我这岛的人，大家都买恁的香菇精出价，大家都买两组。吼、哦，遐囡仔讲叫因若无安心不买，买凉水来食。若要食，我过来赶一组啊，大黑有食，黑食，伊囡仔佫好大，啊，佫身体好，佫袂变食。安心不讲好啊，过人佮赶一组，爱买两组。
2: 观念啦，观念最重要啦。
1: 我、这个岛啊，大家有你的产品，你的产品，迄阿伯边遐一组拢专门恁两 Q 币人啊 ，币人你知啊？
2: 我知我知。
1: 拢三四点来 Q 币人啊，透早就泡一杯食，啊，佫用一杯果遐。泡茶买鱼，就吃一杯，就泡一杯鱼，那做那吃准地吃。
2: 多好！
1: 好多家里的产品。
0: 咱国的人饮食习惯啦，拢是高脂肪啦、高热量啊，青菜、水果拢不足。高血脂，大家知影讲，最后就会心脏病、肉啦、酸性食伤多啦，因为这种饱和脂肪酸吼。到尾容易血管硬化，吼、哦！啊，你若加食我青菜水果啦，吼，因为这个叶酸有够，啊，佮抗氧化，啊，也降胆固醇啦，吼、哦。所以讲吼、哦，咱这食食饮食习惯啦，吼，爱做一个大大调整啦。啊，若讲有时啊，你三顿拢伫外口，吼、哦，啊，这青菜水果不足啦，我甲你建议零果精，哦，你一定爱加啉寡，你爱比别人吼加加食寡。有在啉这个零果精啦，拢比人较少年啦，上少少年十岁以上啦。定咧食零果精啦，一寡歹的胆固醇吼，伊袂去积掉伫个身躯啦，伊会减少着生歹物的几率。甚至足侪研究临床的实验啦，但是因为足侪这是法令限制啦，咱而且无法度畅所欲言啦，哦，真正为有效会救人的命，但是袂使讲哦，你甲当作茶来甲啉，一百项好，无一项歹。糖尿病的人嘛会使食哦，啊你若讲到惊糖啦，唔敢食甜的啦，咱有粉的吼，粉的咧炸出外方便，要送人嘛真方便吼。得力的零果精，让你得到青春，得到健康，得到美丽。有爹地的牌子，得力零果精啊，得力零果精。唔知影讲倒位药房，0800-0068-777，拍一支服务电话，全国免付费的，全国拢会通的，0800-0068-777，欢迎你拍来。多谢你收听，现在你听的节目是咪咪小广播网咪咪小俱乐部，我是赵灿啊。

有人讲做人辛苦，啊，人生太过头麻烦。哦，譬如讲，由透早起来倒，就我做人讲吼，透早起来，我来甲你叫阮的死囡仔吼，大概来叫甲心情够歹。暗时啊吼，叫较早困的，敢那唔困，啊那早起要叫读册，一顶过一顶安尼，啊叫甲安尼起性地。哦，啊透早的心情有够压杂车呀，有影呢。有时啊，你甲想讲吼，爸爸若无得管囡仔代志吼。有时候你跟他体谅一下，较想看呢。为人安尼，自透早起来就开始心情歹个，为着叫囡仔起床，叫个心情，家己安尼歹几工个。所以有人想出一个办法，讲饲狗仔去叫囡仔啊。人为因家的狗仔吼，拢会叫囡仔起床。伊只狗仔，因囝足介意哩，啊足疼。啊妈妈叫袂起来，尾仔当叫只狗仔去甲钱，甲去甲叫叫恁哥哥起来。啊，即摆去只狗仔就走去见哥哥的面呢吼，啊有白甲钱爱就起来。我本来咧想去，啊来错啦！我看到伊心爱狗仔吼，哦，怎啊较果不其然，怎啊白起来？所以一波袂歹啊，饲伊啊饲只狗仔，还是讲精神啊动物吼，啊伊上心爱去甲叫吼，安尼也免安尼咱咧落去掉咱哦，一波袂歹。那么有人讲人生吼。人讲这结婚，结婚就是人生的目的。那个目的如果是用国语来说的话呢，用北京话讲的话，结婚是人生的目的啊。结婚就是人生的目的。男大同跟女大同，其实即摆这观念吼，较无一定安尼哈。不过呢，这结婚这是必经的过程。俗语来讲，讲婚姻就是人生的梦啊，坟墓就对啦。结婚是人生的目的啊，目的爱当讲，梦的爱当讲安尼哈。我来讲一个真趣味代志哈，啊，这是真人是属于美国加州啦，有一对结婚的翁仔某，当你结婚就实现这句话啊。事情发生拄好伫这个婚礼已经最高调的时阵呐，雄雄吼，这个新郎甲新娘卖完讲安那讲，新娘啦，新娘甲新郎卖完，伊查甫人拢开啉酒啊。啊！这新娘啊，就卖怨讲你是啉遐济酒要死呢啦，毋捌啉过呢啦，可能讲了较无好听啦。吼、哦，新郎生气哦，认为讲这新娘破坏气氛哦，向我就怎啊伸落去啊啦，煞个脚趾滚到是煞站起安尼啦。吼，结婚的礼堂安尼哦，啊！这新娘哦不堪示弱，有那毋是省油的灯啦，要拼就来拼，拄个皮包内底哦，藏一支刀啊，杀起来怎啊对这新娘巴肚怎啊堵落去安尼？安尼堵落去，都堵一个刷，怎啊不爱喘气？新郎我那受气，怎啊不爱喘气刷？我袂话，结婚都头尾六点钟尔，都甲这个新郎吼，怎啊送入到结婚的坟墓安尼吼？你看这有悲哀无啦？

0: 就在那千里天大公哥呢，能够给小谢谢罗兰。
1: 把他那个那个汗油灯呢？
2: 安尼吼。
1: 哎呀，这两天今日哎，那希望那敢那较无遐麻。安
2: 尼你，
3: 我只爱今天袂歹啦，较麻无
2: 是啊。哦，麻吼。
3: 嗯，对，因为我有当时啊困困嘞，挂心嘛，啊都会睡到醒。
4: 哦，算靠人碗
2: 哦，一直对
4: 靠人碗，加上硬个壳，咱这个手摸，我不能，我不能讲你六九地里边阿弯阿白我来，免两分钟就阿白我来硬个壳啊，啊，这几日咱较白啊，加三当过都较无啊。
0: 真兴，那有费劲的所在，拢甲你过会着，通会净会，这有效加重。过头壳通会路，预防一家一手，预防出门唔再转来，你都爱食真兴，这人客声音绝对可信，真正的真，兴人的兴。真兴爱甲挂好掉，唔知影讲倒位药房，0800-0068-777拍一支服务电话，全国免付费的，全国拢会通的，0800-0068-777，欢迎你拍来。

0: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还记得小时候的米德汤吗？有机坚果米德，百分百有机原料，把坚果的营养通通磨进去，让你喝出更健康的古早味。一罐350元，记忆中的好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0: 我要提神，
2: 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9: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9: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1: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0: 来，欢迎收听《今天美丽人生》。得力公司改分改优，为了甘苏鹏阿哥，互联是富二代，微服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好来，甘苏国苏天下事，
0: 咱苏苏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音，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扇吧，蛤蟆，
1: 嗯，
0: 很多的蛤蟆，
1: 嗯，
0: 泰国蟹，
1: 嗯，
0: 哦，很多的泰国蟹，还有玉米，真的是我们。文章我们刚才过年，起码过年哦，在婆什么年夜饭哦，这之外哦，这中秋节大家也在比说烤肉比什么吃什么啊？这个温家的边引导起海鲜系，一来就是好素食张图连发哦，东西海鲜呐哦，扇巴咧贵啊价哦，哎蛤蟆蛤蟆贵，烤肉王都是蛤蟆蛤蟆自由，我的工你实现了这个蛤蟆蛤蜊自由，我讲哎，我们今天呢去还先去东港采买。之后再回来烤肉的，烤海鲜的，所以这母子俩哦，这里行吧，这大家行的米干都无赶快，所以加注意。
1: 不错不错，昨天呢中秋节大家都有烤肉了吗？大家都有好好的一家人哦聚餐了吗？
0: 不一定啦、啊、有些没有、哎、有没有跟朋友家人呢、哎、没关系啊、哎、一个人也是可以过来不错 啊, 啊对不 对, 對、啊、
1: 自己一个人买了一个烤肉机、嗯、结果烤肉机呢啊几行的去哦这规间规间拢庆恩。
0: 因为这么啊，这里、個、哈、嗯欸，不管是这个，
1: 要买烤肉机，爱买有抽风诶。
0: 一人商机其实很夯哈、
1: 嗯，
0: 包括因为大概起码可能看不一样啊，轮班啊，就啥更好。有人就是起码少子化，单身少子化的蛮多，所以我歌咏我就用大笨点嘛，我就不讲他名字嘛哈。他因应这个时，这个哈最近很夯的板凳嘛哈，以及张杰中秋节又举办哈，在他们饭店里面办桌。哎、欸，他说这个办桌哈，也菜色的哦的橄榄。今年刚好扎美艺术节，然后那种秋肉菜很多的这个伴奏的菜色，不过是办在饭店里面的。啊，来报名的哈，一个饭店有分析过，光来报名的里面差不多有三层，
1: 嗯，
0: 沙虾，哎，是几人来加呢？
1: 嗯，
0: 然后二至三个人哈来吃的也很多，
1: 嗯，
0: 几乎啦哈。他们昨天呢办，他们有点试办的性质，差不多办了差不多五十桌左右，不一定不能是大饭店，五十桌左右。结果哎，状况很好呢。啊，这叠中秋佳节，我当初阿兰讨论过嘛，现在不是所有人都喜欢这样子烤肉，还是讲吹不半，你得是去跟人吃饭的，我跟无食晒，我跟吃饭的，大家都食晒啊。
1: 哎，不错啦。各式各样、
0: 哎、
1: 或者是有的啊封街起来哇、
0: 哎、
1: 社区大烤肉的、
0: 哎
1: 哦、也有、哦、真的 是,
0: 是、啊、有啊各用嘛就是说在封街大烤、
1: 封街大烤肉、哦、好不过呢哪要说特别的昨天呢高雄这一家真的是最特别、哦、昨天中秋节我们准备很多料的、哦哦、准备 要吃中秋好料的、哦啊、不知道有要烤肉吗、哦嗯、结果呢突然之间妈妈当地的厨房底下咧无用咧备料炒咧洗菜啊洗菜料的时阵，突然楼顶的囡仔叽叽叫，为楼顶楼梯冲来吼，叽叽叫吼，啊妈妈哦，伊讲啊惊死啊，到底发生啥物代志啊，吵死啊，恁是安那吼？好来，结果是发生什么事呀、啊？
0: 什么事？
1: 啊，这个人因到唔在住咧高雄的地位，可能会挖寿山嘛，应该是在寿山那一区嘛，鼓山还是盐城了、啊。有一只猴子来做客，哦，即将搞个就不一就大只的吼、
0: 哦，猴王，
1: 哎、对，为老店一直冲来吼、哦，这个影片哦，哦，影片呢，真的他有录影哦，那个小孩啊，那乒乒叫为老店冲来，啊，结果后边对一只狗。然后这只狗就吼毫不客气的吼，你来看哦，这只狗就毫不客气的，哦，你看这大只，你看，
0: 坐
1: 椅倒嘞，那大倒倒个坐落安尼，就是哎团椅哎那个哦，他们家里是那个圆桌，而且还有上面还有一小块可以旋转的哈、哦，那个这只狗的今天等于坐倒安尼，坐个直挺挺的哦，准备要开餐要开菜啦，哦。
0: 真的是哦，
1: 好笑哦，一共
0: 太可怕了。
1: 好啊，结果就听到妈妈说：“你不要去惊动他，你不要去赶他哈。哦”嗯，嘿，这样子哦，也给他也敢咬啊那个地方哈。所以就是中秋节哈、哦，这个是财山的猴子闯入民宅哈、哦、啊，跟啊这个民宅一家人呢哦，坐圆桌哈、哦，坐这的哈、哦，过中秋。一脸讲，我明明都披了旁边呀、啊，我倒是披了旁边再来呀、啊嗯，结果怎么还不上菜呢？怎么还不上菜呢？

0: 网络上看到有人不看不知道，一看就吓一跳哦，
1: 画黑盆，
0: 竟然有那个 Pokemon 宝可梦龟架灰架的车吼，整个列车都是那个宝可梦的图案呢，整部列车甚至
1: 彩绘列车啦，
0: 彩绘这 Pokemon 宝可梦的彩绘列车龟架，哇，好长！我那个在高雄的常常看到轻轨列车吼啊，都会有一些啊彩绘吼，在各种的彩绘，那有些是很多是广告的嘛吼，广告商哦，伊那即嘛一站了个换广告吼，所以轻轨列车这个广告效益不错吼，因为规工伫街仔路咧走吼啊，所以。就会看到各种彩绘不同的好这个轻轨列车，但是没有想到台铁列车一架架灯齁竟然全部彩绘呢齁，这个 Pokemon 的彩绘齁，有人专工去坐呢，有人专工就去买票齁，这样去搭然后去追，有人就特别去月台上去灯齁，去月台上等齁，然后拍照录影啊，就这样开心的不得了齁啊，就po上去之后就有人说我就是坐这一部列车的嘞，得意的很嘞。

0: 为什么这个台铁的列车呢、
1: 嗯、
0: 会上啊在这个啊宝可梦的这个彩绘呢、哦、用整个列车这样子彩绘、嗯、这真的是、嗯、难怪哦，看到的人拍到的人坐到的人都哇哇叫叽叽叫、哦、好来、啊、其实这也是一种宣传、啊、因为啊现在说是要说明年啦、哦、新历的明年啦、啊、新历年的明年、哦、明年哦有三皮哦，吼，叫做皮卡丘，吼，皮卡丘等一下，宝可梦了嘛，吼，
1: 皮卡丘
0: 啊，皮卡丘嘛，吼，皮克明，哎、欸，其实说实在，我也不知道皮克明是，还有皮克斯，吼，三皮齐聚高雄、嗯，明年哦，这三皮哈，啊，皮卡丘、皮克明、皮克斯三皮，哦，齐聚高雄，这是三个国际上哈，这三个都是国际上非常非常哈，这个重要，也非常非常非常。不要他讲吼，有分量的国际 IP 哈，国际 IP 哈。
2: Mi farò prestare un soldino di
0: sole。到底这是皮克明皮克斯？
1: 但是这个哦，台铁这个跟这个明年高雄活动其实是。哎、欸，没有关系啦，因为那像公台铁街哈、欸欸，台铁这个哦、喔，这个它这个皮卡丘的这种列车是它跟那个星光三月百货哈、喔嗯，这个跟宝可梦30年周年庆的这个主题列车啦，嗯、跟明年要在高哎、欸、是明年、啊，明年
0: 是明年、
1: 啊，明年在高雄举办
0: 二月了二月、
1: 那个皮卡丘的那个活动，其实两不是在宣传明年高雄的活动，哎、
0: 欸，就刚好它是30年嘛，
1: 啊、
0: 是吧？
1: 哈，
0: 好吧，哈，这改天就别说，那刚好呢，就是说高雄哈，这个明年呢，哦，就是也有这个皮卡丘哈、嗯、，Pokemon 哈，这个活动哦，底下改天就别说哈，所以昨天中秋连假第一天，高雄博二市集啊，满满都是人，满坑满谷都是人。游客来高雄玩哈，今嘛讨论度足高的哈，讨论度最高的就是说，这个 Pokemon 24号哈，啊，第24号前两天正式已经宣布 Pokemon Go Tour 哈 ，Pokemon Go Tour 哈，啊，就是Pokemon 要出去旅游哦，走出去旅游，好，时间呢只定在明年新历的哈，新历明年2月19号到2月21号，应该的差不多农历过年诶期间吧，是不？而且过刚要过年之前，哈，二月明年的农历过年是几号？哈，哦，伊这新历是2月19号到2月21号。

0: 这个台湾的高雄哈，这个消息一出来了，粉丝很期待哈，民众呢讲很期待啦，一定会来参加的啦。啊，也有人说好像有听到了，有这种说法哈，好，就有 Pokemon Go Tour 这个这一类的消息哈，哇，真的是哈。那昨天啊，其实在博尔现在也有皮克斯动画经典场景哈，好搭上啊这个元素方啊方程式的奇幻车厢，好跟脑筋急转弯的角色哈，这个打哎这个、打招呼哈啊，这所以讲现在也是在这个是不是这个皮克斯的动画经典场景，这个已经现在已经在进行当中啊。哦，这个时间是什么？
1: 因为它是搭，它是要搭那个建筑物把它放进去的哈，不是找一个固定的建筑物把它放进去。一起接了歌咏亚湾区里面的空地上，它先搭一个就是展间呐哈，就是虽然只有短短的差不到半年的时间，但是因为这个皮克斯展哈，其实算是全球也是蛮很重大的展览，所以它要搭一个属于它自己的展间空间哈，包括这类设计规划动线哈，就是等于迪士尼他们自己搭，所以现在。这个已经在动工了，到年底的时候它就会好。
0: 它是皮克斯一个皮克斯特展呐、啊，那时间其实特展还没正式开始，但是听讲早鸟票都已经开卖哦，秒杀呢吼。好、哦，这个特展呢、啊、皮克斯特展是十二月十八号，好、哦、啊，十二月十八，今年的十二月十八，然后要展出到明年的四月十八号，马西迪高雄也是在高雄哈、哦、啊，所以讲柯林最近啊，这个这些有一点的是一个事先的暖身。活动的对啦哈，所以这个有皮克斯动画经典场景，啊个搭上哦，这个元素方程式的奇幻车厢，啊个脑筋急转弯等等的角色啊呢哈，啊怪兽电力公司，好天外奇迹等等哈，
1: 条件没有我跟你讲，去提醒哦，南桃的在讲这个不是皮克斯啊哈，皮卡丘这个 Go Tour 哈，明年这个活动叫做皮卡丘Pokemon Go Tour 阿罗拉哈，实体活动哈，确定在明年的2月19到2月21哈，在台湾高雄哈啊，还有这个美国的洛杉矶，专球哦，
0: 全球的，
1: 全球就这
0: 两个地方，
1: 就这两个地方。啊，他就别人干嘛讲啊？这什么物件？跑宝可梦跟那哦跟那咩物件？我讲他就别人讲哦，这宝可梦的 Go Tour 哈，一起每一年当年然后各点哦举办的年度旗舰级的大型庆典哈，每年宝可梦哦都会选定哈几个城市一两个城市作为这个年度旗舰活动的城市，哎、欸、那我就说年度旗舰活动城市带来什么东西，带来多少观光客，带来多少人潮，好、我刚刚去查了一下，过去哈这个哈这是宝可梦少数的现场实体活动了，在全球哈选定少数的城市作为活动的据点哈，然后呢你要参加这个东西你还要买票哦，你要买票，因为围起来它有可能你要有一个线上的那个票哈，电子票，然后你才能够去参加，才去抓宝嘛，重点是要抓宝，
0: 抓宝啦，
1: 对对啊，抓宝它能够带来多少人潮呢？贵气哈，以过去有办过好几届，每一场哈的这种的这个人潮都超过20万人，
0: 就是连外国的人也会来呀、啊，他可能有的人选去美国洛杉矶啊，有的人选择来台湾高雄。
1: 因为哈，这个叫做单一个活动时间，过去都常常哈都吸引超过10万甚至20万人哈、然后主办单位哈就是包括周边的餐饮、旅宿哈，然后观光等等，都是一个相当大的注意。而且安诺贡达的他修古尼达都贡，又来抓宝可梦，全球就只有美国跟。台湾嘛，美国洛杉矶跟台湾高雄、所以呢就近的亚洲的旅客想要抓这个宝的拍摄一台飞机票来高雄哈，算起刚去到高雄，然后买这个电子票，然后去博尔那边去抓宝。这吓死人的商机呢、欸！
0: 地点在博尔吗？
1: 应该是在博尔啦。我觉得应该
0: 那个范围
1: 才
0: 够
1: 大，才够大，然后他抓宝才是够大，
0: 够大。哎呀，就博尔、亚湾呐、爱河湾那一带，
1: 你要有够大的空间才能容纳那么多人嘛。
0: 对啊，
1: 几万人呢？咋几万人？而且哈，这个东西带来的周边的经济跟观光的效益，
0: 很惊人，
1: 不是一两天的。而且哈，它不是跟有时候是我们演唱会，可能是国内的旅客哎来看完之后，可能待吃个夜市就回去。但是这个宝可梦的这个活动哦，很多都是国际旅客来进来哈。你可能你台湾你可能短了，可能两天三天，然后再加上周边的吃喝玩乐消费，吓死人呢、欸！
0: 对啊，好好。所以这个好 Pokemon 呢，它就是明年嘛，哈，咱都要讲哎，明年的2月19号到2月21号，其实19、20、21、23天啊，好三天呐、啊，这种通常就是几天的时间，地点就选在台湾的高雄，还有美国的洛杉矶、嗯，这是几嘞？啊，另外咱都要讲哎，皮克斯特展是12月18号到明年的4月18号，也是在高雄，也是在高雄。啊，听我就贼人工哦，听到那个皮克斯特展哈，人工哇，那个票哈，招鸟票是秒杀的哈，秒杀不好抢哈，我人工不好抢哦，12月18号到4月18号呢，你看，其实有的几个月的时间，但是这抢这种哈皮克斯特展的哈票也是不好抢哈。好来，不止皮卡丘、皮克斯，好，最近呢还发现。皮克敏也要来哦，皮克敏也要来，也是在高雄。好嘞，这是高雄市公务局呢有发布公告，曝光了这个皮克敏的路跑路线。皮克敏要来什么？要来高雄什么路跑？哦，这路跑哦，举办这个路跑路线是路线是3.5公里哦，将在明年的3月14号，每年3月14号在高雄卫武营举办哈、哦，为卫武营出发的对啦哈、哦。当天周边哦拢总暂停时间，民众讲皮克敏的活动。应该会比较有兴趣参加，有人安尼讲哈，啊啦，伊讲伊家己我那有咧生皮克敏哦，皮克敏好像也是一种抓宝哈，好来，所以哦，就有民众说哦，好，这最近很多人都在讲皮克敏哈，啊，所以呢，三皮齐聚高雄哈，从今年的12月皮克斯的特展，明年2月的皮卡丘哈，皮卡丘的 Go Tour 哎抓哎这个三天有三天的抓宝，再加上再接下来3月。好，就是皮克敏的路跑活动，三皮齐聚高雄。所以就有人在咧讲讲，那该不会今年哈、哦，这年、個、春节到元宵期间，高雄每一年都有在这爱河湾呀，有迄、那个啊，这啥冬日游乐园？我就讲的咧讲，今年的好、哦、冬日游乐园的 IP 是什么呢？非常期待哈、哦！而且呢，哈、哦，今两刚咱都听高雄市的观光局长在咧讲讲，今年高雄的冬日游乐园的 IP 已经敲定了。已经敲定了，但是呢，哈，会是谁呢？哈，今年被他弹在水底，哈，有没有？就像哈黄色小鸭这样啊，哈，像就像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神力的力霸超人哦，好，就像这样子哦，今年要丢到水里的，好，这个 IP 哈人物是谁？哈，是谁？大家都在期待，但是已经敲定了，哦，高雄市观光局讲已经敲定了，哦，这个也不简单。但过程人工也是很不简单，也很复杂，就敲定了。但是要看挖，可能爱看挖年底的时阵才会公布啊呢啊，所以就有人在猜说会不会是皮卡丘呢？好、哦，会不会是皮卡丘呢？有人说可能皮卡丘跟皮克敏跟皮克斯三个一起 哦， 也有人这样说。喂，但是 Pocket 阿公他还是期待哥吉拉。
1: 应该不会这三个啦，如果这三个就一起公布就好，就公布就好了。
0: 对啊，
1: 他要搞到那个快要年底才要公布，两个考量嘛，说很现实。第一个跟一定跟选举有关嘛，啊，那这啊，然后这个 IP 一定够大啦，
0: 一定够大啦。今年这个 IP
1: 一定够大，
0: 今年到底什么要丢到高雄的？
1: 明年的冬至要这个一定够大，选举考量本来就是这波就是政绩啊，一定够大。 啊不就跟这三个一起宣布就好了。你这种想打个算盘，你说啊，这是好，我们决定明年的东乐园是放皮克明啊，或者是皮卡丘。
0: 啊，这三个都现在有已经公布有，
1: 所以
0: 有活动。
1: 他这个有点就是卖官司压走，所以我干嘛一不会是这三个啊？但是这个你看还比这三个 IP 又更大，
0: 更大咖
1: 啊。然后这三个 IP 都是算是什么？可爱的啦，而且那皮克斯当然是比较多元的、啊。那皮克敏或者是说皮卡丘，还有比较可爱的。那如果都是可爱的，好像就没什么，一定会比较一个比较成熟的、
0: 比较霸气的。
1: 所以，所以关他们观光局，我全都要啦。皮克斯哦，皮克敏哦，还有皮卡丘，哦，这个都比较年轻内层。但是如果是我自己私心希望的歌姬啦，哦，男性啊，然后相对来说就是有经过这个世代的，全部都要嘛，对不对？哈、可爱家庭客也要，
0: 也有可能是钢铁人哦，对不对嘞？钢铁人哦，钢铁人啊，伊转在底下嘞，迄个河面上转在下安嘞，
1: 有可能，
0: 今年也不赶快哦，哎，它动态哦、也有可能就从水面上哈、这爱河湾水面上转，住也。冲起来
1: 也是可以啊，就比较男性 hardcore 的这个东西，因为这个那什么漫威的这个什么终局之战哈，复仇者联盟年底要上哦，这个最后就第五集，然后明年要上第六集啊，
0: 还有
1: 对啊，所以这个 IP 也有可能，可是那个 IP 比较多啦，就比较会有点分散。你说只有钢铁人，因为复仇者联盟一个起码一个没有钢铁人啊，就最好也不是 Kelly 啊，所以就不会有钢铁人、所以但是复仇者联盟新的 IP 又比较多，所以。我觉得会是比较一个单一化了哈、你看跟港有关系、然后又是世界级的大 IP，
0: 哥吉拉，哥吉拉也可以从水里面，
1: 对啊，而且你看有灯光，又吼声，然后他哥吉拉如果再带一点那种烟雾的话，哇，那跟港区的这个景色其实是很呼应的，而且又够大，他如果去尊南又够大的话，那个气势就很好，我觉得有可能哦、
0: 对啊，而且哈、大家也觉得已经连续。有三年嘛其实有人是说、当然还是吸引很多人，但是感觉 有一些是比较静态啦、就是说那些 IP 都是不动的、就跟他这个追队这样、所以今年搞不好真的会有一些是会有动的、有动态的、有动态的 IP 哦、好，那要不然的话，如果还是只是一个东西丢入水里的话我就想说这样的、感觉就好像没有突破了。
1: 去年那个超人力霸王是由日本这些远古制作公司的。好，那如果是跟这个日本已经搭上线嘛，这几年其实都有吉卡哇啦，还有这个超人力霸王都有跟日本搭上线。那现在日本因为你笨熊多啊，这里点下公司一个脱火。东宝、大家一定有听过东宝吧？去日本看到很多电影院都东宝，那会不会这一次就是跟日本最大的影业东宝合作？不知道，我是希望啦，个人是希望，个人啊，钢弹其实如果是钢弹也可以，万代的钢弹也可以、所以等年底哈，敬请期待哈，不然都是可爱系的，对，来，各位皮克斯、皮卡丘、皮克敏都是比较这种全家取向的，还是给一些成熟的大人们也不一样的记忆跟。回忆的 IP 出现吧，好，咱进攻梗。李磊林香得力公司该混该与我来干苏鹏阿狗互利严肃。
0: 假互利严肃料，现在睡得饱，睡得好哈。然后气色也变好，精神也变好、这容貌也变好、你不要不相信，那为什么人家说、睡美容觉美容觉、你看那长期睡不好的人眼睛就两颗乌脸、有没有、然后这个、眼头干干、嘴皮过来塌、就这样子，如果你睡得好，你睡得饱的话、这个就是最好的、这个美容啦、睡眠是最好的美容圣品，睡眠对咱的健康来讲，也是哈占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哈一部分。
1: 对，我打刚去超商买物件哈，我会遇到这个店员嘛，我在二街开刚变这边，我那么讲，你搞一行吧，讲没有，他说他 前一阵子去凤，在他去凤山，哦，高雄凤山收金。
0: 嗯，
1: 我说啊，你叫少年，你是啥物代志着惊？
0: 哦，收哦，收惊，
1: 收惊，收惊，
0: 收金。我就是讲去收金，金子嘿，收黄金。着
1: 惊啦，着惊吼，他就去
0: 收金，收金。嗯，
1: 然后呢，我就问讲啊，为什么去收金？是啥物？你讲，最近拢困不好。
0: 嗯，
1: 我说哦，那你很相信这个嘛？因为他是年轻人嘛。他说没有，就是因为睡不好，所以才要去拜拜。因为一公一可以包括一可以扫墓啊、拜拜啊，那是哈，拿香而已，根本也没有在管那个什么一些相关的一些禁忌的东西。嗯，那我讲啊，你没得管这個，而且那你也想讲困不好去受惊。我讲我们知了，就是困不好，人的艰苦。我人困不好你就会做一些平常你不会做的事，一篇两篇东西，要去拜拜都拜的心不在焉，结果遇到睡眠不好、睡不好觉的时候，他竟然会去，
0: 可能一定是有人给他提供讲啊，无你去休息。
1: 哎，对啊，对啊，对啊。
0: 啊，他困不好，啊，拢心头大，惊惊大吓大吓，搞不好伊是咧更年期咧。
1: 哦，没有，
0: 心悸。
1: 对，我来讲，
0: 更年期会心悸啊，睡不好啊。
1: 对啊，我说，所以你要先把处理你睡眠的事情。你若困了好，你就免去休惊啦。
0: 哦，差不多几岁啦？差不多几岁？
1: 没有，年轻人呐，二三十岁年轻人还不到更年期，但是你看，连这么年轻人，他们都会去想要用休惊的方法。方式去改善睡眠，嗯，哦，那所以困不好的时阵，人得干嘛就想东想西啊，上面板团拢去起。可是其实最重要还是要回到解决我们身体为什么会睡不好这件事情。
0: 睡眠不好哦，精神不好，气色不好，心情也不好，身体健康状况也不好哦，通通不好啦。困眠不好吼，真正是
1: 大行
0: 大行拢败了了，
1: 大
0: 行拢互你这个安尼困无好困败了了去吼，真的呢。所以讲哦，啊你若困了好的时阵，哦，规个拢好起来，心情好起来，健康好起来，脸色气色也好起来，什么都变好了，健康状况也都变好吼。哦，达刚嘛呢，哇，安尼哦，精神工作效率就好啊，对不？啊，不然咱们上班啊，工作的时阵，看你啊，要死动还一种型哦。所以呢，现在人真的不要靠安眠药。大家都如果睡眠不好，从直觉想到的就说啊，是不是来吃个安眠药？
1: 嗯，
0: 如果你去看医生，几乎医生也就是给你推荐啦，就是诶，开一下，我给你开一下红参的，给你吃啦哈。
1: 较好困的啦。
0: 医生啊，我不爱吃安眠药啊。医生讲，这不是安眠药啊，这是给你较红参的
1: 娘娘，帮他轻
0: 松的。哎，那哦，对哦，哈，哦，啊，吃的有差不？哦，有差哦，哦，有差哦，哈，真正哦，药啊，吃的是有差。啊，但是你敢要会当逐天安尼食？哦，啊个啊，愈食得个愈重啊，愈食得愈无够力啦，吼。所以讲，为什么要用护理元素？哦，简单的酸哦，钙粉去调。白天你就吃护理元素，哈，一次吃两颗，一天你可以吃两次。好啊，晚上就不要吃护理元素，晚上就不用吃，晚上被加暗灯哈，晚餐之后到要睡觉诶，这个。这段时间来，你吃一时酸哦，钙粉的哦，我讲的一时爱看到尖尖哦，吼，尖尖一时啊呢，哦，帮助你哦，因为珊瑚钙粉哦，它本身有70多种的哦，这种矿物质，其中含有镁，这种镁就是一种稳定神经作用，绝对有差。好，你记得白天吃两钙护理元素，暗时要困啊，暗头啊了的时间，你再个吃一时尖尖的酸哦，钙粉，安尼都 OK 啊，
1: 安尼调困。
0: 安尼拢未存咧，讲食爱困，你要食到尾啊，拢脑心不会，好，这种诶，愈食个愈健康，气色好，人年轻，心情好，睡眠好，哈，好，未讲安尼困困诶，要个硬功就不会了，哈，酸哦，钙粉加护理元素。
1: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这个秋老虎下山了，
1: 这个嘎人喽，要咬人喽！
0: 昨天开始吼，这个好天气呢，人讲吼好天气的气候到这个高纬地吼，但是要留意秋老虎下山哦。为长开始呢，高温炙热哈，听说北部昨天呐哈，我是看那个电视节目哦，有一些名嘴在节目中的讲讲哦，很热啊呢哈。好来，昨天北部地区像台北士林中午飙到34.2度哈，有人讲跟他春秋都等于热天哈，好，但是这个秋天的热白天还是很高温，就烧热，但是早晚温差大哈、
1: 秋天典型的秋天嘛，
0: 好，白天越热啊，就越显得早晚温差大，所以说真的要注意，而且呢气象专家一个讲中秋连假了后哈，会一天比一天热。我本来想讲，中秋连假之后，应该就是中秋拢过啊，会一天比一天凉。结果不是，一共会中秋连假过后，一天比一天热哈。昨天呢，在台北的树林中岛高温34.2度，新北的树拿34.3度，屏东特产吼，中岛的时阵冲到36度，所以讲真的是，但是套炸的时阵因为这都是有一点像辐射辐射冷却啊那效应哦，昨天早上新竹关西一大早的时候只有19.8度，花莲寿丰乡也只有19.7度，所以你看一大早的温度120度，白天的温度34-36度，
1: 日夜温差大
0: 15度，
1: 这段时间就特别容易感冒，流感就是这一段时间会流行
0: 了，是的，所以这阵子大家要特别注意，就是温差的变化。

0: 今年好像蛮常听到台湾人在日本哦，可见台湾人去日本多济啊哈。今年听到好像蛮多的哈，有的是哦，比如讲诶，进前诶，什么什么网红去讲迄个人诶古迹去讲破油，哦，还有也有人是不是啊去那边啊，这个自驾发生什么事故，好。有台湾人去日本观光啊，现在发生哦，也有人去那边搞一些什么诈骗不好的事情啊，也有人发生意外哈，这类死亡受伤都有哈。咱今天来讲，又是一个哈，在日本登山呢哈遇难哈遇难的台湾人哈。好来，这是在日本的北阿尔卑斯山诶黑部五郎岳附近的所在哈，就是有一个。台湾啊，妇女，台湾妇女65岁，65岁，那即24号一刚被发现得底诶哈，多就是躺在那个日本北阿尔卑斯山黑部五郎岳附近的斜坡哦，哎呦，被发现掉，后来有人报案报警哈，然后被直升机那个送医哈，直升机送医掉，确认已经死亡。那因为膝盖边哈，哎，就是有很多的那个伤痕哈，所以啊，事发进前这个山区的所在有落雨哦，所以猜测是因为落雨落骨哈，啊，他失足滑倒安尼，切落去。应该是安尼滑下坡，安尼哦摔下去这样哦，所以才整个脸部都是很多的这个伤痕哦，应该是安尼。这个山哦，这个山呢叫做什么？日本北阿尔卑斯山呢，黑部五郎岳。
1: 对啊，伊的其他阿尔卑斯啊，伊的叫北阿尔卑斯山呐、啊。
0: 哦，北阿尔卑斯山啊，它也是在富士山那一带吗？因为根据了解一这个、富士山县哈、哦，为什么是富士山县的警察表示说，好、哦，这一个罹难的女妇女
1: 是富士山县还是
0: 富山县啊？对不起啦，富山县啊，我是讲伊是伫富士山哦，为什么？
1: 富山吧，
0: 富山县，
1: 北阿尔卑斯山伫富山呐、啊嗯，就东北，不是东北啦，这边的北路啊，好古里古啊，富山，然后
0: 有点是什么黑布利山那一带的嘛，哈、
1: 啊，就是东。哦北路嘛，金泽、石川跟那个富山这三县、
0: 啊，为什么这个65岁的这个台湾啊，这个妇女，一到底是家己去啊？先好来，我们敢了解解，她65岁，一个叫做许玉美，柯玉美哈，一个是住在台湾桃园，哦，她是桃园人，啊，伊本身是咧做餐饮业哈，餐饮业的哈。根据富山的警方结供，伊是9月17号哈，许玉美9月17号入境日本，啊，22号开始呢，从泽立登山口入山，好展开。奥黑部一带纵走的行程，可见这人都有在行山咯。
1: 本来就在登山健行的、啊，奥黑部就奥哭嘛，奥就是他走、啊，为什么叫奥呢？奥的是奥哭，奥哭的行较入比深入哈、哦、这个黑部的这个，所以他是走比较里面的山群、啊，不是那种一般的观光路线、啊。
0: 纵、走，然后纵走，
1: 对
0: 啊，好，本来22号进入嘛，哈，入山嘛，哈，预计是27号被落山，哈，27号明天要下山，哈、嗯。但是22号进去了，隔天23号，好啊，其实这个许玉美有哦，我同行的友人呐、啊，好有同行的这个一家人哦，因本来为太郎平小屋出发，预定要前往黑部五郎小社，但是呢，好、哦，跟伊的朋友呢，落尾呢，因转呢分头，好、哦、决定讲分头行动，哈、哦，分开行动，然后一直到去暗，哈、哦，就23号晚上6点过后，两个人都无依约抵达这个小屋，哦，这个山上的小屋。那三月警备队呢，马上的登开的搜救，哦，并且在当天晚上率先就在登山道上寻获，哈、哦，这个。许玉美的友人哦，哦哦哦，先找到他的朋友。 可见啊，他的朋友，他的朋友没好像没怎样哈，没有说他怎样哈。去先找到他的同行的友人的地方，然后呢，到隔天早上呢，哈，这个搜救人员个展开搜救行动，最后才得偏离五步五郎啊，黑步五郎月登山道的斜坡上，好，发现了这个不省人事的许玉梅，好，直升机紧个上医，但是医生诊断讲已经没有生命迹象了哈。后来他这个同行的友人还好哈，他也是没有照预定的时间进到那个山上的小屋哦，大概不知道是迷路还是安怎，还是脚步较慢去哈。这个后来这个他的友人也是获救嘛哈，和搜救人员吹的啊，这个友人伊甲警方表示，伊讲前一天山区落雨。好，导致迄个步道呢，足骨嘞，哈、哦。那由于呢，哈，许父哈、哦，对，这许玉梅因为脸部有很多擦伤的痕迹，所以呢，不排除应该就是啊，这个应该都是路滑滚的。
1: 会不会有这么摔？有走嗯、走散的、嗯，然后可能又是不是有走散，然后又路不熟，然后又
0: 落后掉，
1: 然后视线不佳。哎、欸，那真的会呢。我古年去尊。
0: 哎，然后很危险呢。
1: 去年我们就去参加了健行团的时候，前差不多三五天哈，这个整个这个瑞士都是下雨，山上都下雨啊。因为我们这个队伍还蛮长的，因为一般的健行队伍里面，有人走得要紧，有人走得要慢啊。一些山区来的一个没手机啊，搜讯就搜不到嘛，除非你有带专业的这个对讲机，没有大家都带手机。结果嘞，有一个岔路口，大家就是走分岔了，嗯，哦，而且那个导的领队导游的指示又没有很清楚，就一些人先进去这个山屋等，然后另外一群人就往下走，哇，结果的几底下分岔之后，哈，一打一滴干，一滴干，一滴干，桃姐我拿床了，一滴干，问的对，我就是走到那个分岔路那个，我就跟着分岔路走，哎，奇怪，啊，来路干路干，他那么快的桃姐哎，人，大家就觉得怪怪的，好不容易到了有搜讯的地方，我们再打电话问那领队，你的保安公。啊！你们已经你怎么还走下去？我们前面那个分岔路口就要大家在山屋要集合了啊！嗯，哦，那我问听专的门工啊，是不是最后的我们要走的地方？我因为我们从已经走了差不多又差半小时左右的路哈。伊讲不对，你要行对啊吼，你该行等来。然后因为我们的路哈，我们出口是在另外那个山屋那个方向去。哇！结果就是因为这样子。打开吼，又下雨吼的，主要咧个落雨啊，迄、那个石阶吼，啊个滚，哦，然后
0: 树叶也蛮滚的，
1: 对，
0: 不是石阶也滚。
1: 你下山的时候就还好，但是你上山了，你要从原路再走半个小时回去，你会觉得很挫折，而且很滑，而且视线又不好，所以。真的还蛮危险的。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通讯又不好，山里面的通讯又不好，
0: 所以讲到这个哈，这个这个热火，然后那些热火，你咧行山路或者是爬山登山，真的是很危险。我个人呢哈，我个人其实我是不爱那个爬山的哈。我其实较早的时阵哈，我有朋友啊，有的一直鼓励啦哈，也叫我去爬山一遍啊，参加因公司的啦哈，应该参加因公司的都、就是。一个爬山的行程哦，啊，也不是很爬，不是足北迄种状，啊，都是进入山林的对吧？哦，我那朋友吼是讲阿姨的酒家呢吼，我就跟他吼参加他们公司的旅游去走一次山路了，怕死我以后我讲哦，我那朋友伊都不有兴趣啊，我讲你卖家酒我不爱，我真的不喜欢，为什么？那一次我发现吼，我有几下变拢去用树，用要让树叶骨一个摔倒去树叶哦哦，我不记得那时候有没有湿，应该是譬如很灾时爱漏水，安尼淡淡安尼，不是落雨，没有下雨哦。就是，但是你咧走路时，你本来想讲诶树叶啊，所以就是因为变了，我知影讲树叶啊会骨。齁连那个树叶啊你
1: 又湿又滑。
0: 对你山林里面一定有树叶嘛齁一定有树叶嘛。你来讲头啊头嘛骨啊啊你来讲我酒头落雨了嘛是会骨啊。啊你来酒头个顶头个我淡淡的树叶啊你吓死都会哦。真的我就那一次之后我就觉得这样哇每一步都走得战战兢兢我不干了下一次不要再酒啊齁。一共问公司今晚我成立那个登山队齁。来参加啦我都没参加。哦，唔嘛，鬼我拢不爱，我就不要吼。 然后到前两年哈，哎，应该讲，哎，应该是前年吧，前年哈，前年呢，我有一个朋友，伊长期拢在爬山，但是伊固定伊就是爬高雄柴山。他爬了很久了，很久哦啊！他每天也迄个工作之余、生活之余的迄个消遣，伊就是一定爬山，吼，去爬山，一礼拜爬两遍，吼，两遍去加茶山啊。那时候后来就是有咧招啊，想讲嘛好呢，吼。哦，然后那时候就几个朋友大概就招的，然后就去走柴山啦、啊。我就讲啊，走柴山哦，啊你们要配合，恁两个拢专门有咧爬吼，啊我无吼，啊就当作跟他朋友当时安呐，哦爬一爬聊聊天吼，啊他们也都很配合我，伊讲不急不急，我们会等你。伊两个已经是山鸟厝啊啦吼，啊我是真正已经隔相隔那么久，我再去哦朋友咧接我讲，哎也可以啊吼，啊柴山也近近啊，离温岛近近啊，也 OK 啊，方便啊。吼啊朋友足够准备的，有当时啊，拢爬上去之后，伫个休息站的所在，哇，都开始一大堆哦，有吃的喝的，哇，有吃的喝的，我就啊都大概坐底啊，其实可能爬山爬一点钟尔，啊，结果坐底啊休息呢，坐一两点钟啊，就底下开讲吃物件，我觉得说哎、也还好哈。后来呢，就连续大概爬了两三个月嘛，好、啊，然后有一次就是落雨。好、哦，就是下雨，下过雨，小小的不大，哈、哦，不大的雨。啊，我那朋友的，他刚一个给他招嘛，哈，啊，就去那个山，去个山顶的时候，我发现那个山上哈、哦、还是湿湿的，哦，平地上可能是无雨啊，哒哒，但是去到那个山顶时，我感觉讲澹澹，我开讲，我就几较早那个跟我们朋友因去爬那边的经验嘛，我讲我不要。哎、淡淡的，石头淡淡的，树叶淡淡的，滚的足危险的。我朋友讲，袂啦，因为伊根本伊今麦伊咧行，对伊来讲，伊行足久啊，爬足久啊，对伊来讲，跟他咧行平路。伊讲不会不会，吼、哦，伊讲小心一点就好，小心。我说不要啦，这很滑啊。伊讲没关系啦，那要不然我们今天就走短一点啦吼。结果我跟你讲，我迄天吼咧爬时阵，就是拢安尼，脚拢荡掉，两只脚呢用两只脚呢渡来，一步一步都战战兢兢，然后我脚拢安尼荡。掉，然后哇，咱讲行跋倒、行骨倒、脚底拢来荡掉的吼，啊，再加上那时候我穿的鞋子吼，因为一般咧走柴山，你也不会，柴山不是你若无行迄个足歹爬吼，来讲吼，一我也就穿一般的鞋子而已啊吼，哦，迄感觉迄天就是拢规只脚拢。叮啦滴啊嘞吼，就是在走吼，就是惊跋倒啊！个有迄石岩无柴山吼，柴山它其实有一些石头吼，大家拢知影。哎个，嘿那常常人咧行行骨拢哎，磨个骨骨吼，金金嘛哦啊，就又湿湿的。我那天回来之后呢，吼，过几天之后，过一段小小的时间之后，膝盖不舒服了，好。就是触发那个膝盖不舒服哦，迄就是讲你规个力拢伫遐顶顶顶吼，啊都啊劲啊劲吼，肚力用膝盖吼啊，哦用膝盖甲头脚底啦呐，一直安尼哦黏掉啊黏掉咧行吼，所以讲就造成真的吼，这前几个月爬的时候都走的时候都还好，就那一次之后啊，而且不是马上啊，不是说隔天就不舒服，这好像隔了一个多礼拜一两个礼拜之后，你就觉得你膝盖不舒服了哈。好来啊，所以说哦，后来也有一段时间哈，有一段时间呢，哦，慢慢的哦，我的工这样哈，好，我还是不适合爬山，要爬就爬比较轻松的那种哦。啊，不要下雨天齁、哦、啊当然你一双比较完备的鞋子齁、哦、好。

0: 我们听众朋友新的分享。
1: 不如迄卡骨轮啦吼，讲什么磨损较足严重的，伊啦。我咧说食草要两年有啦，食迄什么肌疼、甲肌肉拉伤的啊。嗯、啊，我甲讲即个咧伤会伤了腰椎甲迄个无，伊讲有疼则食，啊无疼卖食的啦。嗯。啊，我是嘛想讲，啊，着肌疼一定会伤着身体的啊。结果我唔着无意中来去听到你的节目，我就去挂两组，啊，到尾又挂两组，拢挂四大组了对啦。其实我食差不多食一组尔啦，食一组尔，我迄、那个我在下去运动去拐杖啊、喔嗯，我拢无牙。啊，即嘛甲即嘛安尼啊，我嘛讲去爬山。下下酒、哦，我是觉得了，觉得讲伊钙粉甲钙以往哦、嗯，怎么会那么神奇啊？那一张，啊，医生甲我讲，我讲看的啊，叫伊回诊哦。啊，我不爱解，我卡头我就好啊。伊讲你若无迄类啊，爱什么推刀有诶无啦？一张，刚刚这种物件效果足好啊，足神奇诶。
0: 嗯，侃侃而谈呐、啊，哦，阿伯，卡在无法都爬山，哦，伊讲，即个咱头了讲着，爬山这种东西哦，有时候哦，真的就是那么一下，你卡袂自然，哦，还是讲安尼温落去，憾事就发生了，哦。所以吼、哦，咱平时要那讲我咧背山，轻松山当然是可以的啊。但是呢，要爬这种大山大水吼、哦，除了这类、個、哦，这個、体力肌肉量的锻炼之外哦，营养一定要顾好，尤其是啊，我们的膝盖哦，既然专心会挡流那种对底这类膝盖吼，哦，这压力其实是很大的。所以点点咧吼，这个人家说、哦、爬山的时候吼、哦，上山还好，怕是怕什么？下山哦，下山那个全身哦往下的重力加速度吼、哦，啊个加上速。到你对着你的脚头，迄阵啊就是对咱的脚头关节、膝盖最大、最大、最大的考验。所以平常时啊，哎，那所有这些在登山、健行、跑步运动的听众朋友，钙粉甲钙油，会当做好你平常时啊身体保健的最佳解方啦。得力钙粉，日本进口；啊，个得力钙油，美国进口。日本、美国强强联手合作，哈，给我们一个哈，哎，人生安心的下半场。几点晚会？等会叫上班的看，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2: 好来，昨天中秋连假第一天，国道三号东山服务区内底发生离奇命案哈、哦，在东山服务区里面发生离奇命案。这个命案我安怎看我嘛安怎感觉足离奇的哈、哦。听讲是一个70几岁的这个妇人郎哈、哦。那么不是昨天，他是24号那一天，就前天哈。好、哦，伊伫迄个东山服务区的停车格的所在哦，搭帐篷底下夜宿。
0: 哦，哎，怎么可以在那边搭帐篷？
2: 对呢，也、啊、而且伊都搭底，搁搭底个停车格哈、哦嗯哦，就吹一个停车格，啊，转那个搭帐篷，就夜宿在东山服务区、听有目击者讲啦，哈，讲他搭完帐篷了。应该是无外久，好像他又还有出去上厕所，哦啊，上厕所了，再个倒登来伊帐篷的所在、嗯。结果伊入去这个查甫人，伊入去帐篷了无啊，一款啊年年，这个帐篷的骨架突然的转来，倒落来，就跟他起起安尼倒落安尼吼，啊，这个妇人人疑似的转来帐篷倒落来了，转来个可能个砍掉的，就困在其中。我得一直想无帐篷倒落来，当帐篷倒落来了，你被砍伫帐篷内底，这样子会走不爬不出来嘛？可能跟他年纪大有关系啊。所以有人看了这幕啦，吼啊，看了这幕，当然的，迄阵那是刚发生，也没有特别去注意。但是经过10点钟了后，10个小时之后，有民众经过发现讲，哎、欸，怪怪。这帐篷这停这个停车格有帐篷倒底下，倒下去，而且 那个从帐篷从外面看得出来，好像里面有个有人，吼，有迄个一个人形，吼，人形安尼，哈，看伫帐篷呀安尼，所以呢，啊，路过的民众觉得奇怪，就赶快报警报案，吼，啊，落尾警消，吼，接到报案了来到现场，把那个帐篷转来给挂开，吼，把它割开，结果发现这一位七十几岁的妇人已经气绝身亡。甚至已经出现呢，吼，腐尸，吼，尸体腐烂，腐尸，吼，这种现象，初步嘛已经排除他杀，没有他杀，吼，但是详细原因，就因为一个帐篷这样倒下来，啊，他就被盖在下面，
0: 应该不是啦，应该是他身体不舒服，站起来，有没有起来要去求救还是啥，要出去啊，结果可能温暖，就跟。摔倒，
2: 所以
0: 就跟咱浴室摔倒，好像是滑倒，不是？可能一本来可能心态都一挂肿，骨折哈，是摔倒骨折还是骨折摔倒？为什么帐篷会倒下去？可能那就是干嘛啊？心态不舒服，心脏啊，是啥的不舒服，卡起来啊没进来啊，帐篷轻轻啊嘛，想的对着帐篷的得意啊，所以
2: 对啊，有人讲吼帐篷伊讲
0: 不会是帐篷压死他的啦。
2: 有人讲，伊去上厕所了，返回帐篷之后，
0: 身体就
2: 然后就出现人影剧烈晃动，
0: 那不舒服啊啦，可能
2: 啊，接着就突然整个就倒地啊，啊，可能是一人不舒服了哦。剧烈，为什么会先这个人影
0: 胸口痛啊，
2: 剧烈的晃动，然后呢？啊，随后帐篷才倒了，可能被揪、被揪、被花、
0: 心痛啊，被花，底下不舒服啊，被揪解散啊，啊，帐篷轻轻啊，没什么好揪的，嗯，没啦，就我感觉就奇怪，那
2: 什么一个七十几岁的妇人会滴。
0: 无啦，啊怎么？
2: 爹爹休息站呢、欸？
0: 公路管理局但无去调查讲你在当，哎、欸，不是讲一般外靠
2: 停车个停车格来对讲搭帐篷，
0: 对啊对啊对啊，我干嘛、
2: 啊？为什么要这样在那边过夜哈、
0: 哦？你连这么低哈？一般还是公园内底哦，随便搭帐篷，就会有民众去通报啊，就讲顺着警察弄去关。
2: 而且还是一个七十几岁的妇人，
0: 而且他一定看起来他已经住蛮久了，熟门熟路的，会去厕所还干嘛啊？为什么可以还在可以在那边住那么久？我干嘛这东山休息站嘛？
2: 对啊，东山服务区
0: 有管理疏失吧？你不弄把你锁，那国道呢？这是国道呢？哎呀，我觉得他发生什么事情，这个、是后果啦。但是这中间这个，为什么他可以让他去在那边扎帐篷？哎、也当起啊，其他人啦，讲有二有嘞，有样学样。起码我其他县市应该也差不多啦。现在因为这几天中秋节连假嘛，我话就得割有块抗地啊，尤其是有绿地啊，是公家的地哈，都砍那红布条。暴跳北极，我说不要再就是没有写那么绝对的说啊，这是因为为响应环境不要在这边烤肉这可能高雄市政府在这种公、
2: 对啊，现在很多公
0: 都连这个都会拉这个红布条去管的，怎么在国道上面会有个人在搭帐篷？我告喊没啦，怎么刚刚这接下来就喊没？真的是可以这样子在国道停车格嘞？
2: 这个阿嬷嘛太猛了对啊。怎么会那么猛？就在这类服务区的停车格搭帐篷啊，结果
0: 可能没有地方去啊，怎么不知道啦？
2: 哎呀、也有可能啊，哎，阿姨呐，在服务区嘛，就方便啊，对吧？我那边上厕所，
0: 哎，对啊，一定像那
2: 上厕所啊，要吃饭拢方便啊，
0: 对，或简单的洗漱、擦身体都没有关系啊。
2: 好嘞，好。真的是很奇怪，
0: 这个是东山休息站的宿舍啊，我干嘛？
2: 对，那休息一下，
0: 你的铃声。

0: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0: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0: 购票请洽0734875666。
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0: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君。
0: 这点钟咱开放扣印电话0800-775599，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也就比如那婚宴公吼，你哪公这两公行吧，我拢就好奇，人行吧到底还有什么些比较食材啦啊？如果有比较比较特殊的吼，你买当婚宴节哦。我头讲我们问别人昨天是哦，海鲜为主哈，啊，小滚架是吼，这个那个海陆都有吼，哦，有猪肉，有牛肉，
1: 猪肉牛肉，
0: 有干贝吼，山珍海味啦，
1: 哎啊，有那个啥，
0: 哎，讲别人一个
1: 花枝，
0: 别人一个上花枝
1: 哦，吼，哦，穷喝街，哦，花枝最好吃，干贝也好吃，哦，牛肉那更不用讲，
0: 猪肉是三层肉夹泡菜，哦，一起烧的，
1: 还有呢，还有我有烤鱼耶。
0: 哦，
1: 就是那个青鱼
0: 哦哦，马先生边又上哦，那家伙
1: 对吧？青鱼，青鱼，
0: 恁边那么三碗米羹，哎呀，真的是哦，啊，掉恁边我想那边三碗米羹，无啦，开玩笑，开玩笑。
1: 你介我介绍你介绍西吼，伊绝对会送你保证的吼。
0: 哎呀，好，阿那个麻烦了哈，我也要吃山珍海味。
1: 你明明就讲提啊，讲嘛，
0: 给无熟悉一点嘛。
1: 其实都有认识，
0: 对啦对啦，
1: 有啦，他其实都有送。
0: 开玩笑啦，开玩笑，开玩笑。
1: 啊，其实我昨天我就拿出来烤，然后哎，真的是，好好吃，有鱼嘛，啊，有肉嘛，牛肉，还有哦，五花肉哦，好好吃，花枝哦，然后干贝哦。啊，就这样啊，烤那个啥，那个茭白笋，哦，咖啡笋
0: 啊，
1: 呢，
0: 好，是摘的是青熊和
1: 对对，都新鲜的，
0: 对，其实最简单的，
1: 慢慢腌，不要去腌制哈，不需要，
0: 原型食物就是最棒哦，原型食物简单烹调，
1: 对啊，
0: 你看古巴你哪个蒸的哪个油油花，你也不用什么油啊，
1: 哎，对对对对对，
0: 猪五花肉有很多油啊，哎啊，简单的一些盐呐，海盐呐，啊，就而且讲蒜头导油啊，那个金和家，
1: 对啊。或者是说，哦，像那个五花肉，你就夹一小片的那个泡菜，哇，哦一西哦一西哦一西，好，好来，谢谢啦，咱开用 call in 电话
0: 0800-775599，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1: 爱讲啊，中秋烤肉绝对是。阿哥在继续进行中啦，
0: 对啊，对，很多人连烤四天，
1: 对啊，
0: 礼拜四晚上就在烤了，昨天烤到第三天了，
1: 昨天中秋，今天哦，
0: 中秋
1: 明天继续，
0: 礼拜一晚上哈，好，来你好，
1: 中秋鬼啊，转来圆一圈，
0: 来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Hello。再见哈，来来，咱扣印电话0800-775599，空白空空
0: 七七五五九九。
1: 来，咱0960这个听众哈，你安甲你话几下声，听到敢那有听到你啊有声，啊你人拢无出声哦，一定个底下咧听心机啊。听心机啊！伊听心机，一直听心机，伊唔知啊讲电话当替的哦。啊，一直听心机哦，吼啊，伊唔知啊讲 hello， 咱那个话就是咧话伊吼。伊另外诶，心机内底咧 hello 是搁咧小军人搁咧讲话啊，讲啥？足侪有当时啊，听众问吼，拢知啊，有经验拢知啊。电话卡来啊，电话夹咧吼，啊，拢甲接啊，拢接伊个电话啊，啊，搁咧话伊嘛，拢搁点点。伊还搁想哦，这声音是咧话声哦，是咧讲声。来你好，
2: 你好，
1: 喂，搁卡啦，喂，你心机禁掉啦，心机禁掉，心机禁掉，拢听都是你，拄只咧甲你话拢无。
2: 我甲你问讲，麻烦你甲我讲，内湖川普讲有一间庙，遐个。
1: 好，来刷卡好，来你好，小军扑给来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
3: 哎，扑给你好，
0: 哎，你好，
3: 你。他都说2月17号元宵节哦。
0: 2月20啦。
3: 啊。
0: 等一下啦，等一下，等一下，帮你看。哦、你是讲每年呢？每年代志呢？
1: 每年元宵。
0: 2月20新历2月20不？新历。
3: 2月20。哎、
0: 元宵。
3: 过年2月初啊，真的。
0: 不要给你转在过年你就知道啊，就这里会车啊，对啊。
1: 你为你在你扣掉十五天就是过年啊，对不？哎呀，
0: 每年好啦啦啦，每年这个哈，这个三十哈，这个是二月七号了，过年。
1: 二月七号是除夕的对啦，
3: 二月七号，
0: 二月七号是三十了哈。
1: 啊，二月八号，二月八号得出大年初一啊，那得对啊。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喂，
1: 嘿。
2: 那个小关啊，小姐，
1: 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

0: 最近咱的这个整点正点的这个工商服务内底拢有出现一个讲，我是陈佩琪哇，扑街，大家拢在问我讲啊，陈佩琪是。
1: 演电视剧啊，是讲柯文哲一幕啊，我都真的。
0: 痛，听一下就知道不是。
1: 没有他是这个是他替那个政府，知道不知道是什么什么那个部门。
0: 公益广告啦，
1: 公益广告，
0: 政府的公益广告。
1: 阿姨的讲，我是陈佩琪啊。
0: 陈佩琪是谁？
1: 没有，你要自我介绍一下，我们再打开。
0: 啊，如果大家都不知道，只是一个素人，你干嘛要讲你？我是陈佩琪哦。
1: 你哪个代表以这个部门？比如说我是经济部啊，什么什么商业司的哦司长。陈佩琪啊，其实啥这我不知道，乱讲的啦。但是说
0: 啊，不，你问 AI 陈佩琪，
1: 没有啦，陈佩琪这么多人，这么菜鸡啊
0: ，来你二嘿啊，为什么他这个广告里面录音的里面要讲说我是陈佩琪哈啊，大家听我听啊，陈佩琪柯文哲不哦
1: 啊，对啊对啊，本来就是知名度最高 啊，
0: 对啊对，陈佩琪大家就会想到是
1: 柯，还有另外一艺人陈佩琪啦，嗯，哎呀、啊，我这个我
0: 艺人来对我觉得。陈佩琪、喔、
1: 对啊对啊，伊咧演台语剧
0: 诶，安尼有可能是艺人吧？
1: 不知道啊，所以
0: 啊，无伊干嘛要讲我是陈佩琪？
1: 对啊，啊，可是他怎么
0: 啊？你做艺人啊？用个这个？
1: 不是啦，艺人怎么会去跟这个政府管？
0: 也有可能，有可能啊，
1: 或者一爱恭喜，我是什么什么公益大使陈佩琪啊？一来的，跟我是陈佩琪。
0: 好了，
2: 好
0: 的，陈佩琪啊、喔，
1: 对啦对啦，但我知啦，我是讲我。插播迄个广告是哪一个陈佩琪的、欸、啊？伊哪样？你介绍无头无尾嘛？我是陈佩琪，不要说啊，我是比如说啊，路跑。
0: 那这样子，他这个广告效果有限呢？为什么？因为也没多少人认识陈佩琪、
1: 啊。不是啊，不是啊，不然他就讲他要讲的东西就好了啦。嗯，啊，不然大家放错。
0: 对啊，他根本不需要。
1: 说我是陈佩琪。
0: 啊，对啊。哦，你是谁不重要啊？你这个插播广告的，你是谁不重要？加上
1: 你是谁很重要啦，因为你要讲这广告嘛。比如说那偌像的总统伊马公，我是总
0: 啊，你哎，无你、就
1: 是、你的 title 名称，
0: 你是大家较知影的人啊，你陈佩琪。你可能问题
1: 没啦，
0: 加的天我怎么知道你杀
1: 了？没有做到自我。两国公两老啊，老清的总统录我们这个插播广告说啊，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哎、啊，你总是有个 title 嘛、哦、啊，你我是总统赖清德，后面要讲什么事情哦，大家才会仔细听嘛。啊，你跟陈佩琪没有关系哦，可能一定不赶快呢，这类说领域有他的知名度。其实要盖说我是哪一方面啊？我是柯文哲的太太陈佩琪，好、哦，那就不是嘛啊？那或者说我是演艺啊、哦、什么演艺人员陈佩琪，然后这个。东西你要讲的物件，跟你的身份有关的、嗯、啊，不然没他，我要陈佩琪，啊，不，你讲我是川普也可以啊，对不对？
0: 那、嗯、你讲陈佩琪。啊，上出名迄个陈佩琪就随走出来啊！你看手机也会偷听呢。陈、
1: 啊、
0: 佩琪上、啊、出名，陈佩琪的柯文哲一幕。
1: 下礼拜开工日再来问同事，录插播这个同事。
0: 啊来，
1: 因为都有时候都没有仔细听他内容是什么。
0: 啊来，我还是对这个陈佩琪。柯文哲一幕，陈佩琪讲，我相信我的英文。今嘛最近吼，大家拢咧比讲英文上较好，像虾米人英文好吼。啊，陈佩琪讲，我相信我的英文比赖清德还要好。好好笑啊！冇听过伊讲英语吼。伊讲，我准备要召开国际记者会，替柯文哲发声啊，对，下面都有人留言说，欸，这位太太你真的很严重哦。来，你好，Hello，
3: 欸，这份的不可留，人家总统大清洁广告，但是人家没说他总统哦，比较客气说我是赖清德，人家客气，没说他是总统，
1: 好了，
0: 赖清德伊呐，恭喜赖清德，大家应该都知道了。
1: 还不认识那其实那
0: 啊，我只是讲，我等待最近迄个正正点插播，
1: 没关系的，我们会去理清那这个东西啦。哎呀，这样也不用去说他怎么。
0: 我的看五位人工，
1: 对啦，
0: 还是你唔捌伊啊？
1: 对，外属公说，就是他知道他的人，就是说啊，知道他是谁啊？我们不知道，
0: 我们真的不知道。
1: 啊对啊，所以啊，但是讲我的讲嘛，这跟他后边被讲的米家，其实应该很有关。
0: 是不是有唱歌的也叫陈佩琪？有吗？有歌手叫陈佩琪？没有。好，来，你好。
1: 不重要。
0: 喂，
4: 足粉哦。
0: 请讲。
4: 我手会酸痛，要吃啥？
0: 吃钙粉。
3: 钙粉
0: 哦，广告钙粉，嘿啊，那个会听，你的观察会听。
1: 你好，
0: 爱哥加钙油，好不好？吼、哦、吼，那、哦、观察有无、
3: 啊？
0: 你住倒？
3: 我住仁德嘞。
0: 仁德吼，来刷卡，甲你以上广告讲。谢谢，来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0: 台湾的北到底什么关啊？
1: 北斗，
0: 哎，北斗，
1: 彰化嘛，
2: 彰化县北斗镇啊，
0: 彰化县北斗镇、啊，
1: 嗯嗯，
2: 对，
0: 哦，好、哦，谢谢你，
2: 不会不会不会不会
1: ，Hello， 嗯 ，Hello。
3: 三立的女主角陈佩琪呀、啊，哎、嗯嗯，你唔好咧看啦，哎、嗯，这偌好做，要做几啊十年啊，
1: 偌好做咧吼，吼、哦，
3: 哎，做好做，做三班三拢做到，
1: 就、哦、是，哦，来你好，吼、
4: 哦，我已经当几十几年，
1: 哎，是你好，嘿，
4: 来，我给我问你吼，
1: 哎，
4: 我骨力侪有滴啦吼，啊，我骨头哦，手麻啊啦，脚啊拢会抽筋啦，
1: 嗯，
4: 会筋啦，安尼，安尼食啥？
2: 卡马克丢金吼，来讲个吼，
1: 哎、欸，爱食嘿，
2: 那爱食钙粉啊钙油啊吼，尤其麻吼，麻的是你骨头去带的。
4: 这有机也在食吼。
2: 可以啊，可以啊，没问题，你放心，这有机的人吼，
4: 嘿、嗯，马。营养太好，得买嘛。
2: 有，营养太好，有吼。好啊，好啊，好，得力钙粉啊，得力钙油吼。
4: 嗯。弄多少？你给我讲。
2: 介绍拢是2000块，2000块，钙粉2000块，啊，钙油嘛2000块。
1: 嗯。
4: 哎呀，那叫我先。
2: 来，刷卡跟你讲。
1: 来，刷卡跟你讲吼，以上广告来，你好，嘿 ，Hello， 小本 Pocket， 嘿，你好。
5: 我才刷卡哦，啊，我有糖钙在吃。
1: 哦，来吼，诶。

0: 啊来吼，是我有感无主啦吼，哎吼啊，人陈佩琪伫台语八点档的是吼。哦，名声如雷贯耳啊！我真正唔知道是陈佩琪的是咧演、
1: 哦、啊，对啦，就是
0: 八点档诶，
1: 就是我们不知道啦。
0: 对，我们是讲啊，那因为去特别讲伊是叫陈佩琪，
1: 可能听众就大部分都知道、
0: 啊。我们以为是个素人，
1: 哦、没有啦，
0: 素人干嘛要讲我是陈佩琪？
1: 我有听过啦，但是也瞎，我有点认不太出来啦。
0: 陈佩琪，哎，因为他声音听起来也是很素人哈、
1: 哎哎。而且陈佩琪基本打个第一兄弟拢柯文哲。
0: 对对对、
1: 啊，所以我的讲跟后边内容有关系啦、嗯嗯。他讲说啊，我是什么什么哦，陈佩琪。
0: 陈佩琪，捌演过《真情满天下》《世间情》《天之娇女》啊，个《天道》等等几啊部经典台语剧。伊演话的性格强势的角色，或者是演恶女文明哦，拢演派。都话咱听讲讲演安怎？对啊，咱前面
1: 他都是演那个跟苗可丽港湾那种是比较泼辣的那种坏女的角色，所以伊的形象怎么跟公益广告搭这会，我就觉得有点搭不起来，所以我第一时间没联想的哦，我是有知道接的陈佩琪接郎，但是我讲一个这广告连不起来，我以为是什么专家学者哦，还是讲咱这个公益广告的这个主政的这个单位的谁谁谁，那也很好嘛。比如说新北市卫生局的哦专员哦，这食品部的专员哦，还是供中央经济部的什么、啊、那你有个 title 嘛、啊、title 很重要啊。
0: 我是个八点档演员陈佩琪，安内哈，共几嘞？
1: 不然说我是演员陈佩琪的，不用陪、哦，我是演员陈佩琪这样子啊。哎呀哎呀，这样就好啦，这样哦，我谁在啊？
0: 哎呀，我听众朋友讲吼，来查就不要传来，艺人陈佩琪是很知名的台语联。连续剧第一女主角出道已经二十几年了，
1: 对了对了对了对，她很有名啦，
0: 所以我有感无主，有耳无听，有耳无听，是的是的，拍谁拍谁，
1: 没接触的不知道嘛，
0: 这我也完全不知道、啊、我跟你坦白说真的是不知道、
1: 欸、你说 BTS、你跟我跟朋友在吃饭、你说、哦、我知道懂我知道 BTS、有朋友说哇这叫兴趣书，然后贵朋友说兴趣书、哦、BTS 年底要来高雄，好开心啊，今天票都买好了、对，我对韩团本来就不太熟悉、他说：“尤其里面那个 RM 吼，怎么样怎么样？”我说
0: ：“BTS 你知啦
1: ，BTS
0: 当然知道 BTS 这个男团，
1: 这个团。”这个团我知道、欸、但是说、哦、你那个 RM 齁怎样怎样，我说 RM 几项，因为 BTS
0: 因为 BTS 一起七个啊，七个男生啊，
1: 谁是谁我都分不清楚、欸、
0: 对啊，
1: 我在这个团啊，哎，说、哦、RM 怎么样怎么样、RM 是谁、我就是他在说、我所以每个人认知就不同嘛、
0: 对啊，
1: 我调了 RM、这个丘比亚跟 Richard Miller、一只 RM 的手表一千多一千多，我来这讲
0: 你刚你不是去问我们很多同事说、你敢知道 RM
1: 不知道啊，
0: 他们也不知道
1: 啊，对啊，所以
0: 咱 BTS 唔咋个每个人的名字不知道啦，
1: 对啊，或者说啊，我是 BTS 的队长。

0: 哎、啊、呀，这样、哦、这样好像是队长了、哦
1: 哦。好，你好，嘿 ，Hello， 嘿。
2: 台湾演员陈佩琪是我偶像呢。
1: 又干不住，
2: 掐你就给掐落去，还派就给派落去。那个哈、哦，他是三，哎、欸，他自己宣传的人。
1: 哎、欸，
2: 他应该是三个小孩的妈妈。
1: 哦，哦，
0: 哦哦啊，所以我们的广告
2: 不记不对啦，应该他生过三个。
1: 哦哦哦，你敢关心？哦、
0: 好好好，啊、我忘记我们那个、嗯、我们的广告到底是什么啊？如果是有一项育儿政策，他说啊，我是演员陈佩琪，也是个三宝妈，
1: 嗯，
0: 这样就好啦，就自我介绍，那我只讲没有没头没尾啦，哎呀、啊，
1: 嗯，好了，谢谢啦，咱听众都就这样在看迄个那八点档诶，所以因都知影，拢知影。
0: 不是，这公益广告就是要渲染出去嘛！哎呀，不是在同温层里面，对不对？
1: 0800775599。
0: 沈博洋为什么会破圈？就是他去异温层啊！
1: 多开始一阵
0: 对啊，
1: 民进党提名，伊要选台北市长的时候，足侪人讲沈博洋。
0: 对啊，对啊，
1: 不认识啊。
0: 所以你看，他要让他人认识他，不是在同没有说有听过这个名字，
1: 哎，
0: 不认识他这个人啊，哎，你好，
1: 哎。来你好，嘿，是对，嘿，
3: 哎，你好，你好，你好，哎，陈佩琪，人家是足水的，啊，很得体的陈佩琪的，
1: 哦
0: 哦，但是
3: 啊，南波觉得陈佩琪比较老高呢。
0: 好啦，你慢慢讲，
1: 南波，
0: 好啦好啦，
1: 南波，
0: 好啦好啦，好好好，
1: 南波，
0: 不要做，
3: 谢谢，
1: 南波，有什么陈佩琪，伊来讲南波。
0: 来，来，我们就不用再讲，不知道在讲什么。
1: Hello，
0: 人身攻击啊！来，你好。
4: 等一下哈，我那个，我的人在台北林森北路这边有
0: 什么？来，我线下跟你讲哈。
1: 好，刷卡跟你讲嘿，刷卡哈。后来谢谢来，咱要卡有啥问题要卡起来，要讲的，要发表的，要问的，需要服务的，拢卡0800775599，0800775599。

0: 好来你好，
1: 嘿，
0: 破军
1: 破格你好，
0: 小军破格来嘿，
1: 纯粹是就是高雄人，爱情少年就离婚啦，啊，到这边拢无交男朋友，无个嫁，啊，伊拢袂老，爱做阿
2: 烟去，哦，
0: 好，谢谢，
1: 高雄人哦，
0: 好，谢谢，来你好 ，Hello， 嘿。
3: 你好，我要跟你请教，讲拄啊，恁有放小的英文歌，迄什么，迄什么歌名？
0: 我唔知你讲对几条，你哼个两句吧，嘿，你哼个两句吧，嘿，
3: 什么？In my life, in my。
0: 好，谢谢，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谢谢，来你好 ，Hello，
4: 主持人，
0: 哎，你好，
4: 因为恁贵阳讲什么自助餐，无讲不爱排队排个，爱食一个爱偌济啊？
0: 对，哪一个自助餐呢？
4: 不是啊，开话讲很轰动啊，就爱看排几个在排，
0: 长开无，长开无，
4: 无啦。他第几波啊？都爱跟排爱去排两个月，甲怪用这个自助餐，到底迄一间是爱话第一年中秋节，甲想到迄落。
0: 我唔知道你咧讲对一间啊，高雄市自。
4: 恁都唔是几个月前个。
0: 自助餐这么济，自助餐这么济间，我哪会知道你咧讲对一间？
4: 哎呀，就爱话第钱啊！
0: 我唔知道你讲对一间，哎，要安那甲你讲？
4: 哦，分就对了。
0: 哎，当然啦、啊，系啊，你对一间啊，毛诶两千块。还毛千块呀、啊！我唔知道你咧讲对一间。
4: 千块起
0: 条
4: 了，
0: 对啦。自助餐一般来讲是，即卖啦餐厅拢爱啦，嘿，拢一两千起的吼，嘿，好，谢谢，来你好 ，Hello， 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我唔知伊拄仔咧讲，迄是对一间啦，吼。伊讲啊，你进前咧讲有开幕爱摆偌久，是咧讲对
5: 一。岛屿啦。
0: 咱有讲吗？咱有讲岛屿哦。
5: 对啊，岛屿自助餐呐，现在还是要排
0: 两千多啦，嘿啦，还两千多啦。哦，伊讲伊听想到中秋节要去吃一个，
5: 哎，无可能，你半，那就是，大黑龙啊，大个位，你要用抢位嘞，我当天想要去。现在台湾哦，那种热门的，
0: 好来，来你
5: 要很早就做好准备。
0: 好啦，断线的朋友给你个卡啦齁。
5: 也可以去试试看啊，不然你看一个很牛排队啊，是说有人可能。
0: 不一起嘛是中秋节想着说嗯啊，我想到你之前有说一间齁、哦、啊不然我想说中秋节来吃一个。
5: 啊不然你就看很牛高人叫啥。No show 都无来啊！你去排候补啊？
0: 难啦、啊！阿姨嘛唔知要安怎排候补吧？
5: 公公
0: 你若想到公公罔讲
5: 咧，公送咧。阿姨
0: 想到讲听到咱讲安尼吼，啊，剩这两公啊，嘛一堆听众一直咧问问讲，你讲迄个什么啊？什么川普科技哦？哈、哦，什么哇？迄间庙，伊去拜迄间庙，我一直咧问。啊，有诶，问几啊遍啊，啊，搁搁咧问，大家搁咧都，大家拢问啥？
5: 他是湖内哦，那间广贤宫嘛，对不对？
0: 好像惠贤宫。
5: 啊，惠贤宫哈，
0: 惠贤宫，高雄诶，乌来哈，不是台北诶来哦，吼，高雄诶乌来，啊，就川湖科技诶，当属定伊诶，伊他家，他的故乡，他的家乡哦。好，来了 ，Hello， 也来了，嘿 ，Hello。
1: 哎、
0: 欸，
1: 我问
5: 龙
1: 姐，
5: 哎、
1: 欸，今
5: 仔
1: 要拜什么
5: 庙
1: 较乖啊？
0: 什么什么？
5: 无研究呢，无跟你问，你是 Google
0: 一下吼。你是讲囡仔？
1: 嗨，
0: 要拜囡仔，要拜囡仔，要拜囡仔，拜哦较乖哦。啊，你迄个？
1: 我有两个囡仔，各种
0: 的囡仔。你迄个亲娘吗？你囡仔是大人，大人，大人，大汉啊？哟。
1: 无。
0: 哦，哎，亲娘妈，你无拜啊？七夕情人节，亲娘妈生，你就要拜成母啊？迄得拜哦，囡仔较乖哦。你无拜吼？
6: 我爱拜亲娘妈呀。
0: 哎呐，亲娘妈，吼，嘿。
6: 哦，啊，都已经有介绍，都已经高雄市的无？
0: 我唔知。哎，这拜拜，啊、我拜拜拢无内行，你卖问我吼、
6: 哦啊啊啊。
0: 拜拜我，我今麦甲你讲，唔是讲一定拜七娘妈，我是讲，人诶农历七月初七七夕情人节一天，是不是人拢有出来电脑囡仔，拢会迄、那、落、個哎、拜成母，吼、哦，爱去拜迄成母，代表囡仔咧困咧眠床诶成母，
1: 吼、
0: 哦啊，嘿，对，哎，啊，你都无拜啊，你可能成母无拜啊，
6: 拜哦、
0: 嘿嘿嘿。
5: 好，中秋节快乐啦，年假快乐哈，大家快乐平安哈。
0: 查看底位有七娘妈拜拜的啊，拜七娘妈哈，这我都唔知影啦吼。

0: 来你好，嘿，
1: 您伊迄个先生咧讲，已经是岛屿啦，
0: 嗯哼，
1: 八岁啦，
0: 嗯哼哼，
1: 按神已经无，
0: 嗯，知啦知啦，
1: 各位
0: 知啦，
1: 每个月切定啊，
2: 对啊对啊，没有错，
1: 我解掉，
2: 对啊没有错啊没有错，
1: 哎呀，
0: 好好，因为伊都啊雄雄咧问讲啊，你讲有一间自助餐咧，我雄高雄咧，那开幕咧，吼，我想讲开幕。我头啊是个想一堆，你知无？诶，同盟路一间，我家牛排之剑，一间嘛爱摆足久诶，摆足久只。所以，哎，伊讲拄啊开幕，我毋是讲拄啊开幕是对一间，嘿，啊，我知影高雄拄啊开幕摆足久诶，就是一间啊，吼，我家牛排同盟路旗舰店，吼，来了 ，Hello， 嗨，谢谢。啊，岛屿已经开偌久啊？岛屿去年开的还是去年，嘿，啊，到现在我前几天还想着讲，啊，无来去，真久啊，吼，都开幕去食一届啊，真久啊，无，过来迄落一个吼，过来甲订一个，订看有通订无，即卖看有人较少无吼，考嘞根本嘛是无同款啊。哦耶！
2: 演唱跟演唱会门票一样难抢啊，每个月他都好像月租啊，月底还月租啊，
0: 真正足贵份的呢。
2: 无啊，这都打完五折。
0: 这真正的吼，啊两千几块，啊像咧续集这间吼，啊你嘛是安尼哦。这真的是吼，你讲今麦你讲个一千、两千、三千，大概拢叫熊啦。
2: 当然，今麦好很多这种房仲都会在这个，比如说那脸书啦啥，宣传他的这个吼，一被卖出嘛。啊，有一个高雄房仲的提脸书破一个文章讲啊，想要入主美术馆吼，这个可能是最后不见吼，就是那个不用一千万吼，一共这间美术馆的出吼938万，
0: 哎，
2: 938万啊，是在美术馆吼里面哦，但是东人也要没就是938万，它是比较早期盖的房子，然后德国狼底下面留言讲吼，哼。当初哦，这间哦，好，这间这个房子哦，这样的坪数只要卖300多万，啊对哦，啊，因为一栋可能20几年了，
0: 20几年了
2: 啊，所以那边那个同样那个房仲，他也没在跟他说解释一堆，他说他只要讲一句话，
0: 嗯，
2: 一准那台积电开了60年，
0: 嗯，嘿嘿，
2: 对啊，所以你带让用，
0: 对啊，
2: 那20几年的价钱来讲金嘛，这。对啊，你要跟现在周遭比。
3: 你好，你好，我觉得你们高雄的金鸡屋的就好吃。我住在台中，我想
0: 什么就好吃？
3: 金鸡屋啊，金鸡屋餐厅。
0: 哦，金鸡屋
2: 啊，哇，这老牌餐厅啊，
0: 这老牌，这老牌，这金鸡屋好吃，的确好吃，哎，对，
3: 我是今年70几，我也常常坐高铁跟朋友，碰干爹去啊，
0: 啊嘞，寻之屋，嘿，好啦，寻之屋拢，诶，拢较中年以上的人去咧食啦，吼，啊，真的好食，好，真的好吃啊，吼，海鲜新鲜嘛，吼，料理够好，吼，真的。嗯，这不会讲啊，吼，我较早嘛定来食，吼，啊，即嘛，啊，但是一般年轻人较袂去食食啦，吼，少年的较袂啦，吼，嗯，
2: 寻之屋吼，
0: 嘿，
2: 比台积电的年龄更大，
0: 嗯，
2: 哦，他跟那个，
0: 加固啊嘞，嘿，
2: 他跟那个
0: 屹立不摇，几十年屹立不摇，嘿，
2: 他跟他寻之屋创立的时候，台积电还不知道在哪里的，对不对？
0: 啊，哦，谢谢。Hello， 来你好，嘿。
2: 来你好。
4: 讲的假的哦，就歹比较啦。伊有嘛袂歹啦，凤南路大姑叔的阿妈啦。啊，讲到迄个白十瓜第二做市长啦，讲伊昨日用食2-3万啦，过等讲。
0: 好了，谢谢。来你好，
2: 你好，
3: 今个我听一个唱歌，你嘛唱一条来听的。你的歌声真好听。蔡琴的第二。
0: 蔡琴，好、哦、好、哦、蔡琴的第二哦哦，我砸掉哈。
3: 你排第一啦。
0: 哦谢谢啦，好，好了，好，
2: 这就多了，
0: 好，谢谢。
2: 哎、欸，我去查一下。 寻之屋哈、哦，高雄的寻之屋，
0: 寻之屋啦，
2: 跟这个我们现在人手一机的 Apple 哈、哦，同一年创立的，1976年啊，但是我们得力公司拍谁哈？如果以创立时间的话，这个 Apple 啊，寻之屋要叫一声学长，
0: 嗯。1976年，安尼几年？
2: 50年啊，到20年。
0: 寻之屋50年啊，一直都在民生路哦，拢无换所在。
2: 不知道，不知道啦，不知道有没有搬过，不知道啦，应该不会一刚开始就那么大啦。
0: 因为有
2: 一些配
0: 合。以前哦，寻之屋较早吼，拢日本的人来咧食，日本观光客哦，日本客来哦，拢食诶寻之屋哦。好吃啦，新鲜啦，以海鲜啦，料理又好吃，到现在还是一样啦，其实很好吃，但是的真正伊是较长辈咧食的啦吼，我那伊我家己伫高雄，那我们也去吃过好多次，甚至较早公司聚餐吼，
2: 因为公司过去
0: 伫迄个寻之屋的附近遐尔呀吼，
2: 步行可达，
0: 对啊，落尾再个家己去大楼，即嘛伫民族路安尼，较早阮有公司聚餐嘛，定去食。哦，真的好好吃咯，好好吃咯！啊，这搬来家吼，啊，离个汉神吼较近啦，即马咧哦，聚餐拢伫巨蛋，伫汉神巨蛋公司聚餐，尾牙拢伫巨蛋。
2: 我说我咧讲个嘛，这间公司要开超过半世纪，这都是足无简单的。更遑论是一间餐饮业。你看，餐饮业是在尤其这现在吼，餐饮业日新月异哦，又竞争又集团化哦，然后物流成本哦。大家都在吃饼的时阵，这种寻之屋还能够继续在高雄屹立不摇、我觉得真的不简单哈、，respect，、respect，
0: 你好，
2: 哎呀，
5: 淑君哦，你好哈，我跟你讲哦，那个慧贤公司我去问过哈，你要抄这个电话
2: 不？
5: 07好，表693012020，
2: 谢谢你，感谢你的分享哈、哦，感谢你，谢谢。
0: 我讲啊，听众记不起来，看看一堆拢卡来问我啦，哎呀，所以就不用讲了，自己查一下就好了啦，吼。今嘛啥物资料嘛 ，Google 一个有啊，嘿呀、啊，好，甲恁讲哦，剩张一个已经卡唔知几遍啦，卡到今仔个咧卡，我已经答遍卡来拢甲讲啊，结果伊拢个答遍卡来，你讲迄间庙叫啥物名，拢一直咧甲我问吼，所以哦，就不要再多讲，讲了吼，很多还是记不起来吼。好，谢谢来0800775599，而且搁讲嘞，别说嘞，替一间庙拍广告嘞，吼。哦，无呢，我无 app 呢，吼，来0800775599。

0: Hello， 来你好。嗯，
1: 你好。嗯，迄、那个我拢食二三五巷意大利面，熟个好食。
0: 好啦，嗯，好啦，
2: 好啦，好啦。
0: 咱、欸、今仔无咧讲，迄是听众都咧问自助餐，今嘛恁都咧甲我拼对，食对一间好食。每个人心中都有他自己好最好吃的餐厅。OK。

0: 很辛苦啊、哦。起码生理好，生理不好，拢读拢拢烦的。我记得在高雄哦，那个七贤路哦的一间那个鸭肉饭哦，它就是小小的一间店哦，好吃到很多贵客的港星哦，杜文泽来高雄去尊哦，来参加这大港演唱的表演的时候，他跑特别跑去那边吃，因为咱打个杂工，这里港星杜文泽起码移居到台湾嘛，不过他的粉丝还是很多是香港人哦。一尊那一来高雄大港开大港开上去吃那家七贤路的鸭肉饭，他说哇，这是什么美味啊！我怎么在台北，因为平常要大台北都没有吃过这个东西，我一定要分享出来哈，让这个我的粉丝们知道啊。这个因为这个杜文泽哈，他一分享一啊，哇，就嘴。熊刚郎来歌谣都会去那一间这个七贤路的鸭肉饭朝圣。啊，这个鸭肉饭嘛，真出名吼。一过去吼，伊是有这个有得啊，吼有当现场用餐啊，也有外带。但是吼，因真正无闲吼，忙不过来吼，所以就变成说外带就取，把那个内用就取消，就只有外带。可是呢，他们最近又休息吼，从七月份哦，因为歇困拢歇就过，七月份休到十月，公告休那七月份休到十月。但是最新传出的小道消息啦，有人有这样，有粉丝这么说了哈，他说这一间七贤路的鸭肉饭，葛永七贤路鸭肉饭啊、哦，永久停业了，哇，所以真的是一间传奇的。
1: 喂，啊，
0: 一定是无用没怪嘛，还是讲头家
1: 啊累倒了啦，足、侪啦，生意足好的人啦，向龙讲无鬼，就是累倒了。
0: 我刚才嘛叫阿 K 阿姐哈，因为他那边的组成的是我内用了。外带之后我就没有去吃过，只能外带我就没有吃過。我喜欢在那边吃一吃。迄阵那因内用的时阵吼，就是这个头家，伊得负责切鸭肉吼，然后头家牛看起来应该头家牛吼，然后得加点餐啊送出餐。哎，头家牛哦，其实吼就看得出来，他年轻的时候应该就是还漂漂亮亮，
1: 标志的
0: 漂漂亮亮、啊，但是吼，迄阵那我看的是一个。年纪不大，那个时候我去吃的时候，他应该是四十几岁、五十几岁，年纪应该还可以。但是龟仙窟窿啊，那一根挑骨啊，哦，驼背的很严重，跨开的金家西吼，这里、個、吼，这里、個，这个生意哦，炒的哇，特别安尼足紧张诶，而且点点啊那呢，点点跟这头家咧玩鸡。啊！你怎么又点错啊？怎么样？你出账？两个常常在吵架，连那个收盆子、那个收盘子这个阿姨哦，也会跟他们吵架。所以你看这间这个七贤鸭肉，他的评论的话，就说啊，东西很好吃。然后呢，常常看到哦，他们自己的服务生哈、哦，然后送餐的跟阿姨他们在吵架。但是现在这个已成追忆哦，那已经。对，七尾魂开始修了。本来说预计十月多要再重新营业，可是应该是一去不复返。
1: 嗯，不过高雄哦，这种鸭肉饭
0: 很多啦，
1: 很多哎、嗯，啊，甚至有得到哦这个比比登的哈、哦，对吧？啊，观光客现在嘛拢怎样？哦，我嘛看过有足侪观光客啊，伫来高雄食啊，那会食拢去几间网络，大家都会互相嘛哈，拢、哦、会传散布消息哦。因龙公，为什么高雄的鸭肉特别好吃？哦啊，像这样，嘿，鸭肉又软嫩，呵呵呵啊，好像你讲啊，为什么高雄特别有鸭肉饭？其他的所在好像没有，纯高雄公，
0: 这么多啦，
1: 这么多
0: 密集啊，
1: 不是没有，就是说那么多开那么多鸭肉饭、鸭肉面哦、嗯、哦，对不？还有切鸭肉，这鸭、個、肉咸水鸭肉、烟熏鸭肉，吼、哦。哦，真正，我看大家食拢讲鹅肉，拢讲哦鸭肉饭好吃。哎、啊，有诶，甚至伊诶鸭肉饭哦，伊上面还是有肉色啊，淋上那个肉燥哈、哦，肉燥，都跟那肉燥饭啊，上面再个铺满那个切片的鸭肉哈、哦，然后一个卤蛋，一个油豆腐，然后几块那个啊黄萝卜啊，是迄落姜片啊呢，哦加了去，大家拢哦好、哦，然后有诶个也安怎呢？一颗那个哈哦不熟的蛋哈、哦、的蛋黄哈，无啊个也捞割去。种诶，一颗蛋，哇，把它挖开，把叫叫诶哦，我看过网络看很多哦，大家都真的是吃了都是第一口吃下去就惊艳两个字哈。来第二，
0: 那你好哦，
2: 嘿、
1: 啊，
2: 我大马开餐厅，
0: 嗯
2: 啊都大家都爱食我煮诶，
1: 哦，
2: 啊买菜等下煮，
0: 袂歹啊，袂歹啊，
1: 你是恁兜诶餐厅诶主厨，主厨的对啦哈，
2: 有啦，
1: 哦。
2: 大家 啊，我一个菜买
1: 啊。啊，你哦。
2: 不是啦，
1: 我囝。哦，恁囝菜买，吼、哦，阿、哎啊、你负责煮，吼、哦，吼、哎，安尼会使啦。
2: 啊，我先不会嘛，是拢啊，食多啊。
1: 嗯，啊，回来都有当吃，当然上好啊，系啊，对啊，对不？
2: 开餐厅。
1: 哦，对对，开餐厅，人客逐工拢固定六个，哦，固定拢六个。
2: 哎、六个。嘿嘿
1: 嘿嘿。阿叔
2: 啊，
1: 他食就买。哦，安尼哦，啊，食惯习啊，嘿，对
2: 啊。
1: 哎，有影。对啊。哎。不要嘿对好好、哦、谢谢嘿
0: 歌雄齁之所以可以到处看到鸭肉饭齁鸭肉冬粉跟什么、嗯、当归鸭嗯我刚刚当归鸭这名字还是歌雄齁阿心嘛哎呦尤其我先接电话
1: 来你好嘿 hello
3: 你好你好小姑娘嘿我要跟你讲一下我推荐牛肉我买你的盖粉来吃吃好的牛肉
1: 哦，
3: 然后用，
1: 所
3: 以阿听爱买来吃
1: 哦，真正你盖粉阿你安怎用你安怎用
3: 我拢讲，我拢暗时要睏吼，甲咸咧。我拢爱食爱睏，我才睏咧。爱要睏之前吼，甲家己食咸咧，然后不靠睏。我听你咧讲，讲安尼靠睏，所以我拢安尼食。
1: 啊，都安尼念念。
3: 嘿，
1: 暗时安尼咸咧一边安尼念，一讲一边。
3: 安尼念，因为我去做喙齿，迄医生我嘛唔知我食。迄护士讲，你咧做，你来煮药吼，爱食钙粉哦。嗯。我才买恁的钙粉来。
1: 哦，外科我有甲你讲讲，叫你爱补钙吼，爱食钙。哦。
3: 爱食钙，我带气筒咧。
1: 哦，真正好啊！今嘛卖药啊？
3: 今嘛卖药，我看医生看，无加讲去去派呢，无了。
1: 是哦，
3: 有
1: 哦，
3: 有用
1: 的
3: 哦，不能知。
1: 哦，真好，感谢你讲哦，
3: 好啦，
1: 感谢你分享，好，谢谢哦。
0: 嗯嗯，感谢分享哦。以上广告，美丽人生。这个所在食物吼，绝对有这个吼，不是讲从天而降了吼。比如说这个地方怎么特别多，一点我相关的这个地缘呐、历史啦，啊，够这个当地居民的这个产业，可像那高雄的这个哈阿爸饭啦、阿爸汤啦，吼，还是讲这个冬瓜啊，这些呢，这是为什么？这是历史跟地理的关系吼，地缘的关系就是讲过去吼高雄北部的这个阿莲啊、湖内、嘉丁啊吼一带吼，是台湾著名的。鸭香啊，起鸭养鸭人家很多。个高雄这里屏东个台南也是养鸭的大县呐、啊，所以、哦、很多的老店家哈、哦，创始于民国40到50年代哦，多半哦自己养鸭，店宰之后直送到市区，这里起窟消费量最大的市区，这就是哪里？就是高雄市。而且打工啊，想到高雄市，哎，吃鸭吧，吃吃这，哎，这个也是跟历史有关系哦。因为哦，歌雄哈，贵个歌雄是劳工阶级哈的这个人数，劳动阶级、蓝领阶级比较多嘛哈。因为贵个歌雄是加工出口哈，港区哦，顶加盐田埔新兴区大量的劳动人口密集聚集的商圈，所以我当下哦，今仔日爱做粗重的工课，爱搬物件，爱出体力，所以爱食早早顿爱食啥，食会饱。哦啊啊，有油，给人补贴咱的物件。然后呢，因为鸭肉哈，为什么高雄不吃牛肉？台南牛肉很多啊，高雄就没有那么多。因为相较于牛肉来讲哦，鸭吧比较实惠啊，阿体劳工的预算没有那么多，阿被叫爸阿够贴来够油哎，就是所谓的鸭肉。可是你看，过去是属于劳工朋友的食物，现在已经登上了。B B 灯啊，
1: 嗯，
0: 所以我给你播了讲，那麦克这边讲小笼包啊，
2: 嗯，大家好哈，啊，这韩国卤面先排面，
0: 嗯，来台湾麦克讲，刚才讲什么鼎泰丰日本嘛，讲美国嘛，讲哈，来台湾真正爱讲在地嘛，去中华台讲一啥空麻饭。
1: 嗯，
0: 哦，彰化的这个红麻本、空麻本很好吃啊。来歌咏、来兰博，台南就吃牛肉汤哦、嗯，牛肉清汤配饭来歌咏，来吃阿爸
1: 鸭肉饭
0: 哦，
1: 鸭肉饭，哎，纯都叫我讲的安尼哦，哇、哦，淋上肉燥，哎呦，鸭肉片，
0: 哎呀，
1: 然后还有
0: 姜片
1: ，还有一块油豆腐，又有的是一颗卤蛋，有的是为那种煎半生不熟的荷包蛋、哦、啊，荷包蛋给吐破，叫啦啦的、
0: 哦，啊，我家己小爱里面就是。啊，要啉汤， 鸭心汤哦，我觉得鸭心真的很好吃哦，鸭心要够新鲜哦，
1: 哈碎啦，
0: 没有，
1: 就是单纯的，
0: 我就单纯鸭心，因为
1: 哈碎
0: 哈碎其他米家有诶哈，比如说有那个根，
1: 根的卡丁，
0: 还卡丁，但是鸭心新鲜的鸭心哈、嗯，然后再用那种有点像是哦，不要当归，当归因为太、嗯、味道太重哦、嗯，然后姜丝的当那个鸭心清汤，
1: 嗯。
0: 美味、嗯哦、我每次都可以喝两碗、
1: 嗯、
0: 而且又是蛋只有蛋白质补充肉类赞、哦、所以来高雄听众朋友一定要去吃高雄鸭肉饭鸭心汤
1: 我一边看一个韩国人他、啊、就是来高雄韩国人他、啊、吃那个鸭肉饭就是这样子、哦结果哇，一头啊，一叫就叫两碗，就旁来就上两碗啊！我就讲，这人吃啊，叫我吃完这个叫干么？
0: 这一定是有经验的啦。
1: 嗯，没有，后来我才知道他是有一点、哦、类似，有一点、哦、大胃王那一类、
0: 哦哦、
1: 对啦、啊，但是伊唔是专讲讲要吃足济安尼吼。结果你知道他后来吃了几碗吗？
0: 几碗？
1: 八碗，一直够足吃诶，足吃诶，而且哦，吃个康顺顺哦，伊其实伊后来个叫第二轮、第三轮的时阵，那个店家哦，老板我看是年轻的，一改问讲你确定你是鸭肉饭吗？是鸭肉饭吗？你还要？我讲对，而且一次都叫两碗来，好这边的两碗，啊就哇，就大嘴烟杯杯嘞吼，太开心了！一共我真的要跟韩国人说，你们来一定要来吃鸭肉饭，太好吃了！
0: 真的，我觉得鸭肉饭哦、嗯、才是很台湾这种很好吃的小吃、嗯，很好吃。因为鸭肉饭除了鸭肉饭之外，你可以当以这全鸭可以吃嘛。
1: 嗯、
0: 哦，阿爸哦，我干嘛阿爸？
1: 剁一半。烟熏鸭肉，
0: 鸭肉、喔、有两种嘛，它一定会有烟熏跟盐水。
1: 盐水，
0: 我后来觉得说因为烟熏也可以hit嘛，所以会比较干、
1: 嗯。
0: 我现在反而是喜欢吃这个盐水、
1: 嗯，
0: 会比较吃得到这个阿爸比较有皮比较油脂比较香、
1: 嗯嗯。
0: 但是你要不同口味的话，就烟熏的一盘、嗯，原味的一盘，鸭、嗯、心干的鸭心一盘，鸭、
1: 欸、
0: 血鸭、欸、蛋、
1: 欸、
0: 然后配一个、啊、这个叫什么？那个韭菜，韭菜跟。那个哎，别别叫啥？
1: 豆芽菜
0: 哦，韭菜豆芽，
1: 哎、啊、了，哎了，番薯叶啦，番薯叶啊，对啦，那么是安尼啊，系啊。
0: 哦，
1: 你唔是你看，哎，网络你 YouTube 你去看，一堆外国人来拢食这啦，哦，食个咧爽快，哎，日本人嘛咧食，韩国人来嘛咧食，侬讲为什么只有高雄特别有那么多好吃的鸭肉饭、啊？
0: 高雄的鸭肉饭真的好好吃、哦
1: 欸，对啊。Shining like the stars.有这个原因其实高雄吼，伊这个较挖应该是属于屏东鸭吼，有很多地方靠迄个养鸭人家。
0: 就那我是讲的嘛，屏东台南阿哥过去的这个家庭啊吼，
1: 对啊，哎，拢有水嘛。哦、就是有那个水岸嘛、哦啊、所以哦，因为
0: 湖内也是啊，
1: 对对对啊，那个鸭子都爱养在那个有水的地方啊，嗯哦、你得爱白天啊挂出来，啊，你得都爱游啊游来游去，哦游来游去哈，哎、哦、呀大量嘛哈、哦，大量养鸭的虾呢，
0: 所以你看，嗯、真的还蛮感动也感慨的哈、
1: 嗯，
0: 过去咱头都讲的嘛吼，那家丁啊、阿莲呐吼、欧来吼、湖内、
1: 嗯、
0: 都是那种比较农业的、嗯，然后在养鸭的地方
1: 哈、
0: 比较种田的地方
1: 啊，种田啊，鸭子先刷的底下那个觅食啊、嗯，
0: 但是
1: 嗯，
0: 咱起码台湾首富
1: 嗯，
0: 拍谁
1: 嗯，
0: 湖内人哈。
1: 嗯
0: 哦，这个哈、哦
1: 嗯，
0: 这个反转哈、哦，真的，我觉得台湾从农业
1: 科技的，
0: 对啊，对啊，过去的养鸭人家的地方啊，可能啊，瀑布啊，光是那个湖内湖，都搞不太清楚。拍谁哈？现在台湾首富不是在内湖科技园区，是在湖内啊。好，就而且就这个最近这类陈金麦市长，因为这参与这个白埔这个开幕嘛，阿姨的光啊，这个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啊？然后也就讲到这个传统科技的董事长，也就讲吼，一栋厝嘛，那栋它是五层楼的、五六
1: 七层
0: 啊，七层楼的透天，七层楼透天。也就讲吼，我起码打刚吼，陈金麦市长也讲，我打刚警察可以给多去巡逻一下，真的会、因为现在媒体去拍之后，他现在又是蛮重要的这个台湾的这个商人哈、所以还是要怕有些人对他有宵小比较不利哈、因为那个叫喝牙郎，一不去大牢来对大家的套天。 其实还蛮感动的。嗯，
1: 来你好，嘿 ，Hello， 嘿，
4: 淑君啊，你好，
1: 嘿，
4: 淑君啊，我是恁的介婚介友的爱用者。
1: 嗯哼，
4: 嗯，啊，我给你拜托一下啦，你给我放一首费玉清的歌。
0: 点歌参客，谢谢。
1: 好啦，好，谢谢。
0: 点歌参客哦。
1: 来，咱来播一首费玉清的歌，叫《一剪梅》。但不是要听费玉清唱的。伊无讲嘛，伊讲啊，恁家点一个费玉清的歌，我昨昨暗才拄啊搁咧听。咱来用迄个美国人唱的。美国人唱《一剪梅》哈、哦，美国人山姆唱的哈、哦。哦，我昨个播我们朋友听，我们朋友讲，哦，我讲你卖看哈，你卖看啊，你干那听得？伊讲不不呀，我改讲这美国人唱，伊讲我都发音很准，都听不出来呢。啊、哦，好好，我们再听听哈、哦，听听看哦。啊，费玉清的歌哈。哦啊，不是费玉清唱的哈，这个不是哦，这个好像不是这个，嘿，来来来来哈，爱吹几嘞哈，吹几嘞，他就是，
0: Sam 哦
1: ，Sam 啊，对啊，他叫 Sam 嘿，哦、嗯，这美国人的少年啊，哇，唱歌呢，唱歌够有味道啊，发音又好哈，重点有当咱，对，好，这里嘿，来听听看哈。我甲你报啊，听众，我报费玉清的歌《一剪梅》，不是费玉清唱的，哈、哦，唱歌无输费玉清。

0: 嘿，怎样？
1: 我想要请教那个，朱鹏是。

0: 最近听众朋友出去吼，到处注意看一下。嗯，
1: 看什么？
0: 有很多很多的树哈，它的这个从绿叶变成黄叶，黄叶又变成粉红叶，粉红叶哈，粉红啊，再又变成未来会变成更比较深的哈，这个颜色哈，它一直在变，就是台湾的栾树哦，就是台湾栾树，好，到处很多地方应该都看得到哈。很漂亮哈，有时候大家不要哈，日常生活的当中哦，其实处处有美景啊，处处有经验、
1: 啊，没错、
0: 啊，对，真的，有时候你就看着那个树木啊，随着季节的转变哈，尤其它会好，明明就是树，但是它不断的变色哈，像咱那讲枫叶哈，到秋天搞秋枫叶，它是从绿就变啊，就会变先变怎么样黄？不对。是变红，直接变红，还是先变黄再红？枫叶是步骤是按哪来？
1: 先红吧，枫红，然后再变红，黄就掉了、
0: 啊，黄就枯萎。
1: 对啊，
0: 这个栾树哈，哦，栾树是十八变，今天栾树十八变啊，你温刀前面就有一大片哦，所以我每天在楼上这样看着它，我就觉得啊、哦，心情好好哦，哈，好漂亮哦，那两公啊那个变形，两公啊那个变形哈，这个台湾栾树到处都有哈，所以啊，你注意这个季节就是它在变色的时候哈。好，来感谢各位啦，听众朋友哈，这个安尼讲的安尼个突然唔知有讲的台北人，台北人听到讲，哎呦，无啦，我最近靠，我家较无树啊哦，好来，其实都有哈，我知道台北也有啦哈，台北迄一条迄个唔知是忠孝东路还是啥物规抓的哈，还是南京东路，就整排的都有哈，所以注意一下哈，这个季节的转变哈，树也跟着在变哈，树木哈，是树叶哈，跟着在变色。哦，你讲我和我朋友在公园看，我朋友讲，粉红色的呢，啊，我就讲啊，无啦，这么黄色的，啊，你搁微顶头看是粉红色的呢，哈，它慢慢到最后会变成像咖啡色那样，哦，哎，台湾栾树，哈，
1: 对啊，秋天就是色彩是很缤纷的一个季节啦，
0: 而且都是那种叫怎么讲暖色系，
1: 哎，对对对，
0: 秋天的是暖色系，
1: 红跟黄，
0: 谢谢啦，美丽人生。
1: 德力公司改婚改优，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援助富二代，卫福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我是秀坤，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连假愉快，拜拜。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格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8: 那一年，6岁的飞鱼哭着说：“我好害怕阿婆不要我。”陪读班陪着他一步步找回笑容。真正的守护是一份不离不弃的陪伴，守护这些孩子走出困境。
9: 我是陪读班的彩依老师，请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孩子们到陪读班能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及家庭关怀，让每个放学后的孩子都能有人等他回来。午安，守护1919，要救要救。
10: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11: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2: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这个9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乾坤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得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六点到八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欢喜早安。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用心喝汤头，四美康庞家乐回起歌，美国进口善利德酵素，八兆元 QMB， 若英荣系列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共同欢喜赞助提供。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来，喂，你好，喂，嗨，你好，郭莹莹。
2: 哎，你好，你好，
1: 嘿，你好，嘿。
2: 哎，你把家那个好汤粥，还有那个牙膏粥，对对对。

0: 哎，喂，你好，我莹莹，喂。
1: 哎，莹莹小姐。
0: 哎，是，哎，你好，嘿。
1: 杨丽，给你顶那个，牙膏，啊，加黑糖桃，各一组。

0: 来，亲爱的朋友哈，天也不会哈，这个连续假期来，今天是最后一天要把握哈，今天是928教师节嘛哈，收尾老师按你的上半年度的开始有放假，全国都放假的哈，国定假日哈，这个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嘛哈，那老师就是咱的启蒙老师，我是感觉我介幸运吼，主持人个大汉度的东西很不错的老师哈，真正感恩老师啦哈，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嘛哈。好，听众朋友吼，咱来讲到这个健康还是最要紧的吼。你刚才讲今年世界卫生组织呢吼，这个世界病人安全日吼，关注非传染性疾病的照顾。台湾病友联盟理事长吴宏来咧讲吼，根据 WHO 委托学者研究调查超过250万病人资料，结果显示吼，接受非传染性疾病照顾的病人每六个哦，好每六个都一个人经历。可以防的伤害，其中遇到药物相关的问题上个时常见到，所以建议提供病人参与角色吼，病安地理流程，为福部长赵忠良指出，已经透过亲近台湾计划，和病医透过科技，吼强化药品三毒五对，吼三毒毒就是读书的毒嘛，吼五对，吼对不对的对，吼避免用药的意外。我方台是安尼讲，伊讲病人参与，是提升医疗品质甲病人安全的关键，应该按鼓励病人发声，进一步加强着和病人参与病安治理，毋是传染性疾病吼，往往需要长期跨专业甲跨场域的照顾。病人嘛，毋是讲干呐安全照顾接受者，嘛是当看见着诊格吼诊断即个照顾的定风险，重要一个 partner 伙伴吼，更加应该建立制度化的参与机制吼，这是他们的调查结果讲六个人。当中有一个人，哈，就是慢性病中易造成着医疗的伤害啦，哈。而且慢性病很多啊，拿份慢性处方签的哈，希望大家健康，自己好好的顾起来，哈。啊，拄着，有嘛不是讲随便停啦，哈。应该是说你要了解这些安装，这些安装啊，有状况，好，拢爱请医师，好，给咱及时用药啦，哈。你不要自己随便，那无遐搞哈，知影无哈？给咱听众朋友当者来关心。22602333定位拢个看好通通咧，来当卖者又要是上该好是不是哈？但是拄着啊嘛是勇敢去面对啦哈。来控诉2266-2233，欢迎随时都把到这里用感谢哈，谢谢大家哦。来喂，你好，喂。
1: 喂，
0: 你好，欢迎，嗨，是，
1: 我要那个牙膏，
0: 嘿，来，你等一下哈。来，喂，你好，喂，嘿，你好，欢迎，喂，大哥，你手机讯号不讲盖好，你先我接上诶，好不？
2: 安尼咧，
0: 安尼较好，安尼较好，嘿。
2: 我唔够啦，我唔够啊。哦

0: 我们来进广告好了，姑姑，你讲好汤好用哦。
1: 好汤好好用，因为有一天我蛋买了很多，我说不吃也坏掉，卤蛋我也不要，荷包蛋我也不要。有一天我就把那个蛋啊打一打，打一打我就放一点好汤头下去蒸，在电锅蒸，很好吃，
0: 真的很好吃哦。
1: 可是我蛋也不能吃太多，太补我也不行，
0: 就是。偶尔啦齁，偶尔啊，你一颗蛋把它打散了齁，打散了好吃，
1: 你讲的也没错，
0: 真的
1: 很好吃，
0: 很好吃齁，我也超爱的。
1: 你好汤头随便拿一点那个面煮一煮，你就把它加下去，也是好吃的。
0: 对啊，姑姑跟我一样爱吃面，
1: 我也很喜欢吃拉面
0: 啦，跟我一样
1: 饺子啦，什么东西啦，我也都很喜欢吃
0: 啊。姑姑，但
1: 你还会做面疙瘩齁，我跟你讲齁，
0: 面疙瘩
1: 你们做面疙瘩怎么做？
0: 我爱用我妈妈呢。
1: 我跟你讲，你面疙瘩哈，把它揉，用高筋的面粉揉一
0: 揉，高筋的哈，
1: 下水泡，
0: 下水泡，
1: 大概泡个一个小时，然后你再拿起来哈，你放佐料以后，再把它撕成一块一块，
0: 对，
1: 下去哈，然后煮起来那个汤是清汤，而且好吃又有弹性的很，
0: 用高筋
1: 的不得了，
0: 好吃的不得了，然后用我们好汤啊调味啊哈，
1: 对对对对，没错，
0: 真的呢，好棒好棒。好久没有吃面疙瘩了，说哦，伊刚那有节名字个叫猫耳朵，对不对？伊来捏一捏，
1: 就是像捏猫，
0: 像猫耳朵。
1: 平常你们在做啊，哈，
0: 是
1: 没有把它揉一揉，放下水啊，
0: 要放下水一个小
1: 时，面疙瘩煮出来就咕咕了。
0: 所以你的意思讲，
1: 这个煮出来很轻很轻。
0: 你讲用来姑姑，我确定姐，你讲用高筋面粉哈，
1: 用高筋面粉，
0: 软软的，啊个浸水啊，没有
1: 揉一揉，然后把它弄成两块。泡在水里
0: 两团泡冷水就好了吗？
1: 泡冷水泡在里面
0: 泡在里面，
1: 然后拿起来就一粒一粒把它丢到锅底熟了以后，那个实在是很清淡，
0: 很清淡，
1: 很舒服
0: 啊。那我回家叫妈妈赶快煮，好吃
1: 好吃，试验看看
0: OK OK，
1: 我是很会搞吃的
0: 好棒啊。没
1: 老了哈，也不想动
0: 这样听你讲料理很简单，有空要上线分享谢谢你啦保重身体讲完再来
1: 给你听，
0: 我知道英雄功格，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一声音，李炳秋公布帮欢喜早安，我是英英，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外观是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买当随时来加卡，2260-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喂，你好，我莹莹。喂，
1: 莹莹啊，
0: 嗨，是。
1: 啊，要叫酵素，叫冷罐。
0: 冷罐吓。好，啊，是啦，妈妈，你先把酵素吃了，有较舒适无？
1: 有啦，我是要直罐，叫起来炖。
0: 嘿，先炖的吼，而且卖冷，你又感觉效果会较好啦。
1: 嘿啦，啊，卖冷安尼就对啦。
0: 嘿啊，对啊，对啊，吼，啊，加油。

来，今日是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九月二八，旧历是8月18日，礼拜一哈，928教师节，就和所有老师佳节愉快哈。好，那你那适合的是这暑期好开工立菜，隔窗出货；无适合的是出行在前，去新西北，在新东南山东，从上低的八岁。这个好的时辰，透早5点到7点，下晡3点到暗头7点，因为每11点到明仔透早7点，吼，这拢今日的好时，其他重点啊，无好的时的，因为每9点到11点，吼，因为9点到11点的时较歹，简单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哦。

0: 来现场可以诊所记得点随时都把得这里用吼，啊，这规律安尼行吧。行家买贴对哇吼，我当嘛是啊，你这个行较晚嘛吼，啊都较晚起啊吼，那正常的啦吼。啊不过今天要提早收收心，因为明天要上班上学了哦。格莱丽的是期待十月份光辉灿烂的十月的歌舞连续假期哈。来，李丽六康，李丽三三，这是咱的现场可以转上点位，台中的哦，十月可能是我看二四二五二六对哇，歌舞迄个。三天了吼，好，赶快，然后三天的连假，哎，这个是四天吼，九月是四天，对不对？好，十月还有这个光复节有三天的连假，好，三天的连假，好，来，李丽六空，李丽三三，等维龙给小个卡哈。来，喂，你好，喂，你好，哎，欢迎您，
1: 我从后边能听过，
0: 哎，来一段。

0: 进攻个。
1: 喂，大姐，来广告姐，大姐，你讲恁，你要叫两组好汤哈？
2: 对对。
1: 嘿，啊，你讲恁阿孙的呀、啊？阿孙的，哦，我拄只听到一边啊，有咧出声。食高水，今晚给我打喊啦！
2: 快满周岁了。
1: 哦，要多济啊吼！哎呦，高水呢？啊，伊，你讲恁阿孙的嘛，拢食好汤哦。
2: 对啊，我都煮糜拢解
1: 下落
2: 去。
1: 哦，恁阿控糜啊，拢解掺好汤吼。
2: 嘿，啊，个想说咱在炊鱼的时阵解下，啊，个炊卵。
1: 哦，炊卵吼，哦，赞的哦。哎呦，食个酥酥叫
2: 啊！有啊，即个安尼，出去发白气啊！
1: 哦，发白气啊！
2: 要
1: 惊哦，要惊哦，恭喜呢！
2: 满周岁，是哦，对啊，即摆要满周岁呢，一定会惊
1: 哩。哦，啊，即摆，慢慢啊吼，慢慢慢慢做高追，这算，一直出声哩吼，要慢慢苗。哎呦，够高追，啊是弟弟啊，妹妹。
2: 弟弟啦，
1: 啊弟弟啦吼。哦，恭喜呢！啊，个做阿妈安尼吼。
2: 我这上细汉的
1: 了。哦，这上细汉的哦。
2: 嘿，三个后生，这个第三个大汉后生。
1: 哦，妈那囝的迄个大汉后生啦吼。
2: 不是新妇的。
1: 哦，这新妇。
2: 我拢新妇，我无生查囝。
1: 哦，新妇算新妇，我意思讲是恁小儿子诶，迄个大汉囡仔啦吼。哦，安尼赞的吼。
2: 伊无得厝，伊都肯正话错，二四小时的。
1: 哦，阿妈吼，迄个住透早住到暗时安尼啦吼。
2: 哎，
1: 哎，哎，
2: 哎，
1: 真正一直变慢，有够高水哦！啊，饲这吼，你无感觉讲囡仔互食较营养的吼？哎，很健康哦。
2: 那阮这吼12-13公斤的
1: 咧。哎呦，健康宝宝啦吼！啊，算拢阿妈带伫身躯边也袂会乌白乱食吼。
2: 无啊。
1: 哦，真好真好！啊，这囡仔原来真厉害吼，食会知吼。嘿，啊，慢慢你看，这高水的
2: 哦。啊，过即块桥迄度一抓，阮新妇大汉新妇会带伊回团。
1: 哦，大汉新妇带回团，啊，拢马街道桥安尼。
2: 新妇带回团，而且还带南投，等下啊，我先回一罐，伊叫我再改叫。
1: 哦，
2: 我
1: 你个叫。
2: 当地拢个叫叫
1: 等。哎呦，这马有够好诶！你看吼，新妇你马咧动作咋加加少？
2: 一罐灌三罐去安尼。
1: 啊哈，灌三罐去
2: 啊。好啊，等下我搁煮了食，搁甲教讲安怎煮，啊伊就讲安尼要搁叫。
1: 哎呦，你看马遮好着，啊搁教伊煮啦吼。
2: 煮拢无下油，干那下下尔。
1: 哦，拢掺咱的
2: 好汤的。
1: 哦，拢找咱的好汤，会去调味点点吼，很健康啦，这养生。
2: 食了袂歹。
1: 哦，赞哈。好，阿干啥？
2: 几个噶？落一抓落去，我洗看麦
1: 啦。好啊，洗看麦啊吼。
2: 系啊。
1: 安尼得两组好汤，阿个一组牙膏。
2: 对。
1: 哦，阿总共3000哦。哦，感谢大姐。
2: 别
1: 哦，甲阿叔咧问好，爱叫啥物名？
2: 廖丽凯。
1: 哦，伊个凯凯啊。哦，叫凯凯啦哈。哎呦哎呦，听到呢吼！哦，凯凯没有要一个，哎，凯凯哦，哦，还要听阿姨的节目哈，好，谢谢哈，好呵，再见哈，呵呵，拜拜。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咪咪球广播网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外观器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早时7点，卡卡阴暗时在1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外观器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有机坚果谷粉，无糖成分更健康。严选多种有机认证的坚果跟谷物，研磨制成，富含膳食纤维，不添加人工香料跟防腐剂，补充能量好选择。每罐450元，冲泡超方便。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 耶、yeah, ，不用煮，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8: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7: 耶、yeah, ，阿嬷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9: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9: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1: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哇，来，今日天气好好的呢，吼，啊，你会当就近啊，吼，四个行行就好啊，提早收收心吼。今天是9月28号教师节，吼，祝福所有老师教师节快乐。不是刚刚教师节几刚年吼，今麦开始拢是国定假日开心啦，吼，那爱甲老师都甲尊重，即卖老师较无像应拜安尼受着尊重吼，所以要改变咯嘿。来，历史上今仔日发生虾米代志吼？2000年的经历928，台湾旅美棒球投手王建民在美国职棒大联盟季赛当中勇夺第19胜，奖变吼并列这个胜投王，缔造旅外职棒史上的最佳的成绩，还有亚洲第一的纪录吼，所以是台湾之光。王建民，历史上今天你不一样的年代，九月二八所发生过的事情哦。来，家属国属天哪，属咱叔叔当这做伙来关心。你知我知，伊嘛知，大家拢总爱知哦。来恭喜贺喜哦，太开心了哈！夺金啦吼，可以金牌被公园得登来哈。这是名古屋亚运田径赛长团出的好消息哦。咱个男足的跳高好手，这个傅兆学呢，1.2公尺25的成绩可以下金牌。那恭喜今年中华代表团的第三名金牌，更加是咱个田径男子选手相隔60年，60年的几届。这样呢，再度站上亚运颁奖台的最高点哈，可以金牌嘛哈，加上在克拉数哦举重棒球场也都有夺牌的捷报，单日进账1金2银2铜，累计可以哈3金7银跟19铜哈。顶几届亚运可以第六名的男子哈跳高好手傅兆玄展现绝佳状态，第2公尺22跳过了后就确定有奖牌进账哈，伊伫2公尺25第107跳就成功，印度选手库沙雷吼第礼拜七跳才成功，两个也衰跳前，这个2公尺28东西失败吼，赶快的先接 B 剪辑的关刀，傅兆玄因为第一拜吼过杆而拿下金牌吼，也将最对1966年的吴阿明了后，搁再一个吼克下阿文金牌，咱国的男子田径选手吼。那吴阿明在消息了后表示讲太高兴了吼，我们的跳高终于突破了，一在东尼吼曼谷亚运一的男子10项全能摘金牌吼。那清洁总统在消息了后，即刻吼发起的发电。贺电祝贺哈，傅兆玄比赛了讲不可置信哈，他竟然有这个能力拿到金牌，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呀哈。当开始想讲可以拿个第三，还是讲幸运的是第二，真没想到拿一个金牌，我想可能就是平常心啦哈，平常心。那傅兆玄讲。得胜一度吼，有被救金的尴尬，但是还是顺利跳过2公尺25。科学巴都用个人吼，最后的成绩就是2公尺27，或者是全国纪录2公尺30挑战。傅兆玄就有得到国光奖金有450万吼，代表团给的金2000美金。中华田径协会理事长叶正燕也宣布颁发30万的奖金，还有教练奖金15万吼，给这个孙燕祖了哈。好，那在克拉数赛场上呢，李婉婷跟王品纯哈，这回的女子57公斤级带回1银1铜，陈文慧的举重女子69公斤哈拿银牌，中华城棒队是在铜牌战以5-1击败中国大陆哈，可以得当白，好可以得当白。好，那这个那来给大家回顾一下哈。亚运田径金牌榜啦哈，这个咱按较久的功德登来哈，1954年的马尼拉哈，杨传广哈，他是男子10项全能哈，分数5454分。那1958年诶，当家还是杨传广哈，这4年后嘛哈，在这个东京男子10项全能哦，这个是7101分哦哈。那在1958年的东京哈。蔡成福是男子400公尺跨栏哈，他的这个单独家共者是亚运田径金牌榜的这个榜
排行榜的迄、那个他们的情况哈，伊是52秒4。那个阿斌吼，咱都叫讲到1966年曼谷男子十项全能7003分哦哈。那1966年的曼谷呢哈，纪政他是这个飞跃的羚羊哈，在女子跳远5公尺95哈。那1970年还是纪政在曼谷哈，这个、女子100公尺11秒6。那来到1994年广岛哈，广岛王慧珍啊，入住能霸公球，他是23秒34哈。那今年哈，2026年就是名古屋的傅兆玄呢，男子跳高2公尺25哈，真的好棒棒哈。我们与有荣焉，干嘛讲欢喜了哈？亚运男子田径哥可以金牌哈，回味了60年几个季不干单哈。傅兆玄跳高2公尺25封王了哈，得107条的鬼啊哈，所以就拿了第一冠军。金牌了哈。

0: 我是还好啦，
1: 还好。
0: 哎，我每天都还好，很正常。
1: 哦，那就一次两颗，一次两颗，
0: 两颗都一天就一次就好了。
1: 看你呢，看情况呢，看你要吃早晚，我是感觉上不爱两拜啦。你俩还不错的话，这样能拜。像我肠胃也没有不好，但是我都照三餐吃。
0: 啊，吃那么多粒啊？
1: 不是说吃那么多粒啦，看看你的感觉，我觉得肠胃倒是很重要的。
0: 哎呀，我讲吃保养啊，这样。
1: 对对，我嘛是吃保养啊，我也不会便秘啊，但是就是我感觉肠胃倒很重要。对对对，所以看你自己的情形，因为像有时候我们工作压力大会有胃酸嘛，我早上都会喝咖啡，那我就是都酵素来给对的呀，就 OK 啊，对，所以看你自己的情况，就是说你没有吃的人的吃的人的它效果就不好，
0: 最好是早上啊，空腹的时候
1: 也不一定啊，也不一定，任何时候，像有时候你觉得肚子怪怪的你就吃啊，像比如说像我们中秋节我们烤肉对不对，烤肉立马是几块烧烤的米家，我是跟你分享说是安内啦，我们也是吃完烤肉之后就全家大家那个可以酵素可以出来的姜加沙列吧安内啊，就是让它不要囤积，然后代谢力比较好，还是这样子，所以就看你的情况，但是每天就是至少两次吧，我觉得一次两次看你啦，你如果觉得一次不够你就要吃到两次啊，好不好，
0: 还
1: 有按摩修掉再加啊，当中不舒服都可以再吃的，好不好，
0: 好好好，
1: 谢谢哈，好，再见，拜拜，
0: 好，
1: 来，所以吼，听朋友，咱的酵素是真正好，用家庭爱传的定家宝哦。但不一定什么空腹吃饱，因为为人消化不好，哦，消化不好，你就是吃饭饱个看嘞看嘞个对嘞哈，它的这个消化吸收，就是讲伊都袂接嘞，得掉啊啦哈。那人体好吸收，那胃一直呆吼，一直呆不好哦，你就肠胃吸收不好，那你就是加强版要吃。对，我讲诶，咱的酵素它是很温和的哈，几回甲半里回拢挺合使用。啊，你啊讲要调理、要处理哦，要坐金车，你就是要吃加强版，这样知道吗？那如果你纯粹要保养，我会建议一天一次可能太少了哈，那你可以吃两次哈。啊，看你要吃两粒、吃三粒，看情形了哈。就是说，吃多的多帮助。哦，啊，当然多食无益是安尼，不对哈，任何的保健的物件都安尼下多食无益，但是你若吃不够就没有什么注意，帮助的作业安尼听有哈，所以讲看自己调配，好不好？好，身体都会说话的啦哈，你吃了你就知影，哎呦，哦，有人讲，咦，感谢你呢，我酵素加强，把个吃嘞吼，我安尼个按个你才开始。他大概吃一年哦，去年吃的嘛哈，对不对？吃一年，伊甲我讲哦。我给你爸长舒肝黄喜肝，哦，阿麦食济，对不对？哈，跟人公家食，跟人翁讲一半安尼，哦，伊就开心啦。紧张伊上爱食，即嘛买在食，好，阿妈无咧温汤水的，温咱的迄个喝汤头的好食干哈。阿个来中秋月饼买西食，伊讲我太感谢你了。我讲你要感谢你自己啊，你是你自己的贵人啊，你听得起啊，对吧？哈，来咧，三立的酵素，美国来，伊唔是干那益生菌，它还有消化酵素群 ，online gaso。淀粉分解酵素、脂肪分解酵素、乳糖分解酵素，给你倒这扛过，和你有出，吃下去睡了就云棒会出来，通就不痛，不痛就通，嗯一通，万事都很轻松。酵素有多少，生命就有多少哦。2233，电话卡好通。酵素有帮无爱找英哥买哈，这边边唔掉去哈。控诉2233，以上广告，谢谢。

0: 来咱这部欢喜站，我是盈盈哦，谢谢。喂，你好，
1: 盈盈小姐，你好。
0: 哎，是，你好。
1: 那个好烫的，那个盖子过来。

0: 来，可能没有吼，咱电话拢随时个卡。早上叫就是这个今天要个放假嘞吼，哎，礼拜三过啊哈，礼拜三过啊，谢谢哈。来，李丽六空李丽三三平电话扣印章刷给小个卡，台中的哈，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会加控诉哦，谢谢。喂，你好，喂。
1: 喂，你啊，银五幺是不？
0: 银银啦。
1: 哦，银银嘛，太水太水。
0: 银银啦。
1: 哎，银银哦，拜托你给我介绍那个夏叔。

好，来听众朋友吼，咱来甲大家分享一下最近吼，美国卫生甲公共服务部含农业部正式发布2025到2030美国膳食指南吼，核心口号就是讲食真正的食物，个别了过去吼低脂高碳水的金字塔模式，该依照各应用比度的原型食物，他们现在是变回来了原型食物吼，叫做 Whole Foods 吼，原来的原哦，我们是那个原型的原吼，充足的蛋白质跟天然好油是核心，背行中端变革的重点，来第一点。蛋白质需求调升，不是刚才只吃够，还要怎样吃足？好，吃足了哈。好，除了鸡卵啦，吼，家禽啦，海产，甲原形的红肉，食物性来源，参像豆腐、豆奶、毛豆、坚果，也都是很好的选择。蛋白质会当维持肌肉量，对着温点会疼，甲提升免疫力，可以说是功不可没。第二。谷类分量下修，淀粉退居了配角，配角啊，我们是主角哈。过去大家关系个米饭胖动作是餐盘的主角，新指南做了修正跟调整，全谷类适量就好了，得剩起优质的高纤谷物，参像侧壁燕麦、地瓜。每天建议的粗粮嘛下掉两分到四分，也等于讲每天大约干半碗到一碗猪血的全谷饭就够了哦。来，再来远离精致淀粉，白面包、白面条、饼干、各种的精致面粉、点心被列入大幅减少或是避免的清单当中。第三，用掉天然好油，每个再加全脂跟天然的油脂哈。新指南每个在要求哈，酸碟脱脂啦、低脂的产品哈，打破吃油脂就会变胖的迷思，建议酸碟无添加糖的全脂牛奶、原味 yogurt 跟甘露，加天然食物自带优质的油脂跟丰富的微量元素，营养价值呢非常的高。好，所以你在料理的时阵啊，煮食优先推荐项目必须脂肪酸的橄榄油跟酪梨油哈，天然的奶油跟牛脂哈，也是可以接受的烹调选项，比免经过加。高多工业加工的氢化植物油，叫做反式脂肪，饱和脂肪总量建议控制在每天总热量的 10% 以内啦吼。好，那再来就是要远离掉超加工的食品哦。来，远离超加工食品的工，新指南中当代的慢性病跟代谢失调问题归咎在高度加工的食品，包括含糖饮料、洋芋片啊、微波即食食品啊、各类含有大量化学添加物的零食点心啊，这类食物拿公众议和会腾给类吼，丁 A 波东掩盖破坏等的吼肠道菌虫的平衡，尽量看卖价的哦。第个不过的人工甜味剂叫做所谓什么代糖哈。很多人为了减肥会选择无糖的零卡饮料，但是新指南建议你要限制这个阿斯巴甜、蔗糖素这些低热量的代糖。为什么？因为代糖可能对肠道的微生物、生态产生负面的干扰哦。新指南对着添加糖的管制更加严格，行列人建议单餐的添加糖摄取量不要超过10公克，然后禁糖的年龄完不能会有关跟四岁，说明说四岁以下囡仔饮食当中应该完全避免任何添加的糖啦吼，四岁以下哦。再来，把肠道健康跟发酵食品首度列入，这是美国饮食指南史上吼头一次正式将这个肠道菌群跟肠道健康独立写入这个章节。健全的胃肠道生态，若讲会当增强免疫力，听众朋友你要注意听哦，你健全的肠道生态可以增强免疫力，可以当改善代谢。那季姐是不是说你的人体的胃肠胃道当中 70% 都跟免疫细胞有关联呢，对不对？所以这个心情会稳定啦，改善代谢，对不对？就是肠道生态好，你免疫力高，那所以想到人说满杯鬼鼻头就是这样，所以你可以吃无糖的优格啦、起司、泡菜、酸菜、纳豆、这个还有益生菌的发酵食品、搭配丰富多彩的蔬果膳食纤维，就是让我们肠道好菌的养分来源啦。好，第七，补充水分
加晒日头，像今日安尼日头出来晒日哈。除了这以外，这个新指南也重视维生素 D3 的合成跟水分的补充，鼓励用白滚水代替所有含糖饮料，每天维持充足的水分，加适量的电解质，每天适度户外活动，晒日头，激发到皮肤生成活性维生素 D3， 帮助肠道对钙质跟磷的吸收，含蛋白质结合，可以共同维持骨骼健康跟肌肉的发育啦吼。再来，每天吃饭的时阵，不妨观察盘当中食物的比例吼，50%的青菜跟完全的水果，25%优质的蛋白质，25%的高纤全谷杂粮吼。这个是落实211餐盘跟个人化的调整。那要注意的讲，你本身那有慢性的腰椎病吼、CKD 或者是肝功能不全的人吼，不要自己盲目的大量补充蛋白质，一碗爱一觉饮用素建议吼，计算各零怀配给啊，吼列扣打，以免增加着器官的负担啦吼。所以这是美国上新版的饮食指南，回归到吃真正的食物吼，吃真正的食物吼，蛋白质需求提升，不是跟他吃高爱嚼酒吼。那电那个谷类的分量下修，淀粉就配角了，强调天然好油，不要再害怕全脂跟天然的油脂。再来就是说万里就超加工的食品，那不鼓励人工甜味剂，就是所谓的代糖，那种肠道健康跟发酵食品头一次在里面当中，然后补充水分就是白开水，还有多晒太阳，然后落实211餐盘跟个人化的调整，这个荷兰天就没有这堂课当最关心我们的健康，所以他重点就是说吃食物的关心，这样了解吗？这会来关心我们的健康。

0: 来，喂，你好，喂，
1: 喂，玉玲，你好，
0: 嘿，哟，你好，嘿，
1: 副总好，是不？
0: 喂，你好，喂，
1: 哎，
0: 哎，你好，我莹莹，
1: 莹莹，
0: 嗨，
1: 我们好，刚几周了。

0: 喂，你好。
1: 哎，依依啊。
0: 哎，是。
1: 哎，我是谢好昌梁祖啊，还有。
0: 来，咱的现场可以转上随时加卡哈，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诉，2260033哈，04-2260-2233的电话哦，感谢哈。喂，你好，大哥哦，喂。
1: 哎，大
0: 哥，嗯，嘿，是嘿。
1: 我这个叫一座那个好汤头。
0: 啊，这个0976的电话嘛，哈。
1: 嘿，啊，我不爱坐啊，不爱坐啊。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莹莹，要甲你买好汤头。
0: 嘿。
1: 一座。
0: 好啊，有对过吼，有租量吼。
1: 有租量。
0: 就这支电话嘛，对不对？
1: 好，大哥。
0: 24371哈。好好，谢谢你哦，
1: 好记住，
0: 好好，拜拜，好，来感谢。再上红嘛吼，乔佑甲杨哲说带来，二二六零二二三三三，看带你哦。

0: 进攻个。喂，你好，喂。
1: 今年
0: 哦，秀琴姐，
1: 卡足久人卡未通。
0: 歹势，因为拄只人电话吼，拢在电话安尼。嘿嘿嘿，啊，咱秀琴姐拢嘛真支持莹莹对不？
1: 哎，
0: 拢先来
1: 抢。产
0: 品好啊。嘿啊，产品好哦，谢谢你啦，拢给我倒介绍，跟你讲感恩呢吼。
1: 我是叫好汤头啦。
0: 要叫好汤头吼。
1: 两组。
0: 两组好汤哈。两组好汤，因为咱吼，然后促销活动一开始，我秀琴姐都来叫 Q 啊，对不吼？
1: 啊，
0: 你
1: 有
0: 无来跟咱斗娱乐一下？你甲恁老公哦，食甲足满意的吼。
1: 系啊系啊。
0: 哼哼。
1: 然后我吼，较早嘛去爬山吼，我常过去大溪爬山。
0: 大溪，
1: 啊，等下转来拢会腿腿，你知无？哦，怎啊拢袂？
0: 哦，真的哦。嘿
1: 啊。
0: 哦，赞赞赞。
1: 哎，拢转来拢嘛袂感觉讲哦，真忝拢袂。
0: 哦，下下叫吼。
1: 嘿，
0: 像拄只只阿姊嘛，甲我讲哦，因朋友看到伊啊，讲哦啊，最近吼，你迄个精神加真好呢。
1: 对啊。
0: 嗯，面色嘛加真好。
1: 呀，真正足好个啦。
0: 嗯嗯嗯。
1: 唔是讲只袂歹呢，足好
0: 诶，足好诶吼！主要就是咱诶鲜荤呐，这拢是纯天然诶，吼就咱诶碳酸钙甲镁，吼甲咱骨头，吼整个部分啊 B 群和咱精神体内活力较有，啊个抗氧化诶吼，啊个 Q 弹吼，够咱诶心脏。嘿，所以你感觉讲
1: 心脏嘛，加真好对啊。
0: 哦，真的。
1: 我甲你较早甲你讲，做心脏拢改安尼，白白安尼。
0: 白白啊，吼。
1: 系啊，今嘛拢好啊。
0: 真的吼，较舒服啦吼。哇，
1: 我这种嘛是啊，骨诶，今嘛那拢未旧筋啊。
0: 哦，安尼吼，因为有当阵咱的旧筋就是缺钙。啊，你钙质的部分甲补充，像咱逐天安尼，你拢有照起讲对咧嘛吼，两拜三拜甲对咧，啊，咱的钙质安尼都够啊。嗯哦，这赞嘞！阿哥加上这好妈妈、好太太，拢用好汤头煮健康、用心的，和大家吃。
1: 好汤头真正有够好诶，
0: 有够好诶吼！
1: 好食啦，阿哥简单呐，这煮个简单。
0: 简单。
1: 哎，面啊，凊彩安尼，肯一个芳类哦，用可以嘞。啊啊，用来煮安尼啊，好汤头甲倒嘞。对吧？啊，咱有青菜，什么硬菜啦，什么白菜啦，什么做啥大卤面呀？我昨嘛是简单啊，转来我就是讲啊啊嘛无简单煮煮的，我先生讲。哦，安尼凊彩煮煮嘛，真好食了。
0: 好，无素餐，
1: 甜甜甜，真好食。
0: 真的好，无素餐，天爱大餐吼。
1: 对
0: 啊，家己煮的吼，佮健康卫生啦，安全对吧？哈。
1: 哎呀，啊，佫真简单啦。
0: 简单吼。
1: 哎呀。
0: 我刚才听秀琴姐都知影，我爱食面，听你安尼讲，我嘴内嘴都佮要顶出来。啊，你炒的青菜佮拢我爱食，迄大陆妹吼，安尼最滚结脆脆的哦，
1: 脆脆的很好吃。
0: 真的哦，好棒好棒，安尼吼，佮能。做好汤哈，啊！以上广告，阿妈给林先生问好啦哈，改工谢谢哦哈，跟小泽伯一样哈，感谢多谢哈，好谢谢，再见，拜拜，好嘞，公仔三品省公格，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李炳秋公播帮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外观器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早时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2962-2938外观器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喂，你好，喂，嘿，你好。
1: 莹莹了。
0: 嘿，我是啊，嘿，你好。
1: 好枕头，来一组来。
0: 喂，你好，喂，
2: 小姐。
0: 嘿，我莹莹大姐，嘿。
2: 迄个好枕头啊，底下就茫关来哦，两组。

来，刚听有没有提这节哈？这个新型的诺罗病毒哈，这个来势汹汹。近期已经将最高来诺罗病毒主要流行的性别哈，传播能力比较过去哈。GII.4 强哈，顶顶礼拜全台湾闹下门诊就诊超过12万人次，疾病管制数推高，中秋连假了后啊哈。闹下文进将一个在增加医术基础，中秋煎熬，原本就是腹泻疫情容易升温的时期。那是在无特地注射，还是讲车室的交车污染，就会增加感染的风险啦吼。疾病管制署监测显示吼，9月13-19，全国闹下文进就诊来到126,419人次，含前一礼拜128,026人次相当。近四周总共接到70层闹。闹下群聚通报，伊就参与旅宿夜上追，其中28层吼病原体检验阳性的案件当中，25层是病毒类的病原，而且全部检出着诺罗病毒哈。好，那这个那靠中介病医临床动物中心主任甘宗海咧讲，过去的性别吼，即马传播力是搁较强新的啦哈。只要少量病毒都有可能致病，容易造成大规模群聚的感染。甘宗海医师咧讲，伊讲吼。诺罗病毒会当经由受污染的贝类哦，有没有你中秋烤肉啊，烤那个贝壳类的哈、哦，生蚝在海上传播。过去呢，国内就曾经发生大型餐饮业者因为生蚝被污染，造成几落百人集体送医，感染了后啊，时常出现恶心、呕吐、腹痛、水泻、噶发烧的急性肠胃炎症状哈。长辈甲婴幼儿更加爱注意严重漏下，造成脱水的风险。烤肉应该把握特地煮熟，生甲迄个熟的分开的关键。7度到60度属于细菌容易繁殖的危险温度带哈。烤熟食材上好，直接点来食完哈，降低漏下一滴的风险哈。这个是新型诺罗升温，然后大家都要多加注意哦，提醒你哈。

0: 喂，你好。
1: 喂，
0: 嘿，你好。喂，
2: 老师。
0: 嗨，你好，我莹莹。嘿，
2: 莹莹。
0: 嘿，有。
2: 好汤头，谢谢。
1: 然后简单讲过吼，拄只咱听从学了讲哦，你小叔真正好用吼，结果伊怎甲伊迄个订的迄个预购的吼，一组帮朋友讲，无紧来就食了好吼。难道小朋友哦，恁的小孩安尼头食食迄个哇，艰苦伊无法去烦恼一下吼，实在绝对无问题哦。咱来好汤匙吧，大家食个欢喜个，结果他就叫三颗小叔给甲食落去，哇，一日搁要食迄要食迄，伊讲较有那是的吼，慢慢的来。哦，啊，因迄个朋友讲，哦，酵素这么好用，当然吼，伊讲你看全家大细食个这么好，吼，酵素有多少，生命就有多少哈。所以预购的好朋友，你要自己记得时间，好不好哈？酵素一百二十粒，2200块，好汤头三大罐，1000块两粒哈，寿喜嘞，好用哈。啊，洗喙齿放假都会记个三条1000块，2266233，咱的电话隆重甲卡通，来三瓶这是功德哈。好，来欢喜站好汤牙膏 QMB 酵素润溶保养品，共同欢喜站走铁用。祝老师教师节快乐！中午12点，迎来自空中再会哦。
3: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还记得小时候的米德汤吗？有机坚果米德，100%有机原料，把坚果的营养通通磨进去，让你喝出更健康的古早味。一罐350元，记忆中的好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4: 哎，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都没精神。
7: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8: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7: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8: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1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9: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1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9: 购票请洽0734875666。
11: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2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巴农会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2段112号，林芝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兴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2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路口。台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7-Eleven的边啊。台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2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啊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3: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过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FM 105.5，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的早起的八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